0: 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关注到财经消息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1，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3，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6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观塘海滨道水管急救，海滨道往油塘进立业街的全线封闭，另外反方向往九龙湾的车辆也不能右转立业街，受影响的车辆要改道行驶。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是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往起伏道至路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井公路车多，龙尾呢是在高尔夫御苑。另外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0: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继续探索无穷无尽的音乐空间，音乐经典，音乐故事。说到1990年代的香港乐坛粤语经典音乐故事，好样不断。早8:08，我是雨波，回来好样音乐。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那个火红火热的粤语经典的歌曲时代，再次在好样音乐节目当中生效。我们终于从1993年呢

移到1994，依然是神仙打架的年代，哪有一首歌不会想起，哪有一首歌会忘记。那个年代的我们呢，哪有一首不认识。1994年度，

每到这个场景，你也会很想拿起手提电话，甚至你家中还没有保存BPK 呀，也想重温那个场景，你想打给一个叫 May 的女孩。哪有一天呢不想你 Leon 黎明粤语播在好样音乐1994年度啊。

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在生效了，不要玩火。用平和的心来呀，重温1994年度的粤语经典呢，巫启贤《心酸的情歌》。
1: 好。

0: 曲时，是你使我自强。
1: 这一阵的秋风，这一阵的海浪声，把我们的思绪带回1994，郭富城《望乡》啊。经典粤语继续播送，继续1994年度啊精彩粤语金曲，刘德华《水人机》。

已失去不少，在夜阑人静以后，烛光都再没情调。

关于1994年度的粤语金曲的篇章啊，应该也可以说上好几日啊。今天第一日的话呢，就先带来跟秋日时光呢也比较吻合的感觉。

0: 张学友的浪漫季节代表作，1994年度粤语经典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一会儿继续回来，好样音乐。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45，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5， 人民币离岸价 6.704， 英镑对美元 1.327， 欧元对美元 1.125，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2，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6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新清水湾道往西贡的方向进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观塘海滨道水管急修完成，海滨道往油塘方向进立业歇的全线解封。沙田围路水管急修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进沙田路的快线封闭。另外隧道的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港岛甘诺道西天桥往湾仔进上环消防局车多，龙尾在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那些年轻的气场，
4: 我有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的心享受歌。
3: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2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

这个时段带来这种节奏啊，有 band sound 的感觉，吴奇隆的追梦啊。8: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请留意。我是雨波，我们在好样音乐。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热血沸腾了。

Metal， 重回那个年代哈、啊。有追梦带起，重返太极乐队 ，Tiger， 亚基拉阿基拉。这一边厢的 Beyond， 这回 cosplay 的是一位秘密警察，秘密警察。好，让音乐。一起进入 Beyond 音乐世界。

等等等，什么时候来 feature 一下贝多芬啊？可以想一想，8:51呢、啊。潘多尔说不等了，直接有灵光来了啊。2026新歌，潘多尔灵光一千闪。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

0: 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将近900间学校停课或者局部停课。防暴警察在巴黎和马赛使用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在马赛，有参与示威的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合理活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新公司将简称为天舞，旗下将包括派拉蒙和华纳兄弟的电影及电视制片厂、HBO Max 等串流媒体服务，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两大新闻机构。美国科技公司甲骨文创办人艾利森儿子戴维·艾利森将担任新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说，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打造一个更强大的竞争者。他在致员工的备忘中指出，收购旨在打造一家由创意与技术驱动的下一代媒体娱乐公司，目标不仅是扩大规模，而是要与业内的巨头一较高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这项交易时表示，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合并，很高兴呢交易终于成功。合理活呢，目前除了天舞还有三间大型传统影视企业，分别是迪士尼、环球影业和索尼。美国流媒体巨头奈飞公司去年12月5日首先宣布与华纳兄弟达成协议，以现金和换股的方式收购后者的电视、电影制作室和流媒体业务，交易总价预计为827亿美元。派拉蒙天舞随后于12月8日向华纳兄弟发起敌意收购邀约，愿意以每股30美元的价格用现金收购后者，收购总额或达1084亿美元。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董事会曾多次表态拒绝派拉蒙天舞公司的报价，继续支持奈飞的方案，但是派拉蒙天舞后来将报价提高到每股31美元，收购总额升至约1100亿美元。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董事会今年2月表示，派拉蒙天舞提出的最新方案更优。华纳兄弟探索公司股东4月投票批准派拉蒙天舞公司提出的收购协议。尽管美国司法部门反垄断部门在6月12号结束的调查认定这项交易不太可能削弱竞争，可能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但是包括加州在内的12个州仍以担心交易会削弱竞争为由起诉派拉蒙，试图阻止这项交易。联邦法官呢是在9月底批准了派拉蒙天舞与12个州总检察长达成的反垄断诉讼和解，为这项重磅交易扫清了最后的法律障碍。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到广东，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方面由于风势较弱，天朗气清，今早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曾下降至20度或以下。本港今天天晴干燥，早上稍凉，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 5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8， 英镑 10.41， 瑞士法郎 9.428， 澳元 5.478， 加元 5.522， 新西兰元 4.41， 欧元 8.8271， 每百日元对港元

0: 4.9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42。日经平均指数报70425点，跌259点，下跌0.37%。港金报38885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5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交通事故，屯门龙福路的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楼尾呢是在屯门奇树学校。新清水湾道往西贡进彩云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东区走廊往中环进维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大埔完善路往大美都的方向进大埔太和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现在影响到吐鲁港公路往完善路的方向拥堵，楼尾呢是在科学园。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进桥面灯尾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俊业街；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次探索，
8: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1: 十大中文金曲，
12: 以音乐导航，
13: 以音乐导航。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神舟与天宫，响亮的名字，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发展令我们啧啧称奇，而香港在助力国家航太发展方面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和机会呢？来听听科创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的分享。
4: 这个领域里面呢，你说做卫星的营运，我们香港有一定的优势，专业服务香港也可以做，卫星发射的保险业务没有太多人在做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商业回报的。香港也是有我们可以参与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现在最近来了很多航天的企业来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他们在香港落地。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本港报章摘要，
1: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2: 环球焦点关注，
1: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2: 港股开市直击，
1: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
2: 孟凡旭、晚佳，
6: 六二一新闻财经，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10月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报，香港蝉联最自由经济体，多项评估居全球前列。商报，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大公报，香港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南华早报，行政长官要求发展局监察斥助 One Stanley 调查。星岛日报头条，216亿拨款将用尽，西九开源见效提升发展。明报，西九营收增，赤字10亿升30%。东方日报调查指未婚者重，焦虑社会前淫。信报，何文田地尺售20000，远超估值38%。经济，马斯克芯片大计进展，带动 SpaceX 3个月高。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香港优越的营商环境再度获得国际权威机构的肯定。加拿大飞沙研究所昨天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瑞士由第四升至第二，新加坡跌一位至第三。在五个评估大项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成为内地企业出海、海外企业进入内地的最佳门户。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9:15，由小孟带各位关注文汇报。由国家财政部主办、香港特区政府承办的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议将于本月20-21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的财长会议将会延续其他 APEC 财经会议的讨论，重点讨论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这是文汇的报道。
0: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通关在即的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设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同时呢支援读证及刷脸通关。以登记内地快捷通道的合资格本港居民，昨天起可以经入境处应用程式香港易到，或届时在自助通道机场登记，就可以使用自助通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通关的初期有较多人机场登记导致大排长龙，入境助理处长汪琦昨天表示，登记的手续简单快捷，只要几秒钟同意资料使用声明及免责条款，相信呢不影响通关的体验，处方会安排足够人手为市民机场登记及解答疑问。这是《明报》的新闻。
1: 青岛日报，西九文化区财赤持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上年度的营运赤字进一步扩大到9.98亿元，按年升29.7%，其中不计利息的营运收入达到7.68亿元，按年增19%，但营运开支也增加13%到18.54亿。管理局预计本年度将耗尽政府2008年涉及216元的一笔过拨款。管理局也达成一笔30亿元10年期的银行融资协议。西九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成书仪说，管理局不断想办法开源，随着商业发展项目入伙等，可以为西九带来一笔保证租金，将产生稳定收入，预计未来的营收收入将会持续增长。这是青岛的新闻。
0: 文汇报的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接受文汇报访问时表示，本届政府呢过去推出了多项改革，未来五年将会进入到推进期和巩固期，既要推进和巩固改革，也要做好准备迎接挑战。他强调说呢，不会为公务员设置最关键的衡量指标，因为公共服务改革不是追求单一的数字，而是服务质量的转变。他说呢，公务员工作难免出错，但是希望错误只是个别不小心，而不是系统性错误性的制度问题。市民的反应最能够说明服务是否真的达标，是真正的解决问题，还是只走了程序，在部门之间踢皮球，久无终局，甚至仅处理到表面现象而触不到问题的核心。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信报的关注，大埔鸿福苑五级火灾独立委员会预计月底前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报告。日前据报，已经有至少两位首长级官员担任负责公务员叙用委员会辖下调查小组工作。李家超昨天重申，会在独委会提交报告之后，根据内容于短期内推行改革，追究责任。至于房屋局在提醒鸿福苑业主在本月15号限期届满前完成签署出售单位的买卖协议。这是信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的新闻，政府呢启动北都大学城的发展，鼓励本地大学与内地或海外名校联手申请及合办项目。香港对外交流友好协会月底举办全球大学校长及领袖高峰会，以北都大学城与政产学研投为主题，云集了超过2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50间大学的校长或管理层，包括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顶尖学府，将派员来港与本地大学交流互动。协会创会主席兼行政总裁梁美芬直言，有外地大学对北都闻所未闻，希望呢通过论坛联系高教界、商界与产业合作，促成外地院校参与大学城的发展。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大公报，2026年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今天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法官昨天到访位于天马政府总部的选举主任办事处，了解接收提名表格的流程以及检视场地的准备情况。陆启康说，相关的选举主任办事处就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的筹备工作以及各项安排已经准备就绪。

0: 工作人员会按照现有的流程接受提名表格，确保明天展开的提名期能够运作畅顺。这是大公的报道。
1: 信报的新闻，今年市政报告呢提出多项支持电影业的措施，有议员就问到政府会不会通过电影发展基金支持 AI 短剧的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 AI 对产业有不少的冲击，而电影发展基金旨在让本地电影从业员受惠，因此要小心的研究。另外呢，他透露说多项支持电影业的措施将在明年落实，其中为鼓励香港电影留港拍摄，政府考虑要试行提供电影搭景场地，舒缓场地短缺的问题，节省业内成本，为电影公司留港拍摄提供诱因，增加业界的就业机会，希望可以在2027年推出措施。这是信报的新闻。
0: 明报，警务处发现有网站假冒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声称提早缴交告票罚款可以获得折扣优惠，诱骗市民提供信用卡及个人资料。警方强调缴交罚款不设折扣，呼吁市民要警觉。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AI 逐渐成为学习的一部分，不过呢，有教师反映 AI 的盛行使得学生越来越懒，只求答案。为平衡科技与学习，教育城透露正在建立教学专属大语言模型，整合坊间商用模型及官方资源等，以更加的贴合香港的教学情境。另外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呢，年初在科学科推出了 AI 助理，教师反馈正面，认同有效辅助备课，设计教学方案及评估，未来一年会陆续的扩至其他的科目。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吃住豪宅 One Stanley 早前被指其中一个售出独立单位楼板出现建筑素质问题，政府昨天回应指重视本港工程的施工素质，关注相关的专业人员以及承建商是否有尽责监督，强调如果涉及违法，政府必须严格执法。政府又要求发展局监察此案的调查，又指物业署正在调查事件，重申会依法严肃处理，又说希望这个不是例行的回应，答了就算。这是来自东方的新闻。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4，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飞沙研究所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社评表示，在当前环境不确定的背景之下，香港最自由经济体的地位再获肯定，彰显了国际社会对香港长期奉行自由开放、尊重规则和法治精神信心坚定，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难以替代，继续扮演好联通国家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在亚太区域合作与全球多边贸易当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为保持繁荣稳定不断地注入新动能。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社评。
1: 来自大公报的社评，百闻不如一见，国际社会将透过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客观全面真实地认识新阶段香港的发展成就，读懂香港独特的优势，了解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制度优势，进而重塑对香港的认知，提振国际资本、跨国企业和顶尖人才来港发展的信心。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在本次 APEC 财长会议中可以发挥广泛的积极作用。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金融科技更跃升到全球首位，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等议题上可为亚太地区提供借鉴。这是文汇，这是大公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经济日报的社评，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公布最新财务状况，营运赤字大增近30%，表面上看赤字扩大，但是呢细看数据，营运收入有明显的增长，等待明年出售住宅项目，财政呢有望好转。社评就表示，西九文化区呢正处于从纯资本投资期迈向了营运收成期的关键转折点，放眼全球极少有世界级的博物馆能够达到绝对的自负盈亏，因此呢西九的终极目标不应该是账面上的零赤字，而是走向自我造血，通过商业资产收租加文化 IP 变现的双引擎模式，打造出财务的可持续性，为香港的文化软实力注入源源不绝的活水。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社评。
1: 星岛日报，说到底反诈治理必须打防结合，重在预防，犯罪集团往往利用人们急于求成、渴望报复的心理进行诱骗，治理电骗不仅要靠事后的打击，更要全社会加强反诈宣传，堵塞监管漏洞，从源头压缩犯罪空间，只有铲除犯罪的土壤，筑牢防诈的意识，才能够收长效之功。这是来自星岛日报的观点。
0: 商报的时评，香港今年 IPO 集资额可望创出历史新高，昨天有报告显示首三季新股上市总额已经突破3880亿元，不单呢是倍高于去年同期，而且大有机会打破2010年所创的4270亿元纪录，甚至可能攀上5000亿元的新里程碑。当中科技及创新企业是主要的火车头， AI、 半导体、机器人等创科企业共占集资总额的过半。毫无疑问，香港金融业是当前创科热潮的最大得益者，而相关的创科企业也大大受益于香港这个金融中心。展望未来，还要进一步的推动金融家、创科家相互赋能，在巩固和提升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也助力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是来自于商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信报的社评，显而易见，香港与新加坡的竞争力谁高谁低，不时随政局而变，使用权 AI 的使用权有可能被迫二选其一那样。新加坡将来是否仍然能够在中美角力的格局里面吃两家饭，恐怕是个悬念。新加坡跟香港一样是小型开放的经济体，逆全球化的过程当中难免受到剧烈的冲击。香港可以背靠祖国，利用大湾区作为腹地，新加坡如果要选边站队，无论投向哪一方都有机会半废武功。最低限度，中国富豪对新加坡的热情又会去降温的位置。香港应该见贤思齐，透过 北部都会区实现再工业化，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多元化的产业是强化经济保持竞争力的自强之道。这是来自信报的观点。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报告显示中秋国庆期间我国入境游保持双位数的增长，其中的俄罗斯以 173% 的增速跃居第一客源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市场增速超过 50%， 客源版图正从传统的东亚近邻向欧洲大洋洲加速扩展。另外呢，假期的前四天，平潭、安吉等县域目的地热度位居前列，游客平均停留天数超过5天。从曾经打卡核心景区到如今的小城漫游，游客更加愿意为一门手艺、一种味道、一处古建专程停留。县域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正从小众转向独特，而文旅演艺、特色夜市、夜间娱乐等多元业

0: 态，让夜经济着重满足游客的情感和文化需求，延长停留时间，拓展消费链条，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夜间动能。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港澳长者北上养老从尝鲜变为常态。他们看重优美环境带来的舒适、语言相通的便利、完善医疗条件的保障，尤其在政策的支持下，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港澳药械通、湾区认证等创新制度近日相继的落地，与港澳地区一致的服务水平让他们安心。当前大湾区已经构建起政策加产业加资源的养老发展生态，随着跨境制度衔接进一步的优化，大湾区的银发经济的发展潜力也将会持续释放。这是来自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说，正在调查副总统沙拉弹劾审讯期间披露的信息。有关的信息表示，一家与她丈夫有关联的公司曾收到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汇款，这些汇款因为被银行标记为可疑交易，已上报反洗钱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审查审讯期间提出的相关资料，评估是否存在潜在国家安全影响，并且强调当局严肃看待有关指控。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汇款的具体性质，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9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早间的9:37，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梦。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4163点，跌118点，跌幅0.5%。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128亿。星期三的早间，电话接通恒生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佩敏 ，Kitty， 早上好。
3: 早晨，小马你好。
2: Kitty， 我们在美股方面呢，大家在聊资本市场之前呢，一定还是在聊政策，关于接下来还是不是加息的话题，又在坊间热议，包括联储局的这个高管们哈，也在表达着自己的观点。三藩市的联储银行戴利说，是否加息要视乎通胀的冲击的发展哈，跟没说差不多哈。当然，他也提到说，互相叠加持续很长时间，包括关税，包括中东的冲突，也提到了油价上升的一个情况。施密特也表示哈，他是这个堪萨斯这边的联储银行的总裁，说联储局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加息以抑制通胀。 OK， 接下来的时间点就比较有趣了，联储局的动作，大家之前会觉得说会影响到中期选举，但是中期选举此时此刻大家似乎看到特朗普的选情是极其的安全的情况底下，整个的党派包括整个的观点方面，大家似乎又有了更多的空间去谈论加息的可能了，好像对于整个中期选举的影响又没有那么大。您怎么看接下来联储局会做的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包括接下来在选举前后，您觉得有没有改变您之前对于联储局政策的一个判断？Kitty。
3: 在加息方面啦，咁九月佢哋已经做咗个部署，咁十月会唔会做呢？呢个系一个问号，我觉得机会都唔大。咁当然啦，佢一定会有即系有啲即系睇法啊，或者系言论啊等等咯。咁呢、這个我觉得系正常嘅吓。咁俾啲signal俾个市场上啊接受定系唔接受，或者未来嘅去向点样样，咁叫都有个准备。咁但系其实 end up 你睇到个准备都系即系。慣性啦嚇，咁我自己覺得你睇到市場上即係覺得佢哋加息嘅機會，唔好講十月啦，講十二月嘅都係得三成先嘅嚇。咁無論點樣都好啦，你話中東啊、油價等等，依當然一定都對嗰、那個通脹方面有影響嘅。咁但係問題而家都做咗個動作，咁而家即係嗰個影響性應該就係要即係我覺得會等到出年，起碼都等到選舉之後咯。咁你問我話咁油價同埋中東都係好亂咯，冇錯，依個係正常嘅，因為點解呢？你始終係因為選舉嘛，你冇啲牌擺喺台面嘅話，咁你點可以攞到人哋支持你嗰個 vote 咧？係咪先？咁一定永遠都係沒完沒了㗎。你睇翻以色列又好，或者係歐洲嗰邊都好㗎，都係一定去有一啲牌擺喺台面上面係政治嘅因素，或者係地緣政治令到佢不穩等等等，你需要我去維持翻個市場上嗰、那個安全性等等咯。咁呢啲都係正常嘅。咁但係你睇到問題就係嗰個華爾街嗰方面咧，你之前又話，咦喂債息方面上升、哦，咁但係你睇到就算債息上升咧，美股都唔係作出一個好大嘅即係個反應咯，我自己見到嚇。咁而家仲創新高添，因為債息又回翻啲，咁當然啦，都要做嘅動作都做咗，咁啊回翻落嚟少少咯。咁但係唔係代表已經完結咯嚇？咁即係未來仍然都係嗰個債息

0: 方面都會，即係我覺得都係有個上升嘅壓力喺度嘅嚇。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你睇到就算債息升，佢哋美股都做得咁好嚇。咁、喂，即係就算講話一切所講嘅調整等等，你問我今年見唔見到，我睇唔到咯嚇。咁、等到出年先至可能年頭I don't know，或者可能年。即係喺第二季打口先至可能見到嚇，咁、都係合理嘅，因為點解咧？就算為咗選舉中，即係未來嘅選舉，唔係講緊中期，係即係正式個總統選舉，你都要有個股市嘅波動性，先至令到製造到嗰、那個那個脈搏嘅跳動啊嘛，係咪先？咁無論點都好啦，嗱，但係一樣嘢你睇到咧，就係、市場上或者係美國嗰方面咧，你見到啲大公司咧都喺度做強。做大，咁點解會咁講呢？你睇到譬如好似派拉蒙、華納、Merge，OK，、已經佔咗嗰個電影市場三分一嘅 market。咁仲有其他嗰啲科技公司咧，SpaceX 同輝達賣嗰啲晶片等等，你睇到都係大嘅企業咧，一定都係籠罩住個市場，令到即係你問我，如果佢哋佔到咁大嘅比重嘅話，咁而令到美股調整受害人係邊個？咁我睇到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如果啲大企業佢都唔想自己痛㗎，係咪先？咁合理嘅調整係正常。但係如果你話好深度嘅股災式嘅，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問號，尤其是喺特朗普執政旗下嘅。咁無論點好啦，人哋美股就一路係即係創新高啦嚇。
1: 人家美股这词用得很好哈，就是我们天天担心美股会高台跳水，年年担心特朗普。会出问题哈，中期选举年初的时候特别担心特朗普整个党派的这样的一个选情，包括又担心这个的同时也会说联储局今年会减几次息，结果所有的预测全部都是错误的。然后我们一段时间以来都在说特朗普发起这个战争，然后令到油价向上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全面失控，但是现在来看好像一切都掌控在他的手里，稳稳当当，说上就上，说下就下，包括对于整个中东局势的控制，好像他自己导演的一场戏一样。现在这个剧情的发展已经完全掌握在手中了哈，不存在俄乌战争的那种尴尬和窘迫的局面。其实好多人在聊，中东局势和俄乌的那场战争，你觉得这两场战争本质的区别，从起因到经过到目前看到的没有结果的结果，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 ，Kitty？
0: 你講得啱咯，係冇結果嘅即係嘅冇結果嘅戰爭一路持續。你問我去到幾多年，我都睇唔到咯嚇。咁即係一路都係其實因為呢兩場戰爭咧，都係令到後邊嗰、那個軍事力量方面咧，佢哋先至可以有一個 channel 可以即係賺到錢啦嚇。咁點會俾呢啲兩個嘅？咁重要嘅 market 俾佢即係失落咧，係咪先？咁一定唔會咯。咁至於喺政治上層面上嘅各國嘅元首，即係每一個譬如中東嗰邊所涉及嘅元首，或者係俄烏所涉及嘅元首，亦都唔希望嗰場戰爭係即係落幕嘅，因為佢哋都需要一個牌去繼續為佢哋自己可以站台啊等等。咁所以你問我呢啲都係一個戰爭上嘅策略。咁沒完沒了嘅幾時真係唔知道。痛苦嘅都係只係子民。咁無論點都好啦，希望唔好惡化嚇，即係係一個嘅。慣常性嘅緊張局面嚇、即係預期咗，咁但係唔好希望係即係更加大嘅屠殺啊等等，咁呢個係一個問號啦嚇。
1: 是，就不管怎麼樣，我們跳出戰爭所謂的各國的博弈，包括可能政治方面很複雜的原因，就是世界和平是一個我們之前覺得可能是句空話啊，這個人會說世界和平沒事做吧？現在這些年其實我們感覺到。这个世界和平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事情啊，特别是当你看到一些战乱的国家那些小朋友的眼神，包括你看到一些无辜的受害者在这样一场战争当中就真的是我们说躺枪哈，就是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够想到的一个场景下，就世界和平对于人类的摧残，我们不能总是跳出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最本质对于人类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摧残。 去谈这个更多资本的话题，所以还是希望不管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哈，但是对于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太大了，是一个摧毁性的，所以还是说句那句话哈，希望世界和平。美股方面呢，三大指数都是收市上升的，纳指、标普都是创了收市的一个新高。包括大家也看了一下美国国债孳息率哈，有回落哈。当然这周大家可能也会关注企业的业绩。美股方面，刚刚 Kitty 也提到过了啊，一直在一个。

0: 比较高的位置，依然是维持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道指 0.5% 向上，纳指 0.4%， 标普是涨了 0.6%。 焦点个股方面，你说亚马逊 Netflix 涨了 2%， 微软涨了 1%， 这个 AMD 是涨了有 3% 左右。在美股方面， Kitty 您怎么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包括一些个股方面，如果大家有关注到美股的话，有什么样的选项和建议给大家吗？
1: 我自己觉得就算美股做好的话呢，你看到都是即慢慢爬上去那种咯。动力都是欠缺了的，因为始终你见到他们的贸易逆差的方面都是仍然都是持续是比较大啦。咁同埋即是劳工市场方面都仲是即刚刚出来的数据都不是说真的好靓仔。咁但係我覺得之後應該會好返啲啲，因為點解呢，選舉咁，選舉亦都會聘請多啲人，起碼係短時間勞工嗰啲都應該會即係增加返。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嘅，佢哋都有佢哋即係困難之處，因為好多嘅科技呢係需要資金。咁會唔會去到12月嗰時都有啲係禁售期完咗出嚟，亦都會有啲壓力呢？咁我哋覺得都即係都應該要睇一睇，留意返。咁但如果你又真係作個部署嘅話，我建議暫時講，因為始終呢第四季呢亦都升到咁高嘅話，咁都係即係觀望囉。如果真係要落手去做嘢嘅，都係等到出年第一季尾打後啦。咁但係我相信而家呢段時間至到一月头呢，应该都仲系即系硬正嘅，即系守得到嘅，咁啊变咗但系问题个动力都变咗，即系都有个风险咯，我自己觉得系。咁但系暂时讲市场上都关注就系、是、究竟科技方面未来需要资金嗰、那个即系嗰个成本啦、因为始终你而家加息啊嘛，咁系咪即系而家市场上有冇反映到加息所带来他们的利息开支的成本呢？这个是一个问号。
0: 明白。您刚提到加息呢，我看昨天某家银行也提到了，在港股这边，在香港的市场里边要关注这样的一个加息的周期，对于本港借贷消费包括可能中小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可能问的更多的问题就是，如果联储局再加一次息的话，我们的本港银行跟不跟？可能大家印象当中是直接影响到的是我们自己的账户里边的支出，比如说贷款，包括每个月的这个供楼的这样的一个支出，这是大家可能直接关注的。当然这里边可能也会影响到的是本港的一些的营商环境，包括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问题。您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加息周期里边，港股包括本港的一些受到息口敏感的一些个股包括行业，您觉得受到的影响会很大吗？
1: 其实当美国一讲咗加息之后呢，香港呢边息口敏感股份呢其实都已经作出个反应了。
0: 对。
1: 咁问题是虽然今次香港呢边冇跟啦，咁但问题如果美国12月加或者是出年再即係年头即係第一季亦都有个加息嘅机会嘅话，咁香港即係會唔會唔跟呢？我覺得呢個有一個問號咯。即係意思即係我覺得香港都即係可能美國係加兩次，咁香港都會跟嚇。咁變咗市場上而家，所以點解即係 market 都比較係立少少，就係、是、第一筆水欠缺咗啦。咁同埋就係對息口嗰、那個即係嗰個預判啦嚇。咁變咗就市場上都係情願揾一啲都係比較利息支出少啲嘅，冇咁受影響嘅，或者係資金比較即係現金係比較豐厚啲嗰啲嚟嘅選擇咯。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始終美國如果持續都係加息嘅話，都冇得走，即係香港一定都會係被逼跟。咁所以到時帶動返整體嗰、那個無論係嗰個金融市場又好，或者係地產市場都好啦，我相信嗰個壓力都會存在囉。
0: 明白。刚刚说到港股呢，最近因为北水没能南下，大家发现这个内地在放假的时候的港股的主板成交金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啊。昨天的主板成交金额是居然没有过千亿，来到983亿这样的位置，但是整个市况是往上涨了1%，这个叫干升哈，之前叫干跌哈。现在港股方面24000点的上方是站稳的，今天早盘又低开了100点左右。整个的市场方面，你有觉得有什么样的关注焦点吗？包括选股方面，有什么样的在这个阶段？当然，可能今天跟明天又是不同的场景，因为这个明天的这个假期就结束了嘛，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事情。我们如何做好今天的部署和投资，在北水来之前？
1: 我見到暫時講咧，市場上對聽日國內復市咧，即係嗰個反應都係比較謹慎啲咯嚇。咁、我諗因為最主要咧就係、市場上都即係我自己覺得聽日咧國內復市咧應該都會紅盤嘅。OK， 咁但問題係個動力未必太強，因為點解咧？最主要佢都等緊即係第三季嘅經濟數據。咁變咗，我覺得市場上係覺得有保留嚇。咁、你就算睇到今次嘅國慶假期，咁啊好多即係旅遊啊，或者係交通工具方面咧都好暢旺啊等等。咁但係你睇到消費講所講嘅數據咧，都係比較係傾向我覺得係比較即係我覺得係弱咯嚇。咁即係唔係即係之前嗰種即係澎湃式嘅感覺。咁始終都係我覺得啲人使錢都比較謹慎咗。咁無論點都好啦，咁香港港股咧亦都受到即係北水嗰個因素啦。咁聽日應該可能都會有機會做翻好少少，但係要睇翻今日收市咧係咪可以收起現水平。現水平意思即係24,200呢啲位置，我唔係要佢升 ，OK， 或者係佢唔好跌穿24,000咧，咁都已經係叫做 hold 住先。因為咧始終近期嚟講，你睇到港股就算外圍做好咧，港股都比較傾向弱嗰一面多少少。咁好簡單咁講，就算你睇翻港交所都係，港交所年頭到而家係跌咗成4%。咁如果你話市場係好嘅話，咁港交所係受惠嘅喎 ，IPO 又多喎，啊，即集資嘅數額又多喎，咁點解會係喺呢個水平呢？咁係咩嘢原因呢？啊，即係咁，即係話有啲資金，即係連呢啲咁叫做都叫優質嘅公司呢，你都係而家呢個水平嘅話，係咪有啲嘢我哋大家唔知道呢？咁無論點都好啦，我自己估計啦，即係比較謹慎啲啦，第四季我自己擺嗰個恆生指數嗰個 range 呢，我就擺23,200至到25,800呢個水平。咁而家就啱啱喺中間位囉，咁希望可以做返好少少，希望喺年底嗰陣時呢收返好啲嘅位置咁嘅情況。咁但係我相信出年港股嘅 pattern 同今年係算起了。
0: 这个十一呢，大家关注一边是消费，大家也看到昨天内需股是有估压的。另外一方面是关注内地的楼市，最近有一些好政策哈，给了一点点的支撑。包括北京，我看几个热点区的新盘，还挺多好新闻的。包括内房股也是向上的。关于十一，你有什么样的关注吗？比如说消费啊，包括现在还叫金九银十吗？或者接下来十一月即将到来的这个双十一的这个消费的？一个年底的一个促销的一个月份，你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1: 我自己觉得消费者都会肯使钱，但系我谂个金额都系比较细啲啦，即系唔系得大嘢啦。咁你所以睇到房产嗰方面又好，汽车又好都好啦，呢啲都系比较即系销售，你都唔系见到即系好突出嘅表现。咁反而你话，小啲嘅嘢，咁佢哋就會覺得 OK， 使咗都唔係太大嘅，即係傷害性啊，或者係即係有個需求喺度。咁但係你話哇，換啲大啲嘅嘢，我哋覺得佢有保留先。咁至於你話房產嗰方面咧，雖然冇錯，國內係有個政策咯，咁但係政策出咗嚟之後，喺嗰個貸款息率嗰方面有啲補貼等等啦，依啲消息之後咧，其實你見到地產股唔係做得亮麗咯。咁我諗最主要都係因為已經第三季都過咗去啦。咁你睇到佢哋嘅即係嚟緊呢一年嗰個業績都係，我諗市場上覺得都唔會靚仔㗎啦，係咪？咁你都要時間，起碼就算有啲補貼啊，等啲人有信心啊，或者係啲經濟好返啲啊，咁等等，你都要半年以上嘅時間先至可以見到嗰個銷售情況。咁所以就暫時講，我見到內房嘅板塊呢係仍然都比較偏弱少少囉。咁究竟有啲咩嘢板塊係令到啲人肯使錢呢？咁我覺得佢而家傾向都係即係謹慎啲，都情願就算係有啲咩要買嘅話呢，都係要有需要先買。咁當然啦，而家市場上一定好多啲減價，希望即係促銷啊，咁要睇返政府有冇多啲嘅補貼出嚟囉。
0: 行，那我们稍后看看市况，明天的北水到来之后对于港股方面的刺激和影响。再次感谢 KT 做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周再谈，谢谢，拜拜，
1: 拜拜。
0: OK， 9:5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见。
2: 621新闻财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份的五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转化为实际的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的五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定定年度的重点工作、具体的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的支持。他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的建议。法国各地的学生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在。

0: 在星期二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的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说，全国有1800间的高中关闭，政府就只近900间的学校停课和或者是局部停课。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会在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天气，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到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122点，跌162点，跌幅0.67%，成交金额255亿。2800服务基金24块7毛6，跌1毛6。9988阿里巴巴106块1，跌2块1。2828恒生中国企业82块7，跌6毛6。700腾讯422块4，跌5块6。1299邦保险68块5，跌3毛。1548金思瑞42块1，跌7块。3033南方生科技4块09分，跌4分。1888建滔基层板53块，跌2块。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6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2: 原来 AI 也可以很好地融入长者生活的。
1: 当 AI 遇上老师傅，
4: 如果家里的长者成日说周身骨痛， AI 可以帮这些照顾者整理好一些资料，令到他们求医或者要跟进的时候可以更加清晰。除了记录之外， AI 还可以帮到照顾者准备求医之前的问题，令到照顾者就不用只是靠他们记忆。
5: 更多在长者生活当中应用 AI 的例子，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当 AI 遇上老师傅，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上午的11:05，大家早上好，周三的欢迎大家收听星期三的新紫荆广场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了，现实的温度是26度啊，感觉这个秋天虽然是很干燥，但是呢也炎热起来。不过呢，很多朋友也都说呢，宁愿呢是这个干燥的热，也不要这个湿热。湿热呢是在广东天气来说呢是最难受的一种的天气啊。好，那我们经常讲啊，这个现在一年只有两季了，并不是四季啊，我们只有这个夏季和冬季，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珍惜啊这个秋季的这种的爽干爽啊，不要说它是干燥啊，要说它是干爽啊。这么干爽的天气当然是很多的朋友要去郊游啊，尤其呢最近呢是特别多的

0: 这个游客哈来到了香港，去到不同的香港的景点哈去这个郊游，但是呢发现呢有一些的这个预约有预约制度的一些的地方，例如呢我们说的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破边洲段呢，它九月实施了这个预约制以来哈，发现呢就这个预约制的效果并不理想哈。现在哎，我发现呢很多的这个说话都是不理想，这个都挺官腔的一个说法，这个做法不理想，波波理不理想？好，
1: 理想就是一个理想来的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呢确实这些这个叫做新的一些措施呢也是要根据这个实施的一个现这个状况去慢慢的去观察去调整哈。那么像当刚才这个国庆周的这个国庆黄金周的这个破边周预约，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大家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大家觉得零成本嘛，反正约完之后
0: 没错了，
1: 到
0: 不到都无所谓，是吧？
1: 到不到的话、
0: 啊、
1: 自己没损失，反正
0: 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再详细说一说。我问了 AI 的、
1: 哦、
0: 我问了 AI 就说呢，如果哈我们要这个杜绝就是让预约制有成效，不要甩底，甩底嘛，普通话应该怎么讲？
1: 真的，我昨天晚上也在想，看到这一个的时候也是想说，反正就是叫
0: 做
1: 爽约，
0: 对啊就是、爽约，
1: 对
0: 呀、
1: 啊，
0: 不要被这个失约爽约。那究竟呢，我们应该怎么就看看 AI 啊，这么聪明的 AI， 它有些什么招，给我们支什么招，有什么方法哈？现在说的就是说九月实施了这个预约制之后，就迎来了首个的国庆的黄金周，结果发现呢有这个失约当中的人士当中呢有九成都是游客，但是他失约率究竟有多高呢？这里好像有一半啊、有一半失约率是一半，但是呢其中的这一半中的九成又是游客居多、哦、这个呢我们就要开始反省一下哈，因为其实游客爽约呢也确实是常见的事情，可能对他来说呢今天行程有变，又或许呢起来我就不想去了哈，这个很容易，但是什么令他不容易改变呢？你定了你就会去呢？等一下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好，波波今天我们的安排啊先和大家预告一下哈、稍后呢我们有靠谱不靠谱了，今天会跟大家讲讲哈这个羽毛球，一根羽毛球怎么飞出一个羽毛球的一根羽毛怎么飞出羽毛球王国来？
1: 就是
0: 对、啊、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介绍的是来自贵州锦屏县
1: 制造
0: 羽
1: 毛
0: 球
1: 的专业啊，
0: 对，
1: 专业线，
0: 它是怎么就羽毛？你知道一只鹅？不过我问你啊，
1: 曲项向天歌，
0: 对，先不要卖弄，我知道你懂，
1: 没有这个直接弹出来了
0: 对呀、你看其实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知识都是来自小学的发现更加有用、
1: 头一两篇课文
0: 对你看一只鹅，你说一能做出多少个羽毛球？
1: 哇，还这个一只鹅、
0: 你知道吗？
1: 一个羽毛球大概可能
0: 一只鹅可以做
1: 14、13片，14、15片，一只五十这个多少个？50个可不可以？
0: 50个羽毛球，你觉得一只鹅可以做50个羽毛球？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只鹅全身都可以做羽毛球了，对吗？
1: 哦、那也不对，
0: 对吧？
1: 可能要是要精选才行。
0: 是的，我告诉你，一只鹅一只羽毛球都做不到。
1: 哇！
0: 好，那等一下我们来讲讲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好，真的要长知识了，
1: 对
0: 今天哈、好，另外呢11点钟我们有爱成长哈，那今天会来说请来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先生、今天要讲讲学童常见的那一些开学情绪的问题、因为开学了已经有一个多月了，那究竟哈这个怎么去面对，有些什么方法可以给到家长的、好，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荆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爱的路上我和你啊，这个新紫金广场的路上有波波和紫金啊，粤语播是客串。
3: 粤语早上八点那个叫做粤语播，故意播这个粤语歌的啊，把自己起了个外号给。
2: 哎呀，你真是，你现在就炉火是那个纯青了是吧？
3: 蓝给
2: 啊，那个蓝给已经哈炉火纯青了，这啥都可以让你想得到啊。这个其实真的是一种技能来的，我觉得。
3: 最近也是，这边不让注册商标，不然的话注册
2: 你就注册一个蓝给网了吧？
3: 没有，注册一个粤语播。
2: 这一波余波继续来到新紫金，
3: 它
2: 震动一下，再震动一下，现在就来震动一下了，就brainstorming 嘛，这个就来看看怎么才可以让预约制度哈，就是能够行之有效。要不呢，你就没有效果的话呢，其实是没有用的啊。我就问了 AI 了，当然 AI 我没有跟他讲是我们的万怡水库这个事情、，AI 就给了几个方法的，也是我们之前有讨论的一些方法。他说第一可以收定金。好，还有预售权，就说最有效就是预收，就预约的时候要收定金，收100-200这样子哈，用信用卡授权，就好像住酒店一样的，先说信用卡，反正到时候不说你的就是了，但是呢，你不来可能就要说你一半。之类的，
3: 对，没错，
2: 你可以提前24小时取消。
3: 对了，没错，现在其实那个这个数码叫做交易呢，这么成熟的年代之下，其实不一定信用卡，我觉得啊，
2: 对，
3: 像很多的平台啊，这些的叫做交易平台呢，都可以说先收一个叫做预缴款
2: 可以，
3: 然后之后退回这样。
2: 但通过电子的形式，你不用真的就付款。
3: 对了。
2: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信用卡，就是说这个是一种形式。

0: 对了，
1: 你可以是 debit 卡，你可以是什么卡？现在不是有什么阿里 pay，有什么各种的 pay pay me， 微信支付，对，
0: 等等等等，
1: 是各种的不同的支付方式。
0: 电子支付是有，
1: 对了，
0: 像可以处理一下，看看能不能够去预先收，当然也是官方认证了。官方说这个预先收的话，官方要有一个信用。
1: 好了，那详细怎么操作我们就不说了，我们说方法啊。好，那提前24小时你可以取消或者取消，反正要不扣全额等等之类的哈。还有呢，就多层提醒，什么加一键确认。好，你要2到3小时再提醒，然后再确认一下，看有没有人你要取消的，那就很有诚意的，这个非常有诚意，但是功夫比较多。
0: 哎，
1: 好，第三呢，就候补名单自动填补，就是有 waiting list 嘛。对吧、很多都会有的哈，
0: 这个像买着高铁票差不多那种感觉。
1: 没错没错、反正你不来的就自动填补了。但这个呢，就什么时候多少分钟之前自动填补呢？
0: 对啊，
1: 对吧、
0: 这个、
1: 你要提早多少分钟来的这个客人，对，要设、如果你设这个候补的话呢，这个就看看还这个怎么操作。他说这种呢、就比如说对餐厅啦、诊所啦、美容啦、健身啦，
0: 对对对，
1: 是有用一些、就有这个自动填补就是候补名单，就是 waiting list 了。
0: 对对对，
1: 还有呢，第四呢，就清楚的取消，还有这个法则。就说你可以免费改一次，然后呢，预约的客人，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针对一些的这个美容啊什么的，这个
0: 对对对，
1: 就好像我之前去做瑜伽的那家店哈，那个健身室，他呢就是每个月你只有3次的，你预约了你爽约的这样的一个 quota。然后呢，如果你超过第三次你都不去的话呢，那么他就会就是限制你这个月不能再用电子操作，就不能在网上预约。你要预约的话呢，你一定要亲身去到健身室去做预约。他会有这个法则。
0: 对，
1: 我觉得奖法制度呢还是需要的。
0: 简而言之呢，就是一个是要预先有一个成本，第二个来讲呢，要有一个惩罚的机制，这两个两点去做。
1: 是的，他这个我刚才说的就是 no so free 嘛，就是你 no so、那就要给钱。但是呢，据说就医疗了、政府了，这个就比较难一些。
0: 对，
1: 但我们这是康文署的嘛，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个万怡水库这边呢，就可能就你罚款就比较麻烦了哈。
0: 是是是。
1: 那另外呢，就还有那个奖罚要并行了。刚才说是罚，刚才说是这个罚款，但是呢，你可以列黑名单。AI 说你可以列黑名单的，对，然后呢还可以处分的，准时你可以处分什么折扣之类的，但我们是不用钱的嘛，现在是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0: 对对，
1: 你因为你没有钱的这个交易的话呢，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扣它。
0: 对，
1: 然后呢刚才说就营运的说这个繁忙时段一定要收定金啊。还有呢，还有第七就是说数据追踪。如果呢你是游客的话呢，对，那可以用实名登记，然后用数据去追踪。如果呢你这个你这个有影响了哈，你不来了，康文署辖下的所有的景点哈，那么你都被你会被记录在案，这进入黑名单，
0: 就是一个法则。我倒觉得啊，这个惩罚是一回事，但是你说旅游这么就假期这么高兴的，哈哈得都发嘞，就好像又。不太开心的这种感觉，不然的话，我觉得可能会不会反过来是推一些奖励机制。
1: 可以啊，
0: 你一旦来了，你一旦来了，
1: 奖罚嘛。
0: 对啊，你一旦来了，我就反而去给你一些这个半价电影票啊，或者是半价其他的园区的这个。或者是什么，总
1: 是那种就好像票尾经济一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好，你来了，看完数其他的那个，你就或许什么餐厅，
0: 你要先来到这边打卡，或者你说你要瞅眼仔有没有？你到了破边洲，点一个点，第二点，第三点，你瞅彩你三个眼仔，这三个一盖印，然后这个盖印就可以换一些这个其他的优惠，这样就去吸引一个连锁的一个吸引。
1: 没错，你说的很对，就跟片尾经那个票尾经济一样的，就说你拿到了之后打了卡之后呢，扛着眼仔吸好了，然后呢你去某个餐厅，你跟民间我们有连，就很多餐厅可以合作的嘛。
0: 哎，对
1: 啊，你去某个餐厅的时候你有8折9折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也 有它的、
0: 嗯、
1: 对，也有它的一定的吸引力哈。
0: 对，
1: 但反正呢 AI 就说呢提醒加定金加候补加记录什么四招一起用的话呢你就这个甩底率呢就会这个明显就会显跌。那好了、
0: 嗯、
1: 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作为一个政府的部门来说呢它究竟可以用什么方法、
0: 嗯、
1: 可以有效又不违规。
0: 对、
1: 啊、然后呢因为一到政府的那边呢他就肯定会有更多的考量了嘛哈。
0: 对、
1: 啊。但是呢我自己是觉得首先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甩底的这个爽约的行为
0: 嗯。
1: 好我们能不能也想想自己去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呢你会不会第一是不是很多景点好像国外都没有说要预约的
0: 比较少
1: 比较少、
0: 这个、
1: 除了博物馆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尤其回内地哈很多的博物馆真的要预约因为它是室内的所以它有个人数但是呢、
0: 嗯、
1: 很少说是室外的也需要有预约的这个还倒不常见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真的是、
1: 嗯、
0: 那我自己呢还是比较说我真的是想去那个地方那尽量除非这是不可抗的一些力啦、
1: 嗯、
0: 还有一些恶劣天气等等啦
1: 对
0: 这个临时去到就既然是预定了然后又说临时去到或者怎么这个去到觉得不、
1: 嗯、
0: 不也不用再去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讲会比较少一点
1: 所以呢我们在想呢其实怎么才叫文明旅行哈、
0: 嗯、
1: 文明游客除了我们要注意公共卫生等等之类其实呢你对于一个就是去守约去到某个景点、
0: 嗯、
1: 某个餐厅比如说你去餐厅订餐
0: 对对对
1: 你也不能爽约对吧你真的要爽约你能不能
0: 提
1: 早提
0: 前对
1: 就告诉对方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餐厅都在收费
0: 嗯
1: 就是你订了一个人多他肯定要收费、
0: 啊、上次那个 这个下午茶那个
1: 对
0: 这种预订就是这样
1: 他要收费
0: 要先要收
1: 没错就是防止你定了之后不出现因为你、
0: 啊、
1: 因为它是一个生意嘛你定了不出现的话呢人家那个桌子就空了
0: 对, 对, 对
1: 那现在多难做呀对吧、
0: 啊、
1: 你所以还是要收费现在但是旅游的景点其实我们经常讲就是说不管它收费不收费你首先把你的行程呢做得好一点你不要太随心所欲
0: 哎对、
1: 对吧
0: 如果真的是叫做无计划的旅游的话
1: 嗯
0: 我
1: 就不要预定
0: 对我个人是喜欢就是不要太多的一个定死的计划但是呢
1: 是
0: 一旦就是你想到哦原来这个东西是我在这次行程当中抓到机会就不要轻易错过的如果有这种理解的话呢、
1: 嗯、
0: 就真的不要去随便
1: 对、
0: 嗯、
1: 反正呢你不要随如果你的性格包括呢你自己是怎样、
0: 哎、
1: 是个不太自律的一个人的话呢那么你就不要预定其实他这里呢也有很多的没有预定的这个位置的、
0: 啊、
1: 就是你可以不预定的你去了那里呢他有这个、嗯、就我就是叫什么walk in 进去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啊也有这些名额的那所以呢你就不要预定
0: 对对 对, 对
1: 那就不要造成了很多的这个数据是或许如果人家真的是一个生意来的话呢你就耽误了别人
0: 对啊
1: 我们就不文明了对吗
0: 对对对主要是两个理解一个就是你到多想、
1: 嗯、
0: 要有多想在这个旅程里面一定要去到这个然后另外来讲就是你旅程当中的 option 到底有多少你不一定要去到这个、
1: 嗯、
0: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来代替的话那你就不要定死霸住
1: 对，
0: 把谁给玩一个？
1: 是的，
0: 对的。
1: 好，波波讲的对啊。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1: 好，昨天开始，这个中国内地电影节已经开始了。就从昨天开始一直去到这个十一月那可能不说大家还不知道哈这个中国内地电影展呢、啊、2026哈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来香港是走过了这个29个寒暑其实内地也有了他来香港这个做这个展览呢是已经做了有29年了那每年都会精选很多的这个电影就是内地特别有不同范畴的就他们是他不同范畴的电影呢都精选过来给、
0: 嗯、
1: 就介绍给我们香港的观众哈
0: 嗯
1: 昨天开幕的电影是浪浪山小妖怪
0: 啊，
1: 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我想大家可能记忆犹深的，当然就是《西游记》了哈，这个家喻户晓嘛，
0: 哎、对对对对
1: 家喻户晓，它就是由这个《西游记》里边来改编过来的、
0: 哦。
1: 它本来是一个短剧，爆红的短剧，叫《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天》延伸而来、
0: 嗯。
1: 这个是几只无名小妖怪就组成是西天取经团，
0: 嗯、
1: 它是一个动画片来的。那踏上了一场呢笑中有泪的。一冒险了，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
0: 嗯、
1: 就反正《西游记》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是四只的小妖怪过去了。
0: 嗯、
1: 那这个呢，就是开场的电影。那昨天晚上呢，在开幕的时候我也去了啊，
0: 嗯、
1: 就大会呢也请了这个小妖怪的总策划、
0: 哦、
1: 兼制片人崔威老师，还有监制这个美术总监
0: 术、哦、
1: 陈钓宇老师、
0: 嗯。
1: 两位老师呢，他在这里分享的时候呢，他也鼓励这个年轻人，如果呢、
0: 嗯、
1: 其实不仅是年轻人的，因为陈老师说呢，我不是年轻人，我也用这个方法，就是先短片后长片、
0: 嗯啊、
1: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呢并不是那么容易去把握哈、
0: 啊、
1: 所以呢先拍短片，就拍了之后呢就用低成本去拍短片，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拍了短片之后呢、
0: 嗯、
1: 你看就是扔到市场上去试试水温、
0: 嗯、看看、
1: 哦、
0: 说不定牛来呢，说不定就
1: 对呀、啊、说不定就来了你看其实中国奇谭这小妖怪的夏天、
0: 啊、
1: 它就是个短片来的、
0: 嗯、
1: 时间很短的，然后呢它就那现在后来经过了这个、嗯、这个再加工嘛，或者说哈、
0: 哎、对对对，
1: 再加上了这个创意在里边的话呢，就变成了浪浪山小妖怪，这个在内地呢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动画片来的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个从昨天也分享了，从短片走到大荧幕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历程，所以非常的有趣哈。这个现在的电影界的这个市场，大家都可以用各种的方法，看看能不能令现在的观众可以吸引到，
0: 对，尤其是要了解一下内地的这个影片制作，因为范畴很广，其实也有很多的学院啊，这些戏剧的这些的行业的工作者呢，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
1: 嗯、
0: 呈现哈、啊，这个他们的理念在艺术作品当中。
1: 是的哈、
0: 啊，
1: 那好了，就请大家可能关注哈，这个中国内地电影展2026，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去这个康翁辖下的戏院里边去找到这个12部，今年是有12部的这个电影过来，
0: 嗯，
1: 哈，有刚刚说《浪浪山小妖怪》啦，
0: 对，
1: 还有这个火锅英雄，
0: 火锅英雄，哎，
1: 嗯，受益人啦，从到仓了哈，这从21世纪安全撤离这奇幻大作来的，
0: 哎、对, 对, 对，
1: 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
0: 哦，现代拉萨的一个视角啊，
1: 是，
0: 嗯，
1: 好，那
0: 等等等等，
1: 对对对，哈、
0: 哎，
1: 那大家呢去留意留意啊，
0: 嗯，
1: 好，非常好的电影哈。也很难得来到香港可以公演哈，让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好，上午的10:30了，请大家收听最新的财经消息、
0: 嗯、
1: 谢谢波波。
0: 好，谢谢紫金。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108点，跌172点，跌幅0.7%，成交金额356亿。2800富基金24.74块，跌1.8毛。9988阿里巴巴104.2块，跌4块。700腾讯422块，跌6.2块。12999邦保险69块，升2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4块，跌7.2毛。3033南方升科技4.08块，跌5分。1548金思睿42.46块，跌6.6块。1888建滔基层版53块，跌2.1块。2269药明生物56.3块，跌1.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47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经营食品行业，怎样才是对自己和顾客负责？ 怎样才叫把真正的好东西做给顾客？我们来听听曲奇饼。

0: 店创办人香港小姐谢宁女士的经营理念，
1: 宗旨一定要在，就是说我们的原料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无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宗旨。最重要是你当你的客人是自己的家人，把你最好的东西做给他们吃，这个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做生意的一个理念。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做就很大机会就成功的。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来到上午的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紫金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是天晴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稍后呢会转吹东风。展望呢明日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呢天晴干燥，气温逐渐的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实温度27度，相对湿度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中等的，紫外线指数呢是高的。提醒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呢正在影响广东，这个该区天气普遍会晴朗的，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喂，你靠不靠谱啊？
2: 靠谱，
1: 不靠谱？
2: 靠谱，
1: 不靠谱？
2: 靠谱，
1: 靠谱，
2: 靠谱，
1: 靠谱，
2: 靠谱，靠谱，靠谱。
3: 喂，听完再讲啦。
0: 新紫金广场，
4: 一二三四五，靠谱不靠谱？
5: 好，来到靠谱不靠谱，今天呢想和大家来分享啊一个体育项目，就叫打羽毛球。啊、
6: 我很喜欢，子健很
5: 喜欢，我很喜欢。我们小时候没什么好打的，除了打乒乓球、羽毛球。
6: 是。
5: 为什么会喜欢呢？是因为它的这个门槛很低，你只要是两个人，乒乓球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打了。
6: 是。
5: 而且呢，我们不需要有那个很合规格的哈什么这个
6: 场地
5: ，对呀、啊，就是不一定要多少，而且还蓝。蓝的中间那个
6: 蓝
5: 都没有，
6: 对吧？
5: 对，没有网的，我们就这么在街边就可以打起来了。然后只要你有两块拍就可以打起来了，
6: 是的，
5: 还有个球，羽毛球就可以打起来了。
6: 嗯、
5: 那乒乓球也是了哈，只要我们通常
6: 乒乓球还有个桌，
5: 有个桌子。但是呢，因为国家很这个推广乒乓球嘛，所以很多的这公园啊，还有街道啊、街心公园呢、啊，那里还有社区中心呢、啊、小区，其实都他们都会有一些的那个水泥桌、水泥球台，对，水不是桌板，是
6: 球台，
5: 对啊，它还有这个水泥球台，大家都可以去那里去玩去了。网吧你就自己带了哈，通常也会就 OK 掉个网的，但羽毛球的网比较大嘛，所以我们通常都没有网的，反正我们就是在那里打球，大家都很开心。这也是我小时候的这个饭后饭前的消遣，对呀、啊
6: 嗯，
5: 因为在吃饭比较早嘛，内地，然后完了之后就打打球、大家很开心，小孩子在追逐，
6: 是，
5: 然后呢就回家就洗澡，
6: 嗯，
5: 冲凉，然后有电视看电视，很小的时候没电视的话聊聊天，好像也没什么做功课这个事情，也有的吧，我都忘记了，
6: 回家就第一个
5: 对做
6: 完，
5: 回家就先做，哦，
6: 对啊，
5: 还得是我们是小时候。自习之前、我们要回学校自习的，
6: 是，
5: 但是吃饭吃的比较早嘛，所以呢还有时间玩，
6: 对，还有时间，
5: 现在的孩子多真没有时间玩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有时间玩的，
6: 是，
5: 哎，哈，然后再回去做自习呢就在这个
6: 学校
5: 里边做功课了，
6: 想起来还是以前小时候的时光特别开心
5: 啊，是你说的对哈，
6: 对，
5: 就是可能我们都把开心的记住了吧，不开心的没记住，
6: 都好几年，
5: 对呀、啊，其实考成绩考得不好的时候呢，也是被棒打一顿
6: 的时候，
5: 对，幸亏我还比较少哈，还可以，还可以，我哥打的比较多。好，那讲起羽毛球哈，羽毛球，我记得小时候李谷一有一首歌叫这个洁白的羽毛几深情，那这首。歌呢唱的就是羽毛球，它是讲的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运动会的一首的这个主题曲的，就小小的羽毛就几深情了，然后呢就我们希望可以就比赛这个第二友谊第一之类的哈。好，那这个讲的就是羽毛球了，羽毛球呢也是成了奥运会的其中一个项目，以前好像不是的吧，是吗？以前都是
6: 好像一直都有的，
5: 一直都有羽毛球的吗？
6: 嗯，
5: 但是呢这个羽毛球项目呢是大家很关注点，尤其在我们国家，
6: 是
5: 因为我们全民都羽毛球嘛，
6: 球
5: 所以大家都很
6: 球
5: 对很关注哈。那今天呢，主要就想来讲讲这个轻飘飘的羽毛球，它是什么羽毛来的？它用的是鸡毛吗？
6: 鸡毛应该不是啊，鹅毛啊，鸭毛
5: 啊，还是鸭毛？哈，那现在呢我们先说一些数字哈，这个很多的羽毛球很可能也就大部分哈，都是来自中国贵州的一个县叫锦屏县。好，那这个呢锦屏县的羽毛球呢年产量呢就已经超过了700万打。
6: 哇。
5: 700万打这么多。出口额是超过了1800万。

0: 万美元，说全世界含每十个的羽毛球呢，肯定有一个是来自这个锦屏的，
1: 哇
0: 哈，所以呢，就说十分之一的这个生产量都是出自于锦屏县这个地方的，那这个
1: 占比很大，
0: 对，这根小小的羽毛如何飞向世界呢？还成就了一个羽毛球的王国，那这里呢和大家也要介绍一下哈，也可以去旅游嘛，
1: 可以去旅游看看哈，因为通常一讲到贵州就是比较落后贫穷的一个地方，
0: 现在还真不是
1: 的，对啊，现在真不是，
0: 你看
1: 翻身了，
0: 对，这么科技重镇哈，在贵州，
1: 对啊，
0: 还有
1: 天眼，
0: 对，天眼早就在贵州，然后呢还有这个你国酒也在贵州，而且现在很多有了高铁之后呢，贵州的山货也都出山了，
1: 对，
0: 所以呢也创造了很多的这个经济的利益，还有贵州有很多药材呀，
1: 是啊，
0: 田七啊这些，对啊，只要它能够那个路修通之后呢，对，而且现在还有贵州是少数民族嘛，苗族什么的，其实现在呢很多少数民族呢也开发一些旅游的产品出来，
1: 文旅特色，
0: 对，你说的对了，现在就是很多的文旅的这样的一些旅游的项目，
1: 是，
0: 所以呢大家都可能也很想去这个苗族、侗族、自州嘛，这些地方呢去那个
1: 去参观，
0: 对，
1: 去旅游了，
0: 去看看就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哈？那平州锦屏县呢，它就是贵州省这个古称黔呐、黑金哈、黑金黔哈，对，它是这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那这片土地上呢，居住的人口并不是很多，也就只有150,000人，但是有超过十分之一的人都投身在两个颇有趣的这个产业，就是养鹅。还有羽毛球生产，对，
1: 就是
0: 关联经济，
1: 关联经济，
0: 这就是个产业，好吗？
1: 对啊，
0: 因为呢，你不可能我去进口，就在别的地方拿羽毛，对啊，然后呢，或者是就变成了我的羽毛球哈，那肯定要自己养鹅，那才有这个经济来源嘛，就在原材料的生产啊，自己呢也在养鹅了。
1: 对，
0: 它这里呢有一个占地有6万平方米的羽毛球生产基地。日产羽毛球达到20万个以上，
1: 一天哦，
0: 一天哦，
1: 一天
0: 的产量是20万个以上，出口达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是
0: 当中呢有马来西亚了、泰国了、日本了等等羽毛球强国了，
1: 那这个也是无疑是全世界羽毛球产业地图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地方，
0: 就是十分之一我，
1: 对呀，哈，
0: 2025年锦屏县的羽毛球出口额已经我们养鹅嘛，
1: 养鹅
0: 出口鹅不是那只鹅出口，是羽毛球，已经达到了18,083万美金啊，而且也增长了很多。啊，这个就刚才你说了哈，真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坐标，非常厉害了。好，那在这个什么时候才发展了一个羽毛球这样的一个基地出来呢？
1: 是这个
0: 它的王国是什么时候打造的呢？说没发展羽毛球产业之前呢，这个贵州锦屏县呢，它就是因为山多地少、交通不便，贵州是一个就大山围绕的这样的一个省来的，对呀、所以呢，它的比如说它的少数民族都是住在山上的，所以很多贫困的地方，非常贫困，因为他们也不想下山来，
1: 是
0: 有时候叫都不走的，就给大家安排了他们，但是他们住惯了他也不走，所以呢山很多哈，他山多地少嘛，交通不便，所以居民大多数呢都是从事这个种田啦，还有这个砍伐啦、这样的，对，砍伐的这个就是开对，把那个木材给运到其他地方去哈，
1: 是
0: 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产业了、是属于国家级的贫困县来的，
1: 对，
0: 好，这个在2017年的时候，说起来也就是在10年前哈、在帮扶单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这个指导下呢，那锦屏县政府他们自己开始怎么去脱贫，还有什么脱贫的路径、
1: 想想了，
0: 所以他们当时就考虑到以经济发展的这个情况下、就政府就提出以鹅为链，
1: 是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嘛，就是羽毛球生产需要大量的鹅毛，他们先是发动居民养鹅，
1: 先 先养鹅，
0: 先养鹅，
1: 先养鹅，
0: 对，以此为基地，然后就先去。

0: 供应，
1: 对
0: 对呀、啊，反正也需要很多的这个羽毛，对吧？所以呢，鹅毛
1: 对，
0: 就先养鹅、
1: 嗯，
0: 然后逐步就建构起从养殖到制球的一个全产业链。
1: 对哈、
0: 啊，
1: 整个产业链就在这里落地了。
0: 说的其实也就大概就十年前才发展起来的，
1: 嗯、是、
0: 啊、要脱贫嘛，肯定你要有很多的方法了。
1: 对，
0: 还有他这个那平锦屏县政府呢，当时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嗯、
0: 他们透过这个招商引资。还有引进知名羽毛球品牌，落地，
1: 嗯，
0: 经济这个开发区
1: 是
0: 好，然后呢，还有这个落地之后呢，你怎么去打造起来，怎么去建设，
1: 嗯、
0: 还有
1: 培养一些制造的人才，
0: 怎么带动上下游，
1: 对，
0: 协同效应，那这些才当时呢，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政府也花了很多的心思的，
1: 嗯、
0: 哈，那逐渐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羽毛球的生产基地之一。
1: 好，那我们可以考虑思考一个问题，一只鹅可以做多少个羽毛球？
0: 哎，可以做多少吗？一只鹅可以做两三只吧，
1: 对吧？那么多毛，
0: 两三个，
1: 对
0: 啊，那么多毛。
1: 啊、原来呢是一个都做不出来，
0: 真的，这是像话吗？
1: 这不是像话。原来，比如说，如果我们一个羽毛球要用16根鹅毛的话，
0: 嗯，
1: 一只鹅里面它能够用来做羽毛球的毛。符合的只有14根，
0: 哇，这还真是冷知识。
1: 哇，你想想，哇，一天要做20万
0: 只，原来一只鹅
1: 要多少只鹅？
0: 一只鹅还做不了
1: 一个
0: 羽毛球。
1: 对呀、啊，哈，因为它不符合那个羽毛嘛。
0: 它的这个羽毛呢，它是领毛、
1: 嗯、
0: 哈，领毛的硬度还有这个韧性要很好，
1: 对，
0: 它的耐用度很高、
1: 嗯，
0: 加上呢，如果你使用的一边的这个翅膀羽毛在弯曲方向还有形状上呢、
1: 嗯、
0: 要一致、
1: 嗯、
0: 所以呢他要评选这个高品质羽毛球的材料，
1: 对，
0: 所以呢他可能中间有很多就是做不到的，
1: 没错，一些羽毛不符合规格的，
0: 不符合、
1: 嗯、
0: 所以呢就做不了了。
1: 对啊，因为一根羽毛如果你和其他的羽毛不平衡的话，
0: 嗯，
1: 它飞过去就已经是不平衡了嘛，
0: 那会摇摇
1: 晃
0: 晃的，你打过羽毛球我们都知道的呀。
1: 对
0: 啊
1: 那
0: 个羽毛球有时候一开那个你看到那个球、
1: 嗯、
0: 自己在那摇摇摇那他的
1: 那个品质就不好了。对，
0: 那是品质就不好了、
1: 啊、
0: 所以买羽毛球嘛还是要买一些的这个好的品
1: 牌，好的品
0: 牌，体育品牌、
1: 啊、是的哈、尤其是最近这几年这个羽毛球的那个价格哈、
0: 嗯、
1: 确实是非常的水涨船高、嗯、就是因为这个原材料
0: 贵，
1: 没错，
0: 乒乓球也是
1: 嗯，对啊，
0: 都这个这个可能真的是跟原材料有关系，因为你要养鹅嘛、
1: 嗯、
0: 你先要养鹅还得看你投放的是什么食料，
1: 对，
0: 所以呢他还得把它就是你把它养得好，
1: 嗯，
0: 好，那个鹅毛才会漂亮才会好的。
1: 是，
0: 那锦屏哈、啊、锦屏县它的羽毛球的产业的这个它的带动下呢，围绕一只鹅、
1: 嗯、
0: 构建完整的羽毛球产业链、
1: 哦、
0: 说上游呢就养鹅，以鹅来养殖为主，
1: 嗯，
0: 就先建造一个鹅养养鹅的一个
1: 养
0: 殖场，
1: 嗯，
0: 好，然后呢还有这个还有鹅蛋，
1: 哦，
0: 其实鹅蛋也可以了，对啊，刚才啦，
1: 对啊，
0: 对，中秋也要很多的鸡蛋的鹅蛋的
1: 鹅蛋
0: 是做咸蛋，咸蛋很多的销量很厉害的，
1: 对 对啊，
0: 然后呢有稳定羽毛球的这个原料的这个来源，
1: 嗯，
0: 所以令农户的收入是增加了很多
1: 的哈，而且啊上中下游刚刚子金就是说上游就是一只鹅，围绕一只鹅，
0: 嗯、
1: 中游呢就是透过招商引资一些龙头企业在他这个地方呢去制造羽毛球。
0: 嗯，
1: 诶，原来还可以做这个羽绒被，
0: 没错了，我就想说，
1: 羽绒被子都可以，
0: 对呀、啊，它整个因为它的鹅毛都在了，
1: 就可以
0: 鹅也养，鹅也给你养好了，对吧？那总不能只是
1: 拿那14根的领毛，对吧？太浪费了。
0: 那当然了，这样用都准了，鹅蛋可以吃，对吧、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可以做羽绒服，还有
1: 服装
0: 、等等的这个产品，
1: 嗯、
0: 而且呢还把那个什么，你有了羽毛球、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装在那个桶。里边一桶的嘛，
1: 球桶
0: 嘛，一个嘛球桶哈、啊
1: 嗯，
0: 那个球桶等等这些包装这些制造，
1: 嗯，
0: 那也可以把它发展起来，对吧？还一条龙都在我自己这里生产出去了，
1: 是的，
0: 哇，形成了运动用品的一个集群，
1: 嗯，
0: 还有球拍，干脆也在球拍我们也生产了，
1: 对吧？在我们这个线做起来了，
0: 所以很厉害，所以他们整个的带动下呢，我觉得这个。 他们政府真是这十年来、嗯

0: 还做得非常好，你看发展体育旅游、
1: 嗯、
0: 还有带动餐饮住宿这些服务业、嗯、还有实现这养殖制造还有文体旅三产的一个融合、
1: 嗯、
0: 所以就撑起了它整个景平县现在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方向。
1: 是的，
0: 所以呢脱贫了，
1: 嗯，脱
0: 从、
1: 啊、真的
0: 脱贫攻坚走向乡村振兴，
1: 嗯，哇，
0: 十年就改造了，
1: 对呀、啊、
0: 十年就打造了一个新农村出来。
1: 没错哈，那接下来他怎么走呢？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羽毛球重要生产基地的定位了哈。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也好，地方也好，他们都是有很多KPI 目标给自己的那个地方。嗯，对吧，我们想想
0: 他完全可以做到的，
1: 可以做到，
0: 他可以走下去。
1: 是，
0: 对，他们现在呢只是那个产量，希望呢在产能还有市场上呢、
1: 嗯、
0: 都可能够占有更多，
1: 对，占比
0: 哈，力争呢2030年左右的羽毛球的年产量呢突破1200万打，
1: 嗯，
0: 好，稳定供应全球大约10%的用球的这个需求了。
1: 是，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些羽毛球生产线的自动化数字化等等哈，都会在这个地方
0: 要投资，还要去改善
1: 升级、啊、
0: 对、
1: 嗯、
0: 好，那这里呢就是还有精密植毛啦、
1: 嗯、
0: 智能检测啦，还有仓储的管理等等这些新的技术啦、
1: 嗯、
0: 提升产品一致性啦，还有品质追溯能力啦，这些
1: 对，
0: 好，那都是他们要打造更多的智能的工厂嘛、
1: 嗯、
0: 就 你有没有看过他们怎么
1: 做
0: 球拍的？
1: 球拍没有看
0: 到，那个球拍，那个羽毛球球拍不是拉网啊什么的，
1: 是是，
0: 哇，你我真是看到，我曾经看到过他们的一条这个视频，
1: 嗯、
0: 我真是叫很惊叹、
1: 嗯，
0: 他们就是那个球拍怎么拉网，怎么拉过去的那个、
1: 嗯、
0: 这格仔呀、啊
1: 嗯，
0: 那个格仔、
1: 嗯，
0: 他们首先呢那个圈圈、
1: 嗯、
0: 那个球拍那个圈，对，怎么把它弯

0: 就是那个球拍怎么拉网，怎么拉过去的那个格仔呀、那个格仔、他们首先呢那个圈圈、那个球拍那个圈、对，怎么把它弯过来，怎么做到，全部都是机器做的，
1: 是自动化的，
0: 自动化、完全自动化，然后
1: 穿网也自动化吗？
0: 穿网，对，完全自动化，
1: 嗯，
0: 好厉害。
1: 是现在这些的智能制造，我们叫做
0: 对
1: 这样。
0: 对，而且呢还有这个交付订单，你有了自动化之后呢、你就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力的话，那么你交单的那个时间也准省了很多嘛、
1: 是，就缩短了很多。
0: 对，也大大缩短了，
1: 占比也越占越多了。
0: 好，那今天我们了解一只鹅的产业链哈，一只鹅怎么去跟一根羽毛寄申请，一根羽毛怎么去改变这个经济情况？
1: 对，
0: 好，我们今天了解了啊。

一根这个鹅毛让我想起了这个久违的这首歌曲，也非常传统的这首歌曲啊，来自李谷一的《洁白的羽毛几深情》哈、啊。其实真的这首歌就唱的就是羽毛球，这是《洁白的羽毛几深情》创作于1978年，是由词作家凯传与作曲家石观南老师呢，在当时啊，在北京举行的由亚洲羽联委托中国羽协举办的第三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两位老师呢就共同谱写的歌曲。那这首歌听着节奏非常的明快，旋律呢也很优美哦，真的是感里边呢歌曲里边呢就你感觉就承载着这个浓浓的情谊啊。他先后呢这首歌呢据说一开始是朱鹏博先演唱的，然后呢我刚才播的版本呢是李谷一老师的哈，就不管是朱鹏博唱还是李谷一唱，当时都是流传一时，并且是在1980年呢，在这首歌呢入选了由听众投票选出的群众最喜爱的15首的歌曲之一。那这首歌呢，也是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又迈了个年龄了，就成长过程当中呢，自己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当时呢，为什么他的这个这么受欢迎呢？是在那个年代呀、啊，用圆舞曲这样的风格来作曲的音乐还真的不多，那歌曲真的不多。那这首歌呢，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个圆舞曲，你可以这个就好像是华尔兹那样的哈，就是这个拍子你可以跳舞的。这首歌据说呢，就凯旋老师他回忆的时候，他说先把歌词先做了，然后就交给了石光南啊。那石光南老师呢，是我小的时候呢哈，他听过他的听他的歌曲长大的啊。那交给了石光南之后呢，这半小时内呢，他就谱写了两个版本的这个曲子，一首呢是1/4拍，那另外一首呢就是1/4。

单拍，后来当时呢李谷一试唱了之后呢，他最终呢就选了四分之三拍的这个版本。那在朱鹏博的他演唱的时候呢，他就把这首歌收录在他自己1981年这个专辑里边哈，我怎能把您遗忘中哈，那里边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熟悉又令大家还就有这个很多回忆的歌曲都收录在里边去了哈。那刚刚一首歌就是洁白的羽毛寄予深情，那么我们也了解了哈，来自贵州锦屏县哈，就一根羽毛如何飞出羽毛球王国，那我们可以了解解一些哈，在整个的我们在内地推动经济的时候，在发展当中呢，有些什么这个可能我们都鲜为人知的一些的故事哈。好，稍后的11点有爱成长啊，一会儿说说开学之后我们怎么去就是帮扶一些有情绪的学生啊，请大家继续收听。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为元年宵，市场摊位今天起进行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和部分的食货摊位。为元共有400个摊位，其中4个是快餐的摊位，底价约12万元。其中近天后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的3个摊位分别以15万元至26万元不等成交。违约失货摊位底价为6530元，干货的摊位底价为8540元。全港14个年宵市场明年的1月31日到2月6日一连7天举行，合共超过1500个摊位，由今日起到本月29日共分批公开竞投。立法会一连3天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的5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5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订立年度的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美国派拉蒙天舞公司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间横跨 Hollywood 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美国总统特朗普被问及这项交易时表示，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合并，很高兴交易能够最终成功。天气，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静，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4100点，跌173点，跌幅0.72%，成交金额423亿。2800富基金24.76块，跌1.6毛。9988阿里巴巴104.9块，跌3.3块。700腾讯420.2块，跌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6块，跌7.4毛。12998保险69.1块，升3毛。3033南方深科技4.09块，跌4分。1548金思睿42.14块，跌7块。1888建滔基层板54块，跌1块1。992联想35.18块，跌2.2毛。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42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

0: 出生活精彩。
1: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2: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1: 你消息真灵通啊！
2: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3: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3: 生活杂志，
4: 主持

0: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1: 来到了爱成长啊，那么我们来关注这个同学们开学之后的究竟他们的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开学症候群？
2: 心理方面，
1: 对呀、
2: 啊，开不开心？
1: 对，
2: 紧张哈、等等。
1: 可能未必的，可能对，可能反正就会不会有抑郁了、有压力了等等这些哈。好，那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做青年辅导陈英杰先生来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Hello Andy， 你好。
2: Andy 你好，
3: 你好。
1: 好，Andy 呢？我知道呢，香港青协呢是每隔两年吧就会做一次的开学调查。今年的开学调查呢，其实的马上就要公布了。好，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哈？就是这个开学调查调查些什么呢？哈，看看就是之前的开学调查的，对今年来说呢，看我们先来就预告一下嘛，
3: 预告一下，
1: 对啊，
3: 好啊，哎，多谢主持，咁啊，好高兴今日可以嚟到分享下香港青年协会咧喺青年辅导上面嘅工作。咁啊，啱啱主持都讲得啱嘅，我哋咧其实每年咧都会咧就做一个开学嘅调查，预计其实会十月中咧就会发布，所以新一个调查嘅结果咧嚟紧都好快会公布啦。咁我哋睇啲乜嘢咧？我哋真係睇翻咧學生，佢哋咧喺開學之後啦，佢哋個身心狀態係點樣？佢哋個壓力水平係點樣？佢哋最擔心嘅係啲乜嘢嘢咁樣？係啦，咁就我講個去年先啦，今年嘅資訊咧就稍後會公布。咁去年我哋睇到咧，其實學生嗰個焦慮個壓力情況咧係5.9分嘅。咁我哋訪問咗5500個學生啦。咁我哋10分係滿分嘅。咁同6.1分呢個去年嘅即係再前呢個分數咧，就係稍低咗咁樣。咁以往我哋都會從呢個指數去衡量下，究竟整體學生佢嘅壓力水平係點樣咧？咁樣係啦，睇睇佢變化係點。咁就另外都會睇下學生咧，佢哋唔同抑鬱焦慮嘅表徵嘅狀況係點。咁過往我哋睇到咧，大概有1/4嘅學生咧表示咧，佢哋有輕度至嚴重嘅焦慮嘅情況咁樣係啦，包括可能出現一啲緊張嘅心情啊，失眠嘅狀況啊，又或者即係食慾不振啊，容易覺得攰啊，心煩意亂啊等等咁樣嘅一啲嘅症狀咧，都會喺佢哋身上面出現得到咁樣，係啦。咁不過都要提翻呢一個，我哋唔係一個診斷嚟嘅，我哋係即係問從學生本身佢即係個個身心狀態去問翻嚇，究竟佢哋自己認為係點樣樣，係啦，佢一個自我評估嘅一個嘅表達嚟嘅。系啦，所以就唔系一个医学嘅诊断，咁但系其实都值得我哋去关注嘅，因为如果当学生自己都感受到呢啲嘅症状咧，其实佢自己啦、老师啦、家长啦，其实都需要关注佢哋有呢个需要，我哋要去处理。咁先讲学生先，学生虽然咧有大概1/4嘅学生咧表示佢哋有啲轻度至到严重嘅焦虑嘅症状，不过咧喺我哋调查睇到咧，原来有60%嘅学生咧唔系好喜欢向人哋求助嘅，即系佢哋甚至乎但系偶尔或者从不向人去求助嘅。咁呢个都系需要值得关注，即系当佢哋有情緒嘅時間咧，原來佢哋係傾向自己處理嘅，或者覺得自己 handle 得到，或者覺得呢啲情緒隨住時間咧會冇噶啦，會過去噶啦。其實的確每個人都有自愈能力嘅，都可以調適自己情緒嘅能力嘅。但係如果當呢啲症狀持續過多過2星期，甚至乎更長咧，就其實需要去關注。當你自己未必可以調節得到嘅時間咧，就需要可以揾其他人去幫手咧，去一齊去諗一諗辦法，點樣去舒緩啲問題，包括去表達呢嘅你嘅情緒出嚟啦，又或者可以試下啲冥想啊、運動啊等等唔同嘅方法咧，去令到自己嘅情緒係可以調節得到。
1: 我發現有些學生呢，他可能他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去求助，向誰求助，然後求助些什麼？他只是覺得自己可能有壓力，還有不開心，但是他也不知道他應該講什麼。可能有一些的人，他講出來又擔心被人家覺得哇咁細嘅問題你都困擾嘅咁樣嚇，可能係咁。所以呢，我想問一下 Andy 啊，就往年的这个在调查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学生他究竟困扰什么呢？
3: 其实学生最困扰的呢，我哋问到有三样嘢嘅。咁第一样呢就係驚成绩退步啊。係啊。第二呢就係驚自己冇学习嘅动力，学习动力低。第三呢就係都担忧呢测考同埋功课呢繁重。咁呢三个问题呢其实连续五年都系位于头三位嘅。可能系次序上面有啲变动嘅啫。都反映呢学生原来系都几关注学业，即系开学之后佢哋个着眼点担心嘅嘢呢都系喺学业嗰度。从数据我哋睇到呢个状况。但系又调返转，我哋除咗睇数据之外，我哋都微观睇下一啲嘅个案。咁我哋辅导服务呢其实有营运唔同类型嘅服务嘅。啱主持提到，喂，学生可以点样揾人帮手啊？其实都可以揾呢几个服务嘅，包括我哋嘅辅导热线、关心一线2777。88992777-8899，咁电话同 WhatsApp 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系啦。咁另外我哋仲有U-Touch 啦，我哋仲有网上青年支援队啦，62778899，咁呢个都可以 WhatsApp 揾到我哋嘅。咁佢哋主力咧就喺网上面去唔同嘅社交媒体度咧揾一啲咧有情绪受困扰嘅学生咁样。咁我哋透过呢啲方法咧去揾到啲学生，揾到啲个案翻嚟。咁佢哋表达嘅咧就唔单止系学业嘅困扰，喺社交同埋社交嘅问题咧都影响佢哋情绪。譬如举个例啦，有啲中学生咧就好担心，一开学啦，全新编班，咁入面嘅同学仔咧又捞打到晕晒啦，捞到乱晒啦，要面对啲新嘅同学之余，仲见翻佢一啲个案关系唔系咁好嘅同学喺同一班，咁唔知点样处理，觉得好焦虑、好紧张咁样。咁另外又有啲甚至乎大学生，啱啱升大学大一嘅学生，大专生，佢同我哋倾就系，我去到一个全新嘅环境。而家嗰啲同學仔我全部都唔識嘅，嗰啲大學同學全部都唔識嘅，我自己個人又比較內向，咁我點樣同人哋建立關係呢？
1: 即係原來大學生都有呢啲焦慮，我以為大學生就冇咗呢啲焦慮，長大咗啊嘛。
3: 情緒其實我諗由大人到細路，由老人家到小朋友都會有，因為焦慮其實係幫我哋預備去面對將來，其實佢係一個我哋與生俱來提醒我哋嘅一個嘅機制嚟嘅，係大家可能睇一啲卡通片都有睇过啦，发现唔同情绪其实有唔同嘅功能，所以咧本身焦虑咧其实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只要我哋能够好好处理到呢个情绪，同埋收到焦虑俾我哋嘅信息咧，其实就系好好足够噶啦。咁当我哋发觉焦虑嘅时间，就系我哋原来对将来有啲担心，同埋咧将来有啲问题我哋预计得到，我哋会唔会有一个好啲嘅计划去准备咧？譬如头先有两个个案都系同社交有关嘅，系啦，咁我哋可能都会透过电话度同学仔同佢。教佢哋一啲咧社交嘅技巧，譬如可能用大學哥為例啦，我哋教佢同學仔打開話格子、打開話題、開場嘅一啲嘅技巧啦，令到佢當佢遇到個新嘅朋友嘅時候，新相識嘅同學之後，佢有方案，佢有備案去點樣去交朋友啦，去點樣去講呢啲説話啦，咁樣。咁另外，如果面對一個同你個案關係唔係咁好嘅同學，你同佢講嘢嘅時候點算咧？我哋又俾定啲方案，俾定幾句説話咧，同同學仔咧，可能同佢唔講嘢嘅，
1: 係
3: 同佢可能盡快縮短對話，調翻轉啦，係啦，係啦。頭先嗰個就講啊，打開話匣子啊嘛，呢個就盡快做話題終結者，係啦。點樣？因為同佢交往，其實令到你唔開心。心嘅情绪唔好啊嘛，咁调翻转，我哋点样可以缩短大家嘅交集咧？咁样样，咁呢啲咧都系一啲社交嘅技巧，我哋可以透过辅导咧，可以教到同学仔。
1: 哦，原来还有同学们，原来是有一些的这个，在就个人情绪可能是不同。就每个人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反应，并不是所有都是学业问题的哈，社交问题呢也是他们的这个担心的一环。我就没想到说原来大学生呢也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哈，所以呢家长们呢也要留意了，不要以为你的孩子长大了
2: 他就
1: 可以处理这个
2: 完全没有心理压力，
1: 对呀、啊、他走出社会他就完全就掂啦，其实也不是的，不过他不跟你讲啫，哈，自己去默默承受啫，咁我哋真系要多啲去关注呢样嘢啦，咁样。好，那这个通过个人的观察，那每年呢，你们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焦点的，有些可能是今年特别做一些有没有抑郁的倾向的，那可能有些年份是做一些有没有刚才说的焦虑的哈、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的哈。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今年会特别关注的是哪一方面的哈？
3: 今年我哋关注嘅咧系抑郁 系应该嘅表征啦，咁样，我哋都会用一个量表系 C2Z-D， 咁去睇一睇咧，学生佢哋有冇出现一个抑郁嘅表征咁样。过往嘅几年嘅调查咧，我哋通常隔年就会做抑郁，隔年就会做焦虑。咁咧，我哋过往睇到咧个变化唔算好大嘅，都系大

0: 概有一半學生有一個抑鬱嘅表徵嘅咁樣。咁包括係可能唔係好願起身啦，學習冇乜學習嘅動力啦，等等啦。呢啲嘅都係我哋會喺入面咧會問到學生嘅一啲嘅問題。咁學生有部分學生都會表達佢哋有呢啲嘅症狀。咁至於當我哋同頭先一樣啦，除咗焦慮，當我哋遇到抑鬱嘅情緒，咁我哋點樣去做呢？其實唔好俾自己匿喺一個黑洞入面啦，我會形容，因為抑鬱通常係一個喺好低動力嘅狀態，乜都唔想做，走唔出嚟咁樣。咁其實好需要側邊嘅人去陪伴，去支援佢哋，等佢哋等感受到抑鬱嘅人，受處抑鬱狀態嘅人咧，知道其實佢唔係自己一個。咁但係嗰種陪伴可能嚟自係老師啦、同學仔啦或者家長啦，其實都我哋好容易会讲话啊，唔好谂咁多，即系啦，唔好谂咁多就 O K， 冇好容易否定当事人一啲抑郁或者觉得唔开心嘅情绪。咁呢个我哋第一样题咧就唔好做嘅，有阵时系陪下佢，同佢喺埋一齐做一啲佢喜欢做嘅事，佢能够提起动力去做嘅事。咁呢啲都可以舒缓到情绪，譬如可能系运动啊，甚至乎煲剧啊等等唔同嘅一啲佢哋会喜欢做嘅事咧，你陪住佢一齐做咧，无论同学家长其实都可以帮到一啲有抑郁情绪嘅同学仔咁样，咁当然都系嗰句啦。我哋呢个都系一个自我评估嘅一个调查。佢哋可能喺我哋问嘅时候有一啲抑郁嘅症状，我仲超过一半添。咁但系其实嗰段时间咧就会好啲噶啦。其实因为呢个都系一个表征嚟嘅啫。因为抑郁嘅情绪，我哋其实人人都会有嘅。即系去到讲真系抑郁症，都系一段长嘅时间，我哋调整唔到呢个状态，咁先至抑郁症嘅。咁所以 once again 我讲多次，我哋呢个调查都唔系话有一半嘅同学仔抑郁症，唔使咁担心，系啦。只不过佢哋开学嘅时间遇到一啲嘅转变，特别系我谂生活作息嘅转变啦，其实唔够瞓，我哋嘅情绪都已经会差啲啦。咁同学仔开学唔够瞓系非常之普遍嘅事，系啊，可能个个家长都会听到佢说话，瞓多一阵啦，每朝都会听到，瞓多一阵先起身，因为个生理时钟未调适得到，系啦。咁另外功课又多咗啦，系啊，同埋即系
1: 都潜意识唔系好想起身，
0: 潜意识唔系好想起身啦，系啊。另外功课多咗啦，学业个目标又即系要求又高咗啦，咁样系社交又其实疲劳咗嘅，社交多咗社交嘅场景要应付，咁呢啲情况咧，其实咁大嘅转变咧，其实同学仔的而且确咧系需要啲时间去调整，去扭转佢喺唔同圈子里面嘅一啲嘅过往嗰个几月嘅习惯咁样，系啦。
1: 佢哋会唔会有啲警号咧？即系除咗唔想起身啊，即系譬如话抑郁咁样，如果有啲系，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很热情、很开朗的，但突然他就没有社交了，或许情绪很低落了，你比较明显的可以观察到。但有些我们说E人是吧，是不是那种就是本来他就
2: I人啊，比较内向一点，
1: 内向的叫什么I人啊，对啊，他就比较内向的那种人，他可能他抑郁了，你就没有就察觉不到了。
2: 他本来都是
1: 对，
2: 都是
1: 他本身你就觉得他安静嘛，对你都是安
2: 静
1: 的那种。他所以我就想知道他们有没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警号，我们可以发现到的。
0: 咁我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睇，第一就系佢食欲方面有冇改变，胃口胃口有冇改变？即系如果佢啱啱开学嗰段時間，你發覺佢胃口都唔係咁好，食量明顯減少嘅。咁呢個我覺得而且都係長期，即係比較長嘅時間，可能超過兩個星期啦。咁呢個其實家長就需要留意啦，我覺得係啦。咁因為我哋嘅身體都會反映，同我哋心情係互為影響嘅。咁會好食慾呢方面，其實都幾反映到我哋嘅身心狀態。咁另外就係睡眠啦。睡眠唔夠瞓係一個即係學生喺開學經常見到狀況，但佢瞓唔到咧，就是、另外一個我哋需要關注嘅狀況，係啦，會唔會即係都過咗一段時間已經過咗兩三個禮拜啦，都其實早咗起好多起身嘅咯，佢夜晚翻到去屋企都係好難入睡嘅，咁會唔會係有一啲抑鬱嘅狀況，我哋需要關注咧呢啲狀況啦，係啦，咁另外就係佢社交方面，如果就算本身係 I 人，其實佢都會有啲同學仔有啲知心嘅好友啦，因為 I 人通常即係佢哋都會需要社交，不過佢哋個交社交嗰個導向唔同，佢哋需要深度而唔係闊度嘛。咁嗰個深度嘅社交其實佢應該都仍然會維係得到，不過如果你察覺到佢連呢啲嘅聯繫都冇咗，即係譬如佢完全冇提起同同學相處嘅片段啊，佢甚至乎可能冇用社交媒體啊等等咁樣，係啊，咁呢啲佢喺社交上面有一啲 形态的转变呢，我们都需要留意了。
1: 嗯，好。
2: 那现在开学一个月多一点了、嗯、啊，我知道有个名词叫开学症候群呢、啊。
1: 嗯，
2: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呢？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能在开学之后？
1: 是不是包括了刚才讲的
2: 刚刚所有那些算不算呢？Andy 可以解释一下吗？
0: 其实都好类似啊，系啊，因为开学症候群呢，我都就搜尋下呢個字啊，邊度嚟嘅咧？咁其實似乎係一個咧，一個俗稱嚟嘅，係啊，即係開學嘅時間，可能學觀察到學生有某幾種嘅表徵，綜合埋一齊就成為症候群啦。咁其實就唔係醫學上面一個嘅即係診斷嚟嘅。咁普遍認為開學學生開學嘅時間會覺得焦慮啦，會肚痛啦，係啦係啦，會覺得即係想瞓多陣啦，係啦係啦，同埋即係可能沉默寡言一啲啦，係啊，唔係好適應，即係突然間需要好
1: 大脾氣又大咗，
0: 係啊，啲脾氣啦，可能會容易敏感咗啦，咁等等。呢啲咧，即係普遍嘅認知就叫開學症候群，所以其實都同頭先我講嘅都係相類似，不過唔同嘅學生，好似頭先主持都講到有 I 人有 E 人，大家個性格都唔同，可能呈現出嚟嘅方式咧都會有啲唔同。不過其实讲到一个人的情绪健康，如果你食好啦、睡好啦，系啦，咁其实身体就会身心都会好。咁我哋都可以观察多啲，究竟佢胃口啊、睡眠啊，系咪有冇变化？情绪会唔会特别多波动？咁如果呢几方面都 OK 嘅，其实唔使太担心嘅，应该会适应得到嘅。
1: 是，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再请教 Andy 有些什么 tips 哈。不过这里我想问一问，我们这里关心的很多都是学生。他的情绪的问题，是不是老师、校长他们也会有这种开学症候群的？他们也会出现比较波动的情绪问题的？
0: 其实呢这个我哋冇做特别做一个俾校长啊俾老师嘅辅导热线嘅。不过呢我哋呢都有提供即係社工嘅住校社工嘅服务。
1: 係
0: 啦。咁就呢都见到呢其实开学嘅时间呢其实老师校长呢都好紧张嘅咁样。咁佢哋出现嘅状况系可能都好关心学生啲学务系咪做得好呢，都唔好讲学业先即係啲签通告啊等等嗰啲，其实学务都已经好多。
1: 忙碌㗎嘛，係。
0: 我作为家长其实我第一日收到个 message board，我会形容即系喺个应用程式嗰度有十几张通告咁样炸落嚟啊！其实都好夸张嘅。我作为家长都咁辛苦，更何况老师咧？老师仲要追每一个学生交嘅通告嘅状况，所以突然之间，其实佢哋要面对嘅工作压力咧，都同放假嘅时候。虽然佢放假前已经慢慢准备紧工作啦，但系一开学咧，其实个工作量突然间飙升咧，佢哋都会受压嘅。其实我相信佢哋压力水平都会高嘅。咁啊，所以老师佢哋点样去调节自己身心状态都系好紧要嘅，所以佢哋都需要 time out 啦，我覺得即係我觀察得到有啲老師佢哋好關心學生，好願意咧同學生交流，甚至乎同家長交流，但係咧佢哋有時未必好識 set 一條界線啊，即係話可能放咗學之後咧，其實可能家長俾信息佢都照覆㗎咁樣，係啦，咁或者主動同家長提一啲嘅學生嘅事務咁樣，咁就令到佢咧其實個人生活同埋佢嘅工作咧就會好。混为一体啊！咁对于佢哋嘅压力咧，其实都几难调节嘅。咁呢个部分其实佢哋可以即系做一个好嘅 clear cut， 即系我知道老师可能需要比较长嘅时间去喺开学时候跟进学生嘅唔同各方面嘅需要，但系 set 个时间俾自己，停一停，过咗嗰个时间咧，我哋就唔好处理，俾自己咧都 time out 一下，系呢、个都系处理压力个其中一个，我觉得系有用嘅方法。
1: 对，那家长呢？一时半会儿没有收到老师电话，也不用太着急，是吧？大家都放慢一点点。
2: 你的通告是有电话的，咱不敢这样。孩子在学校也没有问题的。
1: 对对对，不用太着急啊。
2: 太担心。
1: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继续请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先生 Andy 来给我们再继续来分享啊。我们开学之后呢，我们有些什么地方要特别留意的？好，那请大家继续收听。

0: 经济行情报道。上午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24,138点，跌142点，跌幅0.6%，成交金额473亿。2800服务基金24.78块，跌1.4毛。9988阿里巴巴105块，跌3.2块。700腾讯421.2块，跌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4块，跌6.2毛。12998邦保险69.25块，升4.5毛。3033南方生科技4.1块，跌3分。1548金思瑞42.52块，跌6.6块。1888建滔基层版54.45块，跌6.5毛。992联想35.3块，跌1毛。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143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中。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刚 Twins 的一首歌曲就是学生手册哈，唱的就是这个在很多的孩子的学童的这个心目中，他们这个心中的很多的纠结，那究竟怎样才可以这个解决这种纠结，不要让这种的纠结变成是情绪上的焦虑，怎样才可以真正的可以达到这种我们说快乐学习，我的学生手册里边不要有你的梦啊。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继续爱成长，
1: 与爱同行，因爱成长，新紫荆广场，爱成长。
0: 好，继续呢，新紫荆广场，每逢星期三有爱成长，这里有杨紫荆，有麦尚中，我们今天呢来讲讲哈，开学症候群，还有开学之后已经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哈，那究竟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今天呢为大家请来了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是专门是做青年辅导的Andy 陈英杰先生哈 ，Andy 你好
2: ，Andy 你好，
3: 你好，
0: 好 ，Andy 呢刚才呢我们也讲到说就是。每年的青协都会做开学调查，那很快呢也会公布哈今年的调查，我们到时候再留意哈今年的这个调查情况是怎么样的。刚才 Andy 也给了很多的这个观察给我们大家去留意了哈，
2: 数字和资料，
0: 对呀、
2: 啊、
0: 那究竟学生他困扰什么呢？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哈、那这里呢我想问 Andy 啊，其实这个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学业的阶段，他们是否也有一些不同的困扰的表征是怎么样的啊？
3: 其实不同的年龄层呢我会看到他们会有些比较突出的一些需要的、可能他们都会有学业、社交啊，又或者情绪上面的需要，但是呢某些年龄层会有些突出的，譬如我举个例啦，初小这样，初小我们会关注他们的社交多些，因为始终他们比较小，年纪比较小，他们社交能力未必很强的，很担心其实他们

0: 好嘅社交能力去建立一个新嘅社交圈子咧，咁、从而会影响到佢哋嘅情绪。咁呢个我觉得初小咧，我哋特别需要关注呢、這个。咁、去到高小啦，高小咧特别系考情分试小六嘅同学仔啦。咁佢哋咧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就要考好个情分试啦。亦都可能已经设定咗啲目标去入边一间嘅中学啦，咁样。咁无论佢哋自己对自己啦，可能老师对佢哋啦。家長對佢哋咧都有一定嘅期望嘅，咁、而呢個期望咧，可能有啲同學仔都會化做咗一啲嘅壓力。咁當佢有呢個學業嘅壓力嘅時間咧，其實都要去調適嘅。譬如係我成日都講話做多啲運動啊，做一啲自己喜歡嘅事啊，進入一種心流嘅狀態，係啦，即係全程投入忘我嘅狀態咧，其實我哋嘅情緒咧就會好好多噶啦，咁樣係啦。所以佢哋都要學識一啲管理壓力嘅一啲嘅方法。有時可能簡單如深呼吸啊等等咧，其實降低我哋嗰個心跳啦，降低我哋血壓啦，其實我哋咧都會令到我哋稍微放鬆一啲嘅。所以去到高小咧就需要多啲注意咧佢哋嘅即系学业压力啦咁样。咁中学嗰度咧，中学嗰度其实适应问题我哋都会都几关注。其实都系讲紧咧青少年喺青春期嘅时间，佢哋个荷尔蒙啊，其实都变化都比较大啦，系啦。去到初中嘅时间，咁佢哋有唔同嘅即系情绪会比较敏感啲啦，系啦系啦。咁另外亦都由小学去到中学，如果系中一嘅话，中升中一嘅话，佢哋又要面对嘅新嘅环境啦，霎时之间咧有好多唔同嘅转变咧一齐发生。咁所以我哋咧都几关注咧，其实中学生佢初中生咧，尤其是佢哋嘅情绪需要系点样？咁可以系好复杂嘅，同同学仔嘅关系，同屋企人嘅关系等等，甚至乎同师长嘅关系，咁呢啲咧都系我哋需要去关注嘅。咁不过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管理自己情绪嘅能力嘅，系啦。咁我哋都系可以即系我哋又唔系袖手旁观，我哋可以保持少少距离咁样去观察，系啦，等佢哋自己慢慢学习，点样去做社交，点样去管理、规划自己嘅学业，遇到情绪唔好嘅时间，佢哋会唔会 regulate 到、调整得到？咁、如果佢哋你发觉个家长发觉佢哋唔系咁好嘅时间咧，就再随时援手咁样。如果睇得太紧嘅时间咧，反而咧青年人会丧失咗一种韧性嘅，有时系啊，佢哋都要试过错过咧，先至会学懂点样去面对下一次嘅挑战。无论喺关系上、社交上、情绪上，其实都系咁。所以我哋都见到唔同嘅年龄层、唔同嘅需要，甚至乎去到大学生，头先都提过系啦，由中学升到大学啊，suppose 佢哋都大个啦，都18岁啦，系嘛，都有啲最应该有充分嘅调节情绪嘅能力啊，又或者系社交嘅能力啊、学习嘅能力啊等等。咁但系去到而家我哋睇到原来都有啲直升机父母咧，系去到大学都睇到嘅，系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去到大学，当然真系嗰个转变又系大嘅，我都会认同。全新嘅校园、全新嘅课程、专业，同埋全新嘅即系朋友啦、同学啦，未成为朋友。即系你侧边有好多陌生嘅人咁样，咁对呢个时间咧，其实都可以善用大学入边一啲资源，譬如有啲 mentorship 啦、私有计划啦、唔同嘅学会啦。我做社福界嘅，我梗系鼓励大家参与社会服务啦，系咪啊？参与社会服务，
1: 都好，是个好办法啦。
0: 系啊，系因为你做义工嘅人，通常都系比较热心、有爱心、比较包容啲咁样，咁又可能会容易啲成为朋友啦。
1: 尤其呢，内地来的就上学、升学的大学生们。可以参加香港的社福服务，可以多了解香港，融入多尽快的融入。
0: 系啊，除咗识朋友之外，你仲可以透过呢啲义工服务咧，认识香港社会嘅状况系点样。系啊，咁啲大学里面有好多唔同嘅学会，咁呢个唔啱咪拣个第二个咯。即系我觉得最紧要自己去定期去评估，究竟呢个社交圈子系咪适合我嘅。
1: 是的，
0: 即系唔好强迫自己去社交，都系好紧要嘅。有啲无谓嘅社交，或者你觉得呢班人都唔系好啱我，其实你可以。有得揀嘅，係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大學生去到大學嗰個環境嘅時候，好多時間即係有好多機會去識嘅朋友或者唔識朋友，即係做好自己可以做好呢個選擇。反而中學生喺同一個班房裏面咧，有時焗住都要同隔離嗰個相處，係咪？係啊，咁都要有啲技巧咧，去同其他同學仔去頭先講啦，即係去有限度社交啦咁樣，係啊。咁反而中學生或者焗住一齊，但大學生會有多啲嘅空間去探索同埋即係發展佢哋嘅社交生活。
1: 反正太困擾的話呢，記得打二。77788899热线电话
0: 系啦 ，WhatsApp 我哋都得嘅
1: ，WhatsApp 都得嘅，
0: 冇错冇错。
1: 咁呢个电话系咪24小时噶？
0: 我哋系由下午2点去到凌晨2点嘅，系啦，下午2点到凌晨2点，
1: 太困要可以打电 嘛，好，我想问 Andy 哈，这种。

0: 就是情绪压力啊这个情况呢，跟家庭的经济情况有没有关联的呢？
1: 同家庭嘅經濟情況，
0: 即係啦，即係譬如話係咪屋企富裕啲，支援多啲，佢又好啲？屋企有啲可能又唔係太富裕，來自基層，父母又唔係咁多關注嘅，會唔會佢哋嘅開學嘅壓力又大啲？其實有冇關係嘅咧？
1: 我會覺得未必有一個好直線嘅關係，係啦。當然屋企如果環境好啲，可以俾學生小朋友由細個到大個嘅時間多啲探索嘅機會。譬如可能佢能夠培養多啲興趣，而嗰啲興趣係幫佢可能減到壓嘅，或者識到朋友嘅。系啦，呢、這個我覺得都係一啲嘅 advantage 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又會見到咧，有啲家庭可能好富裕啦，俾到年輕人咧有一個唔錯嘅生活，令到佢咧覺得冇乜動力咧，需要去學習，需要去同其他人做朋友。係啊，即係我都會見過呢啲個案嘅。咁然之後佢哋就即係可能隱蔽咗屋企啊，咁樣狀況。當佢哋可能喺學業嘅適應上面唔係太過順暢，覺得遇到挫折，不如我翻返屋企呢個安舒區啦，咁樣都會有見過，所以個都好難用呢個單一嘅因素咧，
0: 即係未必同家庭環境有關，係
1: 未必有好，即係好多唔同因素，家庭環境啦，佢本身頭先嘅性格啦，係啦，佢細個會唔會受過啲創傷啦等等，或者佢係咪有冇兄弟姊妹啦等等，唔同嘅因素其實都會影響咧佢嘅情緒、社交嘅狀況，咁所以我好難用一個單一家庭經濟因素咧去講啊，會令到年轻人会唔会情绪好啲啊？等等，比较难去判断嘅。
0: 所以呢，就是，跟家庭的环境没有太直接的这个关系，但是跟关注度是否就有关系了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又怕他不够关注，但又怕他太关注，对吧？就是刚才你也说，我们有些家长叫直升机家长，那就太关注了。但是呢，完全不关注的话呢，那可能对孩子身就他有了一些异常，我们也没有留意到。那怎样才是合适呢？Andy 要请教你啦。
1: 对对，其实家长唔容易做嘅呢份工，
0: 对对对，
1: 系啊，即我自己都系家长。
0: 你都而家
1: 冇错冇错，
0: 做紧
1: 有两个小朋友。咁係 twins 嚟嘅咁樣，咁係啊係啊，咁我自己都會覺得從佢由細到小學啦，而家其實我都喺唔同嘅時間扮演緊唔同嘅角色啦，係啊，細啲嘅小朋友你會睇得緊啲，你會多啲支援佢起居飲食，你都要幫佢咁樣，佢幫佢計劃曬所有嘢咁樣，咁但係到佢慢慢做小學開始大個，我都會take in 佢嘅意見嘅，即係都會去，譬如好可能食咩餐廳啊，去邊度旅行啊，揀邊本圖書啊。
0: 咁你係完全放任佢想得點就點，定係有限度地？即
1: 係
0: 嗱，一 A、B、C
1: 都會有選項嘅，有選項嘅，有選項嘅，未至於完全放，但係佢都會有 free play 嘅時間。即係我嘅小朋友小學嘅時間，佢讀緊小學，佢而家屋企都會有啲 free play， 即係佢我唔係買太多玩具俾佢，但係佢會用好多文具啊、廢料啊咁去做一啲佢譬如佢琴晚用咗啲廢物做咗個日式嘅便當咁樣，即係佢哋會有好多 free play 嘅時間。咁就反而佢會提翻我，爸爸唔好用咁多個電話。唔好用咁多電話，爸爸你唔好沉迷用電話咁樣。OK， 我都會接受呢個提醒，所以我帶翻轉頭就係、我覺得無論由細到大咧，其實我哋嘅身教都好緊要嘅，係啊，即係有時啲自愧不如咧，用得太多電話啦，係啦，應該將個專注力咧擺翻喺小朋友度，喺一段當然唔會全部時間都會集中曬注意力佢身上，佢都好辛苦，但有一段時間你係。俾佢感覺到你同佢同在，無論係細個你同佢玩，或者大個你同佢傾偈，你要同佢喺同一個空間，你唔好望住個電話去同傾偈。咁其實佢都會係敷衍你嘅，呢個係基本步嚟嘅。咁第二咧，我覺得就係期望嘅管理啦。開學嘅時間咧，我哋俾小朋友有一個爬坡嘅階段，即係開頭。佢可能狀態未咁好，瞓得未好夠 ，OK， 唔緊要，唔好催促佢住，慢慢俾佢進步。譬如我自己小朋友啱啱個默書啊，可能得七十零分，我唔係好滿意㗎，不過唔緊要，我翻到屋企我問下佢，其實有邊啲你識㗎？咁樣問咗佢邊啲識嘅先，先至再問啊，你有邊啲唔識㗎？啊，咁點樣可以下次識得多啲咧？幫佢諗下辦法，欣賞佢做得到嘅，
0: 係
1: 啦。
0: Andy， 我打岔一下，你係媽女啊嘛？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佢哋嘅成績會唔會成日都一樣嘅？唔好意思，
1: 你又講得啱，你又講得啱，佢哋好近㗎，係
0: 咪？
1: 好近㗎，係啊！
0: 即係衰就一齊衰，
1: 佢哋
0: 係
1: non identical 嘅，佢哋唔係即係同輪嘅，佢哋係兩個唔同嘅人嚟，咁啱。

0: 同一个时间出世嘅啫，系、
1: okay.
0: 啦，系啦。不过咧，就佢哋嘅可能我哋个教养个方式都系一致啦，咁令到佢哋其实个学能，如果唔系差好远啦，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咁就系啊，头先讲到就系俾佢一个爬坡嘅阶段啦，系啦，俾佢有缓冲期啦，咁样系啦，同埋先去聆听佢讲嘅嘢，唔好净系关注学业，我哋都关注佢身心嘅状态。我小朋友咧，我觉得都几欣赏嘅，佢哋佢而家成日都提咧，临瞓前啊吓，会问隔篱嗰个啦吓，有时阿家姐问，有时候会问，你觉得今日唔系最好嘅一日啊？咁样系啦，会咁样问嘅，系啊，
1: 真的，他们互相问，
0: 系啦系啦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哋就会通常都比较正面嘅，都会睇啊，今日系最好嘅一日，因为咧，我食咗午餐食咗咖喱饭、我觉得学校咖喱饭好好食咁样，我觉得呢个都系几好嘅，因为佢每日去数算去欣赏去感恩一啲美好嘅事，
1: 让他教他的吗？从小这么教的吗？
0: 我细个都会问下点啊？你今日过程点啊？有冇啲好事发生啊？咁样咁跟住慢慢佢哋就演变咗，会问对方今日唔系最好几日、可能唔知系咪睇咗一套同仓鼠相关嘅卡通片，系啊咁样。跟住佢哋咧就学识咗呢个问法，咁我觉得都几好嘅，系 啊，去谂下今日有啲咩好事发生。
1: 因为有啲人会成日都问你，你觉得今日系咪好差嘅日咁样？
0: 系啦，系啦，
1: 系啦，
0: 系啊，系啊。
1: 我哋应该系问住今日好唔好，点都有好。
0: 点都有好事发生，可能识咗一个新嘅同学仔啊，食咗餐好嘅饭啊，默书好啲啊，等等，即系唔同嘅方面，我哋去揾一啲好嘅事，令到自己觉得啊，今日冇白过嘅，今日我都觉得有啲事值得高兴嘅，咁样样系啦。咁另外就系头先讲咗啦，陪伴啦，可以即系花多啲时间开学嘅时间咧，陪伴多啲。小朋友咁样慢慢到佢适应咗咧，其实就可以松一啲手啦。随住年纪都系嘅，随住年纪，其实我觉得家长都要慢慢学识去放手，俾你嘅子女去冒险啦。我觉得，因为佢唔跌过唔错过，其实佢唔识得点样去再面对下一个挑战。系啦，唔好怕佢失败，或者怕佢错，或者睇得太紧。头先讲嗰个大学直升机家长嘅例子，我觉得嗰啲就真系太紧啦，要保持一段距离。定期去 check 下佢有冇。异样，佢情绪有冇唔妥？佢讲唔讲到佢一啲朋友嘅名字出嚟？社交状况点样？学业成绩点样？定期 check 下系要嘅。咁但系你长时间去睇实佢咧，其实佢冇成长嘅，佢唔会有成长嘅，一直都系你照顾住佢。咁呢个亦都唔系我哋想见到嘅小朋友，系咪？
1: 诶，刚才 Andy 提到说，这一个好方法，就是说，他能不能想出他的同学的名字？
0: 系，
1: 这个我当时从来没想过哈，因为我儿子是比较那种就开放式，就开朗的人，所以呢，他会经常会跟我。他一放学就开始讲他的同学，咩花名啊，咩都讲晒啊啲咧，有啲翻去
2: 佢熟晒啦，
1: 即系你佢改变
2: 佢改变，
1: 所以我冇留意。但是呢，可能有些孩子，他真的可能他都不太留意同学，也没有太讲出那同学的名字的，对吧？那是不是就证明他的这个社交还没有开放？
0: 冇错冇错，其实我哋唔系要计较佢讲到几多个，唔系够多嘅，
1: 系
0: 啦，但系。佢起码讲到，譬如两三个同学仔系同佢关系比较好嘅，讲得清楚佢个名咁样，我哋都会知道啊，佢其实认识到边啲同学，咁嘅同学同佢有一个友谊，咁有啲乜嘢佢都会同呢个同学仔分享。咁喺学校唔系净系读书，亦都发展紧佢嘅社交生活、社交能力咁样。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个指标嚟嘅，即系家长都家长关唔关心个小朋友，家长能唔能够讲得出小朋友有边几个好朋友咧？其实都系一个。对于自己评估的指标，你是不是一个关怀小朋友的家长呢？我们都需要关注一下他社交方面的状况的。
1: Andy，我们通常都说呢9月1号开学，这事实上可能是各不同学校会有一些走低起低啦，咁样哈。但我们传统来说呢，九月份开学到现在呢，已经十月份了，就一个多月了哈。那一般来说呢，我们说开学的时候他会有焦虑，但他们大概会持续多长的时间就会恢复他的那个正常的这个状态了呢？一个月够唔够啊？
0: 其实一个月都几长噶啦。如果你嘅焦虑或者抑郁嘅状态，头先讲嗰啲嘅表征，可能喺身体上面反映出嚟，喺胃口上啊、睡眠上啊、思想上啊，反映出嚟一啲嘅症状。如果延迟多持续多过一个月或者以上嘅咧，我哋都会建议咧寻求专业协助。咁本身每间学校无论中小学甚至乎大学，都会有社工或者辅导员。咁其实可以去佢哋嘅揾佢哋倾啦，咁样咁佢哋都会有个隐密嘅房间，係可以同你喺一个即係保障私隐嘅情况之下去提供辅导嘅，係啦，咁

0: 咁另外身边你都会有啲好嘅朋友，咁其实有啲朋友都可以揾佢哋去倾诉啦，咁样因为朋辈支援其实都好紧要嘅，咁样。咁另外屋企人啦，系啦，咁如果屋企人你信任嘅，你觉得可以同佢坦诚去分享你嘅感受嘅，其实都可以同佢倾啦，咁样。咁如果呢种种以上嘅，你都觉得有犹豫嘅，有疑虑嘅，咁可以揾我哋青协，就系头先讲2777-8899，我哋同倾同行关心一线啦，咁希望可以同年青人同你同倾同行嘅，希望可以一齐帮佢哋咧面过咧唔同嘅难，面对唔同嘅难关。咁我哋服务6至24岁嘅，咁由小到大咧，学生咧，我哋都已经 cover 噶啦，咁样。咁啊，服务时间
1: 就给家长，给学生打电话，
0: 系学生嘅。咁家长打嚟，我哋都欢迎嘅。家长打嚟即系都系关于小朋友嘅议题，我哋都好乐意同佢倾。事实上，而家都会有啲家长打俾我哋同佢倾，就住同年青人嘅沟通，我哋应该点样去倾啊？譬如头先讲紧一啲新教等等嗰啲一啲嘅 tips， 我哋都会同家长去分享。咁当然好多唔同嘅个案嘅，或者本身年青人可能已经遇到一啲精神健康嘅困扰啊等等，嗰啲就其实就唔好延迟啦，就需要即系真系越尽快及早寻求辅导或者啲诊治。因为讲紧头先系讲紧啲适应嘅状况。咁适应嘅意思就系，我哋随住自己嘅调节，唔系随住时间啊，因为其实时间唔会医治嘅，我相信系要靠自己嘅努力啊，去即系去处理翻自己嘅情绪，去令到自己嘅情绪平复得到，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觉得自己做唔到啦，已经系啦，我无论点样去改善飲食啊，改善睡眠啊，同人倾诉啊，或者即系做我自己中意嘅事，都仍然有呢种情绪系萦绕住我嘅，咁就要系即系揾专业嘅协助咯。
1: 好，那最后呢，也请 Andy 给我们家长一些建议哈，怎样才可以这个在孩子的这个如果就跟孩子相处吧。有啲咩可以讲，我哋成日都话唔好否定对方啊，有啲咩说话我哋要小心，或者啲咩行为我哋要留意多啲呢，咁啊。
0: 我觉得系可以系学习放手，但系唔好放任啊。系啦，我觉得呢一个可以系俾家长嘅一个嘅提示。当然如果小朋友仲细，可能你放手嘅程度唔能够太多，系啦。咁但系随住年小朋友慢慢大啦，其实俾佢哋一啲试错嘅空间，系啦，俾错，我觉得要俾小朋友知道系唔紧要嘅，因为而家小朋友我哋成日都话啊，点解可能咁多学童佢哋会自寻短见啊，又或者即系点解有1/6嘅年青人佢哋会有精神健康多个人精神有困扰啊，咁样背后其实如果佢哋嗰个当然有好多系统性嘅问题，我哋需要去解决啦，咁样。咁但系如果能够提升到一个人嘅抗逆力咧，就系、是、即系绝对系有帮助嘅。咁抗逆力点样嚟嘅咧？其实就系、是要试过逆境咯，要试过逆境，试过面对逆境，同逆境相处过，未必完全克服到佢噶，但系我承受到。我过咗啦，然之后下个逆境再嚟，我都可以有信心去面对，有信心同个逆境去相处。咁呢、这个其实我哋要俾小朋友空间去学习。当家长管得太紧，睇得太多，帮佢解决晒所有问题，佢嘅面对嘅逆境系好少嘅时候，佢唔识得跌倒，亦都唔会识得起身咯。
1: 是的，就好像，考试成绩，这个家长就没有办法的嘛，只能是他去面对，他去学习，因为读书也考一个嘛。所以呢，如果你平时他的这个太脆弱的话，可能他考得不好的话呢，他很容易就会令自己就不开心，压力就特别大。咁呢啲其实平时即系，喂，我发现好似如果令到自己坚强啲咧，冇咁脆弱咧，系咪做多啲运动啊？呢啲都有好处系咪？啲
0: 运动除咗系个人运动之外，其实因为运动一定有输赢啦。系啊，咁其实输咗冇嘢噶嘛，咪下铺咯。系啊，咁呢啲其实都系面对抗疫嘅一啲嘅经历啦。咁另外仲有团队啦，系啦，你会知道做完运动之后，做运动嘅时间需要团队嘅帮助先可以完成得到，一个人嘅力量系有限嘅，都会接受到自己有不足，自己有做得唔好嘅地方，呢啲都系帮助我哋面对逆境咯。
1: 好，那我们期待哈，就是你们这个很快就有新一年的调查报告马上就要出炉了，那看看今年有些什么发现。我们希望呢那个不开心的数字呢能够下跌，开心的数字能够上升哈，希望系大家真系做到快乐的那个叫做嘛童年也好，那个
2: 快乐的童年，快乐的学习，
1: 快乐的学习期 起那个期间呢，
2: 是
1: 再做得开心啲啊，
2: 快乐的成长。
1: 对，好，那也谢谢

0: 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如果真的遇到问题的话，记得要求助。倾斜的热线是2777-8899，还有一条是 WhatsApp 的这个电话。
1: 这个都可以 WhatsApp 得到的，2777-8899都可以 WhatsApp 到。
0: WhatsApp 到的都是。
1: 都得的，都得的。虽然是二字头，但是都可以 WhatsApp 到
0: 的，
1: 是没错。
0: 好啊，好啊。咁啊，就记得去求助咯，求助都系我哋嘅求生嘅能力之一嚟噶。
1: 冇错，冇错。
0: 好，谢谢 Andy 今天来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你，
2: 谢谢您，
0: 拜拜，
2: 拜拜。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立法会一连三日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相关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之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天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摊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但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景红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景红说，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也需要加固棚架以及活动帐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

0: 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在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将会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日程尚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尚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届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在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时，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能否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于交换意见，厘清立场。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55%，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152点，跌129点，跌幅0.53%，总成交金额517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76点，跌53点，跌幅0.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78块，跌1.4毛；9988阿里巴巴104.9块，跌3.3块；700腾讯控股420块，跌8.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8块，跌5.8毛；7709 XL2 南方海地市37.76块，跌2.1毛8；3033南方恒生科技4.04块，跌3.6分；1299友邦保险69.25块，升4.5毛；1888建滔七层板55.05块，跌5分；1548金思睿生物科技42.88块，跌6.26块；992联想集团35.52块，升1.2毛。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4，瑞士法郎9.423，澳元5.474，加元5.518，新西兰元4.403，欧元8.82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36。日经平均指数报70167点，跌517点，跌幅0.73%。港金报38725元，比上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14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100片。
6: 你不必去躲闪，请随我自己承担。
5: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优秀的当然要听
8: 小梦
7: 优秀吗？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9: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8: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十二点，
1: 小梦优秀帮
8: 准时上线。
1: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8: 星期一至五，
1: 星期一至五
8: 中午十二点，
1: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0: OK， 12:08，10月7号的节目，欢迎各位，这里是优秀帮。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音乐类型，比如有一些新歌手唱的新歌，比如有些新歌手已经在一段时间里面红的歌曲，比如说你听《北极将情歌》这样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老歌手的老作品，我自己其实很喜欢播一些千禧年代前后的作品，大家其实那个时代的华语流行音乐最鼎盛最盛行的阶段里边，比如大家可能在内地啊，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是周王陶的那样的一个时代，在香港大家可能听的是陈奕迅比较多啊，或者那一个时代有很多很多的歌手的作品都会播给大家听。而第四类作品其实就是今天开场单曲的样子，他们已经出道可能20年、30年、甚至40年，非常长的一个出道时间，已经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而且在这个圈子里边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心声想通过作品跟大家吐露出来，所以大家看到很多歌手会出一些老歌的重新演绎的版本呢、retro 我们叫这个重塑的概念嘛，在演唱会上也会把一些老歌拿来重新去跟大家做一个演绎，但是我觉得更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依然愿意去出新歌。喂，女士们先生们别忘了，他们出新歌的时候如果一旦出不好啊，这一旦出不好这是砸自己的招牌，已经之前那些好歌老歌已经到了那样的一个阶段，如果让他们再出新歌的话，真的永远是风险大于机会。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些已经很成功已经很成熟的歌手依然在用自己的对于音乐的最新的理解也好了解也罢，或者对音乐的一些更多的感受也好，去有一些新的音乐上面的尝试，我真的觉得应该给他们伸出大拇指。这一次他自己参与制作的一首歌曲，并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会开自己的宏观演唱会的，出了自己全新大碟的 Gigi 梁咏琪新歌《温柔的存在》，送给各位开场单曲。

哇，这两首歌听完，大家真的会觉得这个财务自由人士还在努力赚钱，我们有什么资格不拼命的那种感觉。OK， 连续的两首作品，昨天今天和来自刚刚开场单曲梁咏琪的作品，莫文蔚、梁咏琪都算是在我们这一代80后里边非常有分量、有价值的歌手，不管是他们曾经唱过的歌、表过的演啊、拍过的戏，还是出过的镜，可能在那个娱乐范的一个时代里边，大家都会通过电视机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去接收到很多很多的娱乐资讯。不像现在自媒体这么盛行和爆红之后，可能红一个歌手或者红一个艺人，可能通过的是不同的渠道，很容易或者也很多元化。那个时代就是有一种就是做大做强，越强越大的那种感觉的出现。所以在那个时代里边，我觉得如果一旦成为了顶流巨星的话，我真的觉得那样的一个成功的逻辑，包括一个能够积累人气的方式跟方法，和现在真的很不同。我觉得那个时代能成功，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成为了一个非常出众的艺人。当然我不是说现在的流量或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推广的方式有问题，就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方式跟方法，只不过这样的歌手，你看他们扎扎实实的做歌，踏踏实实的做音乐，确确实实也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惊喜。

他官宣了明年的启德演唱会， Joe 与容祖儿的新歌送给大家，希望今天都能够心里像这首歌唱的一样，阳光普照，祝你快乐开心。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啊！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昨天已经送过这首歌给大家，还想再播一遍，因为它是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曲，而且再听又会有新的感受。之前大家对张天赋的印象可能是唱高音，但至少相拥没错这首歌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他可以把一种情绪通过音乐传递的时候的那种能力。人在长大总是在提升的过程。继续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他从出道或者比赛到现在也是成长为了内地的几乎是天后级的人物。送出这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单依纯的全新派台 Lava。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152点，跌129点，跌幅0.53%，总成交金额517亿7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76点，跌53点，跌幅0.6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78块，跌1.4毛；9988阿里巴巴104.9块，跌3.3块；700腾讯控股420块，跌8.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78块，跌5.8毛；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7.76块，跌2.1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4块，跌3.6分；1299友邦保险69.25块，升4.5毛；1888建滔基层板55.05块，跌5分；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42.88块，跌6.26块；992联想集团35.52块，升1.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143点，跌541点，跌幅0.77%。港金报38725元，比上收市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4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

0: 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0: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优秀帮
4: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3: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5: 与你掏心掏肺。
6: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7: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8: 优秀帮
3: 小梦
8: 准时上线。
9: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0: 星期一至五，
9: 星期一至五
10: 中午十二点，
9: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梦，
8: 小梦
9: 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34，欢迎继续停留在优秀帮，我是小梦。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您直播，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这个节目呢，分为两个 part。第一个 part 是前边的半小时的歌曲选择部分，会有新歌，有老歌，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面的歌，有我们龙虎榜上面的作品，所以这优秀榜也可以这样叫做啊。第二个半小时呢，会有很多的歌手嘉宾，各行各业的能人们哈，做客我们的节目。后面半小时呢，我们通常叫做优秀帮的优先场。今天呢，我们将会在优先场里边请到一位音乐人，大家看到很多的联名作品里边都有他的名字的出现，他这一次推出了自己的全新的派台作品，大家可能对他的英文名比较熟悉，但是他的中文名其实也要告诉大家，他叫王俊阳 Gordon Flanders， 是大家之前叫他的名字。今天的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全新派台单曲，名字叫做17奏鸣曲，请出 Skella 对话 Gordon Flanders。
5: 优秀帮优先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优秀帮，我是 Skyler。 今天我们的这一位歌手朋友啊，可以说是我觉得听他的声音是非常的抒情，很舒服，然后也很温柔的。可是原来我做了一点资料搜集之后啊，发现原来他也有一个反差萌，听说他很喜欢打游戏
12: 啊，对对对，
5: 也很喜欢看动漫，是吧？
12: 是
5: Hello Gordon Flanders。
12: 大家好，我是 Gordon Flanders。
5: Hello Hello， 可以为我们就真的是你是很热爱打游戏这种，是说的对的。
12: 对，没错。基本上我除了写歌以外，大部分时间就是
5: 在玩游戏。因为听你的声音或者听你作品，我会用文青来形容。
12: 可能单就是单凭听音乐来讲，可能的确会朝着这个方向会去想。但是我自己私底下还是比较不太像文青，对，我好动一点。
5: 然后怎么说呢，平常除了就是打游戏，还有其他什么样的就日常喜欢做的事情？
12: 我觉得不是跟我喜欢的活动有关系，可能是我私底下跟大家相处就是比较话比较多，然后我也比较喜欢活跃气氛的那种。对对对，
5: 那种E人。
12: 对对对，
5: 所以 MBTI 是
12: E人。对，我是E人。
5: 哎，那这个会和你在音乐创作上面会不会有点反差呢？你觉得？
12: 我觉得可能我大家比较熟悉我的歌呢，都是偏向于文青的那种，但是其实我还有别的可能 side track 那种，是可能比较能展现我的真实性格的。但是我就是在想，应该是我比较相对 I 的那一面的音乐会被大家所认知，应该是这样。对对。
5: 那你觉得之后会想要把自己更多不同面向也是带出来给大家看吗？
12: 有这个想法，想过到底要不要去

0: 实曲风上面没有特别大的转变、
1: 嗯、
0: 主要是我写这首歌的灵感来源有所不同、
1: 哦、
0: 对，因为过往我都是写一些真实的东西，
1: 是，
0: 对，然后这次就是用一个虚构的想法，对，虚构的故事，
1: 嗯，
0: 这样去延伸。
1: 是因为这一次的这首歌如果说是真实故事的话，我相信应该会问出很多的背景出来了
0: 啊、哦、对， 对， 对，
1: 这首歌是大概关于什么呢？要不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哦、OK、那十七奏鸣曲呢，这首歌其实就是讲述一个中学时期的那个恋爱的一个故事、
1: 嗯、白月光，
0: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在十六七岁这个年纪了、
1: 嗯、
0: 大家假如谈恋爱也好，然后你接触到异性也好，你肯定会把对方视为全世界，
1: 是，
0: 对，所以我就借着这个那个时候的那个想法，就小时候哦，真的把这个恋爱视为全世界，然后延伸出来一个、
1: 嗯，
0: 创作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
1: 我也有听说，好像是不是也有用某些动漫作品当为灵感呢？
0: 哦，对对对，大概是我十年前看的一部动漫叫、
1: 嗯、
0: 叫《四月是你的谎言》，对、
1: 嗯，
0: 然后这部动漫呢，它也是就是角色的背景也是在大概十六七岁的那个时候发生的一段恋爱故事这样子，
1: 是，
0: 但是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尾是有点讲关于生离死别的、
1: 嗯、
0: 因为女主是得了绝症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她最后走了，但是我去创作这个歌的时候呢，我就跟填词人小柯说，就是我们稍微不要把这个歌做得那么沉重，
1: 嗯，
0: 对，因为毕竟受众群还是十六七岁，可能是年轻的一辈，然后我们就可能稍微淡化一下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不要讲到生离死别这样、
1: 嗯、
0: 对，
1: 所以说这一首歌也是从一个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
0: 嗯、
1: 可是也加入了一些你对于感情上的一些理解，是可以这样说吗？
0: 也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其实自己有看到一些缩影，就是男主的那些缩影、
1: 嗯、
0: 就是在我身上怎么说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可能十六七岁呢，
1: 嗯，
0: 碰到喜欢的女生呢，我都是那种比较被动
1: 害羞、
0: 害羞，然后假如跟自己的好朋友喜欢上同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呢，我是会选择去退让的那种。
1: 就你会选择让给你的兄弟？
0: 对，我会选择去让。
1: 哇，真的？
0: 当然现在不是这样
1: 了、哦、
0: 现在当然，对，现在一样不同啊但是那个时候的我觉得很多原因，因为那个时候还不太善于跟女孩子沟通、
1: 哦、
0: 因为我小时候读男校，
1: 嗯，
0: 对，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会觉得女生是别的生物，
1: 有觉得很可怕吗？会吗？
0: 也不是可怕，就是很怕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说错话，对啊，出丑、
1: 哦、
0: 所以就甚至有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可能以前小时候有约过女生出来、
1: 嗯、
0: 可能复习这样子，就是做功课、但是整个过程是可能一句话我都没有讲过，
1: 有点尴尬，
0: 哎呀，就是小时候是这样所以就慢慢长大呢，我记得我有去、故意去克服这个东西的。
1: 哦，
0: 对，
1: 做了什么呢？就去练习和异性相处吗？
0: 对，就是去多参加一些联校活动啊什么的、
1: 哦、
0: 因为男校嘛，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学校其实也担心就是男生的发展，
1: 对对对，
0: 到底你以后会不会不晓得怎么跟别人沟通、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安排我们跟可能一些女校有一些聚会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主动的我去参加了很多对，然后就去科普这个东西。
1: 哦，哎，因为这样说起来我以前也是念女校的、
0: 嗯、
1: 我也记得那个时候也有很多联校的活动，
0: 对、
1: 嗯、可是就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有一些人就是很主动把握机会、
0: 嗯、
1: 有些可能就会比较还是很害羞,
0: 还是很害羞、嗯、
1: 那你觉得在那个时候的你是因为什么让你想要去克服呢？一定是遇到了一些事吧。
0: 我觉得我主要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那一次我跟那个温叔的
1: 那
0: 一次，然后因为我其实蛮喜欢那个女孩子的、
1: 哦、
0: 但是那个时候失败了以后我就觉得啊，这样子以后不行啊，就是假如我在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
1: 啊、
0: 我还是这样没有办法跟
1: 嗯
0: 对方沟通、
1: 嗯、
0: 对，然后就主动去克服这个东西、嗯、
1: 那你觉得在那一次的经验或者说你对于这个初恋啊或者刚开始接触女生的这些经验里面、
0: 嗯、
1: 有没有说就把这些回忆拿作 带入今次这一次作品的感觉。

0: 里面的。
1: 我觉得我是把我当时那个很懦弱，然后、会选择退让的那个心态，就是带着那个心情去录这首歌。
0: 嗯，
1: 对，
0: 所以在录制的时候还是会偶尔的想起一下，
1: 对，就稍微回想一下，
0: 嗯，
1: 过往的那些经历。
0: 嗯嗯，那这次这首作品是在编曲之后才有的这个 idea， 还是说你们刚开始就好像拟定了一个大概想要的故事啊、storyline 这样呢？
1: 这首歌其实一开始，哇，为什么会忽发奇想就要去写一个关于动漫的那个歌呢？其实是因为有一天我就躺在沙发，然后忽然间哼了一段旋律，它就是这个《四月是你的谎言》里面的插曲。就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忽然间哼了这个旋律出来，明明这部动漫是我可能十年前看了、那我那个时候就想，那应该是这部动漫我那个时候看完之后应该是印象很深刻，我才会记得这个旋律。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要不然就这次写歌就不要再从自身角度写，对，就是可能写一些虚构的东西、因为毕竟可能我也写了很多首歌是我跟我自身经历有关的，然后也不是很常有时候就是有很多灵感都能写自己发生的故事、对，然后我就从我想起来的那个插曲的旋律，然后慢慢延伸，我就可能一开始是编了一段钢琴，就只有钢琴的旋律，
0: 是，
1: 对，然后就觉得那个感觉好像挺对的，就是把这段钢琴的旋律配到那个动画片去一并看的时候，然后一边听的时候，觉得那个好像还挺适合这部动漫，然后就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0: 那可不可以说我们也可以，就大家在家里面也可以这样试试看，
1: 就是创作吗？
0: 对，用
1: 对，
0: 我意思是用这个方式去听你的这首歌。
1: 我觉得假如大家喜欢这首歌的话、才去看这个动画吧。
0: 哦，
1: 就是我不强求大家要一定要去了解这部动画。对对对。
0: 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吧，因为好像创作人可能我自己想象可能是很多地方都可以拿到灵感
1: 对，
0: 可是很少说真的是用一个动漫作为主旋律这样去开启一段这样的创作。
1: 对，我其实试过蛮多不同的方法但是平时大多数其实都是写旋律，都是可能拿着吉他，然后可能弹几个和弦，然后就随便哼然后哼完旋律之后再去想到底这个旋律它给我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再去写词对，但是其他方法的话，可能刚刚提及的十七奏鸣曲这种方法是一种比较新的方法对，我还试过就是可能什么乐器都不拿，然后就
0: 直接来，
1: 对，直接随便哼，然后可能哼出来一些旋律觉得不错，然后就
0: 再开始
1: 对。
0: 那这个是我觉得因为您作为创作型的歌手吧因为你也为其他歌手写过很多歌了那我也想知道，就是在创作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歌的时候你觉得那个心态上或者说是创作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觉得我给别人写歌的时候我是更加随便一点对，是更加随便，可以这样讲的我也有跟他们讲过，就是某些歌手我跟他们讲对，为什么更加随便呢？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更 chill 吧这样说会比较好
1: 没有，我就要讲随便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讲随便
0: OK 怎么说呢怎么个随便
1: 就是我不会像对待自己的作品那么
0: 挑剔
1: 对就是你给别人写的时候你就可能好像可以更天马行空一点有时候觉得对，因为我其实有试过一些例子，为什么我会后面开始越来越随便这个想法就是因为可能某些歌手找我要歌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参考
0: 是
1: 就是他们想做大概像这种类型的，然后其实我基本上我都没太听就是那些参考
0: 等一下他们不是你顾客吗
1: 但是最后他们我写出来他们还是觉得好像还不错
0: 超满意
1: 对，然后要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好像我根本就不用
0: 就不用怎么理啦
1: 对不用特别理，然后我就写反正我写出来他们最后能过的话我就 OK
0: 是还是靠你的这个创作的技巧还有一个天赋在里面啦
1: 应该是吧对的应该是
0: 那可以说是你创作的这一路还是写自己的歌压力比较大吧

0: 啊，没错，
1: 这样听上来，
0: 对对对，没错。
1: 会不会说在什么方面你会特别觉得要挑刺，就觉得可能对于自己的作品来说，嗯，在某一个方面一定要追求的很完美这一种呢？
0: 我觉得虽然说就是我觉得每个歌手都肯定会有一款的歌，就是一种风格的歌会特别受听众青睐，
1: 是
0: 对。但是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每做一张专辑，可能比方说我做一张专辑有11到12首歌，我当然没有办法，就是每次都很私心的，就是想说全部都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我就取一个平衡，就是可能我做可能3到4首，大家会比较喜欢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其实随着时间一直推移，大家其实还是会觉得你老是唱这种风格，还是会觉得很无聊，所以我就会留可能大概一半的歌是做一些我觉得比较新的东西，没有试过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大家慢慢的可能听一些固定风格的歌曲，比较听的比较
1: 听多了，
0: 对，听多了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时候，就可以听一下别的，对。
1: 很有策略性耶。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在写歌方面也是这么有策略性吗？
0: 我觉得一部分是策略吧，一部分是也有自己的一些
1: 想法
0: 的。对对对。
1: 那会不会说在为其他歌手写歌的时候会很容易就，比如说你认识一个朋友，然后你很知道他的性格是怎么样，你就很容易写一些适合他的歌，可是自己的话会不会说在这方面就可能因为自己太多面向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摸索出来呢？会有这样的感觉。
0: 我觉得有时候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很多风格的歌曲我都是很愿意还有很想去尝试，
1: 是，
0: 但是我最后还是总结出来的就是我觉得不同风格不要紧，你要找到的是那个音乐跟你的声音的那个叫契合度，我觉得你歌曲只要那个音乐编曲上面你要编的跟你的就能好好的呈现你的声音，那我觉得不论是什么风格都可以去做，对对对。
1: 所以刚开始你说的那个唱跳也是可以试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对，感觉可以。
1: 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觉得蛮新奇，也是很有新鲜感，也会很期待的，对吧？那这一次的这一首歌，它的歌名为什么会取得那么特别呢？
0: 这个要讲的话可能有点长，
1: 来
0: 来
1: 来，细说
0: 来来来来，
1: 细说，我们很多时间。
0: 这一点我必须得提的就是，其实17奏鸣曲呢，其实它主要那个故事还有一个另一个角色，就是一只蝉，对，
1: 蝉，
0: 对，就是有一种蝉呢，这个故事是小柯跟我说的，
1: 是，
0: 对，他说有一种蝉呢叫做17年蝉，这种17年蝉呢，它首先要在地下可能要酝酿个大概17年，它才会出来，然后只活可能一个多月，然后他就要走了。那对于这种蝉来讲呢，其实他的一生，他的那一个月的时间呢，就是要去交配啊，然后去谈恋爱，然后找自己另一半。我觉得对于那种蝉来讲呢，其实就很像我要讲的那种16、17岁的孩子，就是他们的全世界，其实那一个时段的全世界就是恋爱，他们要去找自己的另一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妙的地方就是小柯用了一只蝉的，然后去跟这个学生去做一个比喻，对，一个联系，对，
1: 也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创作上面有很多的隐喻，觉得也是很有深度，也是很有深意的。那这次的这一个作品奏鸣曲啊，也是就也是讲述了那种年轻时代的对爱情的爱而不得吧。
0: 对，他那个奏鸣呢，其实就是那个相当于那个蝉的叫声，就讲，因为大家假如仔细看那个词呢，其实那个蝉会在不同段落里面它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实里面有描述，
1: 是
0: 它什么可能有那个难过的声音啊，说那个蝉就是它一边在可能在那个窗边一边看着那个男孩子他想追这个女生，但是最后好像失败了，
1: 是，
0: 所以那个男孩子可能一边听到那个蝉的声音呢，其实那个蝉怎么叫其实都一样的，但是呢那个男孩子可能脑子里就会想这个时间段我听到这个蝉的声音好像特别难过，对，我觉得这个词的妙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对，
1: 是的，也是觉得这首歌也是写了我们很纯粹的爱吧，青春时期的爱都是非常的 pure。
0: 对对对，
1: 会不会说这首歌

0: 歌想要带给歌迷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就可能有些人已经过了他的那个青春时期了嘛。
1: 我觉得过了青春时期的就单纯听着好听吧，
0: 就偷偷的想
1: 对
0: 偷偷的怀念一下自己的初恋。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也这个故事呢其实也不一定每个人会有共鸣了，我觉得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好，但是其实就是单纯我自己私心喜欢这部动漫，然后我就想为他写一个可能像主题曲这样的东西，对，然后我也没有管听众要不要听，我就单纯自己想做，对。
0: 是，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只是说爱情了，因为人生当中很多不同阶段也是一定会遇到自己爱而不得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很想要某一个功成名就的机会，就是那么错过了。
1: 对对对，
0: 也可以像这首歌里面，就是啊我。真的是明天可能机会就不在了，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启发还有陪伴你的歌迷吧。会不会说在这首歌里面最想要带给歌迷的一个讯息是怎么样的？鼓励一下他们啊，还是怎么说呢？
1: 我觉得我要鼓励他们的方式呢就是可能发歌比较频密一点，对，也可以透露一下，其实我接下来就所以发歌的那个叫做相隔的时期会没有那么久了，就是可能最长也可能也就两个月以内，反正我就会发另一首新歌，就希望一直能保持这个到2027年，对，就可能每两个月就发一首新歌这样子，对，
0: 很好，那我们也是不用像等待初恋的回复那么久了，不用等了，就很快又有新的歌曲带给我们的歌迷朋友。希望这首歌来是陪伴不同的人，不一定是要在恋爱方面了，可能也是把握每一个机会好好的去争取，然后想说的话赶紧说出来，想要做的事赶紧去做，是吧，让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也是可以从这首歌里面得到不同的讯息还有力量。那我们今天也是再次谢谢我们的 Golden Flanders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里面，
1: 谢谢。
0: 好，那我们也期待你接下来的继续创作不同的歌曲作品，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2: 优秀的当然要听
3: 小梦
2: 优秀吗，
3: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2: 星期一至五，
3: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3: 小梦优秀帮
2: 准时上线。优秀帮优秀歌。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这节由朱金天和刘明正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陈国基表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维园年宵市场摊位公开竞投，有快餐摊位最高以28万元成交。食环署表示，竞投价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保持乐观。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近500人被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各界及市民全力推动规划落实。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跨境基建采购，用人民币支付。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两份文件是一脉相承，相互配合。他说，落实五年规划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与各界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
1: 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规划明确建立了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的落实、财政的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和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位市民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
0: 陈国基表示，各界欢迎政府公布五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争取其他地方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

0: 近有報道咧，已經有國家將100多噸嘅黃金儲備咧擺在香港。喺呢個基礎上邊咧，我建議政府爭取咧，人民銀行啦、印度同埋東盟多國央行都將黃金儲備咧存放喺度，提升我哋實物本地嘅規模同埋公信力。
1: 選委會簡惠敏建議，可以考慮用人民幣支付北都跨境基建採購。
2: 隨住互聯互通嘅拓寬，人民幣支付印花税嘅落實。政府人民幣發債佔比的上升等，政府人民幣收入呢必定是會持續增長的，因此支付端亦都要匹配。在支付場景而言呢，我建議在北都的跨境基建採購中，如果是供應商同意之下呢，政府可以考慮呢是用人民幣支付。
1: 民建聯張培剛提到啟德發展，希望將來啟德線可以連接到啟德醫院，方便市民往返就診。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盛产咖啡豆的云南发展出文旅结合的咖啡庄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由港商牵线协助拓展云南咖啡海外销路。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认为，乡村振兴蕴含着庞大商机，港商可以发挥多元角色，推动乡村产业开拓海外市场。咖啡豆产量占全国超过90%的云南，近年兴起文旅结合的庄园经济，位于普洱市郊区的艾尼咖啡庄园花了20多年的时间，由荒山发展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庄园透过收购咖啡豆、采购农家食材及技术培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为了让当地咖啡香飘得更远，由港商主动牵线，将产品引入香港。协丰供应链集团主席潘家壤大半年前成为艾尼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将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3: 我哋喺全球嘅供应链啊、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营销嘅渠道啦、售后嘅服务、多年嘅经验啦，我哋可以发挥到好大嘅价值，赋能到佢个产品咧，得到即系国际上唔同地方嘅顾客嘅认可。
1: 发展特色产业，港商也可以做得更深更远。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2023年经外交部推荐到云南麻栗坡县参与帮扶工作。他在当地投资兴建现代化茶厂，推动茶叶标准化，产品更成为国礼茶，登上联合国的舞台。蔡冠深认为，乡村振兴为港企带来多元商机。
4: 你譬如好多乡村嚟计，基本佢个交通系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哋将个城镇化速度加快，咁嗰个城镇咧就可以咧起多啲高楼啦，好多啲产业啦，入到去咧就变咗个机会好好多。我哋嘅国际关系比较强啦。我哋成日都讲咧，我哋就 CIO，C 咧就系联系人，我哋关系好可以联系啦。I 系咧。Investor， 我哋唔系冇钱，我哋可以投资嘅，共同投资。第三，营运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同佢营运嘅。
1: 发展特色产业，港商也可以做得更深更远。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港冠深相信，港商具备国际网络与专业服务，内地有扎实的产业与资源，双方可以强强结合，推动乡村产业开拓海外市场。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也会安排服务大使与口岸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挑选合适的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又表示，已经为不同的情况做出预案，

0: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表示，现时黄冈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也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在口岸大堂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乘客选择路线之后就可以到交汇处上车。大堂设有多个显示屏，口岸开通初期，运输署也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旅客挑选合适的路线出市区。副署长郭慧英表示，口岸开通初期会比较繁忙，所以做出三项呼吁。
1: 第一，乘客应该按翻自己的需要揀合适的陆路和铁路口岸过关，不用急于使用新的口岸。第二，无论是新黄冈口岸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转车站，例如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呼吁大家切勿停留，请大家跟回现场的警方和职员的指示，保持秩序和服务的畅顺。第三，如果要使用新口岸的话，请大家提早计划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安排。
0: 他又说，署方已经连同深港两地口岸部门以及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制定应变方案。
1: 具体来讲，营办商会预留后备的司机和车，在人流显著增加的时间，特别是回港的高峰时，停在缓冲区的后备巴士在两分钟之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尽快疏导人流。另外，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也都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转。
0: 他又说，运输署的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和黄冈口岸一样，都是24小时运作。协调中心已经连接口岸的摄影系统，落马洲大桥也有交通监察系统，署方可以实时监察口岸还有前往口岸的人流车流，令当局尽快应变。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天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有投得摊位的档主认为竞投气氛激烈，对销情有信心。石焕署表示，竞投价反映业界对整体市况保持乐观。全港14个农历年宵市场，明年1月31号至2月6号一连7天举行，合共有超过1500个摊位，今天起至本月29号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的是维园年宵市场，今天起一连三日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四个快餐摊位底价为大约12万元，最终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其中临近天后出入口的摊档以全场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的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要激烈，但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
2: 我预计是好的，今年是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是贵了都照投，觉得 OK 嘛，预算以内都是30以内，这边最好嘛，维园一向都是最好的，全香港最大的维园是，就算我没有搞这边搞光火和买花那些我都做过的，所以大约都知道维园这边是。
0: 石环署高级总监周景宏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的市况感到乐观。
3: 竞投嗰个价格咧，咁可能好视乎翻摊位嗰个位置啦。咁亦都系竞投者对嚟紧嗰个销情嗰个预计作出一个估算咁样嘅。竞投者对紧来年嗰个营销市场气氛系保持乐观嘅。
0: 安全措施方面，周景宏表示，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也需要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

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全国多处有学生、家长和工会响应号召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方面。期间出现零星的暴力冲突，近500人被捕。学生组织表示，全国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和内政部长及教育部长等官员商讨应对。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示威，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的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表示，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指近900间的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爆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数千名示威者在室内游行，不停地喊出口号，有学生表示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着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也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科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天的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这一次抗议浪潮上个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至全国各地，大学生也加入。抗议原因包括课室环境拥挤、校舍破旧及教师短缺等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进行进一步的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卢涅斯和教育部长热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的局势。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与沙特阿拉伯的战斗升级，胡塞武装否认被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击退，又说袭击了沙特首都的主要机场。早前与沙特达成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表示会落实承诺，派兵到沙特提供军事支援。也门胡塞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否认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政府军击退，说仍然控制近期攻占的所有领土，包括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并挫败沙特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迫使他们撤退。声明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形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又使用多枚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造成几十人死伤。胡塞武装同时警告外国航空公司，指沙特领空已经成为组织的军事行动区域，

0: 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营运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沙特民航总局星期二表示，沙特境内贾赞和奈季兰的机场前一天遭到两次袭击，造成至少三人受伤及设施受损。也门政府军星期一发起大型军事行动，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支援之下，与胡塞武装激烈交火。政府军其后表示，已经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外电引述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人士透露，过去一天，也门各地的战斗已经造成270多名政府军士兵和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沙特领导的联军表示，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城市海米斯穆沙伊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就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分析认为，很可能意味着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会协助拦截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也门局势引发严重的人道危机。根据联合国统计，红海沿岸的军事行动已经迫使超过184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表示，古特雷斯对战斗急剧升级深表关切，并谴责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袭击。内地十一黄金周假期尾声，不少旅客提早回程。北京西站一带加强人手管理秩序，有带着一家大小的旅客表示，在北京旅游连日都遇到人潮，为避开回程高峰期，决定提早回家。在热门景点，有商户说，连日来顾客络绎不绝，客流更胜五一假期。北京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内地十一黄金周期间，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故宫等连日预约爆满，不少旅客形容行程丰富。
1: 行程挺满了，去了好多地方，长城、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雍和宫、天坛，能转的都转了吧。
2: 乌鱼河玩了一回，然后还有去了日坛公园，个猫咪，还有看了个菊花。
0: 汇聚多间百年老字号的中轴线地标前门大街一带，向来都非常热闹。游客除了在青石板路上打卡，也兴致勃勃地品尝地道小食和饮品，例如卤煮小肠和豆汁等等。豆汁店店员潘女士形容，国庆假期客流量非常多，连日来排队的人龙几乎没有停过。
3: 天天排队就比较忙，客流量也还行吧，然后那个多少瓶，在几百瓶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天可能卖就上千瓶都有。
4: 为着
0: 守信店负责人杨先生就表示，今年国庆黄金周的客流比五一假期要多，在推出免费试食适应及包邮套餐的带动之下，销情不错。为避开回程高峰，不少旅客选择提早回家，在北京西站拉着行李守信进入车站的人络绎不绝。一家四口来北京过国庆的河南旅客张女士表示，担心堵车，特地早一点来到车站。
5: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带小孩，去了鼓楼、什刹海、颐和园、前门大街，每天都要2万多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跑，每天都是，反正小孩子应该也挺累的，感觉什刹海更好一点吧，其他地方人太多了，没有太晚，太晚的话怕小孩子闹什么的，到时候来不及打车，不好打的话你会肯定会堵车什么的，又麻烦。
0: 踏入返程高峰，国家应急管理部表示，人流车流集中，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各交通枢纽，防止车辆人员过度聚集。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新疆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凌晨2:15发生4.4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当地公安应

及等部门核实，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房屋倒塌。央视新闻报道，地震震央距离托克逊县74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市178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科尔克兹铁米村。吐鲁番消防救援支队派出地震救援先遣队赶往震央，做好救援准备。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有意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三方会晤。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将在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俄罗斯传媒报道，乌沙科夫说，普京将在会议期间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具体的日程尚未确定。乌沙科夫说，三方会晤的构想仍处于初步阶段，目前尚未敲定具体安排。他提到，由于中国是东道主，中方将会提供会议议程，届时可能有机会安排三方会晤。普京上星期在莫斯科出席一个活动时，对俄中美三方会晤表示完全赞成，但能否举行主要取决于东道主中国。他说，会晤有助于交换意见，厘清立场。

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59%，紫外线指数为5，强度属于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再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天晴10至25度，上海天晴16至25度，台北多云21至23度，首尔天晴10至24度，东京多云19至26度，曼谷雷暴26至35度，新加坡多云26至34度，悉尼骤雨14至19度，多伦多骤雨11至22度，纽约天晴8至20度，华盛顿天晴7至23度，伦敦有雨16度，巴黎有雨15至21度，柏林多云9至21度，罗马有雨19至24度，开罗天晴19至30度。

0: 财经方面，港股连升两日之后回吐，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210点，低见24,071点，其后跌幅收窄，中午收市报24,151点，跌128点，跌幅0.5%。半日主板成交额近518亿元。科技指数失守4200点，半日报4184点，跌幅0.9%。ATMXJ 多数下跌，除京东集团升近1%以外，其余跌超1%至超3%，以阿里巴巴跌幅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及生物医药股回软，Minimax 跌超5%，智谱跌近3%，信达生物和药明生物跌近2%。本地地产及收租股逆势造好，新地和九龙仓置业升超1%，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内地今天公众假期 A 股休市，十一国庆长假期，全国多地楼市表现良好，部分的核心城市看楼量和签约量急升。内地媒体报道，随着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正式生效，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全国多地的楼市表现良好。有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首日，深圳一手楼看楼量比前一天急升1.7倍，创超半个月的最高，签约量也较前一天急升1.6倍，二手楼看楼量及签约量也分别上升超80%及60%。当局新一波政策出台，不少新盘加快推售，上海自8月以来，在约一个半月的时间之内，已经有11批住宅录得超额认购。有项目推出281户，但吸引到1364组买家认购，需要抽签。也有地产中介反映，国庆期间二手成交按年显著增长。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受惠多项支持楼价的措施，包括推动房贷利率下行和税项减免，楼市交投活跃。他认为政策效应没有完全释放，而随着居民对楼价的预期改善，支持楼价保持稳定，但没有急升的基础。
1: 还贷的一些这个压力啊，贷款的期限它可以推迟，不用这个担心这个楼盘就烂尾的一些问题。80%的因素跟此前的一些政策、房价的预期，20%的因素呢跟当前一系列新的改革、新模式等等推进呢，市场的信心进一步提振。房价来看呢，还是以稳为主的，它能不能比较快的拉升啊？从目前来看呢，它还不存在这个基础，这个量呢还没有达到规模很明显的拉升，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如果说现在市场的这个交易呢保持活跃呢，价格基本上就不会进一步往下这个调价的。
0: 严跃进认为，当前内地楼市仍以自主主导，相信购买力会持续释放。核心区域楼价后续有机会最多升约2%，库存较多的项目仍可能要轻微的减价促销。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上升，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都创收市新高。受到美国国债孳息率回落带动，市场关注企业业绩。道琼斯指数最多曾升超400点，收市报51521点。升253点，升幅约0.5%。纳指报27599点，升122点，升幅0.4%。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8点，升44点，升幅近0.6%。大型科技股多数向好，亚马逊和 Netflix 升近2%，微软升近1%，超微半导体 AMD 升近3%。公司行政总裁苏姿峰表示，计划在明年大幅增加晶片供应，以满足增长的

0: 人工智能需求，其余晶片股个别发展。 NVIDIA 微升 0.1%， 美光科技和英特尔分别跌近 2% 至超 3%。和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由嘉里建设超43.08亿元投得，较市场估值高出近40%，每平方尺楼面地价超20738元，创九龙区尺价5年新高。项目位处传统的豪宅地段，预计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华纺咨询评估资深董事梁佩红表示，佛光街地皮中标价高过他预测的26亿元，他将本年度卖地表内赤柱环角道地皮估值上调至最高64.8亿元，升幅超过42%。沙田、石门两幅住宅地上调幅度更达到60%。
1: 喺賣地表上邊咧，仲有赤柱咧，個幅地滾存咗好多年。呢個之前我哋測量師估價都係大概9000多蚊，唔到10000嘅。咁如果何文田都做到20000咧，咁呢啲地嗰個價值一定會上升嚇。即係門嗰兩個地其實都係方便啦，成熟嘅地區啦。今次何文田甚至係上次紅磡，其實都反映咗唔止係真係一個單一嘅項目啦。咁變咗石門嗰兩幅地咁都係會一個係個價錢都可能都高咗，可能50%-60%咁嘅樓會。
0: 梁佩宏估計，佛光街項目落成之後，每尺的樓價可以達到45000元，顯著高於同區的新盤，有望為當區樓價帶來支持。美聯物業高級董事布少明表示，招標結果公布之後，当区有个别业主表明零溢价，甚至有正在放盘的业主计划加价至少10%，预计周末预约参观临近新盘的人数会显著增加。他说，中标价反映发展商看好豪宅的后市，相信会直接利好整体的豪宅楼价。汇债方面，欧元从17个月的低位反弹，因法国国债资息率回落，舒缓市场对欧元区债市受压的忧虑。在纽约尾市，欧元升超0.3%，报1.1258美元。美元指数回落至102以下，报101.85，跌幅0.3%。英镑对美元升近0.4%，较早时报1.327美元。美元对日元升0.1%，报158.12日元。另外，美国财政部拍卖580亿美元3年期国债需求表现稳健，支持债价上升，债息回落。美国10年期债息回落至5.3厘以下。30年期债息稍微回软至5.65厘的水平，跌不足1个基点，两者上日都创24年的高位。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10月7号下午的1: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为大家带来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一线，一起来直击一下港股股市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我们看到港股经过昨天下午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呢，今天明显出现了回调啊。今天市场方面的总成交也是非常的低迷，589亿左右，现在目前在24134点，跌147点，跌幅0.6%。昨天整体反弹一些的股份，今天呢看到收复的失地呢已经开始慢慢的还给了资金市场啊。今天看到真理科技。

0: 动力非常的不错，现在目前升了7.1%左右啊，因为 AIDC 电力超级周期带动了上调整体的盈利预测，所以现在市场方面对于相关的概念非常的有信心。另外今天也看到了 Alphabet 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呢，也带旺了一些的电力板块啊，核电电力终于回到了资金市场的重心当中。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分析一下港股。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Stella， 你好。
1: Hello 明正好，大家好。
0: 能不能邀请到 Stella 跟我们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啊？今天市场方面继续迎来了一个比较，我们说比较差的一个气氛嘛，因为这几天其实走势方面都是比较阴霾，再加上昨天的一个反弹之后呢，市场开始在逐步的看到港股方面的一个窄幅波动空间到底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甚至23,000到22,000啊，近期更有21,800这样的一些的预测。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近期港股方面的一个弱势，合理吗？
1: 其实今朝早啦，叫做系即系跌咗，又唔算系太多嘅，咁即系都系100多点咁样啦。咁始终到今日都仲系内地放紧假啊嘛，咁你见到个成交啦都唔算犀利，即系成好窄添啊，成交好少添啊，根本就系、是。咁所以咧，你话系咪即系真系个市系应该升啊定跌嘅时候咧，我谂都要等即系睇听日啦，或者后日即系睇多几日嘅时候咧，真系不遂翻咗嚟啦，咁我哋先能够去断定到咧，就究竟个方向会系点样样。咁不过咧，我自己去认为咧，就话系见到港股呢排冇咗不衰嘅时候咧，个弱势咧其实都好明显地咧系受住外围嘅因素影响嘅。你始终即系美国有呢一个嘅加息嘅预期喺度啦，咁所以咧整体成个走势方面嘅时候咧，明显地系进入咗个嘅下跌浪。咁但系当然啦，就系呢个所谓嘅下跌浪咧，又唔系急速嘅。唔排除咧，就都係做翻個反彈啦，即係喺個上落偏淡嘅局面咯。咁始終就係加息嘅憂慮啦，香港經濟狀況麻麻地啦，加埋中東嘅局勢亦都係暫時都仲係算係緊張啦，等等嘅因素底下嘅時候咧，其實港股冇一個嘅理由啊，令到佢大幅上升咯。
0: 嗯，這幾天其實也跟很多一些專家朋友們在討論港股方面的一個弱勢，但始終呢主題概念方面非常的難得啊。醫藥板塊現在目前陷入了一個比較低的一個方向性，尤其是前一季這段時間實在是升得太誇張了。其實 Stella 個人怎麼看呢？醫藥股份方面這樣的一個話題，现在资金会不会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短暂收获期，暂时对于上升方面的一个空间并不算大呀？
1: 我都醫藥股話咧喺短期嚟講，其實都係有一個嘅上升嘅動力嘅。第一就話係大家都知道啦，就完全係你都要睇呢段時間炒啲咩嘢啦。咁你大家都知道就早排即係早近半年嘅時候咧，咁啊以呢一個嘅 AI 股啊，或者係一啲嘅機械人股啊等等時候咧，係受到大家嘅熱捧啦、追捧都好緊要啦。咁啊，但係而家就大家話覺得唔係都過分快咗，同埋又唔知個盈利點樣個又係咪真係幫到個業績，但不停咁去使錢喎。再加埋美國有個嘅加息周期開展咗嘅話咧，咁啊融資成本又重咗，等等嘅因素底下時候咧，大家都覺得AI 股我哋係要離棄嘅，佢哋未必完完全全離棄，可能咧就話叫做暫時撤出先啦咁樣。咁啊資金就投入咗去咧，就係即係藥物股方面啦，或者醫藥股方面啦。咁你始終一樣嘢咧，就話係醫藥。根本你係唔會冇用噶嘛，即係你係有一個嘅需求喺度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就話，既然升得即係大家都係咁樣諗嘅時候咧，你見到嗰個嘅股價都升得好緊要啦。其實譬如好似睇翻藥明生物咁樣啦，你見到佢六月尾嘅時候咧，都已經係開始大幅上升，升到而家咧已經係即係升得好誇張，差唔多個 double 咁滯。咁但係你會見到就話個走勢完全係冇一個掉頭向下嘅。你可以話佢好有機會，譬如今日跌咗2%喎，咁其實做一個回吐，回吐都好正常啦。但係暫時睇唔到咧，係佢會係完全係掉頭向下，由一個升市變為一個跌市，暫時就睇唔到咯。
0: 嗯，前一段時間我還記得跟 Stella 在繼續在聊的時候呢，裡面內容方面我們提到了未來能源方面的发展，始终现在目前像是电力啊，或者说一些的传统能源的一些的价格呢，其实受到地缘政治这一些的需求性影响波动很大。但是呢，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聊过这个核电方面的发展，同时也是 Stella 非常在行的港美股方面的一个概念了。最新传的是 Alphabet 接近和这个 Constellation 的 Energy 方面呢，会达成了10亿美元核电供应的协议。

0: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香港的核电板块随着外围造好，像是中广核矿业方面达升了 5.7%， 中广核电力方面升了 1.3%， 中广核电新能源方面升 1.73%。 其实这一些属于新能源概念里面，而且也是大家说比较 hit 的，比起那些什么玻璃啊、光伏啊，已经完全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个质疑的一些的板块呢，要走得好许多。您自己个人怎么看未来 AI 跟能源之间的这个话题将会重回到市场的一个主旋律当中吗？
1: 会嘅，不过我觉得大家都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唔系今时今日先至系去炒啦。咁啊，始终大家都知道咧，就系，当你用一个嘅算力去维持，即系去做呢一个嘅 AI 啊或者机器人嘅时候咧，你嗰个算力个需求咧系非常之大，而算力嘅需求大嘅时候咧，与此同时你就需求嗰个嘅电力咧，亦都系非常之严峻。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会见到就嗰个嘅供求问题咧，其实都会令到个电价咧系上升，咁从而就会令到一啲嘅电力股有一个嘅上升嘅动力喺度啦。但整体嚟讲话咧，系唔系会有一个嘅改变咧？又或者就话，会唔会即系而家前景对 AI 啊、机械人啊、芯片啊呢啲嘅时候咧，系个需求会降低咧？嗰时我哋又唔会，只不过就会只会越嚟越多嘅啫嘛。咁所以咧就话喺电力嘅需求方面时候咧，相信嚟紧继续咧都会系大嘅，只不过就话系。大家都知道消耗能源非常之犀利，一定会有企业呢係去諗下点样去节省呢一个嘅对电力嗰个嘅需求。咁所以呢就话短期嘅话呢，我相信呢个嘅板块呢係唔会下跌啦，因为真係有实质嘅需求喺度嘛。但係即係如果你中长线去睇嘅时候呢，唔排除就一啲嘅替代能源呢係可以替代到电力嘅。咁变咗到时呢就可能真係纯电力股嘅时候呢就会出现一啲嘅压力喺度啦。咁令到一啲嘅新兴嘅替代能源嘅时候呢就可能会有个嘅即爆发性爆炸性的上升，所以在短期我们都还不需要太担心，但是中长期就要是去考虑咯。
0: 中长期方面市场其实也更关注于现在目前环球方面的一些的经济格局啊，之前的一个这个美债息方面的一个问题在不断的扩大，也令到现在目前香港呢前一段时间里面升得非常好的一些的银行股啊，其实受到了一定的压制。您自己个人认为环球资金现在目前怎么看经济方面的一个风险呢？美债息现在目前的一个走势其实对于香港本地的一些的股份反映出来，资金其实在乎吗？
1: 其实我哋见到咧就啲你见到美债嗰个嘅息率咧系创咗廿几年嚟嘅高位咧，都知道咧就啲资金真系咁涌入去。咁又如果真係嘅喎，即係全部都五厘以上嘅話咧，你諗下，即係無風險嘅投資，你就可以有五厘息嘅喎。咁你即係其實都諗唔到有啲咩嘅投資又安全嘅，唔係啦，我想買嘅你又真係諗唔到。咁又你話安全喎，係咪先？即係如果你話我買一啲嘅，就算你買房地產話我收租有五厘啊。你都擔心個房價會下跌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就唔係，你總之我到期我唔理，我中間我唔會係去沽貨，我唔理嗰個嘅價格上升定下跌，但係總之我就係當一個嘅收租咁樣嘅睇法嘅話咧，咁你其實就會令到好多嘅資金咧，特別而家市況咁動盪啦，你又大家又預期咗會加息啦，等等嘅情況底下時候咧，啲錢就會越嚟越流向呢一個嘅美債方面。你見到佢無論係兩年啦、三年啦、五年啦、十年啦、三十年啦，咁全部都係一個嘅需求喺度啊。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咧，就話嚟緊一段時間，只要環球個局勢冇特別嘅改變。只要大家都仲係睇緊美國係有機會繼續加息嘅，咁我相信呢一個方向咧，暫時都唔會改變。因為而家現階段咧，喺美國嘅加息嘅步伐咧，就係十月尾會維持息口不變，跟住十二月份會加息，一月尾就維持息口不變，跟住三月份會加息。咁即係話咧，其實大家預期嚟緊就會係梅花間竹咁樣係去加息，咁呢個大家已經係預期到明年嘅。雖然呢個都會有多嘅改變嘅，即係可能個通脹回落，我咪唔需要加息咯，或者美國經濟狀況跌得好急，咁咪唔可能加息咯。咁但係以而家嘅狀況嚟睇嘅話咧，係原則上呢個嘅梅花間竹嘅加息嘅。的情况呢，相信都会延伸到明年年中都不出奇咯。
0: OK， 到明年中之前呢，其实还是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警惕的心态。那您现在目前怎么看香港本地楼市方面发展？

0: 今天其实有一些的地产股份有轻微的一个反弹，主要也是有一些的大行也预料现在市场方面楼市的一个复苏态势在不断的恢复一个比较温和的增长，而且呢明年的楼价租金呢各升6%的一个预期已经出来了，今年整体的一个上升幅度有7%或以上，您个人怎么看现在目前发展商也好，一些的租赁商场类的地产股份也好，您个人会觉得他们的投资价值怎么样？
1: 香港的楼市呢其实近期呢都很多的不停即是一些的研究或者呢或者是行内的人都去谈论的。咁你始终就话系香港嗰个嘅譬如住宅方面嘅时候呢，你知佢租金呢系创呢个历史新高啦。咁跟住之后个楼价就呢就二手就原则上系即系冰封咗咁样啦，咁系一手喐，但一手嘅价钱时候呢都等于系二手价钱，即系已经系回落咁样，唔敢大幅上加价咁去返啲二手嘅价钱。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即系话连发展商都预期嚟緊个楼市是不會再上升，即是跟以前已經是不同了，不會再大幅上升，他們寧願就說是平平地，那就跟貼住這個二手價的時候就快點是即是貨源輪轉這樣，是你快點沽了一些貨出來先這樣，因為政府又承諾在2030年之前有多少樓會掉出來出面這樣，大家都即是發展商都會比較擔心啦，所以呢就樓市方面我自己或者住宅方面的時候呢我就覺得不太好的，它未必會大跌，亦都不用它去大跌，因為好多即係政府都要考慮一樣嘢地方咧。如果樓價大跌嘅時候咧，都有好多負資產之餘嘅時候咧，令到銀行會 call 窿啊嘛。咁所以咧就唔會大跌。咁但係咧就另一邊上去睇啦，就話係譬如啲商場嘅地鋪啊，或者係商場嘅鋪啊嗰啲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佢哋近嚟嗰個嘅成交咧係跌得比較緊要，特別就話同好多嘅之前啲業主買鋪嘅時候喺啲高位度買鋪咧。讲紧可能是腰斩或者甚至跌超过 50%， 咁我呢个情况底下就话系显示到香港，或者你可以讲话香港经济系转型，但系与此同时亦都显示到香港嗰个嘅经济状况咧系唔会咁快会回复翻以昔日嗰个嘅光景咯，咁所以啲鋪嘅業主先至會，唉，即係蝕得咁犀利，都寧願揀賣鋪啦咁樣。咁就加上有個加息周期啦，咁大家又即係譬如我哋係按揭緊嘅，啲鋪係按揭緊嘅話咧，又擔心啊個負擔會越嚟越重啊咁樣。咁所以就唉，寧願蝕咁多都沽貨啦咁。咁我覺得整體佢嗰個操作上面時候咧，係都話到俾大家聽，其實無論係投資者啦，又或者就話係一啲嘅發展商啦，你都會見到佢哋對個前景咧係真係麻麻地咯。
0: OK， 前景方面呢，其实大家都期待着会不会有一些的利好性的一些的消息出来，但是一直以来其实市场方面的一些的消息都集中在外围啊，反而在内地方面一些的消费啊，或者说现在政策方面呢几乎没有太大的一个能够左右市场投资情绪的一些的消息面。其实最近我们也看到了整体国庆方面的一个消费数字呢就比较低迷，而且现在可能对于中国消费板块在通胀啊，其实这个仍然属于一个逆势的一个观点，所以呢现在大家都觉得市场方面低估值确实是低，但是是不是真正属于吸引这两个字其实很难说。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呢，现在市场方面比如说像是一些的我们说餐饮股啊，以及一些的饮品股类的一些的股份，今天虽然有一个轻微的反弹，像我们看到今天像明明很忙升了 0.1%， 东鹏方面呢跌了 0.05%， 股民啊以及蜜雪这一些的股份呢微升 0.7%-0.9%， 但是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您个人觉得这一类的消费品将会怎么样去走呢？会有一个投资的可能性在当中吗？
1: 我自己就唔太睇好嘅。如果你譬如讲紧系香港嘅餐饮股啦，咁你今个月中就系皇岗嗰边就会开通嘛，24小时啊嘛，系系啊，咁你变咗咧就更加令到更加多嘅香港人咧係太容易翻去內地啦，根本就係、是，即係你係完全哇五分鐘過關喎，大佬你諗下，即係完全太方便啦，咁變咗當然你話大家當然其實都係睇即係方便還方便，咁係睇性格即係嗰個嘅價錢啊、服務啊，邊個係即係好啲嘅啫。咁喺現階段嚟睇嘅話，香港嘅鋪雖然就話 個鋪價係跌咗落嚟好多啦，但係鋪租嘅時候咧都仲係比較反覆嘅，即係話有啲人會覺得就啊真係個鋪租係平咗好多啊，但係有啲都同我講地方咧就係冇啊冇平過，有啲仲加價添咁樣樣，咁所以喺呢一方面時候咧，其實都會窒礙住香港飲餐飲業嗰個嘅情況，即係嗰個嘅惡化嘅情況嘅，咁變咗咧喺即係算咗餐股我就唔睇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其他嘅消費股方面嘅咁啊，咁嗱我覺得就而家香港人或者係內地嚟香港消費嘅人咧，其實就算即使喺內地消費都好啦，佢哋好多時都係講緊就係、是、哦，你有冇交智商税？即係原則上咧就係以平為主，性價比要高嘅。又要抵嘅咁變咗就喺作為消費者嘅角度，梗係正啦，係咪先？即係樣都平咗，但係啲嘢又靚咗喎。咁但係如果你做一個營運商、一個企業主嚟講嘅話咧，其實都幾慘，即係話佢哋嘅成本係加大咗，佢哋要服務好嘛，服務好咧，即係啲quality 啲質地又要好啦。咁但係與此同時時候咧，個價錢你又要同人哋鬥喎，因為你啲消費者而家唔願意俾貴價錢去買嘢啊嘛，咁變咗佢哋嗰個嘅盈利咧。其實一定會係收窄，咁你既然人嘅盈利收窄嘅話，你冇即係你變咗你又吸引唔到啲投資者去買你哋呢個嘅板塊咯，因為你盈利收窄嘅話，你可能即係大家會覺得就是、哦，你可能股價只係橫行或者輕微上升，咁我不如買一啲即係明知係熱炒嘅板塊，咁好似仲安全啲，咁變咗我會覺得即係消費類嘅話咧，其實係麻麻地咯。
0: 嗯，其实现在目前消费类的板块确实是受到市场的一个消费气氛所影响，但是民以食为天，可能一些我们说民生相关的一些的食品消费可能会是另外的一个投资领域，因为今年中的时候有一些的专家其实认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季节性也可能会因为全球方面的一个粮食供应的问题会产生对于农产品行业的一个关注度。您自己个人觉得呢，其实如果真的只看像农业行业方面的一个基本盈利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改善的一个状态？像牧原啊、万州啊，还有伊利啊、蒙牛啊，这一些其实都算是在当中的一个选择嘛。您个人怎么看这一个独特的板块呢？
1: 我觉得其实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嘅时候咧，其实系你会见到就系近期嗰个嘅股价咧，都算系唔错嘅，都即系。即跌完之後嘅時候咧，都開始有翻啲低位度有啲嘅反彈啊，或者係回升翻啊咁樣樣。咁即係話咧，係顯示到就係大家都會對呢一個嘅板塊咧，開始覺得佢哋已經係去到一個嘅合理嘅水平啦，同埋就話係再跌嘅空間係非常之少，所以咧就出現咗一個咧係見底回升或者係喺底度即係沉底嗰個嘅狀況。咁我覺得其實喺呢一方面嘅時候咧，其實都要第一就要考慮啦，佢係真係沉係咪真係沉咗底咧？已經係再慢慢回升翻咧，定純粹只不過係反彈，即係跌得太多啦。咁所以就係做個反彈，反彈完之後會再跌咧。咁即係我覺得其實都要睇翻嗰個嘅市場去點樣睇呢個板塊，因為始終咧就呢個板塊並不是咧係熱炒嘅板塊。咁大家而家就好鬼小心嘅，即係雖然就話係糧食係一個大家都會關注嘅問題，但係咧我覺得係久唔久就炒一陣之後咧。跟住又即刻停曬，即係總之有其他啲焦點嘅時候咧，就自然將呢個板塊咧好似遺忘咗咁。咁啊，冇嘢好炒啦，炒翻糧食啦咁樣樣。咁所以我覺得就止而短線咯，暫時唔覺得佢係一個值得係去即係長線持有咯。咁你譬如你整體嚟講嘅話，就算我當你牧原咁樣樣啦，咁佢今日都係即係輕微上升嘅。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咧，都係一個嘅跌完之後就咧開始慢慢逐步咁樣爬行翻上上邊，但係咪已經係進入咗一個嘅上升嘅開始一個上升浪啊？定係純粹係一個嘅跌得太多就係一個反彈，跟住會做一個上落市咧？其實暫時都未確認到根本就。
0: 嗯，留给最后的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内险方面的走动啊。这个第三季度方面内险方面的一个业绩呢比较疲弱，所以市场其实现在目前对于他们的一个走势并不算非常的乐观。虽然今天呢国寿轻微升 0.1%， 但是今天看到呢其他像平保太保保险方面呢其实都是在向下走的。您个人会怎么看内险方面的价值啊？
1: 內險咧，其實你都會見到佢近期嗰個嘅走勢咧，都係一個嘅比較反覆啦，同埋你會見到咧，就話佢跟大市行嗰個情況實咧比較多，特別咧就話係之前七。

0: 4月24日咧，內地公布咗嗰個政策咧，即係講緊係盈利嘅抽20%嘅税啦。咁其實對保險股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壓力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現階段嚟睇嘅話咧，我覺得係而家叫跌定咗，開始做翻個橫行，已經係屬於係偏好噶啦，已經係。咁你話想去大升嘅話咧，暫時未得住先咯。
1: 嗯 ，OK， 好的。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行港股方面的专业分享。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谢谢您的分享。钢铁股份 Stella 个人持有吗？
0: 哦，冇持有嘅。
1: 谢谢。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Stella， 拜拜，
0: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立法会议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订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之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维园的年宵市场摊位今天开始公开竞投，首天的竞投快餐摊位以及部分吃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到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一年更激烈，但是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红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锦红表示，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的吃货以及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也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的帐篷。袁叔叔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会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也会安排服务大使在口岸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挑选合适的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的皇岗公共运输服务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和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也有通宵巴士和小巴，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在口岸大堂设有巴士和小巴资讯一览表，乘客选择路线之后可以交汇处上车。大堂设有多个显示屏，口岸通关初期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做出了预案。在天气方面，干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

0: 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60点，第121点，跌幅0.5%，总成交金额636亿8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4133点，第121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际指数报8083点，跌46点，跌幅0.57%。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6富基金24块8跌1毛2，9988阿里巴巴105块3跌2块9，700腾讯控股421块跌7块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块8毛6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1毛8厘升3分2，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37块1跌2块8毛2，12998邦保险69块5分升2毛5，1888简涛基层版54块1跌1块，1548金穗生物42块3毛2跌6块8毛2，992联想集团35块2毛4跌1毛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9，瑞士法郎9.419，澳元5.469，加元5.519，新西兰元4.397，欧元8.81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436。港金现价报38670元，比上日收市跌11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价4133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4: 发现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与其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异，应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更多吧。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神舟与天宫，响亮的名字，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发展令我们啧啧称奇，而香港在助力国家航太发展方面又有着怎样的优势和机会呢？来听听科创界立法会议员邱达根先生的分享。
6: 这个领域里面呢，你说这个卫星的营运，我们香港有一定的优势，专业服务香港也可以做，卫星发射的保险业务没有太多人在做的，所以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商业回报的。香港也是有我们可以参与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现在最近来了很多航天的企业来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抓他们在香港落地。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十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5: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十月七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啊，也要提醒各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啊。
1: 是的，
0: 来到了星期三的一天呢、啊，那么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那么同时的还有我们的
1: 环球全接触会带来加拿大的连线，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加拿大的 BC 省，近期省长宣布说要提前举行省大选，然后呢、可能也会对未来的政局有很多不少的影响，我们就会跟子航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没错，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王力宏的一首《唯一》。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南美洲玻利维亚的云雾森林当中一种长期被当地居民认识却一直没有被科学界正式确认的小型野猫，近日被证实为全新的物种。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玻利维亚虎猫，这也是100多年来首次正式描述的全新现生野生猫物种。研究团队分析了南美洲多地共38只属猫科动物的完整基因组，包括8件博物馆的标本，结果发现过去被视为虎猫复合群的族群实际上包括5个具有明显基因差异的独立猫咪物种。新发现的玻利维亚虎猫当地的社区早已被人所知，研究人员最初注意到这种动物是因为有一只公虎猫被当地的居民发现后带回家饲养，后来送往了玻利维亚永加斯地区的野生动物庇护所。这一只熊猫目前大约有10岁，也是科学家目前掌握的少数活体个体之一。观察人员研究到，这一只猫的外貌和过去所认知的虎猫并不完全吻合，尤其是身上的斑纹较大，并且形状并不相同，因此开始重新调查玻利维亚虎猫的分类地位。基因分析显示，虎猫的祖先大约在140万年前便与其他的虎猫谱系分化，因此认定这一族群的基因差异已经达到了物种的层级，并正式对它们进行归类命名，保留当地社区常使用的名称。除了玻利维亚的新物种之外，研究团队还描述了秘鲁永加斯地区的一个新虎猫亚种。目前科学界对玻利维亚虎猫的生活习性和族群规模仍然知之甚少，它们可能以小型啮齿动物为食，红外线相机也拍摄到过它们的活动影像，初步显示可能主要在夜间活动。研究团队指出，这一次发现不仅改变了科学界对虎猫演化历史的理解，也凸显出整个南美洲的范围之内仍有大量的生物多样性有待发掘。对于这些外观看上去相似但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演化发展历史的族群而言，正确的物种分类也攸关后续的相关动物保育工作。永加斯森林目前正在面临森林砍伐、农业扩张和采矿等威胁，研究团队已经最新分类的研究结果提供给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供未来重新评估虎猫各个独立谱系的保育状况。由于玻利维亚虎猫目前的族群数量及分布仍然缺乏完整详细的资料，研究团队认为进一步调查它们的族群规模和栖息地的状况将会是下一阶段的重要工作。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新物种，我想问一下，你有看到它的图片吗？
2: 我觉得其实看上去有一点点像豹子。
1: 什么？
2: 有一点像豹子。
1: 豹，
2: 因为我们知道说虎猫其实跟我们平时知道那种无论家养的那种猫咪啦，或者流浪猫，其实不太一样嘛。它首先是体型会大很多，然后再加上说它其实在野外活动，然后又以一些小型的动物为食，整体而言的话其实会比较偏向于像猎豹啊那一类的动物。
1: 但是它的就是表情啊，或者是它的体态有那么凶猛吗？
2: 可能这肯定跟猎豹是就是
1: 有一点分别的，
2: 但是整体的话，而且图案和花纹也会有点像，就远看的话，我或者说我们只

0: 看到，比如之前会有一些测验题，然后比如说给你看一个动物的部位，让你猜它是什么动物。你如果把它跟猎豹的放在一起，未必能分得出来。
1: OK，而且你可能没有办法比较那个大小的话，就更难分了。
0: 没
1: 其
0: 错。
1: 实我也很佩服那些可能动物学家或者是一些生态的发现的人员啊，因为他们要在一个就是发现一个物种之后，他要去分辨，然后要去归类，然后如果这种没有被发现过或者没有被定义过的，他要就是追根究底啊，然后查很多的什么卷宗啊等等的，去定义它是哪一种，然后去确认它可能定义为哪一个科目啊，哪一个属系呀，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饲养方法啊等等的一些东西
0: 没
1: 呀。
0: 错，因为相关的研究，我们都知道说它要尽可能的严谨，去保证说很多资讯的准确性啊，然后才不会说影响到后续的相关更多的研究或者是保育的工作。那我们平常生活中可能看到狗全部归类为全是就是狗狗，然后猫
1: 犬类
0: 咪就是
1: 对，
0: 猫
1: 猫
0: 咪，
1: 咪对，
0: 没有那么多细致的分类。但其实说很多的野生动物当中，哪怕它们长相比较相似，可能说它们也并不是同一个演变的历史，同一个
1: 对。
0: 族群而来的。
1: 对，所以说呢，喜欢那些动物的朋友们，或者喜欢去研究那些生态环境的朋友们，也是非常厉害，因为它可以从一个属性里面去分类，然后去研究，然后去知道更多我们可能不知道，或者甚至是没有发现到的东西。那么，今天就把这个特别的物种带到了大家的身边。带来有 S.H.E 的一首《波斯猫》。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宇百科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今天的百科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个动物啊，天天刚刚有提到的一个动物。
2: 嗯。
1: 那么究竟是哪一只呢？
2: 但不是介绍的那个。
1: 要这么透题吗？你还有说的哪个呢？那我们就稍后一个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回来，带来有维利安的一首《第一个想到你》。

0: 下午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50点，跌131点，跌幅0.54%，总成交金额683亿3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4,131点，跌12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际指数报8081点，跌49点，跌幅0.6%。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4.7毛8，跌1毛4；9988阿里巴巴105.2，跌3块；700腾讯控股420.4，跌7块8；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毛4，跌5毛2；3033南方恒生科技4.1毛4厘，跌3分6；7709 XR 南方海力士36.9毛6，跌2块9毛8；1299邦保险69块，升2毛；1888建滔基层板53.6，跌1块5；1548金思睿生物科技42.5毛2，跌6块6毛2；992联想集团34.9，跌5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8，瑞士法郎9.422，澳元5.470，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1，欧元8.81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435。港金现价报38,670元，比上收市跌11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31美元。现在室外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58%，还要提醒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适时而清静。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宇百科，带来有古巨基的一首《没有脚的小鸟》。

0: 那个英雄的电影里面，
1: 对对对对对，
0: 有一个超级英雄，
1: 没错，
0: 是就是跟这个变的嘛，
1: 嗯，
0: 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个的话也会比较熟悉，然后就觉得说哦，联想起来的话也是比较勇猛的，然后战斗力比较强的状态。
1: 哎，对，但是我想说，这个是后来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年代的人会比较觉得豹是比较勇猛啊，或者比较有战斗力的一个种类，是因为这个黑豹的出现嘛，就是这个超级英雄的出现。
0: 是的，
1: 但是在我的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哦，
0: 嗯，
1: 我要加点暴露年龄系列，就是他可以算是凶猛，但是他也有另外一个蛮可爱的呈现
0: 吗？是卡通片吗？
1: 是卡通片，它是粉红色的存在的那个卡通片。
0: 哦，
1: 你知道了，
0: 我知道了，
1: 对，就是那
0: 很纤细的那一位，
1: 对，噔噔噔噔的那一位，就是他还有 BGM 的自带 BGM 的那一位。但是你们就觉得说，哎，他跟我们认识的那个凶猛的状态好像有点不一样。
0: 是的。
1: 那么这个可能是一开始知道的那个印象，但是慢慢之后呢，就可能青少年时期呢也是会接触到豹，但是就不是接触到它本身了，因为很多那时候的潮流的玩意儿会有一个花纹，就是豹纹的，就可能是那种什么贴纸啊，或者是一些
0: 装饰品
1: 啊，皮带啊等等的，都会用豹纹的一个花纹去呈现，嗯，所以说它在我们的脑子里面，可能花纹就是它的颜色，它的外在是一个蛮能看得出来的或者认得出来的一种动物之一，
0: 这特色非常的醒目，很鲜明。
1: 对的，没错。那么这个豹呢，其实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猎豹。其实我觉得猎豹如果说不看它的花纹，只看它的一个就是外在的话呢，它跟猫跟老虎都是蛮像的。那么到底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分类呢？首先它的分类是哺乳纲，然后是一个猫科，然后呢也是猎豹属，所以它是属于是猫，是不是呢？
0: 猫
1: 科的猫
0: 科动物。
1: 对，属于猫科动物。那么它的体长呢，大概哦是会有约112到150厘米，150厘米就差不多一个女生吗？
0: 比较小巧的女生吗？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它的尾巴很长哦，它的尾巴就有60到84厘米那么长。嗯，那么它的体重大概会到从21到72公斤的一个体重。那么如果说它的寿命的话呢，如果在野外的话呢，我觉得不算太长，因为如果在野外的话，它的寿命呢大概是10到12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年期的寿命。嗯，那么它的外形特质呢，哎，首先就是一身豹纹，就是非常容易辨认的。还有呢，它的四肢呢会非常的细长，而全身呢都会有一些黑色的一些实心的斑点呢，这个也是大家很熟知的。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它的眼睛哦会有黑色的泪纹。
0: 没错，就是好像是我们人的泪沟一样的东西。
1: 哎，对。
0: 但其实大家说想要猎豹的话，如果你没有真的仔细观察过它的面部，
1: 嗯，
0: 你可能不太容易注意得到。
1: 嗯，
0: 因为它整体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棕色嘛，然后加上黑色斑点，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脸部的话，其实这两条纹很容易被人忽略，就好像说它反正就是通体是这样的花纹啦，
1: 嗯，
0: 皮毛啦。但其实的话，这个黑色的泪纹是猎豹非常鲜明的一个外貌的特征了。
1: 哎，我觉得是没有人敢那么近距离的，或者这么就是跟它四目相同的一个感觉了。那么还有呢，它是一个日行性的动物，就白天活动的话呢，它是比较活跃一点的。我觉得它最容易识别或者最能厉害的一个特征吧，一个本领吧，就是它跑步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0: 嗯，
1: 就是它快的速度哦，是每小时可以到100到120公里。就车，你知道车就是香港车的最高限速好像是110，就是大概是一个它可以跟车一起比拼那种非常厉害的状态，
0: 但只能坚持比较短的时间了。
1: 哦，
0: 就是我们都知道说猎豹大家的印象里就是一位短跑健儿，
1: 嗯，啊，对，
0: 它没有说可以说很长期的我一直持续的去像可能像马儿一样可以驰骋非常久的时间，但是它的话短时间内这样的瞬间的爆发力是很强的。
1: 哎，没错。而为什么会那么强呢？也是

0: 因为它的就是那个脊椎像弹簧一样的伸缩的，所以这会大幅的拉长了它的一个步幅。那么，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可能动物的影片呢，看到它在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身子会比它正常的一个尺寸长好多，
1: 没错。
0: 然后它有一种飞跃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它的脚跟，就是前腿跟后腿是完全是一个伸展的状态，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哇，它好快哦。
1: 就这样，感觉是拉伸的感觉。如果放慢的话，就可以看到说整体的那个幅度都
0: 对，
1: 是特别大的。那我们
0: 没
1: 也知道
0: 错。
1: 说，可能猎豹的跑步速度，或者我们讲到猎豹，大家就会想到狮子啊、老虎啊。那
0: 对
1: 其实
0: 的，
1: 猎豹的跑步速度也是会快非常多。
0: 没错，就是那个叫做突发性，还是那个爆发力？对了，应该说是那个爆发力非常的厉害。因为呢，其实这也跟它的一个觅食的状态息息相关了。首先，称为猎豹，就是它是会狩猎的，它是一个肉食性的动物。那么它在狩猎的时候呢，它会在远距离，然后呢压低身子去潜伏，就是藏起来，先让自己藏起来，然后呢看准时机接近以后呢，因为它也知道自己的一个爆发力非常的惊人，但是有一个弊端，就是如果是长时间的跑的话呢，它可能未必能追得上一些耐力比较充足的动物。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它一定要先慢慢的就是潜伏接近，然后最后呢用它的一个爆发力去冲刺，用速度去追上猎物，这也是它的一个最适合或者最厉害的一个觅食的状态。
1: 爆发力比较强，
0: 对
1: 但
0: 的，
1: 是说这个续航力就是比较差。然后每次这个爆发的出击完之后，它要休息上一阵。
0: 没错。那么，到底这个猎豹？我们刚刚介绍了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特性，它的族群又会是怎样？还有就是它还有什么样的其他的区别，就是跟别的一些豹种有什么样其他的区别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谢谢侬》。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3: 环听世界今天就跟大家介绍豹，而这个里面的这个猎豹，那么刚刚呢就说了它的一些普通的一些可能外在啊，然后一些特性啊，或者是一些特征，能够认出它的一个特征。
4: 是的。
3: 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它的一个冷知识了，非常奇特的冷知识。
4: 想不
3: 到。那么想不到，真的想不到那么大只呢。啊，刚刚说到它是猫科里面的动物，但是呢，原来它在猫科里面呢，算是一个超级社恐，
4: 哎，
3: 它是哀猫，就人家哀人，对对，内向款。那么它呢是一个非常焦虑而且胆小的动物，大家可能看它的外在不会那么觉得，但是它是就是会经常感到压抑，所以说呢，很多动物园呢会用一个方法去帮他们放松，是怎样呢？就是它要靠同伴帮他们放松，但是它靠的同伴不是自己的同伴，而是另外一个种类。是什么呢？靠小狗狗。
4: 小狗狗安全吗？
3: 就是你会问小狗狗本身安全吗？所以呢，小狗狗也不是普通的小狗狗。很多的动物园呢会在猎豹旁边跟一只小狗狗，是什么样的小狗狗呢？会跟黄金猎犬或者拉布拉多。
4: 不算小了啦。
3: 对对对。
4: 而且对于就是还没有完全长大的猎豹来说，可能说这两种犬的体型还更大一点。
3: 对，没错。那么狗狗自信放松的性格呢，就会传染给猎豹，让他们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安全感。哦，这个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小知识。那么还有呢，我觉得也是跟他们为什么会社恐有关系。因为他们不会说话。他们不会吼叫，就是他只能像猫一样呢，就是有点发出喵喵的那种声音，就是不是那种。
4: 这样一说，好像确实
3: 没有听过
4: 他叫，没有在任何影视作品里听到过猎豹的叫声。
3: 哦，对，就是狮子还 raw， 然后老虎还 raw，
4: 对，狮子老虎好像都可以想象到，就是他们会有大声吼叫的片段，
3: 对，
4: 但猎豹的话好像就是。比较安静
3: 啊，没错，就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喉部的骨骼结构不一样，就是舌骨不一样，所以呢，猎豹是无法像狮子、老虎一样发出那种震耳欲聋的咆哮的声音。那么他们呢，最多发出的呢，只是非常清脆的一个喵，或者像鸟叫的一个咳的那种声音。那么高兴的时候呢，可能会发出那种 grog grog grog 的那种声音，就你感觉那个声音也不是能从他身上发出来的，
4: 然后就永远没有大声说话的时候。
3: 哦，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也让他们有点小害怕，或者他们没办法用这个方式去吓跑敌人，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社恐的原因存在。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刚刚说到的一个泪痕，原来它的泪痕呢是有作用的。这个泪沟呢是可以吸收阳光的反射，减少眩光，就好像一些职业的球员在眼睛下面涂上一个黑的膏一样，就是黑的颜色一样，就让他们在白

0: 田刚刚说到它是白天啊、日行性动物嘛，就让它在白天的时候呢，也可以精准的去啊、锁定猎物的存在，
1: 不容易被这个刺眼的阳光说一下子晃到啊，然后就可能丢失掉猎物的位置。
0: 嗯、没错，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呢，就是它的爪子呢是不能够收回的，就是它的爪子的那个那个指甲嘛，可以说是就是那个尖的部分呢是无法完全收回的，因为它的一个那就跑步的动力，它要抓地，所以说呢它无法收爪，就是不像猫一样经常说跟猫玩啊，它如果跟你好玩一点它就会收爪爪，就是如果它觉得你有危险性它才会伸出它的爪子嘛，但是它就无法像猫一样可以自行的去控制，它是永远只会伸爪的，所以不要跟它玩哦，然后就不要跟，
1: 应该也没有就是一起玩的机会吧。
0: 啊，对了，还有呢就是它非常长的尾巴呢，除了说大家可以试认它的长度之外呢，原来这还是它的一个方向盘啊，这个尾巴呢可以在它高速追捕的时候呢起到方向舵的一个作用，提供呢非常强大的离心力跟平衡力，让它在很快很快奔跑的时候呢还可以做90度的急转弯，就是那种漂移的境界，它就是靠它的尾巴在做的。
1: 对，因为猎豹它的尾巴一般大家都知道说比较长，
0: 对，
1: 然后细长，但是会很有力，一般来说不会说完全的像狗狗啊或者狮子那样垂在那里，
0: 没错，
1: 它一般是看上去好像有一根钢筋一样在当中，它会固定着，就是说可以在离心力方面去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然后在很多时候能够帮助它快速的在短时间内去转换一下方向。
0: 没错，所以说呢诶，这个猎豹也有蛮特别的一个存在啊。那么诶，今天跟大家说起了猎豹，其实呢豹方面呢还有很多不一样的种类，例如说我们介绍过的黑，就刚刚说到的黑豹，还有美洲豹，还有花豹，那么它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有机会在环宇百科的时候呢再跟大家慢慢去分享了。一首歌曲之后呢会有一个新闻，然后之后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约定大家稍后再会了，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阳光普照。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刘明正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市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时表示，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市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工作重点、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之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天开始公开竞投，首天的竞投快餐摊位以及部分的试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万和26万元成交。其中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去年要激烈，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宏表示，竞投价格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他说守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的吃货和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也需要加固棚架和活动的帐篷。运输署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的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也会安排服务大使在口岸开通的初期协助旅客挑选合适的路线前往市区。在天气方面，干燥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天气干燥，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气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室外气温呢是8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0点，第131点，跌幅0.54%，总成交金额739亿7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10月份报24135点，跌1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企指数报8084点，跌45点。

0: 跌幅0.55%，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4.8跌1.2，9988阿里巴巴105.2跌3块，700腾讯控股420.8跌7.8，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毛8里跌3分2，7709 XR 南方海力士37.1跌2.8毛2，12999邦保险68.9毛5升1毛5，1888建滔基层板53.4跌1.7，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42.8跌3.2，更正992联想集团35.8跌3.2，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42.8跌6.3。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402，瑞士法郎9.427，澳元5.472，加元5.518，新西兰元4.401，欧元8.811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6，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436。港金现价报38670元，比上收市跌11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啊，也要提醒各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依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豹，然后呢，其实大家在动物园还会经常想要看到它的，因为正常生态环境里面，大家就不想看到它，就不会去接近它，
1: 或者除非是去像是非洲 safari 嘛，然后就可以看到更多的
0: 大红大迁徙的那种。
1: 近距离的野生动物，
0: 对，
1: 那我们可能在动物园里常常看到这些动物，
0: 嗯，
1: 他们知道说啊很喜欢，嗯，但是也没有办法近距离接触，可能就会买一些动物园里面的周边产品。
0: 哦，对，因为啊，你知道吗？现在动物园都会啊贩售各种的新型的文创啊，然后可能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动物，他们还会在每个园区，这可能这个是熊猫馆，他们就可能在熊猫馆的出口里面会有个专卖熊猫的一些啊文创的区域，然后可能啊长颈鹿就会有长颈鹿的，然后大象就会有大象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也是一款文创，而这样子的一个文创呢非常的特别，不知道大家听到以后会觉得说它非常特别所以会买，还是觉得它太特别了而不会买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创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郑容的一首《第五类》。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呢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文创，
2: 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1: 哦，这就是现代吸引人注意力的一个方式啊。首先
2: 越是猎奇，
1: 对，
2: 大家可能就越感兴趣。
1: 没错，首先呢，这是一个云南景区的文创，而它的这个景区呢有一个特别的动物，不，它这是特别的动物嘛，就是它在这个动物里面呢是，就是蛮多人去那个地方是看这个动物的。
2: 没错，
1: 首先呢是云南的西双版纳，
2: 哎，
1: 它有一个叫做野象的古景区。
2: 好，大家知道是什么动物了？
1: 对啦，就是大就是象嘛，大象嘛。
2: 大象。
1: 然后呢，在这个景区里面呢，就是一开始也会有文创卖的，但是呢，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文创呢，是他们废物利用去制作的一个文创。我觉得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朋友们，太有才了，
2: 没错，
1: 就是他是把
2: 真正的变废为宝，
1: 真正的就是化石为金。

0: 点石成金，是不是点石成金？
1: 可以可以用这个词吗？
0: 是啊，不是吗？或者是点金成金，不过此金不同彼金，就是首先它是利用什么废物，什么样的石头呢？它是用这个大象的排泄物。
1: 就你刚才说石头，我们知道说大象，大家脑子里听到大象会想到说石头，比较硬一点呢，脑子里可能会想到象牙，但大家也知道说，盗猎象牙是违法
0: 的
1: 行为嘛，
0: 对对对对，
1: 是绝对不可以做的。那么是什么东西又合法，然后又听上去有一点奇怪，但是又可以吸引到大家的注意的？
0: 也像石头，也是废物呢，
1: 是
0: 就是它的排泄物嘛，就是它的便便，而它的一个新型的文创呢，就是用大象的便便制作成所有的文创产品，例如是笔记本、明信片、冰箱贴等等的一些文创的小物。
1: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说，真的是可能是大家脑海里概念里的排泄物的颜色，但是又做成了非常多有意思的形状啊，然后其实做的也很漂亮，
0: 没错，
1: 只是说会告诉你说哦，它这个的原料是什么。那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就会想，那会不会很臭啊？但其实也不会，
0: 对，
1: 因为其实现在经过很多的工业啦和科技的这个进展之后，他们经过了相关的很复杂的处理，其实是不会再有相关的臭味，
0: 对，
1: 然后有了一些消毒啊、杀菌啊，其实也不会说有一些感染啊、细菌的问题，所以其实最后留下来的这个排泄物只会保留它当中可能植物纤维啦、一些原料的部分，然后反而还会有一些天然植物的清香，但我觉得对于有一些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
0: 不能接受，对吗？
1: 粪便终究是粪便，
0: 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无法就是忘却那个形态，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我觉得有趣的是，他把所有的一些就是他能用的部分全用上，例如是什么呢？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到笔记本啊、明信片啊、冰箱贴啊，就是冰箱贴我还能想到，就可能把它处理了以后，把它变成一个立体的形状，然后放进一些壳子里面，然后就展示的那种嘛，就是好像现在不是有那种壳，然后让大家去收集什么猫毛啊、狗毛啊，然后就变成是你自己独特的一个钥匙扣这样子的，
1: 甚至可以做成挂件啊，
0: 对对对，
1: 就留在自己身边嘛，
0: 类似的那种，就是这种合理。但是笔记本跟明信片它怎么放呢？哎，原来哦，这个大象的便便呢，它在处理之后呢，会有一些的纤维嘛，刚刚说到就植物纤维嘛，就是造纸的一个非常好的原材料。所以说呢，它里面说的这个笔记本跟明信片呢，是用它的便便纸，就是便便的再造纸来做成的一个笔记本，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明信片，我好想买来送给别人哦。
1: 你要告诉他吗？这个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0: 就是我会先叫他，你闻一闻有没有味道，然后再告诉他。
1: 应该不会闻得出来了吧？
0: 对啊，不会闻得出来，但是就是他放进了鼻子里面嘛，就是你会就是让他先做这个，
1: 有恶作剧到的感觉。
0: 对对对，就很皮，所以这样子也蛮特别的。而且他最特别的是，他门口的广告牌哦，还标明说这里有便便卖的一个，就明文告诉你这里有这个东西卖。
1: 我觉得这反而很容易，就是更加吸引到大家，
0: 就做一个招来啊。
1: 因为之前没见过嘛，看到这样一句话，心想说怎么回事？我要来看一看到底卖了些什么东西。
0: 没错。
1: 而且其实大家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是宣传的噱头，
0: 对，
1: 他说是那个有什么便便卖，但其实卖的不是，但走进来的话又会发现说原来真的就是大家想到的东西。
0: 哎，对。
1: 但同时的话他又可以告诉大家说给大家科普一下，我经过了很多的处理啊，然后包括说大象的粪便其实当中会有哪些的原料，再包括说植物纤维方面，也可以给大家科普一点可能平常不太会去注意到的知识。
0: 没错。
1: 就之前讲大象的话，大家脑子就是聚焦在说它的鼻子多么厉害啦，它的皮肤多么厉害啦，其实说可能动物身上还有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很有意思的知识点，可以小小的去学习一下。
0: 没错，例如是它可能一天可以吃200斤的食物啊，然后例如是它排泄的以后会产生多少的排泄物啊，然后现在这个排泄物不用去做一个就是真的把它变成一个废物，而真的可以将它成为一个有用的东西，也让这个好像更加环保 也让它的一个废物利用的东西更完善化一点。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好的一个创

0: 创意，也为这样子的一份创意而买单，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很特别。其实现在特别两个字可能就是我们会就是付出或者会作为一个吸引我们的最重要的这个关键词了。
1: 新鲜感很重要嘛，
0: 对的。
1: 而且同时的话它其实也有一些绿色环保的理念在当中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好像说我买到这样的一款文创产品不仅是很有意思的一次回忆，同时的话也为整个生态献出自己小小的一份力量。
0: 而且感觉不是到处都能买得到，就是它有专门的技术，有专门的一个供应，它才可以做得到。
1: 这个东西当然没有办法自己处理
0: 对啊，所以说还是愿意付出这样子的一个金钱去购买这样子的一个蛮特别的。不知道大家如果去到相关的景区的话会不会也是会买一些回家，或者说也会觉得它很特别，还是你就觉得说啊不要了，我还是心里有点怕怕的，还是心里有点小疙瘩呢？就是看看大家去到以后的感觉是如何了。今天也把这个特别的文创带给大家，带来有晚安丽丽的一首晚安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加拿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 BC 省最近种植的一些新的变化，包括他们要提前两年去举行省选举，然后相关的情况就会由子豪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 没错，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蔚蓝的一首比我想象中爱你。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144点，跌138点，跌幅0.57%，总成交797亿2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十月份报24,115点，跌13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42点，升12点，升幅0.31%。恒生国际指数报8084点，跌45点，跌幅0.56%。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14点，跌幅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永富基金24.7毛8，跌1.4；9988阿里巴巴105.3，跌2.9；700腾讯控股420块，跌7.2；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6，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毛1，跌3分；7709 XR 南方海力士37.1毛4，跌2.8；12999邦保险68.8毛5，升5分；1888建滔基层53.4，跌1.7；9922联想集团35.4分，跌3.6；1548金思睿生物科技42.6毛4，跌6.48。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8，英镑10.401，瑞士法郎9.430，澳元5.472，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2，欧元8.80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5.435。港金现价报38,670元，比上一收市跌11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133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小安，我们经常要在工地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的时候，谨记把安全带牢牢系在独立救生绳上。
4: 全哥，我知道啊，这样才能发挥防舵功能。
3: 安全帽就一定要挑有帽带的款式，
4: 万一发生意外，安全帽不会飞脱，可以减低受伤的程度。
3: 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6%。还要提醒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时间，今天会连线到加拿大的媒体人子航，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BC 省的省长在近期是宣布要提前举行省选举啊。同时呢，子航还会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NDP 执政的这9年来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和发展，以及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展望。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1: 那么带来有苏打绿的一首《我好想你》。

0: 2年的时间去举行这个省选，又会给加拿大的政局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呢？今天就想请子航来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天天，没错，我们的省长呢尹大卫，也就是 David Eby 呢，在9月22日呢要求解散议会，把选举提前了接近2年。那从宣布解散到投票呢，只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法律上呢这是没有问题的。 BC 虽然有固定的选举日期，但是省长呢是可以建议省都提前解散议会。而且呢早在2020年呢，前省长也是 NDP 的贺锦 John Harden 也做过完全相同的事情。而且呢后来呢法院已经确认这种做法是符合 BC 的现行法律的。政治上呢，这次提前的选举呢是颇具争议的，因为我们前两期节目曾经提过，之前呢他最大的反对党呢正在出现内斗。那2年前的2024年的省选，新民主党也就是 NDP 只以非常微弱的优势保住了这个政权，拿到了47席，而他的反对党的 BC 保守党则拿到了44席，绿党2席。换句话说呢，就是当时距离政权更替就只有几个选区的差距，非常的接近。但随后的2年呢 ，BC 保守党呢发生了严重的内斗，党魁的更替，多名议员呢相继退党，脱离党团。就在这个节日骨眼上，尹大卫宣布提前大选，所以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场选举呢，表面上可是决定未来4年的政府，实际上呢，也是给 BC 选民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去重新评估新民主党过去9年的执政记录。那么我们有借此机会就在这里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因为 BC 新民主党从2017年开始执政，距离今天已经9年了。9年非常的长，可以认真翻一次账。先从2017年说起，很多人可能都会忘了，那一年的新民主党其实并没有拿到最多席位，当时的 BC 自由党反而是获得了43席，新民主党41席，而且在全省的总票数当，当时的自由党甚至比新民主党多了1667票。当时我恰好就在新民主党这个选举的宴会上，他是承认了这个选举失败的，这个当时的是 John Harden。 那但是呢最后因为没有任何政党过半，新民主党党领了这个 John Harden 这个贺锦和绿党达成了合作，绿党3名议员的支持下组成了联合的这个政府，这就结束了 BC 自由党长达16年的执政。当时的简惠芝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熟悉的面孔，一直长达16年，当然 BC 省的市民肯定是也有一些想法。那么联合政府组办了之后呢，2017年呢，新民主党的竞选主题其实非常明确，就是降低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其中的几个承诺呢，后来确实也兑现了，例如 BC 的居民每个月都当时要缴纳医疗保险费，这个是整个加拿大都没有的，就是加拿大其他的省份都不需要个人缴，但是 BC 省当时是缴的，一个家庭呢一年最高可以交1800加元。新民主党上台后呢，逐步取消了这笔个人缴纳的费用，改为公司啊企业，反正个人是不用一个月一个月的交了。而且呢包括 BC 省的2座桥取消这个通行的费用，另外一个最具代表的是1天10元托儿，这是当时他的主要的竞选的承诺，我们也采访过当时的推动者。严格来说呢，这个目标到今天呢都没有完全的实现，并不是因为所有家庭都能够找到这个每天10元的托儿名额，大概呢到今天也就提高到2万个名额，很多低收入的家庭可以找到，那普通的家庭如果你收入稍微高一点你就没有这个福利。但是呢托儿补贴呢确实是明显的扩大了，那政府也增加了大量的托儿位置，所以对于很多有孩子的家庭来说，这9年来可能是最直接感受到的一次变化。那其他的像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坐公交啊，这些呢都变成了 BC 省的长期的政策。所以如果简单的说 BC 新民主党新民主党9年什么都没做，那并不准确。但是真正争议最大的呢是住房。2017年呢，新民主党承诺在10年内建设或促成114000套可负担的住房，但是呢现在已经2026年了，距离这个10年期限呢只剩1年。问题在于这个9年之后呢，很难找到一个简单的清楚的数字直接回答这114000套到底完成了多少。因为后来政府对于住房的统计口径也在不断的变化，之前呢确实推进了一些政府推进的这个廉租的项目，包括新的建案， 你都要有相当一部分的建筑。

使用面积必须拿出来作为廉租房，但所谓的廉租房其实也就是比市场价格便宜一些，而且还要去根据你的收入去看你能不能承租。但是呢，政府直接投资的建设的这些非盈利的机构住房呢，有的呢还是私人的市场项目，到今天到底有多少兑现了，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口径。但是到了2024年，这个新民主党呢，戴维一比上台之后呢，又提出新的住房政策，未来呢可以促成30万套住房。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有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之前是政府建设，现在呢是政府预计促成，这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采用哪一种方法？也是戴维一比上台之后呢，大力推广，比如说审批快速化呀，有一些低密度的地方呢。进天车站的地方呢，可以重新开发呀，重新垒种，就是我们这个地区本来是可能只能建几个 house 的这种安静社区，现在你可以建一些联排别墅啊之类的。所以呢，它是大力的推广了这些，并且采用了很多的其他的税收方面的打击的事情，比如说房屋的空置税啊、海外买家税啊，还有一些还。他最近提出的就是，开发商如果长时间的没有卖出这个房子，那他也要交税。所以呢，戴维一比在2022年接任省长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住房的政策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的，那也产生了一些问题。那显然呢，政府的这些激进的措施呢，跟一些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关系呢，就会越来越紧张。而且呢，省政府对于土地的规划政策的深入的这个介入呢，也引起了部分的地产电商的不满。我们之前呢，也会在一些活动会议上看到这些发展商的宣言。温华的房地产呢和建筑行业呢，尤其是很多中小型的开发商呢，是包括不少华裔的开发商的，他们对新民主党的不满呢，其实是比较强烈。建筑行业呢，虽然没有在新闻媒体面前公开表达不满，但是他们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政府不是不让盖房，但是呢，这笔账可能算不过来。他们觉得土地的价格过高，融资成本也很高，人工呢、建材费用呢，每年都在涨，再加上基础设施费、税收和新的监管要求，一层一层叠加下来呢，有些项目即便拿到许可，也未必能够达到这种经济价值的继续建设。那 BC 的住宅建筑商协会呢？今年就曾公开向省政府表示，目前很多住宅项目最大的障碍已经不是规划，而是整体成本过高。这也是为什么开发商觉得省政府要介入到这个，你卖不掉你要加税，他们觉得有点过分。所以这种矛盾呢，在今年的选举期间呢，肯定是会进一步的加剧的。这尹大卫也提出呢，这个继续空置的新公寓就应该接受这个未售公寓税。那政府的逻辑也很简单，已经建好的住房不应该长期的空置，去等待这个价格的上涨。但是开发商的回应则是，现在很多公寓卖不掉，并不是开发商故意囤房，而是市场需求下降，并且呢，买家的融资能力不足，预售市场疲弱。所以现在 BC 省就处在这么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租客呢也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呢，那租金和房价呢的确也是承受不了的。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争论。再回头看2020年那一年呢，贺锦就是 John Hagen 已经提前过一次大选。当时呢，新民主党呢和原本的绿党呢本来有合作协议，正常情况下呢应该等到2021年再选。但是2020年的正好赶上疫情期间，新民主党的支持率那个时候很高，所以贺锦决定提前解散议会。结果新民主党当时从少数政府一举拿下57席，变成稳定的多数政府。那那一届的政府的一些承诺呢，也的确兑现了，比如说给家庭最高1000加元的疫情补助，这些都包括新的这个新门菲沙大学的医学院，在最近也是开始招生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新民主党真的在一点点做到的。但是到了2024年选举，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拿到47席，而反对党呢，BC 保守党是拿到了44席。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的提前选举特别值得注意，因为2024年的时候，新民主党呢还曾经提出过一个非常醒目的承诺，那就是平均每个家庭呢每年减税1000加元，每个人呢约500加元。那这个计划呢后来并没有按照竞选时的设计呢完整的执行。到了2026年呢，新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方向呢反而更加偏向于政府去直接干预，比如说提高这个空置投机税啊。这些公寓税啊，
包括干预汽油价格的利润。

0: 空间，讨论部分基本食品的价格监管，同时呢提出对年收入超过100万加元的人呢增加新的个人所得税的档位。那这也是2017年的新民主党和今天的新民主党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区别。之前呢可能是降低家庭的直接支出，到了2026年政策方向越来越接近，当市场运行不太理想的时候，政府呢直接介入市场，这也是本次省选呢最值得讨论的一条主线。那再回到这个提前选举本身，很多人问，可能问这个只给反对党一个月的准备合不合理。从制度上来讲呢， DC 的正式竞选期本来就很短，固定的日期选举也就通常大约一个月，但是今年呢这个时候呢又特别的不一样，因为今年呢市选也在10月份发生，所以 BC 省民们大量的人会今年大概要投两次票，就在10月份要投两次票。那我们现在呢最后呢再把时间拉回2017年，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温哥华呢，你会觉得一切好像是房价也很贵，但是呢那个时候其实呢一切都是蒸蒸日上的，每个人的居民呢大家也觉得房价虽然贵，但是我努努力将来贷款也是有机会在这里成家安居立业。但是现在呢2026年的今天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流浪汉变多，然后毒品化的问题变多，治安变差，房价呢虽然没有大幅的提升相较2017年，但是这个治安呢是明显的变差，并且呢房租是大幅的提高。那由于最近的通货膨胀啊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人们的生活水平好像是很多人可能会真的怀念过去2017年的时候，那也并不能说明这个 NDP 做的并不好。不管怎么样，2017年的温哥华已经不会再回来，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展望2026年以后的温哥华会不会变得更好。
1: 是的，今天早上带我们回顾了一下 NDP 执政的9年来，有留下过一些长期的也比较深远的政策，但同时另外一方面也持续在面对一些压力啊，像刚刚提到了住房方面，或者是财政或者债务方面，可能有一些难题一直都没有说完全的去从根本上化解，所以也就说要看这一次的大选选民们怎么去权衡和投票，也会决定说未来几年的时间里面这个施政的方向啊，我们也会持续在环球全接触的环节跟子航来带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非常谢谢子航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拜拜，听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子航的分享啊。那么今天也是把 BC 省一些非常就是深入的政治因素告诉了我们。
2: 没错，也带大家回顾了一下安倍 PU 执政以来的一系列的，无论是政治成就也好啦，还有包括说未来可能会去如何的发展，其实还是要看后续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结果和有没有什么新的相关的政策。
1: 没错，像是在很多的政治因素都很动荡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一直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吧。那么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林志乐的一首魔法情侣工作室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0: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天起公开竞投，首日竞投快餐摊位及部分湿货摊位，其中快餐摊位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最高以28万元成交，其余三个摊位分别以15至26万元成交。其中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表示，竞投气氛比上年激烈，但对今年的销情有信心。食环署高级总监周景红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安全措施方面，周景红表示，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及快餐摊位需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也需要加固棚架及活动帐篷。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也会安排服务大使于口岸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挑选合适的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也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在口岸大堂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乘客选择路线之后就可以到交汇处上车。大堂设有多个显示屏，口岸通关的初期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运输署又表示，已经为不同的情况做出预案。天文台表示，南海至菲律宾一带的大气低层自9月下旬起已建立反气旋环流异常，抑制该区的深厚对流发展，预测有关情况将会持续影响南海至10月下旬。本月余下时间有热带气旋直接影响本港的机会不大。天文台发表天气随笔称，虽然截至目前今年只有3个热带气旋进入香港500公里范围内，少于长期平均值的大约5个，但也有2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500多公里掠过。回顾今年3月发布的全年展望，倘若今年风季最终在10月或之前结束，整体而言仍符合当时的预期。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下午阳光充沛，今晚天色大致良好，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明天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方面，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129点，跌151点，跌幅0.62%，总成交金额888亿5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084点，跌45点，跌幅0.5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76块，跌1.6毛；9988阿里巴巴105.4块，跌2.8块；700腾讯控股420.8块，跌7.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6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毛1分4，跌2分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2毛2，跌2.7块2；1299友邦保险68.7块，跌1毛；1888建滔基层板53.4块，跌1.7块；992联想集团35.2块，跌2毛；1548金思睿生物科技42.8毛8，跌6.26块。外币对港元。

0: 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19，澳元5.4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2，欧元8.784，每百日元兑港元4.96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36。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6点，跌648点，跌幅0.92%。港金报38670元，比上收市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2份水果和3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5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与做运动的人有关，与不做运动的人更有关。
2: 体适能与您，
4: 有个原则上咧，体适能喺现代嚟讲叫身体适应能力啦 ，fitness。咁但系之前咧喺中华文化里边咧，已经系有养生。好简单嚟讲，个养生之道啊，贵乎乐动，乐咧就养心，即系情绪啦，动啊养身。咁啊正正咧，我谂同个 fit 有关系。
5: 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体适能同你嘅关系，就要收听 CIBS 节目《体适能与你》。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谱出校园精彩呀！
1: 谱出校园精彩。
8: 4:07的时间呢、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大家好，我是 Crystal 姐姐。
9: Crystal 姐姐好，我是曼曼老师。
8: Hello， 曼曼老师，下午好。
9: 下午好。哎，今天我们也迎来了几位同学，
8: 没错，
9: 是吧？那每天都有不同的惊喜。
8: 嗯，那在直播室里面呢，也有四位来自小学的同学，不如就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们是基督教神召会梁醒德小学的小朋友，我是梁凯琴，
11: 我是曾颖平，
12: 我是吴崇道，
13: 我是沈宝浩。
8: 欢迎四位的同学。那么今天星期三的时间也来到我们的 AI 未来研究所的时间了。
9: 对，
8: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辩题要跟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去探讨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题目呢就是 AI 收集大量的资料之后，它会有自己的偏见吗？我们首先先不要那么深，我们先问一下同学，你觉得自己有没有偏见呢？
9: 还有在探讨自己有没有偏见之前，不如就问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偏见，好不好？
8: 好。
9: 对啊，偏见是什么呢？有正见吗？有偏有正是吧？
8: 对。
9: 大家知道什么是偏见吗？
12: 对某件事情有偏袒。
9: Okay、
8: 你觉得偏见是好还是不好的？
12: 坏的。
8: 哦，你觉得是坏的，
9: 贬义的。
8: 好，还有其他同学吗？就觉得偏见你自己怎么看呢？可以分享一下你自己对偏见的见解。
9: 对啊，
8: 好好，
9: 你的理解是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偏见是跟偏心差不多吧。
8: okay,
9: 你是偏，
8: 是，都是偏
9: 的。我们的偏其实都是偏的。
8: 是，没错没错。
9: OK，其他同学呢？对偏见的理解是什么呀？
10: 我不太知道。
9: 不太知道。
8: 知道
9: OK、那还有位男同学。
13: 偏见，我觉得是应该那个比较有另外的想法，或者更加另类的。
9: OK，另类的想法。
8: 是。
9: 嗯。
8: 但其实我觉得偏见就不太中立的意思嘛。
9: 对啊。
8: 就是。
9: 就偏颇了。
8: 对 对, 对, 对, 对、
9: 啊。就是不太中立，没有一个持平。
8: 嗯。
9: 就在怎么比呢？
8: 啊，对对 对, 对、
9: 啊。所以我觉得刚才第一位同学回答很好啊。
8: 是。
9: 偏袒了，对吧？
8: 没错。
9: 然后另外一位同学也是，我觉得他的理解就是像心脏一样。
8: 都是
9: 偏的、啊、偏向都是偏的啊、嗯、其实那个形象的意思就大概是这样子了、
8: 嗯、
9: 偏见。那偏见既然是不好，
8: 那
9: 其实我们到底有没有偏见呢？其实好像每个人都会有偏见，
8: 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9: 不可避免了、
8: 嗯、
9: 是吧。
8: 同学觉得自己会有偏见吗？
12: 会的，
9: 会啊、
8: 哦、
9: 那例如呢，有什么时候有偏见呢、啊、
8: 就有没有察觉到自己或者你看到别人有出现偏见的这种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2: 比如不同时期的作业探讨时。
8: 哦，怎么说，作业有什么你觉得偏见在里面？
12: 答案不一样就会有一些争执。
8: 嗯
9: ，OK，
8: 你可以，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12: 有，
8: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作业，你们会有不同的、
12: 数学作业。
8: 嗯，
12: 答案算出来不一样以后，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8: 哎，那最后你是对的还是错的？
12: 对的，
8: 对的。哦，那你有没有怎么样去跟对方去论证你是对的，而他是错的这个样子？
12: 重新再验算一遍。
9: 重新算。那我想问一下，过程里面只有你跟他，还是说一组同学大家在讨论？
12: 一组、
8: 嗯、
9: 然后你觉得偏见的经历是不是因为好了算出来两个答案不一样，
8: 是
9: 你觉得是偏见是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吗、嗯、相信错的那个吗？
12: 对。
9: 哦、
8: OK、
9: 啊嗯、那所以我觉得呢，哦，我再说一遍您的名字，刚才听不清楚。
12: 吴从道。
8: 吴同学。
9: 吴同学，对啊、嗯、刚才他就有一个很深刻，哇，我有试过。
8: 是，
9: 那我觉得正正就是这种感觉。哎，明明我算出来正确答，对吧，正确答案、
8: 嗯、
9: 明明是我，但为什么大家是往往就偏了，支持了那个算错的同学呢？
8: 哦，对。哎，你有没有问过他们，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错的那个是对的呢？
12: 问过
8: 啊。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12: 凭自己的第一想法。
8: 哦，哎，你就是算错的那个同学，他平时就是在数学方面他是比较厉害的吗？
12: 嗯。
9: 哦，
8: 哦，其实这样就能看出来为什么那些同学可能直觉上就直接信任了那一个同学。
9: 嗯， OK， 好了。
8: 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同学，因为我们这里还有同学不太清楚偏见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有一个快速的测试。
9: OK、
8: 嗯、我们来给同学很简单的一个测试，就是你想象一下有一个苹果，你会怎么样形容一个苹果呢？我们一个同学来形容一下，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一个苹果，好不好？我们怎么样的形容词都可以，谁想先来，好不好？文、嗯、这边开始，好不好？
13: 红色的，然后圆圆的。
8: 嗯，还有其他的形容吗？
13: 还有果肉是白色的。
9: 其他同学呢？其他同学。
8: 好，其他同学，
9: 我留一点
8: 。
9: 对啊，
13: 有时候一些苹果是一边高一点，边有一边是低一点。
9: 嗯嗯，
8: 然后呢？
12: 嗯，脆的，
8: 脆
9: 的。
8: 啊、
9: OK。
13: 那个果汁很甜的。
9: 嗯，果汁很
8: 甜，没错、
9: okay、
8: 没错。其实我们刚刚从同学们说的那些形容词里面，其实已经可以看到，就大家对于苹果的一个偏见。但偏见其实不一定只是很不好，其实也有正面的一些偏见。
9: 对，其实你说 Crystal。
8: 但其实我觉得偏见这种东西其实可能最后导致的都不太好的一个结果。
9: 嗯，其实是我们的一些认知吧，或者我们的一些喜好吧。因为刚才我们就是苹果没有对错之分，
8: 对
9: 吧？那大家看到的苹果可能都是红色的，但其实苹果有其他颜色的。
8: 对，有青色啊，黄色啊。
9: 对了，苹果有甜甜的，其实也有酸酸的，
8: 是，
9: 对吧？所以是我们哎，到底第一个印象是啊，我很爱吃苹果，我很爱吃酸的苹果。
8: 哦、
9: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我觉得苹果就应该是酸的了。
8: 是，
9: 对啊，所以这个是根据大家可能一些经历啊，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看过的一些事情，然后导致我们对事情的判断、
8: 嗯、
9: 可能就有点不一样。
8: 是的，
9: 是吧？
8: 是的。哎，其实我有一个疑问想问小朋友们，就是你们是现在是小学嘛，你们从幼儿园升到小学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结交自己第一个朋友或者第一个同学的呢？你们是根据什么去，是你主动啊，还是那个同学来就是你被动的让同学来跟你做朋友的呢？
12: 嗯，
8: 有没有同学来分享一下？
12: 主动的。
9: 主动是、
8: 哦、你主动的、
9: 那你是看到他是因为他在你隔壁，还是说
12: 共同特点？
8: 哦，
9: 例如戴眼镜，
12: 或者学习较好。
8: 哦，
9: 但是你第一次看到他，
8: 对，还不了解，
9: 还不了解他读书好不好、哦、
12: 嗯，就是感觉跟自己，就凭第一直觉感觉跟自己合得来。
9: 嗯，很看感觉。吴同学，
8: 直觉这种东西、
9: 嗯、
8: 说不清。
9: 对，这个是演员。
8: 对，没错
9: 对
8: 没错。那其他同学呢？
13: 我从幼儿园上来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同学，有幼儿园跟

0: 着我到小学一年级，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同学，因为他跟我们是不同班，然后呢，我想找个朋友玩一下，发现啊，那时过不了其他班，所以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同学说，我想交个朋友一起玩一下。
1: 嗯，
2: 但是你那个随便是怎么随便来的呢？
1: 看到人就来了，是吧？看着穿校服的我就跟你搭讪了，是吗？
0: 也可以这么说。
1: 哦，
2: 但是你们之后合得来吗？
0: 可以，
1: 可以。
2: 好，那还有其他同学吗？
1: 女同学说一说，会不会比较被动一些呢？
0: 我试过被动，试过主动。
2: 哎，那你可以说一下你主动的一次经历吗？
0: 主动的就是如果跟他一组的话，我会跟他聊一聊天，然后看看性格合不合得来。
2: 哦，但是你一开始是怎么样去找到那一个人的呢？
0: 因为在那一组，坐你隔壁的人，你可以和他聊聊天。
2: 哦，就是就近原理，
1: 其实很多都是从身边买，
2: 是
1: 就是从身边入手啊。
2: 对，没错。
1: 那还有最后一位女同学，
0: 是上课一开始是自己过的嘛，然后呢，有时候上课老师也会让小组讨论啊啥的，然后呢，我们就会讨论，我们就会感觉到什么同学是自己就。喜欢就对他有好感吧，想要跟他交朋友。
1: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基于什么准则？比如说是一个眼神吗？一个笑容吗？有没有对记得吗？就回想
0: 性格吧，性格吧，
1: 性格。但是你一坐下来，你看不到他性格吧？
2: 对呀，对呀。
0: 有时候讨论的时候，老师问一些问题，如果他不怎么乖，就例如他经常都不回答老师问题，然后老师问他，他也。不回答就我不喜欢。
1: 明白，所以也是会观察。
2: 对，先观察，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朋友到底适不适合交。好，那么我们听完四个同学对于偏见的一些简单的理解和分享之后呢，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让同学们再整理整理，然后再来听听他们对于这个辩题的一些理解。

0: 嗯，一首歌的时间让同学们也思考，再一次思考了一下对于偏见这个词义的理解。
1: 对啊，
0: 我看见刚刚他们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面发表了很多自己对于偏见的一些经历啊。
1: 对，
0: 不如我们就让同学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对啊，来啊，偏见偏心都一起说了。
0: 谁想说我们可以
1: 对啊，
0: 自己上来。
1: 他们说例子太多了。来，谁先来？
2: 家庭这一方面。
0: 好，嗯，比如说怎么说呢，
2: 家庭如果有妹妹的话，那就是真的会有偏心的情况下，因为总是围绕不开一个话题，就是男生一定要让着女生。
1: 哦， OK，
0: 是，
1: 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然后呢，对大家可能我们约定俗成的一种想法吧，
0: 嗯，
1: ladies first， 对吧？
0: 什么大让小 啊
1: 什么
0: 的，
1: 你要 gentleman，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在家里就是因为谁说你是哥哥呢？你是弟弟的话就不一样了。
0: 嗯，那你有为自己去争辩过吗？
2: 有过。
0: 你是怎么样去说的？
2: 说过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0: 哦
1: ，OK。
0: 但其实说实话，就像刚刚同学有说，就偏心嘛，
1: 嗯，
0: 一颗心都不是正的。其实偏心真的很难去一碗水端平。
1: 对。
0: 但是虽然我们的心可能是对某一个可能自己的小孩有一点偏心，但我们行为上，
1: 嗯，
0: 还是要做好一碗水端平的。
1: 对，不过我觉得父母嘛，都是离不开疼自己子女。
0: 是的。
1: 只不过有时候可能真的小的那个是比较小，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关爱他，特别会照顾他。
0: 对，没错，没错。
1: 对啊，因为曼曼老师也有个经历嘛，因为我是家里也有兄弟姐妹，我也不是最小的，那我下边那个是弟弟。
0: 嗯。
1: 那姐姐可能又会觉得，为什么你们都疼弟弟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情况。
0: 嗯
1: 对啊，但是当然我们都是很和平的，都是很和谐的。
0: 但是曼曼老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就是算是跟自己和解吗？或者说是怎么样去？
1: 哦，我算，因为我能察觉。
0: 哦，
1: 但是我因为我也疼弟弟。
0: 哦，
1: 主要是因为我也觉得那他小，我觉得我应该照顾他。
0: 嗯，
1: 对吧？那我在小的时候妈妈也曾经疼爱过我，只不过现在他更小，一个更小的，那他就也应该被关注啊，甚至照顾多一些。这个我相信都是大家的一种观念吧。
0: 是，哦，
1: 因为我还有上面还有姐姐。所以我，
0: 哦，
1: 哎，那比起来姐姐就更惨了。是不
0: 是？
1: 就是她比我们大一点，然后可能弟弟刚出生，她已经要开始帮忙照顾。
0: 对，没错。
1: 对啊，有这种。所以我觉得哎，也不要怪 daddy 妈咪。
0: 嗯，是。
1: 对啊。
0: 那我们还会有其他同学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对啊，
0: 刚刚讨论那么激烈。
3: 上次那个比赛的时候呢，我明明比隔壁那个同学跑得快了大概3秒左右，评判却给他判了他比我快三秒，我跟评判理论的时候，他还骂回我说，明明是他快三秒，他可以看回放，我让他看回放，他却不肯。因为他那个，怎么说呢？他说，如果看回放你就给钱看呗。然后我说，你不肯看是不是因为你对那个同学有偏见？而把那个分让给他了，不让我落后了3秒。
0: 哎，哦，这个事情我觉得说大很大。
1: 对啊，
0: 说小也不小了。
1: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那如果评判他是裁判，他是坚持不看回放，那就算了吗？
3: 没有，我说如果你我给钱你看回放，那我去告你呗，明明我比他快。你这个大会的，你这么高级的比赛，凭什么让给他3秒，而我就落后了3秒这么多？
0: 嗯，那最后整个事情是他有就3秒有还给你吗？
3: 他还我了。
0: 哦，你有问那个裁判他为什么不想看吗？

0: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我觉得他是心虚，觉得他可能对那个同学有什么关系那些，就把我那3秒让给他排第七了，然后我就排第八，然后我想着别人不知道他会慢了3秒这么多，因为如我最后还会有个 QR code 让我们看一下最后的时间。我明明16秒跑了19秒。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裁判自身的原因，我猜测哈，就可能说他自己是裁判嘛，他自己掌握着这种就
2: 权威，
1: 对，没错没错，他就觉得那我不可能是错的，因为我是专业的呀，
2: 对啊，
1: 对啊，
2: 你就不能挑战我呀，
1: 哎，所以有时候就可能有一些这种情况出现，
2: 但是我感觉啊，我旁边这位同学呢，他是据理力争的，
1: 是
2: 这种总之我不管你是啥。也不管你是谁，总之我觉得是这样子，你就应该给我。
1: 对，没错的，
0: 对
1: 为了自己的一个公平去争斗。
2: 对对，那事实啊，他是下场跑的那个嘛，他在里面
1: 是。
2: 他应该很清楚，到底我比那位同学快了还是慢了多少。
1: 而且我觉得在跑步来说，3秒应该差
2: 太
1: 很
2: 多
1: 多
2: 了，对，
1: 了。
2: 多少个身位啊？
1: 对呀，对呀，对呀。好，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听了两个同学的分享，那么一段财经新闻过后呢，继续回来有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
2: 一会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今天是内地公众假期 ，A 股休市。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24131点，跌150点，跌幅0.62%，总成交金额946.9亿。恒生国企指数报8082点，跌47点，跌幅0.5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76块，跌1.6毛；9988阿里巴巴105.4块，跌2.8块；700腾讯控股420.6块，跌7.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8块，跌4.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2块，跌2.8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7.26块，跌2.68块；1299友邦保险68.8块，没有升跌；992联想集团35.16块，跌2.4毛；1888建滔基层板53.6块，跌1.5块；1548金思睿生物科技42.9块，跌6.24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70036点，跌648点，跌幅0.92%。港金报38590元，比上收市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2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56%。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
6: 4:33的时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大家好，我是 Crystal 姐姐。
7: Crystal 姐姐好。大家好，我是曼曼老师。
6: Hello 曼曼老师。那么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呢，也有四位来自小学的同学，不如就让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8: 大家好，我们是基督教神召会梁醒德小学的小朋友，我是梁凯琴。
9: 我是曾颖平。
10: 我是吴崇道。
11: 我是陈宝浩。
6: 欢迎四位的同学。刚刚呢，听完两位男同学的分享之后呢，现在到我们的女同学了，谁先想分享刚刚你们有经历过的一些偏见的经历呢？有没有梁同学，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8: 就是朗诵那里了，就是就是那个评判呢，我们会读那个朗诵嘛。
6: 嗯嗯嗯。
8: 然后我们读完之后，我明明比那个同学读得好一点，但是那个评判说是另一个同学读得好一点。
6: 哦，但我觉得可能有点就是评判的个人喜欢的风格。
7: 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比赛有人是这么看的，
6: 是
7: 就是比赛呢，不同的评判肯定会有偏颇。
6: 对对对。
7: 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他的那个出身啦，他自己的喜好啦，他可能着重的点啦，因为很主观的嘛。
6: 对对对。
7: 你的演出你不是出一些什么差错， 对吧？大家可能也是字正腔圆，
6: 是
7: 啊，动作表情也是满满的，
6: 嗯，
7: 然后呢也是很顺利的把这篇啊我们要朗读朗诵的篇章表演完了，
6: 是
7: 对吧？那你怎么样分高低呢？就是看当中的一些细节，
6: 哦，对，
7: 那每一个人每

0: 一个评判他的喜好不？哎，我觉得他这个，因为这边我可以分享一些经验，就是有一次在广州的比赛，我们是来自有大湾区的评判，对吧？大湾区不同，可能有广州的，有深圳的，有中山的，有香港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选手呢，都是来自粤港澳三地。好了，那肯定就是我们教育背景不一样，
1: 没错，
0: 我们的那个普通话水平不一样，甚至我们那个叫做着重的培训那个点，那个呈现出来的 style 也是不一样。
1: 是，
0: 大家认同吗？
1: 认同。
0: 认同，对啊。那好了，那怎么样评高低呢？有的啊，那个同学表情是满满的，很丰富的。哎，结果有的评判给很低分，
1: 不喜欢那
0: 有
1: 种。
0: 的给很高分。那这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有的就是觉得，哎，这太幽默了，有的就觉得他不够正经了，这喜好真的是不一样呢。我觉得也是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结果，所
1: 是，
0: 以呢，某程度上啊，比赛是讲运气，某程度，当然实力也是很重要的
1: 没
0: 啊。有
1: 错，
0: 的
1: 没
0: 也
1: 错，没
0: 是
1: 错，
0: 一贯是给高分的啊，只不过这里可能就解答了凯晴啊，哎呀，那次是不是真的是可能评判的喜好？啊，又或者，哎，我觉得好，但是你觉得我好，我觉得你好，他觉得他好，啊，所以那个冠亚季会有点不一样。不过那次你有没有得奖啊？是设了冠军，还是说，哎，不是的，我也拿了奖的？
2: 拿了奖是第三名。
0: 哦，那也不错啦，
1: 对对
0: 很好
1: 对，
0: 啦。
1: 哎，但是你说的那一个同学，他是
0: 冠
1: 拿了
0: 军吗？
1: 冠军吗？
2: 对。
1: 哦，因为毕竟谁都想往上争一争嘛，冠军。
0: 对，那下一次吧，对吧？我们就
1: 对，
0: 多参加啊，自己努力，我相信总有一天你就能成为冠军。
1: 就精进自己的一个实力，可能到时候
0: 对。
1: 实力强到可能，哎，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影响左右
0: 对
1: 你的
0: 啊。
1: 一个成绩了。好，那么还有一个同学，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小溪的时候呢，我是跟三个朋友一起玩的。然后呢，有一位同学买了个零食，他想跟我们分享，但是呢，他是不是平分的？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吃多一点嘛。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可以，但是分的时候呢，他给自己跟另一位朋友分多点。然后我就想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分一样的，他就说，那你对我好点啊。但其实我感觉。我对他也已经很好了，就例如，我有时候他搬东西，他搬不动，我也帮他搬啊什么的。
0: 是因为你太好欺负了，平平，你知道吗？我听起来这个旁观者清，对，但是我觉得也好，你会跟他说，那最后他之
1: 有
0: 后的
1: 给你
0: 相
1: 吗？
0: 处，对啊，
1: 对
0: 之
1: 啊。
0: 后的相处有没有对你好一些？
2: 之后，因为他这样子对我说嘛，然后呢，我就骄傲了，那我就。不对他那么好了，然后他就有时候他就对我好了，就不是我对他好了。然后我也是，但有时候分零食，我们三个也是平分的。
1: 哦，哎，我觉得很好哎，就是虽然别人这样对自己，就可能零食没有给自己很多，或者对自己哎不怎么样，但是他还是会对别人就是做到他自己心里中的那种
0: 对
1: 公
0: 啊，
1: 平。
0: 对啊，我觉得可能世界上这公平嘛，我们尽量大家都会要想要维持公平嘛。对，
1: 是。
0: 我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但是起码大家的那个心理心态会好一些嘛。
1: 没错，没
0: 对
1: 错。
0: 啊，OK，这种经历就是跟朋友相处。OK，那男生呢？男生
1: 会不会？就我给，哎，不如我给同学一个情景题吧。
0: 哎，也可以。
1: 对，情景题，我觉得同学更加好去回答
0: 好啊。
1: 对于这个问题。好，
0: 好
1: 就
0: 啊。
1: 是我先给同学一个问，就是情景啊，就是当在班级上宣布成绩的时候，你听到了倒数第一名的同学的成绩，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成绩很差、不学习，还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0: 倒数第一名啊，
1: 对，倒数第一名的同学的
0: 那
1: 成
0: 成
1: 绩。
0: 绩肯定很差。
1: 你觉得他是一个成绩很 差的？
0: 你就说他倒数第一名是只是倒数第一名，不知道什么倒
1: 你
0: 数
1: 会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0: 哦
1: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差生吗？
0: ，OK，
1: 有同学想分享
3: 我不会
1: 自己。
3: 觉得他是一个差生，因为成绩差并不代表人品差。
0: 对，我觉得倒很成熟哎。
1: 是是是，
0: 对
1: 还有其
0: 啊。
1: 他同学想说一说自己的见解吗？
2: 他。成绩差不代表他没有努力去温习，没有努力， 没有努力去考。

0: 包容哎，哎倒数第名那又怎么样啊？不代表他什么不好啊，也不代表他不努力哈、啊。但是哎，对于男生来说呢，比较包容。那女生会不会更包容一些呢？
1: 嗯，我们来听听女生的分享。
2: 嗯，我觉得他考的倒数第一名，他可能也是例如他今天有一个考试，然后他明天也有一个考试嘛，他因为明天的考试他是比较不厉害的，他就只专注温明天的那个考试，然后呢这次呢他也不厉害，但是也比明天的那个考试成绩好，所以他可能是忙着温习明天的考试，没有温习今天的考试。
1: 哦、挑自己就比较擅长一点的来温习。
0: 嗯，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去解答了为什么会倒数第一名。
1: 是，有点偏科这个同学。好，那还有最后一位同学。
0: 嗯，凯晴。
3: 他成绩不好不代表他的性格不好，他可能很善良的，温柔的，然后很大方的。
0: 跟你们一样咯、
1: 嗯、
0: 很善良。
1: 是，那四个同学的一些见解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关于偏见的一些理解、
0: 嗯、
1: 那么我们还是要回归我们今天的辩题了，
0: 进入正题了。
1: 没错没错，那么同学们， AI 收集了那么多大量的资料之后呢，它会有偏见吗？
0: 你们觉得 AI 有偏见吗？
2: 我觉得有
0: 、
1: 哎、有的举手，有的举手，
0: 有的举手。
1: 我看看啊，
0: 大家都觉得有，只有一位觉得没有、哎、浩浩觉得没有。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有了有了、
1: 哎、怎么突然间就改变了你的立场呢？可以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一开始你不举，就是你不举手呢？
2: 因为我以前也想一下 AI 会不会因为他的始创人会不会给他太多的资料忙不过来，输入他就要回答我们要他去解答什么的，然后我现在还是觉得他应该不会有偏见，因为 AI 人工智能本来就是那个始创人给他输一些代码和那个他需要学习到的东西，他已经可以完全掌握得到那个知识的技巧，回答我们需要问的问题。
1: 嗯，他就是说那个创始人可能一些程序代码，
0: 嗯，
1: 就可能让他有一个公平在里面。
0: OK，
1: 就可能觉得 AI 它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那种，他会，哎、
0: 嗯，
1: 但是好像有独立思考，好像更会有偏见存在里面呢。
0: 对啊，有时候独立思考就跟偏见有点儿。我觉得有点关系。
1: 对
0: 对
1: 对、
0: 啊、有点关系。
1: 好，我们来听听其他有举手的。你有谁是觉得他是有偏见的？我们来听听好不好？谁想先分享？
0: 诶 Lady first。 都让妹妹了。让妹妹习惯了啊。
2: 我觉得有，因为呢 AI 呢就操控 AI 那个人，
0: 嗯，
2: 他如果发送了大量的有关于偏见的资料后， AI 也会偏见于操控 AI 的人。
1: 哎，再说一遍，姐姐有点搂不过来了。
2: 就是如果你去跟 AI 聊天的这个人发送了大量的关于有立场偏见的资料后， AI 也会根据操控 AI 的这个人去跟着他的偏见，
0: 嗯，
2: 跟着他这个方向。
0: 我觉得平平是有用 AI、嗯、并且是一个经常用 AI 的一个、
1: 嗯、有用 AI 吗？
0: 有时吧，有时吧，
2: 有时真的
1: 有时。
0: 再加大三成吧。
1: 你平时用 AI 是用哪一方面？就是
2: 有时候不懂的东西，就例如妈妈买了一些护肤品、
0: 嗯、
2: 它是英文的我看不懂、
0: 嗯、
2: 或者是其他语言的，我会用 AI 搜一下，拍个照问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0: OK，
2: 是干什么用的、
1: 哦、
0: OK， 日常生活的小帮手。
1: 是
0: 嗯，
1: 好，那还有其他同学们想分享的哦？吴同学好不好？吴同学
4: AI 其实可能真的也会有立场，毕竟创始人写

0: 的代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立场不同就会产生的观念不同。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人的立场真的是偏于另外一个跟你的立场不符的话，那可能对于你来说真的会有偏见。
1: 哦，但是训练 AI 应该是它是用了很多很多大量的资料，但是你为什么不觉得它可能会找到两者之中的一个平衡呢？
0: 因为他写代码的话，人肯定是会按着自己的喜好来写的。
2: 就是代码程序员，其实背后也还是人。
1: 没错，没错。
2: OK，
1: 还有其他同学想分享吗？
2: 好，海晴没说。
3: 就是AI，就是我们问 AI 一些事情，它可能会说同意或者不同意。
2: OK，
1: 那
2: 那可能
1: 你你有用过 AI，就是问过类似这种问题吗？
3: 有问那些。
2: 那你听到他，你看到他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你认同吗
3: 有些认同，有些不认同。
2: OK，那有没有印象？你曾经用 AI，搜寻啊、搜索啊，或者是问他什么问题吗？
3: 我有点不记
2: 有
3: 得。
2: 点不记得。那你日常生活里面什么时候会用到 AI 呢？
3: 有时候那些中文字我不会那些意思的时候，我会问。
1: 就还是学业方面，
2: 学习语言，
1: 是的，是
2: 对，
1: 的。
2: 一个是英文，一个是中文。那男孩子你们用 AI 的时候呢，有没有说偏好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比如说啊，同学可能都用来查一些自
1: 查
2: 己
1: 作业
2: 不懂的
1: 啊，
2: 作业或者是字词，那你们呢？
0: 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情况。
1: 就还是学习方面的
2: 对
1: 比
2: 啊。
1: 较多一点。好，那今天听完四个同学的分享之后呢，那么一会儿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呢，也来到我们今天的 AI 知识小锦囊。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软件及产品工程师苏元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AI 是否存在立场的偏见呢？

0: AI 未来研究所，
1: 大家好，又到 AI 知识小锦囊的时间，我是 AI 教育系统研发团队的软件及产品工程师苏元亨。 AI 到底有没有存在立场偏见呢？今天这集想同大家由辩题諗深一层， AI 收集咁多资料，它是不是真的会有偏见呢？很多人以为机械人是冷冰冰很客观的，不会好像人咁有立场，计算就是计算，冇情感冇喜好。但答案其实是会有偏见的，而且偏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加隐蔽，因为它不会告诉你自己有偏见。 AI 是由海量的历史资料训练出来，而这些资料本身已经反映了人类社会现有的偏见。举个真实例子，曾经有一间大企业开发过一套 AI 招聘筛选系统，结果发现它会系统性地筛走女性的求职者履历，原因是训练资料是来自过去十几年以男性为主的成功聘用记录。 AI 学习了这个模式，结果将旧时代的偏见放大了而不是消除了。类似的情况都出现在人面识别的系统里面，有研究发现某些系统对深色皮肤的辨识准确度明显低过对浅色皮肤的人士。另外 AI 在训练后期还会经过人类评分员去调教它的回应方式，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微调。评分员会就回答打分，说这个答案好不好，啱不啱，但评分员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都会不知不觉间地渗入了这个过程。所以偏见不只来自于训练资料本身，连这个微调的步骤都会有机会引入新的立场倾向，这个是很多人忽略了的一环。更加要留意的是， AI 一旦有偏见，它的规模效应会令这个偏见影响很多人。一个有偏见的人可能只是会影响身边的人，但一套有偏见的 AI 系统可能同时影响全球几百万用户的判断，而且很多时用家都不会意识到自己受了影响，因为 AI 答案听下去好像很客观很权威，不像人讲嘢咁，一听就知道是哪个角度的立场。面对 AI 的回答，永远问自己一句，答案到底是不是唯一的视觉？所以 AI 是不是中立客观这个问题，答案往往是不完全的。这个不是说 AI 没用，而是提醒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要保持批判思考，多角度求证，不要将 AI 的答案当成唯一的真理。而开发 AI 的人就有责任透过数据去偏差和安全护栏机制，定期检视和修正这个偏见，才可以令 AI 真正做到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下次 AI 答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不妨追问多一句，还有没有其他角度？你会发现很多时答案其实远远不止一个。 AI 是人类社会的镜子，数据有偏见， AI 就有偏见。今天我们的 AI 小锦囊就来到这里了，下次再见，拜拜。
2: 谢谢苏老师的分享。
3: 对，数据有偏见，
2: 没错
3: ，AI 而且就会有偏见。
2: 哎，对，而且曾经还是有例子发生过的，
3: 嗯、
2: 就是可能有一些过往的一些经，就是简历投入进去给 AI 的时候，发现哎，好多时候 AI 会拒绝女性的一个工作求职，为什么呢？因为曾经 AI 大量的数据，因为他收录的都是一些男性的工作人一些员工嘛，所以他可能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拒绝了一些女性的一些求职。
3: 对，哈、嗯，所以呢 ，AI 到底有没有偏见呢？我觉得只做参考就可以了。
2: 没错，
3: 啊、
2: 没错、
3: 嗯。
2: 那么我们今天呢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3: 啊、
2: 谢谢思维同学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关于他们自己对偏见的见解，还有对 AI 的一些使用情况。
3: 对，
2: 那么在明天的下午4点
3: 同样时间，
2: 没错没错，也会有我们的普
3: 出
2: 校园
3: 精彩。
2: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
3: 拜
2: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叶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东涌汇东街一个地盘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30岁男工人在地盘工作期间怀疑意外从高处堕下，重伤昏迷，经抢救之后不治。事发在下午一点多，警方接报指汇东街近祥东村海旁一个建筑地盘涉事男工人在高处

0: 工作期间突然堕下到地盘平台，陷入昏迷。救援人员到场，将他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延至下午大约两点半证实死亡。网上流传片段，屯门富泰村有身穿校服的女童，手持两大袋的啤酒，背着破烂书包缓慢行走。据了解，警方接获报案，暂列作求警协助，交由新界北刑事部虐待儿童组接手，会联络社署跟进。据了解，昨天晚上十点多，一名女教师看到一段网络影片，影片当中显示一名年约十岁女童手持两袋的啤酒行经富泰村附近，当时父母正在她身旁，而影片记录时间约为昨天晚上七点多。这名女教师怀疑女童被虐待，因此报案，警方寻获涉案女童父母、女童及女童分别约九岁的妹妹以及大约两岁的弟弟。消息说，警方确认现场相关儿童状况没有异常，涉案人的家人正由社工及学校社工跟进个案。女童学校在社交媒体发声明，指获悉事件之后，社工及老师已经及时介入，为相关学生及家庭提供全方位的跟进、辅导与支援。校方指，为保护孩子的隐私与心理健康，呼吁各界停止转发或传播相关影片及资讯。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辩方在就蔡天凤打算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并安排子女前往屯门一事做提问。张艳花表示，女儿与被告矿球第一次就此事讨论的时候，矿球说不同意，并没有打蔡天凤，但表现得很凶。辩方关注蔡天凤是否有足够能力在屯门置业，以及如果要在屯门置业，是否不需要出售加多利山物业。张艳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购买，但发现矿家不好，因此想把东西收回。另外，辩方问张艳花是否知悉蔡天凤前大伯邝港杰只答应担任司机三个月，因为当时邝港杰计划之后会外游。张艳花回应并不知道，又说蔡天凤不想聘用邝港杰为司机，指对方驾驶速度太快，行人很危险。另外，法庭早上曾经休庭处理张艳花昨天部分的证供。案件审讯踏入第十一天，蔡天凤前夫邝港志、前家翁邝球、前大伯邝港杰被控谋杀及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北风，明天初时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131点，跌150点，跌幅为0.62%，总成交金额946亿9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082点，跌47点，跌幅为0.57%。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76块，跌1.6毛；9988阿里巴巴105.4块，跌2.8块。700腾讯控股420.6块，跌7.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2.88块，跌4.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1块，跌2.8分； 7709XL2南方海力士37.26元，跌2.6元。

0: 毛八。12999友邦保险68.8块没有升跌。992联想集团35.16块跌2.4。1888建滔基层板53.6块跌1.5块。1548金思瑞生物科技42.9块跌6块2.4。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17，澳元5.473，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3，欧元8.79。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45。港金报38,590元，比上日收市跌19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2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5: 一线金融网。

欢迎大家来到下午5:08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啊，来到我们10月7号的时间段呢，今天继续在港股收市以及美股开市之前，为大家直击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同时呢，接下来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从港股到美股全方位分析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今天呢，明正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 iFAC 风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 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发展。今天港股方面整体跌150点，24,131点的位置收市，跌幅0.62%，总成交不过1000亿啊，946亿9000多万。在缺乏杯水的一个走势之下呢，今天我们看到港股市况方面呢，多数都是进行一个市场回吐，尤其最近这两天了，市场可能会更加关注到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走势和资金的一个风险未纳的程度之下，到底哪一些的板块现在目前会更具有故事的一个吸引力？今天呢，我们看到科技板块方面呢，大部分都是下调的。像爸爸、百度、腾讯、美团、小米这一些都跌1.3%到2.5%。而另外呢，前两天走势非常好的创新药概念股份，今天早上开始就不断的回吐。直至今天我们看到收市方面的话呢，对上一天破顶的金穗生物科技，总数呢是跌12.69%。晴泰在云顶方面呢跌3.6%到12%。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整体市场方面呢比较关注到的，一是现在目前有传 Alphabet 方面呢将会呢跟公司达成了10亿美元的核电供应协议，所以 AI 核电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单日方面的走向非常的不错啊，跟随着外围造好，中广和矿业方面升了5.2%，中广核电力升1.48%，中广和新能源方面升1.77%左右。另外看到今天地产股份方面呢，整体也是走好的。那么市场方面整体的一个上升呢，主要集中在像是领展啊、恒基以及长实这一些的公司，升0.39%到1.6%。同时呢，当然也因为估计今年收租将会在余下时间跑赢发展商啊，所以呢，有一些的大行也预料呢，香港明年的楼价租金方面会有一个不俗的表现。现在预测呢是估计升6%左右，所以今天呢，泰股啊以及九龙仓置业方面都升0.8%到1.475%。那么当然今天回吐一些的股份呢也有个别发展，包括内险，同时也包括现在目前黄金周之下啊，对于内循环方面比较冷淡的一个市场气氛，到底后市方面会怎么去走呢？马上会有 iHarris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我

0: 半时段呢，将会跟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股方面的专题，将会有我们的 AI 专题，一起来看一看一看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极度关注的一些的美股科技类的市场资讯。现在目前其实 AI 各零部件都有所短缺啊，尤其像现在了，我们用的一些的产品啊，一旦有所升级，现在所需要的一些的零部件也会更加的多。所以呢，现在其实对于零部件的一个需求是真的是远远不够。现在整体的一个模型每一次升级之后呢，都需要硬片的一个强大支撑。所以到底呢，现在目前市场方面对于光需求，对于能源方面的一个需求，将会怎么样去刺激美股整体的一个走势？尤其这对 AI 投资方面会有哪一些新的进展呢？今天将会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 Isaac 跟大家进行剖析。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今天本色。首先跟大家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发展。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呢个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十月七号，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来到下午五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今天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来看一下港股24131点的位置。今天呢，经了昨天整体的一个反弹之后呢，又再跌了150点呢，跌幅0.62%，总成交946亿9000多万。后市方面呢，市场也关注港股方面的一个主题性炒作啊，尤其再加上现在目前呢，对于银行以及内房方面，银行类、房地产类的一些的股份，到底会怎么去走呢？环球市场方面都极度关注在啊这个 AI 方面发展的过程当中。现在目前除了模型以外，其实其他的一些的能源具备非常的重要。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不会看好相关的一个板块走势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能源具备非常的重要。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不会看好相关的一个板块走势呢？电话线上为再邀请到我们的 iFA 西风金融副总裁温刚成 Harris。Hello，Harris， 你好。
6: Hello， 明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又继续进行了一个回调啊，回到24131点的位置。虽然说是一个安全领域，但是 Harris 个人觉得呢，现在目前没有了北水之下，港股会持续这样的一个慢性，我们说波动性的一个市场走势吗？
6: 其实就好彩就听日北水会嚟翻啦，咁但系讲紧就个港股走势咧，老实讲，就算 even 北水嚟到，我相信个转变性都未必好大，除非啦就中央方面嚟讲，可能有啲嘅政策出台，咁本身嚟讲刺激经济嘅，又或者讲紧系呢个嘅外围方面，例如美国同伊朗方面嘅战争有机会缓和啦，咁又或者啲货币政策方面嚟讲有转变啦，咁呢啲嘅话咧就会对港股方面嚟讲会開始著數翻啲，咁但係如果按而家咁樣樣嘅牌面方面嚟講消息去計啦，港股好大程度上咧應該都係窄幅上落嗰個機會會最高，咁尤其是講緊而家第四季咁樣，咁點解咧？因為傳統上咧嚇，咁啊內地資金喺第四季都會比較緊張啲嘅，因為本身第一咁啊內地方面好多結算啦，咁其實就以往

0: 有啲過橋債係專門係俾年尾嘅時候，即係俾啲機構咧，我哋講緊係渡過呢個嘅新貸款嗰個嘅申請方面個難關。咁所以其實講緊咧，慣常咧去到第四季咧，咁、那個港股方面咧喺過去呢幾年都係相對比較弱啲，大多數時間都係跌咁樣嘅。咁而如果你話真係要做翻好啲嘅話咧，咁通常都要去到第一季。咁因為內地個貸款政策就係第一季咧最大水漫灌嘅啦。其實如果按比例計咧，咁通常第一季同第二季個比例咧，咁各自都有三成嘅全年貸款可以攞到嘅，但係去到第三季同埋第四季咧，通常普遍係得翻兩成咁樣。咁所以就本身啦，短期要大幅上升嘅話，我相信都未必咁容易。咁但係講緊咧，就你話如果有機會有啲好消息嘅咁樣，咁其實將個恆生指數推到上兩萬五、兩萬六嗰啲位置咧，咁一啲都唔奇怪咯。咁但係重點都係嗰句啦，其實要有好消息嘅話咧，咁就會再推，可能會推到兩萬八，甚至乎更高都得。咁關鍵就係個好消息嗰個質素咧，咁到底有幾高咁樣？咁如果你話真係可以啲通脹落翻嚟，債息方面落翻嚟，咁其實港股方面會活躍好多咁樣。咁到時真係兩萬八，甚至乎更加高都咁樣嘅。
1: 嗯，其实现在所谓的好消息，刚刚您提到了，一是要不然就是政策方面啊，中央可能给出一些的鼓励性政策，而且真的是能够让市场有提振、有获益的一些的消息面，要不然呢，有可能会是一些的更多的是环球外围方面的一个经济走势。那如果像是这两天，其实主题性的一些的股份呢，不得不提就是刚刚提到 Alphabet 方面呢，其实也在关注到未来这个核电方面的一个发展可能性，又是一种新能源，同时也是解决现在目前市场对于 AI 用电量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跟 AI 相关的一些的类型，除了 AI 本身以外，港股其他一些的位置呢，都算是一个平行向上的一个方向。您个人怎么看这两大消息面有可能真正落实在港股身上吗？
0: AI 方面嚟講，當然咁啊，我哋其實都做緊㗎啦。咁本身嚟講就啱啱財長貝森特即係美國嗰邊咧，咁又話我哋嚇咁啊，講緊係學佢哋啲 AI 嘢啦嚇，咁啊偷學佢哋咁樣。咁但老實講啊，其實嚇咁啊 AI 方面嚟講，互相訓練大模型呢個唔係一件好奇怪嘅事，亦都唔係一件好新鮮嘅事情。過去方面嚟講，都其實喺美國自己內部咧都有去到做一啲嘅培訓嘅。咁變咗嚟講，即係等於你問。A 嘅公司 AI 咁呢個問題，咁跟住 B 嘅公司方面嚟講去問，咁一模一樣啦。其實咁，所以呢種咁嘅格局咧，咁其實就唔係話太難，唔係太奇怪，唔係太複雜嘅。咁而未來方面會唔會可以我哋喺 AI 方面嘅領域可以推動到個股市咧？其實有咁嘅可能性嘅，因為本身嚟講咧，我哋嘅 AI 都喺市場上面幾受歡迎。咁啲大公司啦，其實甚至乎嗰啲嘅科技公司都用我哋嘅。咁最新嘅消息，咁例如好似呢、這個。個 Shopify 啊，咁 Shopify 都係訂閱我哋嘅內地方面嘅 AI 服務啦。咁如果你話講緊係其他方面嚟講，亦都有好似例如 Uber 咁樣，之前都有消息啦 ，Airbnb 嗰啲咁樣都有消息係訂閱我哋嘅內地方面嗰個 AI 人工智能。咁主要其實個原因係因為咩咧？係因為我哋只係落後人哋幾個月時間咁樣嚇。咁老實講，但係價錢方面可能只係人哋嘅十分之一。咁老實講啦，其實嚇咁啊，逐啲講佢翻工搭車唔使下下搭幾百萬豪華房車噶嘛，其實嚇咁講緊我搭下啲嚇的士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唔得噶嘛，其實嚇都送到我去我想去嘅地方噶嘛，咁因為唔係個個要求咁高嘅，咁大多數要求都係即係嚇平平穩穩，好似香港人咁樣有幾百尺地方住已經好開心，唔使下下即係豪宅別墅咁樣，唔使咁噶嘛，其實係咪？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所以我哋唔係冇機會贏嘅，我哋有機會贏嘅喺內卷卷到去 AI。嘅時間咧，咁其實係本身有機會幫助到嗰啲嘅AI 股份咧，都會行翻。不過講緊暫時嚟講，市場比較專注於炒個。硬件股，硬件股方面嚟講，我哋就的而且確真係唔夠美國嗰邊強。咁因為佢哋嗰啲企業做咗咁多年咧，其實老實講嚇，咁啊技術方面嚟講有少少領先，同埋佢哋嘅封殺啦，好多時我哋想買部光刻機都嚇難比登天咁樣，自己做硬係有啲嘢爭住。咁所以未來方面嚟講咧嚇，我自己覺得我哋唔係冇機會贏嘅。咁只不過問題就我哋嗰個取態咧，就好似當年日本車同埋嗰啲嘅即係歐洲豪華房車嘅分別。咁我哋要做一個。個嘅嚇，即係好似日本車或者好似一隻嚇，即係講緊內幹嘅咁啊，黑勤黑劍嘅女仔，咁呢個我哋其實講緊係有機會嘅。
1: OK， 其实对于现在这样的一个方向性，您自己个人觉得资金会在对港股这一类股份有真正的一个兴趣吗？还是说其实最近这两天市场方面反复炒作的一些的创新药概念股份会更加具有一个发展的可能性呢？始终看到最近这一两天很多一些的社交媒体开始传出可能会有新的一些的疾病因素，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性啊，会再度席卷全球，您怎么看呢？
0: 其實就藥品方面嚟講，同 AI 都係同類型，都係一啲發明啦。簡單啲講就係、是、咁、需要一啲嘅即係資金啊，或者技術方面嘅投入。咁我自己覺得咧，就 AI 方面嚟講，咁大方向，咁因為全世界都日日浪浪上口咁講住呢個，就會比較大上落啲。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咁講緊係啲藥品股或者係人，即係講緊係呢個新化科技股咁樣啦。咁其實就本身唔係冇前景嘅，本身都有前景，因為全世界人口老化，不過相對講得嚟咧就比較低調啲咁樣，咁就唔係話好似 AI 人工智能講得咁即係火熱咁解。咁本身嚟講，我自己覺得咧就近期佢哋都做得稍微比較強，咁但係咁講啦，就唔好話太過進取，其實嚇跌咗落嚟先慢慢買咧，我覺得會比較安全，就唔好話太心急嚇，即係講緊係升咗好多啦，咁仲夾硬走去買咁樣咧，咁個風險會稍微比較高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個別大家可以咁部署，咁而最好揾啲嘅，即係嗰個嘅時間比較耐啲上咗市，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個走勢咧個可預見性係比較容易啲處理嘅，例如有啲股份可能喺某一個嘅倍數嗰個嘅市盈率嗰個附近去行咁樣，咁你去到啲低嘅咁樣，咁例如有啲去到九倍又可以，即係有一個好好嘅承接，咁你咪去到九倍嘅時候先再買咯。咁如果佢去到十五倍嘅話，見頂嘅啦，咁你咪去到十五倍嘅時候咧，咪食股咯。咁等下一次機會咯，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咁樣對住翻嗰個嘅講緊行生化科技或者講緊係呢個醫藥方面咧，都係一個辦法嚟嘅。
1: 嗯，始終現在市場方面的一個弱勢，很多人覺得，如果如今要去进行一个部署的话，可能避险需要更加着重啊，或者说百分比要更加多一些。您自己个人觉得，除了说持有现金以外呢，现在目前像黄金或者说其他避险类型的一些的高息股份，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吗？
0: 嗱咁講，其實依家呢刻咧就啲債息喺一個高位度，咁債息喺個高位度咧，對於黃金咧係會比較蝕底嘅。咁因為大家知道啦，揸黃金係冇息收噶嘛，你仲要揾個地方擺佢咁樣，咁有倉租呢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其實講緊過去方面咧，一路以嚟就債息去得高嘅時候，黃金就會慢翻啲落嚟咁樣。咁但係唔係代表完全慢曬嘅，唔係代表完全做唔到嘢嘅。其實嚇，只不過可能等一個嘅減息週期嘅內。或者個債息見頂嘅時間咧，咁黃金再飆過，即係實下短期時間之內，我相信唔跌穿翻早前嗰啲3940蚊嗰啲低位咧，問題唔係特別太大嘅，其實都可以等下，可以揸下咁樣。咁而調翻轉頭咧，債券嗰邊嚟講又如何咧？咁債券嗰邊嚟講咧，因為個油價高啦，其實咁大家擔心通脹，咁呢個包括央行啦，咁啲央媽就分分鐘就去加息咁樣。咁加咗息嘅時候，咁自不然個債息都會被順勢推高。咁因為簡單啲講啦，其實如果做定期好過買股票嘅，咁我相信個人走曬做定期啦，唔會走去買股票，係咪？咁因為股票有風險，定期除非間銀行唔見咗嘅啫，咁如果唔係嘅話，咁一定係定期著數噶嘛。其實嚇，咁個情況亦都喺債券市場類似咯。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會覺得個債息去到個歷，即係去到個高位啦。其實嚇，咁都應該唔係爭好遠噶啦，都歷歷在目噶啦。其實嚇，咁因為依家如果你話美國十年期債息都去到5.31厘，咁老實講，佢個利率方面都只不過係4厘至3.75厘，其實。即係走前咗好多步噶啦，其實嚇咁隨時講緊有啲即係所謂嘅嚇，即係花無百日紅啦。其實嚇最鋒利嘅都有生鏽嘅一日噶嘛。其實嚇咁本身嚟講都有機會，如果稍後方面咧，其實嗰個油價有啲好消息嘅話咧，咁本身嚟講個債息落翻5厘樓下，我覺得都唔係好奇怪咁樣啊。
1: 嗯，進入到第三季度方面的一些的財報呢，有一些人其實現在目前已經正在關注到行業方面的發展，像這一次其實内险方面或者说保险类股份呢，给出这样的一份的成绩之后啊，市场方面开始有一点的担心。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今年其实头三个季度方面整体市场情况良好吗？
0: 咁講其實第三季度咧係複雜啲嘅，因為點解咧？咁大家知道就個油價升咗上去啦，咁啊依家就萬惡有為首啦，其實嚇點解咧？咁因為講緊大家營商成本就會高咗嚇，咁最簡單你當我就去捉魚嘅咁樣，咁入油渣入呢個 diesel 咁都貴咗咁多咁樣嚇，如果我做運輸嘅都貴咗，甚至乎耕田嘅一啲化肥都買唔到咁樣，咁你話有乜辦法？

0: 得本身嚟講第三季嗰個盈利會特別好咧？咁樣咁依家市場預期咧，港股方面嚟講，當然咧全年預期都係得 5.6% 個增長嘅啫。咁而調翻轉頭，美股方面嚟講咧，就全年預期可以去到11% 左右。咁但係第三期第三嗰個嘅季度方面嘅業績預期啦，個盈利增長跌翻落嚟都幾多下嘅，跌到得翻9% 到嘅啫。其實如果喺美國嗰邊，咁如果係第四季先稍微好翻啲，上翻11，咁即係意味住咩咧？嚟緊出嚟份業績咧，嗱，如果香港呢邊咧，我會相信咧，個複雜性會可能仲大少少。咁因為點解咧？我哋近排上咗好多嘅科技股啦，咁啲科技股好多都冇盈利啦，其實下午市盈率就算依份有都好高啦。咁變咗嚟講咧，就有啲機會，如果你話出咗嚟個業績唔係好到想象中咁好嘅話咧，咁唔排除有啲資金可能就會喺高位方面食股走噶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嚟講咧，我諗港股方面咧，如果你話個業績方面，咁喺第三季度咧會比較痛苦少少。咁所以其實你未來咧短期11、12月嘅時候，咁大家睇到啲業績嘅時候，我相信咧有啲機會有個別會眼眉調嘅狀況嘅。其實嚇，即係意思係可能做得比較差啲咁嘅狀況咧，大家有心理準備啊。
1: 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大家要从资金方面呢要去部署了。尤其最新呢，我们看到明天即将要回归这个北水呢，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性的作用。您自己个人觉得呢？现在目前其实北水部署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个比较恐慌的状态，因为始终港股方面，很多的一个活跃性啊，以及或者说吸引力已经开始慢慢淡化了。您个人觉得现在目前北水在今年第四季度有可能会关注于哪一些的主题类股份呢？
0: 比北水方面嚟講咧，就我相信應該講緊啲科技股始終都喺度噶啦，咁上科技股好難走得甩咁樣。咁而講緊咧，就資源股要睇一睇下外圍方面嚟講，油價會唔會仲喺個高位度？咁如果油價喺個高位度咧，咁啊嗰陣炒咗油股啊，炒咗煤炭股，咁又冬天嚟講咧，都係能源需求比較高嘅時間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如果你話講緊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個情況，稍微緩和翻啲。咁啲船可以行得比較暢順啲嘅，咁樣咁調翻轉頭啦，咁呢個會對於翻嚇講緊係啲風險資產會更加有利咁樣。咁與此同時方面嚟講啦，因為個息都仲喺個高位度，咁銀行方面賺個淨息差都賺得好開心。咁老實講啦，咁本身嚟講就變咗啲銀行股，咁大家都可以睇高一線。咁而如果你話真係個別嗰啲嘅保險股真係跌得多少少嘅，咁其實都唔排除有吸納嘅好機會咁樣。咁例如好似講緊個別有。友邦之前上個禮拜五跌得比較多嘅咁樣，咁未來有冇機會做翻好啲咧？咁樣咁機會唔可以抹殺嘅。其實始終依家如果你話睇翻佢估值計，咁其實都唔貴。咁只不過問題就係大家擔心嗰個嘅本身個債息上升，咁意味住可能即係啲保險公司手上邊嗰啲債券咧，咁有機會貶值咁解啊嘛。呢、這個其實就影響住大家投資呢啲咁樣嘅優質金融股、優質銀行股、保險股方面嚟講嘅一個心態咯。
1: OK， 后续方面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动，大家记得要留意我们的温刚成 Harris 的专业分享啊。那么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呢，真的要密切小心，每一次的一个部署都有可能是市场方面的一个我们说转正的一个有可能发生的一些的趋势啊。那么最后也想请教一下 Harris，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港股市场当中，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在未来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尤其是近期大家非常关注香港本地银行股份还有机会吗？
0: 咁講香港銀行股份上個禮拜五就因為呢個英國銀行稅嗰邊跌咗落嚟咁樣，咁但係跌咗，我覺得有啲嘅即係超賣咗㗎啦。其實嚇，短期方面嚟講咧，唔排除講緊都會有啲嘅高低波幅可以炒下咁樣。大家其實純粹嘅心態咧，炒波幅就好過諗住長揸咯。其實，
1: OK， 現在目前入市的一個心態，大家要逐漸適應現在目前市場方面的一個具體走動了。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愛發信豐金融副總裁温剛成 Harris 的專業分享。Thank you, Harris. 刚刚提到一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Thank you, thank you, Harris. 那我们下次访谈再见，拜拜。
0: 拜拜。
1: 那么今天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一会儿进入一则交通消息回来之后呢，将会有我们的美股专题，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很多人都担心呢 AI 方面中上游的一些的布局将会慢慢进入一个短缺的一个状态，到底这些的消息面能够为市场带来真正的股主题吗？明天一会儿回来见。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了。彩虹到王旺角的方向呢，近至四美街是有交通意外的，目前的慢线封闭。

一带比较慢车。柯氏电道往红磡的方向呢，进着碧丽金街，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转看一下隧道情况，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呢往北角还有跑马地，车龙排到华润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是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比较多车，车龙呢是接近殷仪花园。港岛区的路面情况了，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南区浅水湾道往黄竹坑方向，进着南湾道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的话，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亚街老街往大角嘴的方向，进着西洋菜南街多车，车龙排到胜利道。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进着新墟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着龙门居。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回旋处至奇数学校比较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在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石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还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的方向。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大麻是毒品，从2023年2月1号起，大麻二分，也就是 CBD， 已经依法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管有或买卖 CBD 产品均属违法，大家也千万别从外地携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详情请浏览禁毒处 CBD 网页。 CBD 不和我一起挺住，不吸毒。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继续回到我们千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来到我们的五点半时段呢，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啊。美股比港股要活跃要精彩的多啊，始终呢在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虽然担心美国经济的一个走势，但是实际上美股方面有另外一番的走势。市场当然还继续关注到 AI 以及通货膨胀这两大最重要的一个股题。那么这一两大的主题之下，到底后市方面会怎么去走呢？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人在应对啊，尤其现在目前 AI 加上通胀的这一个风险性，会令到未来呢在金钱或者说在联储局方面的一些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现在高变动的一个环境呢，有一些的公司方面甚至计划在31年之前将 AI 投资的比重从 6% 提升到 15%， 也有一些的公开市场方面的资产的预测比重呢，从现在 50% 提高到 70% 到 75%。 所以这个迅速的一个变化的环境让大家不得不偏向于 AI 的发展，而且还要以弹性去应对 AI 在目前时代方面的一个左右。那么现在目前未有上市的一些资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尤其现在目前 AI 方面很多人都是专注在硬件的一个发展，到底现在目前技术与创新会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平衡？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发展状态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一些的环节需要去停一停止，需要去慢慢去想一下未来的解决方案？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

0: 演 Isaac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马上跟大家关注美股 AI 的发展。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嘅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科网一世代，
0: 来到十月七号的科网一世代的时间，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动啊！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很多人都在积极的注视美股方面这一些的 AI 相关股份还能够走多高，还能够走多远。美光这一份的业绩给大家非常多的信心，但是信心和环球方面发展的一个步伐到底能不能够同步进行呢？始终人类不能总是在跑步机上走路啊！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一方资本投资组合经理王岩，而且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现在目前 AI 方面的一个发展当中，到底整体的一个道路铺平的状况会是如何，会遇到哪一些的挑战，以及有哪一些的环节需要去逐渐破除的呢？另外，线上有我们的 Isaac 在这里 ，Hello Isaac， 你好。
4: 哎，刘明明，大家好。
0: Hello，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最近啊、这一两天的时间里面呢，市场在关注这个 Alphabet 啊，在开始跟这个能源的一些的公司进行一个协议，而这一次他们所挑的是核能源。当然，这一些的新能源市场一直以来都对他们注意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心理或者说一个期望。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个其实只是冰山一角，能源对于 AI 发展固然重要，但是其实现在目前呢，方方面面都在围绕着 AI， 但是方方面面的重要性可能都要跟 AI。相向而行，而且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呢，大家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不能够缺少任何一项在整个道路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性。你们其实会怎么看现在目前 AI 发展的道路上，其实有哪一些的领域跟板块是不可或缺，甚至现在目前有新的投资机遇呢？
4: 是，我觉得即是今次这个即是 Constellation CEG 同 Google 这个合作是比较重要，同埋都是即是好似刚才所讲是一个缩影，即是这个地球的或者美国经济的那个两极化是继续存在，即是我想首先宏观上就是即是个压力依然是比较明显，即是虽然这个长债利率已经是即是十年同三十年已经即是不断去创新高，但同时那个即是因为同以前不同，即是譬如可能即是早十零二十年的时候，那时候是即是 retail 的那个对于一些利率的那个参与度是比较高一点，即是它没有那么是比一类型的玩家去主宰，但是现在其实是比较多一些即是趋势跟中型的基金去主宰了那个市场，所以其实那个即是对于长债的那个空头的仓位其实已经比较是挤拥，但是同一时间就你见到就算即是那些就数据是比较疲弱或者是通胀其实有一些缓和的情况，即是包括现在可能虽然而家嘅嗰個即係伊朗嗰個局勢仲係比較唔明朗，但係其實見到有啲曙光可以出現，就係譬如即係針對呢、這、一個即係起碼第一隻原油就已經相對冇咁缺啦，即係雖然而家兩條可合，即係有一條塞住，但係即係其實係有限度去通過。咁當然個新嘅瓶頸位就變咗係喺一個柴油度啦，因為對美國嚟講，其實柴油嘅嗰、那個對成個美國經濟嘅嗰個物價影響比較。影響比較大啲，咁呢個當然就取決於嗰個煉油廠嘅嗰個能力啦。即係因為你如果打呢個戰爭嘅時候，其實即係喺呢一個東歐同埋中東嘅嗰啲煉油廠就個產能就釋放唔到出嚟，所以呢個亦都係即係即係大陸同美國兩個大佬去傾嘅時候，我諗佢哋都有討論到就係即係譬如中國有咁多呢一個柴油嘅一個煉油能力，咁而美國又即係成品。 即係主要係缺成品油嘛，就唔係呢個原油嘅時候，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合作。咁當然，即係嗰個如果呢一方面係中國益咗美國嘅時候，咁同一時間就要喺科技戰上面就即係美國要益翻中國啦。咁即係包括係即係最近好多討論關於 AI 模型啊，係咪？即係可能嗰個 access 即係互相唔俾對方去 access 對方嘅嗰個模型啊，或者係啲蒸餾啊，咁或者就係喺一個關鍵嘅部件，譬如係 GPU 啊，或者係海外算力啊、光模块呢啲嘢嗰个出口问题，因为即系始终，譬如光模块系中国嘅一个大国，即系作为一个出口嘅大国，即系易中天呢啲厂商系即系占据咗成个地球差唔多六七成嘅产能。咁你美国本土嗰个产能系即系唔好讲远啦。

会展开讲，就系关于嗰啲即系可能出现嘅一啲禁令啦。咁但系即系总括嚟讲，就系呢一个宏观嘅压力系存在嘅。咁同埋即系反而佢对于 AI 成条主线嗰个冲击，就即系同我哋之前讨论系差唔多，其实系好有限。因为即系而家我哋讨论紧嘅，即系去到而家即系10月头嘅时候，其实成个美国针对于 AI 相关嘅融资去到差唔多400几个 billion 美金啦。咁已经比旧年系翻咗成一倍。咁但系同一时间就即系，就算个利率喺一路向上行都好，其实其实冇太影响到呢一啲 hyperscaler 嘅嗰个融资嘅嗰个决心咯。咁我谂个原因都好明显，就因为即系譬如好多之前好多行都有做一啲统计，就系其实你无论系即系最基本嘅做法，就系你譬如啲 hyperscaler 将个 GPU 租俾啲云厂，租俾啲 AI labs 咁样，咁呢个纯出租 GPU， 咁去到即系复杂啲，就可能系你自己即系啲 AI labs 系自己 own 一个 data center， 即系我自己买啲 server， 然后将自己模型装上去，跟住将个模型卖出去咁之类，即系你无论用边一种嘅形式去。即系去获取呢啲收入，其实个 ROIC 都系相当之高，即系去到25%至30%或者40%。咁或者其实调翻转讲，就系你起一个数据中心，其实你嘅嗰个回本期系一年多少少就可以完全 cover 到个成本，同埋同一时间系你剩余嗰啲资产唔系喺度减值紧，而喺度升值紧嘛。咁呢个喺最近譬如 Second Data 嘅嗰个统计，即系关于啲譬如 B200、B300，我相信到咗。即系而家谂紧年尾都即将大规模出货嘅呢个 CL200， 咁或者明年嘅嗰啲 Rubin Ultra， 其实都会系一个类似嘅 trend， 即系你嘅嗰、那个即系回收现金嘅能力系越强，咁所以就即系呢个已经系你譬如呢一个影响已经开始外溢，因为你随住呢一个 AI 佢即系一系抢呢一个 credit supply 啦，因为即系大部分发嘅呢啲债券都系呢个 IG grade 啊，咁其实已经系开始冲击到一个慢慢啦，我觉得系影响到呢个主权债嘅嗰、那个嘅嗰、那个、那个需求，因为即系你始终虽然需求方即系譬如一啲云厂，咁佢嗰个。即係你就算個長債嘅利率係升多100、200、300 basis points，我相信佢哋唔好 care， 即係因為你畢竟如果你嗰盤生意係年幾就回本，同埋你剩低嘅嘢唔係話嗰個資產淨係歸零，係你仲有一個更加高嘅 reserve value 嘅時候，咁其實即係你就算高500个点子，我相信都唔即係50、500 basis points，其實都唔好 care， 即係佢哋會繼續去融資，咁但係即係你對於傳統經濟嗰、那個傷害就會。即係雪上加霜啦，咁所以我諗，即係而家已經係去到一個 pivot point， 係即係財政部都明顯啦。咁當然佢對於利率嘅掌控能力係有限啦，但係即係你去到即係其實美聯儲都要去審視嗰個對宏觀傳統經濟嘅一個影響，即係特別個就業同通脹都唔係話咁勁嘅情況。咁同埋即係二嚟就係你見到即係當然你今年上半年發得比較多嘅，一嚟係。啲相對長期限嘅，即係可能10年起跳，即係最長去到即係譬如極端啲，好似 Google 3月份佢發咗啲100年嘅債券啦，咁同埋係即係英鎊計價，咁即係但係主要嚟講都係差唔多90%嘅呢啲發出嚟嘅債券都係美金計價，咁所以就佢主要影響嗰個美元嘅嗰、那個信用債嘅嗰、那個即係 supply and demand， 咁但係而家越多係你隨住嗰啲數據中心喺。美國揾唔到電，因為而家即係今年有差唔多8000億美金嘅嗰個 capex， 其實即係有將近一半係一啲提前囤貨嘛，即係我將我八千裏面可能攞4000出嚟係提前囤 GPU， 提前囤呢啲光模塊，提前囤一啲server， 咁其實係佢哋未博到電，即係佢未揾到所謂 power shell 嘅，佢未揾到一個係可以穩定供電嘅一個數據中心，只不過我將一啲部件提前買落，因為如果我而家唔買，咁我出年就買唔到嘛，同埋我影響同供應商嘅關係嘛，即係其實係一種一環扣一環嘅情況。即係如果我預計我未來幾年都要 keep 住買嘅時候，即係譬如我要買N 加三代嘅時候 ，N 加二或 N 加三代，咁而家嘅 Blackwell 或 Rubin 我咪應該要即係起上去攞咯，即係更加何況其實唔係一件咁壞事啊嘛，即係你只要攞到一啲數據中心，攞到呢啲 server 你就可以即係一有一個數據中心嘅外殼你裝入去，咁就即刻可以出租，咁就即係頭先講嗰個回本嘅生意就可以 kick off， 咁所以就。即系呢样嘢系一路持续，咁所以而家对于即系海外嘅需求嚟讲系越嚟越关键，因为你喺美国如果搵唔到电，
但是你手上有咁多即係積壓住嘅嗰個 server 嚟，所以 install 佢，咁你就可能係

歐洲啊、中東啊、東南亞會去 install， 咁即係呢一個我諗係歐洲會越多呢啲咁嘅數據中心，一個係主權層面啦，咁同埋另一個就係即係你民間，因為越嚟越多世界五百強嘅企業都會去用，咁所以你尤其是 inference 係就近去有呢啲數據中心係幾合理嘅一個選擇，咁但係即係。而家係去到一個情況，就係其實你譬如見有啲財政薄弱啲嘅政府，你可能譬如法國政府咁樣，即係佢哋嗰個即係利差嘅嗰個上升已經係去到一個幾極端嘅水準，因為即係傳統嚟講係你政府應該係最具信用力嘅嗰個主題啊嘛，咁但係即係而家其實隨住即係一方面係即係呢一啲 hyperscaler 佢願意出。越嚟高嘅一個要啦，但係即係你啲主權政府，即係譬如法國政府咁，佢可能個財政上冇咁穩定，或者佢債務佔成個 GDP 嘅比例已經係過高，咁所以其實佢冇能力再去即係 raise back 啦，即係話冇得話，譬如呢個 hyperscaler 願意出多150个 billion 咁，但係即係你呢一啲主權政府可能去跟機嘅嘛，因為佢哋背後嘅嗰個財政收入唔係咁。良性啊嘛，即係佢唔似其實呢一啲 hyperscaler， 除咗佢盤生意係好賺錢之外，仲有一樣嘢就係佢個資產負債表係好輕啊，因為佢今年係佢第一年舉債嘛。但係即係呢一啲政府係即係基本上已經舉咗幾十年債嘛，即係同埋係一個越舉越泥足深陷嘅一個情況，同埋即係仲有即係歐元區仲有即係佢歐洲央行好難去兼顧每一個成員國嗰個獨特嘅過程啦。咁當然呢個係即係歐羅嘅嗰個獨特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其實佢哋嗰個信用情況比起你一啲 hyperscaler 嚟講，其實你 Microsoft 或者 Google 嘅信用狀況係即係遠好於呢啲主權政府，咁所以其實係已經開始影響到唔止係即係美國嘅嗰、那個國內融資需求，即係由即係住屋去到呢啲傳統公司，或者譬如國民嘅嗰、那個即係 mortgage， 同埋即係美國政府，亦都係即係外國嘅主權政府都開始受到呢樣嘢去衝擊啦。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對於股票同債券，同埋唔知係美股同美債咧，係即係歐股同歐債都開始有一個影響。咁呢個一個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是、即係有呢一堆嘅咁嘅宏觀衝擊嘅情況底下，就其實整個市況而家係比較極端嘅，都係即係由現實影射到個金融市場裏面嘅嘅結構都係極端，因為即係一個係如果你利率咁高嘅時候，其實都對於一啲譬如消費啊，或者金融啊，或者係一啲譬如起住宅嘅公司嗰個衝擊係大，咁所以你見到而家譬如啲投行有做一啲研究，就係關於呢啲基金嘅一個 gross leverage、net leverage， 即係嗰個供幹嘅水平，其實你見到個淨供幹係已經降到去即係。針對於美股嚟講，係個淨供應去到差唔多過去五年嘅低位啊，咁所以即係一個大部分嘅基金係一個積極收縮戰線去防守嘅狀態，因為即係個利率其實會撳住 S&P 500裏面絕大多數嘅權重股噶嘛，咁但係即係當然最大嗰幾隻就即係相對免疫啦嚇，咁呢一個，咁但係同一時間你見到係即係針對於 Max Seven 或者係就算係半導體 in general 嘅嗰、那個。持倉係反而係即係接近歷史新高，咁所以係一個即係大家係喺防守，總體嚟講係防守嘅情況底下，將有限嘅進攻嘅倉位都係即係擺於喺科技股度。咁呢個其實係同四月份係有一次，即係今年四月份，因為3月30号咁啱係嗰個好關鍵嘅 cut off， 就係即係之後有一個好連續即係16、17日嘅嗰個科技股嘅 rally 啦，即係。差不多是打破了我絕大多數的紀錄，其實那陣時的那種分化是同現在比較似，就是在於即 AI 的那個產業鏈的數據就 keep 好勁，同埋即估值上即看你怎睇看呢，你可以 argue 話是一個即都是老生常談，是一個 inflate 咗的數據啊點樣，但係即起碼帳面上是已經去到一個足夠平，即我覺得如果你譬如 memory 或者係即係一啲大型嘅即係 fabless 嘅嗰啲半導體公司，其實如果佢去到一個足夠平嘅水準嘅時候，通常即係撇除呢一個對於 AI 嘅負面標籤啊或者點樣，咁其實你喺正常嘅語境底下，你針對一啲即係如果呢一啲公司係一啲傳統產業嘅公司，其實你會 argue 話其實佢已經為絕大多數嘅嗰、那個。即係佢存在，佢本身存在一個咁大嘅 discount， 已經係即係為佢嘅可能出現嘅嗰個下行空間係做好咗好多嘅嗰個撥備啦。即係大家要好悲觀先至會俾咁大嘅 discount。咁但係就我諗，對於 AI 嚟講，嗰個疑慮係一路。

0: 又存在，所以个 discount 又存在，即系变相即系赚呢个 EPS 增长嘅钱系会成为嗰个主力，就即系要去 further re-rate 就个难度都相对高嘅，即系就算有咁多一啲咁样嘅 catalyst， 咁但系即系同一时间冇乜好拣，所以就系一个好分化嘅情况，咁但系即系美股嚟讲就我觉得系几积极同乐观嘅，因为即系从好多层面。即係無論係我哋頭先所講嘅嗰個核電啦，或者係其實光學啊，或者係最近係關於黑啲上，或者譬如一啲模型嘅即係軟件方面喺一個模型上面嘅突破，其實係有好多嘅幾積極嘅進展，亦都係喺過去一兩個禮拜，佢哋個 AI 嘅實際嘅變動係即係繼續係高速地去成長，就即係雖然呢個市場或者即係唔同人對佢有好多唔同嘅嗰個觀點啦，即係。當然好多啦，但係我哋即係盡量簡短啲去講，就係即係譬如頭先講一個 CG 同 Google 有一個 deal， 我覺得個重要性係在於即係而家臨近成個美國大選，即係雖然季節上係十月，無論有冇大選都係一個相對好啲嘅月份，但係即係大家本身對於呢啲核電嘅廠商或者係啲即係區域嘅供電嘅巨頭，個疑慮係在於即係。由今年即係舊年同今年年初開始咧，即係有好多一啲即係 planned capacity 係公布咗，即係包括都係通常都係即係譬如 CG 啊，或者係Talon 啊、Fisher 啊，同即係美國呢四五間嘅即係 hyperscale 去簽訂呢啲咁嘅合約。咁主要都係喺 PJM 或者 ERCOT 呢兩個地區，即係數據中心嘅重鎮去簽嘅一啲協議。但係以往嘅呢啲協議好多係。好多時係一啲意向性協議咯，咁即係有一次，譬如即係 OpenAI 話：喂，我要起 Stargate， 咁然後我哋要起幾十個 gigawatt 咁樣，未來要擴張到200個 gigawatt， 咁即係呢樣嘢係令到大家對於呢一啲數中心係咪會落成係個疑慮好大，咁所以即係你換算做呢一啲嘅核電嘅一個協議，其實好多時即係公佈出嚟嘅係一啲意向性嘅協議，就唔係一啲 binding contract， 即係有一次。而家嘅嗰啲 LTA 咁樣，即係點解大家對 memory 嘅嗰個疑慮咁重，係在於即係 LTA 有機會都會成為呢一種 non， 即係雖然佢理論上係 binding 嘅，即係你有嗰啲 take or pay 啊，你有唔同嘅 deposit 啊，咁但係即係當一個行業嘅低潮，即係假設因為各種原因啦，有時可能政治壓力，有時可能係即係貨幣政策或者 whatever 原因係真係出現咗，或者譬如 AI 真係停滯，係真係出現咗，咁大家會擔心嘅就係、是即究竟呢一啲嘅協議，呢啲長期協議係會唔會得到 honor， 定係會有一種變相嘅違約，或者係變相嘅提前續約或者好，或者係一個 renegotiation。即係譬如就好似疫情期間，其實有好多啲做 power analog 嘅公司都有好多即係真同嗰陣時嘅車廠有好多，因為疫情嘅時候你出唔到車嘛，咁你譬如一啲好本身睇落好。平同埋永遠唔會缺貨嘅一啲成熟製程晶片，其實都會有好多 NCNL 嘅協議。嗰陣時都係啲 LTA 咁，但係即係疫情之後，其實當然其實大部分係得到履約啦咁嘅。但係即係始終大家會覺得你呢一啲咁樣嘅 LTA 係要有一啲即係一係佢要有一啲逆境去實行，咁即係大家先至會相信，即係你喺逆境底下都依然去實踐，咁先至一啲真正嘅 LTA。咁如果唔係就即係佢唔係一個真正嘅 LTA。咁所以。我谂对于核能嚟讲都类似嘅，即系如果有一啲 binding contract 就会比较好啲嘅，所以今次即系 CG 同呢个 Google 嘅嗰个合约就系佢一方面系佢有呢、這个即系针对2028年有一啲新嘅re-rate 嘅产能，即系你可以即系透过将现有嘅嗰个机房去升级，即系将啲设备去升级，咁就可以即系接多大概一个 gigawatt 嘅电出嚟啦。咁同埋即系二嚟系在于佢。針對現有嘅嗰、那個，因為而家佢已經有即係特別係收購咗呢個溝權之後，其實佢已經有好龐大嘅一個核電嘅嗰、那個產能，咁所以即係而家呢一啲核電嘅產能就係、是、即係放喺電網上面賣，同埋佢即係但係佢始終會受到即係可能2027或者2028嘅嗰個電力需求變動，咁因為大部分嘅呢一啲地區其實佢嗰個好同唔好嘅地方都係在於即係佢有一次。memory 咁樣係個電力嘅價格係可以即係變動得好快，因為美國係有分即係受管制嘅區域，咁可能係一個 fix 嘅電價，咁有啲似香港咁樣啦，咁但係即係亦都有啲地區係即係如果有啲 即譬如南部或者中西部有啲極端天氣出現，有啲譬如沙塵暴或者係落暴風雪或者係即係話佢極熱或者極寒嘅時候，咁佢個電價可以飆升去一個好誇張嘅水準，咁所以就即係以往大家嘅一個擔心就係、即係呢一啲咁樣嘅nuclear feed， 其實佢未必係可以買到一個未來一兩年未必買到一個好好嘅價錢，咁但係即係今次 Google 就係、是、即係將一啲即係核電嘅嗰、那個產能就用一個即係我雖然佢冇披露嗰個合約嘅對價，但我相信係一個即係高嘅一個 premium， 因為即係你結合翻而家用各種手段去攞電，即係就算即係其實關鍵係要嗰、那個 time to power 一定要夠短，所以你願意基本上係願意用各種嘅形式，即係由呢啲譬如 Blue Energy 呢一種嘅嗰啲 SOFC 嘅天然氣電池，去到即係你譬如可能 FTAI 嘅呢種即係航改燃，即係你將一啲航空發動機，即係本來用喺飛機嗰個產能，咁你將呢個發動機嘅產能將佢，當然你飛機是燒呢個航空的煤油，但是你將它變成是用天然氣的形式去發電，但是同一時間是在地面上一個高温和長期運轉的情況，就跟你在天空上面是個難度是差很遠，因為天空你起碼會有落地維修的時間，還有就是第二天空你那個即空氣的稀薄程度是同埋嗰個即天空普遍比較凍啲嘛，佢就唔同數據中心係一個長期高負載同埋係即極熱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但係即就算有一啲咁樣咁exotic 嘅方法，即係呢一啲數據中心嘅營運商都願意去嘗試，就即所以我相信個對價應該係相對好，咁所以我諗係即解除咗大家對部分解除咧，對大家對一啲即核電嘅公司嘅嗰、那個。即係長期係個疑慮啦，即係因為以往大家覺得呢一啲咁樣嘅即係特別佢而家係簽咗15至20年嘅一個 PPA， 咁所以其實用一個合適嘅價格去鎖定就會比較好，同埋即係我諗係都針對翻而家美國中期選舉嗰個好激烈嘅選情，即係民主黨同共和黨其實都係對於數據中心係越嚟越硬派，所以譬如佢之前 Google 簽嘅嗰啲協議就係佢 Google 會承諾。即係喺即係如果佢係令到，因為 Google 嘅原因嗰、那個用電需求急增，咁所以令到個電價提升咗嘅時候，咁 Google 會自己揞一嚿錢去俾當地居民去撳翻低個電價。咁今次又有一啲咁樣嘅比較彈性嘅條款，即係譬如係如果醫院啊，或者係消防局啊，或者係電網係即係日久失修，所以忽然之間唔夠電，咁即係 Google 係會暫停佢嗰個 training 嘅需求，就即係用減少佢。大概100MW 嘅嗰個用電，就用咁嘅形式去即係彌補翻嗰個本地居民用電嗰個需求，即係所以就我覺得係就係、是、咯，即係美國嘅嗰個經濟繼續係會持續地係朝呢個好兩極化嘅方式去演繹，就亦都會有啲好極端嘅金融嘅行情，我覺得係會持續上演啦，即係特別喺而家嘅嗰個股市嘅估值同埋利率嘅水平底下，
1: 所以大家要小心啦。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 Isaac 的专业分析啊。那么刚提到个别股份 ，Isaac 个人持有吗？
0: 哦，冇嘅。
1: Thank you。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的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

0: 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的建议。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比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也会安排服务大使在口岸开通的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的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黄冈的公共运输服务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也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在口岸大堂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乘客选择路线之后就可以到交汇处上车。大堂设有多个显示屏，口岸通关初期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的情况做出预案。网上流传片段，屯门富泰村有身穿校服的女童手持两大袋的啤酒，背着破烂书包缓慢行走。警方表示，昨天晚上接获报案时，怀疑有关片段当中的女童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表面没有受伤，案件暂列求警协助，由新界北总区虐儿案件调查组跟进，暂时还没有人被捕，已经将个案转介社会福利署跟进。据了解，警方到场寻获涉案女童父母，女童及女童分别约9岁的妹妹和大约2岁的弟弟。警方确认现场相关儿童状况无异常，涉案人的家人正由社工及学校社工跟进个案。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4，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2， 人民币离岸价 6.707，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1。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20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北风。明天初时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的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粉岭公路往元朗的方向呢，近着和合石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一直排到九龙坑。较早之前，清泉路往青衣的方向近着海滨花园的快车就已经离开现场，交通回复正常。彩虹道往旺角的方向近着四美街是有交通意外，慢线现时封闭，一带比较慢车。隧道情况了，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电讯大厦，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殷仪花园。 港岛区

0: 据路面情况，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国府林道往中环的方向进至星光盲人学校一段慢车，石牌湾道往中环车龙排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往旺角的方向进至启德消防局至九龙面粉厂较为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至玉港湾多车，车龙排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至九龙塘绿轮街多车，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往元朗的方向进至新墟比较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进至龙门居，龙富路往龙骨滩方向回旋处至奇树学校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义乌下坡去西贡，狮隧入口去沙田，金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法律援助署也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客户称赞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的员工几岁呢？那位刚晋升的经理年纪多大呢？
4: 其实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吗？顾客重视的是服务素质，作为雇主为什么要在意员工的年纪呢？
3: 无论是招聘、晋升、加工资还是培训，员工能干就行了，何必在乎他的年纪呢？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如果只有五分钟，那就利用这首歌的时间放下烦忧，疗愈现实的缺憾。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要给你一个不再流泪的音乐抱抱。
7: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让我感动的。晚上的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周杰伦所演唱的《可爱女人》，我不晓得你对可爱女人有什么样的定义呢？我觉得可爱的女人呢，不一定只在这个外表的漂亮，更重要的是呢，她能够懂得什么时候放下身段，用正向的笑容、善良还有关怀，让身边的人感受到她的温暖。同时呢，她的这个笑容呢，还可以安抚很多人的情绪。这种可爱的女人可以保持真诚的邻家的气质，不咄咄逼人。同时呢，这种可爱女人也会懂得用幽默和生活的情绪去经营她的日常。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可爱的女人的话，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珍惜她，跟她相处。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 Julia 彭佳慧，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到颈都长啊！等咗一年，祖儿终于再次推出个人单曲，更加预告即将推出新专辑同埋举行歌唱。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2，人民币离岸价6.707，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11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较早之前呢，将军澳到往观塘方向的交通意外呢是已经清场了。现时呢，通往茶果岭道的唯一行车线已经解封，将军澳隧道往九龙方向的车龙呢是。

0: 在消散的车龙排到殷宜花园。较早之前，粉岭公路往元朗方向进着和合时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车龙接近南华埔。较早之前，彩虹道往旺角方向进着四美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恢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车龙排到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车龙排到晋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往狮隧还有去荃湾，车龙在模式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就在龙翔道桥面。港岛区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着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着御港湾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往沙田的方向进着九龙塘绿轮街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亚街老街。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着康宁道多车，车龙排到长宜道。观塘绕道往油塘进着观塘码头多车，车龙排到儿童医院。新界区方面了，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着火炭站多车，车龙排到新城市广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进着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在龙义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着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散石湾路。龙门路往元朗方向进着屯门奇数学校多车，车龙排到龙富路回旋处。提提各位留意，沙田围路是有水管急修，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进着沙田路的快线封闭。提提各位留意，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开始至10月20号结束。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今夜还吹着风，
5: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6: 我是 J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这首邓紫棋所演唱的《多远都要在一起》，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世杰，他说想把这首歌曲送给他最爱的女朋友英英，他想跟英英说，不管呢两个人相距多远，他说心呢都会在一起的。他也很珍惜这个跟英英的关系，同时呢他希望两个人都可以保持初心，在每个日子里面呢大家都可以互相关心，互相把爱包围着对方。他也希望呢自己可以做英英100分的男朋友。

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牛奶糖，他说呢，他每一天都控制不了自己去思念，去想念吉宰勋。他说有的时候很害怕有一天吉宰勋不爱他，不要他了。他说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吉宰勋说，千万不要离开他，因为呢，你曾经说过要把牛奶糖宠爱成像小孩一样，所以牛奶糖说千万不要骗小孩哦。他说无论过了多久，他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同时永远不会变的。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3: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4: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1，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叫苏尔宝，他说每天虽然工作忙碌，但是呢，也阻止不了他每天呢。

抽空可以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呢玩乐。他说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包包月光情话里面给生活中的一群小伙伴们打打气加加油。他说大家每天工作很努力，当然呢有空的时候呢除了玩乐之外也希望能够谈一个甜蜜的恋爱，当然呢大家也希望永远不会分开，一直呢相爱到下一辈子。所以呢今天苏尔堡呢想在月光情话里面送上歌曲给他的好朋友如如、苹果、花姐还有小明。

晚上的6:56，这里是 Kevin 蒲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红豆呢，他想跟绿豆说，希望两个人可以一起战胜时间和距离，同时呢，一起跨过目前眼前的所有的难关。他期待呢，走过之后，大家很快能够再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今天开始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的修订预测，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有议员提出，本港要做大黄金市场及扩大交易规模。有议员就指，支持本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须以本地就业为先。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台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发展局已经收到机电工程署和建筑署提交的报告，正在审视报告内容，查找该升降机工程的施工、验收及监管工作有没有不足之处，并且探讨同类工程项目的监督制度是否有优化的空间。发展局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局方目标是十月中向行政长官提交调查报告。发展局表示，由于调查现实仍在进行，现阶段不适合评论。当局早前已经表明，稍后会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汇报调查结果，公开作出交代。

0: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继续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张艳花提及蔡天凤当时有见被告邝港杰失业，曾经借钱给他。张艳花形容邝港杰擦鞋、扮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约200万元开设鸡蛋仔店给邝港杰。辩方就反驳，并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由蔡天凤开设，蔡天凤是因为子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港杰。张艳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助邝港杰。对于邝港杰曾经担任蔡天凤的司机，张艳花说，蔡天凤不想聘请他，指他开车速度很快，很危险。辩方又关注张艳花曾经提及自己名下有黄埔花园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山单位的时候不能以他的名义购入，要用另外一名被告邝球的名义购入。另外，辩方向张艳花确认，警方昨天晚上透过微信联络他，问有关黄埔花园物业的地址。张艳花确认此事，又指经翻查之后发现自己说错，她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物业是她的丈夫名下。另外，张艳花曾经提及，在蔡天凤失踪当天，她曾经联络邝港杰，并引述邝港杰指蔡天凤喝醉酒，张艳花因此感到奇怪。辩方质疑为何张艳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张艳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之前也忙着照顾两名的小朋友。审讯明天继续。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34，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3，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19，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11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明天初时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在黑暗中，我从不担心会不知所措，因为有你的眼给我指引方向，带来生存的希望。
5: 你是我的眼，带我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虎邦仪的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我的秘密》这首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汉堡包，他说要送给薯条的歌曲。现在呢，正好是晚餐的时间，我就特别呢挑一些听众朋友的名字呢跟这个食物有关。汉堡包告诉我说，今天10月7号有很大的机会呢，他会跟薯条两个人呢分隔两地。他说不管两个人相在哪里相处，他都希望彼此能够互相记得，同时呢心中都有对方的位置。他也期待呢大家好好努力，很快能够再见面，然后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是汉堡包和薯条，现在呢是鸡腿和鸡翅。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鸡翅，他说想跟鸡腿说，谢谢这段时间里面呢，鸡腿跟他的陪伴。他说原本呢这个时间呢是有点难熬，但是呢因为有鸡腿在他旁边，他觉得呢日子也变得有趣起来。我想呢听众朋友可能听到鸡腿跟鸡翅呢，可能现在正好是晚餐时间，希望呢大家今天晚上听到这个对话呢也会开心一点。他说鸡翅呢希望未来的日子呢能够朝着理想的方向去发展，然后要跟鸡腿呢一起来兑现两个人的承诺。

0: 在身边。
1: 我们都在听，
2: 我们都在听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我是欧阳娜娜，用音乐给你一个幸福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众朋友姨妹妹，她说呢，最近一个人日子过得好慢，她突然好想念过去跟她一起生活的好朋友。她说自己有的时候寂寞，有的时候会想要哭，她很需要一些怀抱，她希望她的好朋友赶快能够回到她的身边。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今天晚上音乐抱抱节目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姨妹妹想听的几分之几。我也希望姨妹妹加油，很快就可以跟你的好朋友相聚。明天晚上音乐抱抱还有很多好听的歌跟你一起分享，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高聚还有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立法会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合并辩论，陈茂波说有信心全年经济增长达到 3.5% 至 4.5% 修订预测，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运输署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比较高，署方已经为不同情况做出应变方案，强调公交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功效。香港美酒佳肴巡礼这个月的29号开始，一连四天举行，预计可以吸引16万8000人次入场，较去年增加5000人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立法会今天起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合并辩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首届完结前回应议员发言时指出，最新经济情况有助议员研读两份文件，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
3: 按最新评估，我们有信心达到 GDP 全年实质增长 3.5% 至 4.5% 的经修订预测区域。当然外围不利因素仍然存在，中东局势反复，当前香港的经济势头

0: 良好是離之不易的，我們必須為下一階段的持續高質量發展謀定方向。
1: 辯論分為六個環節，首兩節都是圍繞四中心一高地的建設。金融界议员陈振英建议争取其他地方央行将黄金储备存放在香港。
2: 最近有报道呢，已经有国家将100多吨的黄金储备呢摆在香港。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建议政府争取呢人民银行啦、印度同埋东盟多国央行都将黄金储备呢存放在这里，提升我们实物本地的规模同埋公信力。
1: 工联会吴秋北表示支持本港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但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
3: 任何输入人才、输入劳工政策都必须以本地就业优先为前提，这个是底线，不能含糊。要把本地优先制度化，输入之前是要先证明本地请不到，培训之后亦都补不上，输入之后要确保不压低本地的工资，不取代本地的职位。
1: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两份文件是一脉相承，互相配合。他说，落实五年规划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会与各界全力推动规划的落实。
4: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咖啡豆产量占全国超过90%的云南，近年兴起文旅结合的庄园经济。位于普洱市郊区的艾尼咖啡庄园，花了20多年时间，从荒山发展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庄园透过收购咖啡豆、采购农家食材及技术培训，带动农民增加收入。为了让当地咖啡香飘得更远，有港商主动牵线，将产品引入香港。协丰供应链集团主席大半年之前成为艾尼庄园咖啡的香港总代理，他计划利用本港的营商优势，将产品进军国际市场。
5: 我哋喺全球嘅供应链啊、国际质量标准认证、营销嘅渠道啦、售后嘅服务、多年嘅经验啦，我哋可以发挥到好大嘅价值，赋能到佢个产品咧，得到即系国际上唔同地方嘅顾客嘅认可。
4: 发展特色产业，港商也可以做得更深广、更广。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深2023年经外交部推荐到云南麻栗坡县参与帮扶的工作。他在当地投资兴建现代化茶厂，推动茶叶标准化，产品更成为国礼茶，登上联合国舞台。蔡冠深认为乡村振兴为港企带来多元的商机。
6: 你譬如好多鄉村嚟計，基本嗰個交通係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哋將個城鎮化速度加快，咁嗰個城鎮咧就可以咧起多啲高樓啦，好多啲產業啦入到去咧，就變咗個機會好好多。我哋嘅國際關係比較強啦。我哋成日都講咧，我哋就 CIO，C 咧就係聯繫人，我哋關係好可以聯繫啦。I 係咧 investor， 我哋唔係冇錢，我哋可以投資嘅，共同投資。第三營運者 operator， 我哋就可以同佢營運嘅。
4: 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健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蔡冠深相信港商具備國際網絡與專業服務，內地有扎實產業與資源，雙方可以強強結合，推動鄉村產業開拓海外市場。
1: 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表示，现时黄港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也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口岸大堂就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也有多个显示屏。口岸开通初期，运输署会派服务大使协助旅客挑选合适路线出市区。副署长郭慧英表示，口岸开通初期会较繁忙，呼吁乘客应按自己需要 挑选合适的陆路和铁路口岸过关，不用

0: 急于使用新口岸。如果使用黄冈口岸，应该提早计划行程及预留足够时间适应新安排。他又说，署方已经连同深港两地口岸部门以及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制定应变方案。
1: 营办商会预留后备的司机和车，在人流显著增加的时间，特别是回港的高峰时，停在缓冲区的后备巴士在两分钟之内就到达口岸接载乘客，尽快疏导人流。在人流最高峰的时段，巴士公司也可以安排一些特别的短途班次，加快的巴士流转。
0: 至于空在市区和新界的士以及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也需要先在公交缓冲区拿筹号，再分别按秩序前往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的士站以及车队的的士专属上客区接载乘客。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关国恩表示，缓冲区在之前的演练已经发挥功效。
2: 咁之前咧喺一啲我哋嘅演練嘅備案之中咧，其實佢發揮咗好大功效，咁令到咧啲車輛不至於係會塞咗入去口岸嗰個道路啦。
0: 運輸署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將24小時運作，並已經連接口岸的攝影系統，落馬洲大橋也有交通監察系統，署方可以實時監察口岸和前往口岸的人流車流，協助當局盡快應變。
3: 威源年宵市場攤位今天開始公開競投，全港14个農曆年宵市場明年1月31号到2月6号一連7天舉行，合共有超過1500个攤位，今天开始到本月的29号分批公开竞投。率先展开竞投的是维园年宵市场，今天开始一连3天在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和180个湿货摊位。4个快餐摊位底价为大约12万元，最终成交价普遍较去年上升。其中临近天后出入口的摊档竞争比较激烈，以全场最高价28万元成交，其余3个摊位分别以10万、15万至26万元成交。
4: 28万第一次，28万第二次，28万第三次成交。
3: 以28万元投得摊位的档主何先生形容，镜头气氛激烈，对销情有信心。
5: 呢邊最好嘛，維園不嬲都係最好噶啦，全香港最大噶啦，維園係，同埋就算我冇搞呢邊搞乾貨同埋買花啲，我都做過嘅，所以大約都知嘅。我預計係好嘅，今年係，我覺得一年比一年好，所以先係貴咗都照投啫嘛。
3: 濕貨攤位方面，花農、楊小龍計劃合共競投7个攤檔，其中2个分別以大約9300块以及底價6530块投得。他說成交價比去年便宜，希望利潤有所上升。
6: 两个呢从来未试过嘅，两个万几蚊，底价多呢，希望个个赚多几千蚊咯。即系成个摊位已经系平咗几千蚊啦，个个。
3: 食环署高级总监周锦宏表示，竞投价反映了业界对整体市况感到乐观。
7: 竞投嗰个价格咧，咁可能好视乎翻嗰个摊位嗰个位置啦。咁亦都系竞投者对嚟紧嗰个销情嗰个预计作出一个估算咁样嘅。
3: 周锦宏说，为确保安全，署方会为摊档高度设限，个别湿货以及快餐摊位需要由认可人士签署安全证明，档主也需要加固棚架以及流动帐篷。
0: 今年的香港美酒家邀巡礼将于10月29号至11月1号进行，场地除了一如往年的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也延伸到天马公园，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成至340个，汇聚约30个国家及地区的酒和食物，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也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4天共有168000人次。入场较去年增加5000人次。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11月将紧接着推出香港美食月，

0: 届时可以在现场购票，也可于下周一起在 trade.com 平台订票。首日开放时间为晚上7:30到午夜12:00，之后两天，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将由下午1:00开始，并延长开放到凌晨1:00，最后一天由下午1:00开放到午夜12:00结束。
1: 展开一下，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母亲张艳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审讯踏入第11天，辩方继续盘问蔡天凤母亲张艳花有关蔡天凤与被告一家就加多利申物业的争议。张艳花指出，被告邝球，也就是蔡天凤的钱家翁，第一次知道蔡天凤想卖加多利申物业的时候表明不同意，他没有打蔡天凤，但就表现得很凶。辩方提出，如果蔡天凤不卖加多利申物业，是否有足够能力在屯门买楼？张艳花说，蔡天凤有能力这样做，但发现邝家不好，所以想把东西收回。辩方也关注，张艳花曾经提及他名下有黄埔花园的物业，因此蔡天凤买入加多利申单位的时候不能够以张艳花名义购入，所以用邝球名义买。辩方披露，警方昨天晚上透过微信联络张艳花，问他有关黄埔花园物业地址。张艳花当时和警方说，经翻查之后发现说错，自己在香港并没有物业，黄埔花园物业是她丈夫名下。至于案中另一被告蔡天凤前夫兄长邝港杰，张艳花指出，蔡天凤见邝港杰失业，有借钱给他，用形容邝港杰拍马屁、装可怜、甜言蜜语。蔡天凤最终前后斥资约200万开鸡蛋仔店给他。辩方就反驳，并在庭上展示有关商业登记文件，指鸡蛋仔店是由蔡天凤开设，是因为他的子女喜欢吃鸡蛋仔，并非协助邝港杰。张艳花说，一方面可能是，但另一方面是帮邝港杰。另外，张艳花曾经提及蔡天凤失踪当天他联络过邝港杰，问蔡天凤在哪里，并引述邝港杰指蔡天凤喝醉了酒。张艳花因此觉得奇怪，辩方质疑为何张艳花多次录口供都没有提到这件事。张艳花说，这一年慢慢想起，又说之前忙于照顾家人。审讯明天继续。
0: 国际消息，法国各地的校园抗议活动升级，随着高中生的抗议浪潮蔓延，法国全国多处有家长、大学生和工会响应号召。当地星期二加入市为上街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方面。学生组织说，全国超过30个城镇爆发抗议活动，有1800间高中关闭，政府就职近900间学校停课或局部停课。在首都巴黎，大批青少年在一个广场开始游行，呼吁当局为学校提供更多资源。法新社报道，巴黎的游行大致和平，但在终点附近局势一度紧张，警方发射催泪气体，部分示威者向手持防爆盾牌的警员投掷石块。马赛数千名示威者在室内游行，不时停下高叫口号。有学生说，学校天花板漏水，整体条件相当差，导致他们很难长时间正常学习，强调在当局采取有效措施之前会坚持抗议。示威期间，有戴着面具的示威者以垃圾桶等试图设置路障，阻挡警方防暴警察发射催泪气体，示威者之后散去。里昂和里尔也有路障和垃圾桶被纵火。内政部表示，全国共有256000人参与示威，工会组织就估计有450000人上街。总理勒克尔尼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行为，又说全国各地的高中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期间抽出半天时间在校内进行讨论。这次抗议浪潮上月从巴黎开始，最初由中学生发起，随后蔓延到全国各地，大学生也加入。抗议原因包括 教室环境拥

0: 及校舍破旧和教师短缺等，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至今超过6500人被捕，当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法国最大的工会法国总工会表示，计划在当地星期四组织中学生和大学生举行进一步抗议活动。法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总统马克龙当地星期二会见内政部长卢涅斯和教育部长热弗雷等高级官员，商讨应对当前局势。
1: 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与被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交火，又袭击沙特两个机场和军事设施，表示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利亚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表示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声明说，组织使用多台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又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的艾普哈国际机场以及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和三座军营，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另外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台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台从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降落之际，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被迫改降沙特。这次冲突升级发生在也门政府军这个星期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空中支援下发动闪电反攻之后，联军表示他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以北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正努力夺回被胡塞武装占领的战略地点。也门政府表示，反攻迫使胡塞武装撤出了上个月占领的地区。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宣布会落实共同防御承诺，调派军队为沙特提供支援。
0: 内地十一黄金周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旅游人潮，四川、河南、浙江、山西、新疆等地多个景区的门票售罄预约爆满或已接近最大承载量。例如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体验骑骆驼的旅客多到骆驼都要分三更，有旅客在网上说笑形容人流多到好像景区有一亿人。北京作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故宫等连日预约爆满，有旅客形容行程很丰富。
2: 行程挺满的，去了好多地方，长城、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雍和宫、天坛，能转的都转了吧。
3: 玩了一回，然后还有去了日坛公园，那个猫咪，还有看那个菊花。
0: 汇聚多间百年老字号的中轴线地标前门大街一带向来热闹，人山人海，看表演、喝东西、吃东西、买东西琳琅满目，有相声表演的剧场即席表演招客。
4: 相声大会好听不会，相声大会好听不会啊，马上开演了啊。
0: 北京传统小吃卤煮小肠、地道饮品豆汁等都同样细腻，人头涌涌的豆汁店店员潘女士形容，国庆假期客流量非常多，连日来排队人龙几乎没有停过。
5: 天天排队又比较忙，非常火爆。
6: 节假日嘛，大家都想出来玩，凑个热闹。几百平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天可能卖就上千平都有。冰淇淋的话，平常的话一桶原浆的话，它这个能卖半天。然后像节假日的话比较忙，就是加一桶原浆，然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没有了。
0: 手信店同样挤到水泄不通，其中一间手信店负责人杨先生说，今年国庆黄金周的客流量比五一假期多， 他们推出自家制有北京元素的特色包装和包邮

0: 到家优惠套餐，方便客人不用拿着手信到处走，也吸引了不少家庭客光顾，说生意额符合预期。
1: 现在的十一总体感觉比五一的还好，有的人出来的比较多，十一的假期的比较一个长，今年还有个延续的一个中秋节，推出了有试吃嘛，让人家能品尝，推出了有包邮的服务的套餐呢，针对一些家庭客户的卖的最好的，你看产品像那个狗肉肉质糕点、烤鸭、肉脯，买几千个大幅的都有。
0: 回程人流踏入高峰期，在北京西站有安全广播提示，并加派人手指示旅客换乘。河南旅客张女士说，一家四口来北京几天，每天都遇到人潮，担心回程人流太多会堵车，特意提早几个小时到车站。
2: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带小孩，去了鼓楼、什刹海、颐和园、前门大街，每天都有两万多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跑，每天都是，反正小孩子应该也挺累的，就去买点礼物然后就回去了。没有太晚，太晚的话怕小孩子闹什么的，到时候来不及打车，不好打的话你会肯定会堵车什么的，又麻烦。
0: 有年轻人就决定玩到最后一刻，好像来自河北的孔小姐说，除了故宫、天坛、颐和园和长城，还去了看京剧和买文创产品，最后去动物咖啡店才回家。
3: 非常非常多的人，就国庆嘛，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旺季来这样一个，又是国庆节还是北京的这样一个地方，第一次，因为别人给我约了嘛，故宫、天坛还有颐和园、居庸关改签了，我想去那个猪咖玩一下，听说北京还有一个猪咖，有点类似于猫咖吧，它里面都是一些小猪。
0: 国家应急管理部表示，返程高峰期间人流车流集中，会和相关部门加强监管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城市出入口、交通枢纽等，适时采取限流分流措施，防止车辆人员过度聚集。
4: 展开一下财经方面的情况了，港股连升两天之后回吐，恒生指数呢最多是跌约210点，低见24071点，收市报24130点，跌150点，跌幅超过 0.6%， 主板成交金额947亿元，连续三天都不足千亿元。科技指数呢就收报4194点，跌约 0.7%。内地股市呢，明天国庆长假之后就会复市。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刚成就预计，上证指数复市首天高低波幅大约50点，关注本月下旬召开的五中全会会不会出台进一步刺激楼市和内需的措施，预计 A 股经济表现持续平稳。
5: 如果外围方面稍微叫做做翻好啲，企稳翻啲啦，咁我预期其实 A 股方面复市嘅话，咁我会相对可能稍微乐观少少。咁但系大升咧，我觉得就未必会咁3800点度会有支持啦。咁调翻转头咧，上边我会预期约莫喺翻呢个嘅3900点度咧，亦都会有啲阻力咁样。咁大概高低方面嚟讲，50点波幅度啦。
6: 第四季嚟讲咧 ，A 股嘅表现又会点走咧？
5: 近期咧都横行，见到喺3800至3750点呢啲位置都有一个几好嘅支持，咁所以其实个底咧应该就 form 咗出嚟。如果唔系话真系明确咁跌穿3750点嘅话，我谂问题唔系特别太大。上方方面咧，咁因为近期啲 A 股企业个盈利咧中低单位数增长到啦，大家依家预期紧就吓，咁而可以达标嘅机会其实都高嘅，应该波幅区间炒作嘅机会都容易啲。咁再加埋啦，五中全会有机会出一啲嘅好消息，例如刺激经济政策啊嗰啲支持。咁因為之前嚟講咧，其實買樓政策上邊咧，咁都已經出咗啲，例如要買現樓啊，又或者個人供款期可以長啲啊，或者甚至乎有啲優惠政策俾啲第一次買樓嘅。就呢啲，我相信咧，其實未來都會有機會咁再加強版嘅出現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咧，本土遊啊嗰啲咁樣，亦都會有機會出台一啲政策。咁因為依家內地方面嚟講，啲嘅年輕人都好興去打卡去唔同嘅省市咁樣咧，都係刺激內需嘅其中一個方法啦。咁我相信呢啲其實中央方面嚟讲都会做嘅，虽然第四季传统港股内地股市都唔系话特别强嘅，咁因为讲紧个新增贷款方面嚟讲，传统都喺第一二季会比较强啲啦。咁但系第四季方面，我今年觉得应该系稳中有序嘅机会应该比较高。
4: 天气方面的情况了，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呢是正在影响广东沿岸的，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

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就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北风，明天初时离岸及高地部时会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会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会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至5，路边监测站呢则为5，两者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明天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一般监测站还是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都是低至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18到30度，北京天晴12到25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新加坡多云26到34度，新德里多云23到34度，悉尼多云12到20度，多伦多骤雨11到22度，温哥华天晴11到17度，纽约天晴9到20度，丹佛天晴14到28度，伦敦有雨9到16度，巴黎骤雨14到21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立法会一连三天在香港就着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的时候，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建建议。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比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也会安排服务大使在口岸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拣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以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以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也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在口岸大堂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乘客选择路线之后就可以到交汇处上车。大堂设有多个显示

0: 停。口岸通关初期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做出预案。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的啤酒，背着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及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给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天晚上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重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离岸价6.70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及美安市卖出价为4124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明天初市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的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一杯靓咖啡，除咗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嘅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社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融故事，冲出香港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vin， 在我隔离还有咖啡师 Fina。
7: Hello，
6: 是啦， Fina 平时有没有去平洲玩？
7: 有啊，我很喜欢平洲的环境的。
6: 啊，你喜欢什么呢？
7: 静
6: 静，
7: 嗯，冇乜人。
6: 哦，其实今日咧都有人上嚟分享一啲平洲静嘅美嘅地方、靓嘅地方。今日邀请咗嘉宾啦，就系嚟自爱传递嘅项目经理 Gigi。
8: Hello。
6: 仲有爱传递嘅业务发展经理 Stephanie。
9: Hello。
6: 系啦，仲有爱传递嘅餐饮助理 Peter。
10: Hello。
6: 我哋接受访问嘅 Hello， 咁多位大家好。
9: 你好，
8: 大家好啊。
6: 系啦 ，Stephanie， 知道你哋其实喺平洲咧有个项目啦，同埋你哋都有个机构系想做一啲社会服务嘅嘢啦，可唔可以同你介绍下？
9: 可以啊，咁其实我哋机构就叫做爱传递 Love Express 啦，主力都系服务一班嘅自闭症小朋友，去到青少年都有嘅。
6: 嗯，
9: 咁另外我哋社企 Cafe The Other World Projects TEP 咧，就系当年2021年嗰阵时喺平洲就开咗我哋第一间嘅社企 Cafe 啦。
8: 二一年都是讲紧好几年前都不错。
7: 嗯，
8: 系啦，五六

0: 年前咁样。
1: Covid 嗰阵时咯，
0: 咁点解 Covid 嗰阵时会有呢个概念嘅？
1: 其实最开头我哋拣坪洲呢个地方呢，都系我哋创办人好机缘巧合之下，入到去坪洲呢个小岛度去，即系探朋友嗰阵时咧，就行过我哋依家社企 cafe 嗰个位置，咁就见到，咦，呢、这个 location 都几靓，啱啱喺只两等黄色嘅小屋下面有一个地方。又亦都係一個十字路口嘅中間，咁跟住佢就問一問當其時地產嗰度究竟呢度幾錢租啊？跟住就好快咁樣就已經落實咗呢個地方，然之後就開始咗我哋呢個 TEP Cafe 嘅一個營運啦。
2: 咁喺一开头 set up 呢个 cafe 嘅路途中，有冇啲咩困难点？
1: 梗係有啦，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成個團隊咧都冇乜人係話真係做餐飲業嘅，咁尤其是我哋呢個 cafe 主力都係希望去聘請到一班嘅自閉症青少年可以喺度做嘢。咁對於我嚟講，我當其時就係先頭部隊就喺入邊做 operation 噶啦。咁對於我嚟講，成個餐飲業啦，成個 cafe 由水吧、廚房去到樓面，其實成件事。我都係一步一腳印咁樣慢慢喺嗰度，每一日去學到一啲唔同嘅新嘢，亦都係同唔同嘅自閉症青少年一齊去工作啦。因為其實始終同佢哋嘅工作一同佢哋一齊去工作呢，都有啲特別嘅位置要注意嘅。因為其實佢哋好多時唔係話我哋一般人你講一佢就可以做到一二三四五。你要好清楚话俾佢听，一二三唔同嘅步骤系点样做，佢先至会做到俾你咯。
0: 咦，咁我好奇问下啦，咁你哋嘅员工系都喺个岛上边咧，定系每日都系要翻去平洲噶？
1: 其实我哋全部员工都唔系住喺个岛上边
0: 包
1: 嘅，
0: 括你都唔系啦。
1: 包括我就当其时住过一阵嘅，系啦。咁所以
0: 哦。
1: 嗰阵时我就真系好接触到唔同嘅街坊啊，同其他人一齐去 interact。咁但系我哋主要所有嘅员工都系喺出边搭船再入嚟。去到最远，我哋有个同事系直头住喺天水围，
0: 天水围去坪洲要几耐？
2: 2个钟，
1: 接
2: 两
1: 近
2: 个钟。
1: 接近，但
0: OK。
1: 系佢都好愿意每即系去翻工咯。讲紧我哋系营业时间系11点，即系10点钟就要翻到去。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真系一个大挑战。但系我哋每次问佢辛唔辛苦，佢都话好乐意去继续翻。
0: 咁其实都好大挑战啦。一来就系要咁远翻啦，即系我谂最远系咁耐啦，但系近极都系要搭个船咁样啦。咁个营运开头嘅时候，包括装修啦，成个执行啦，即系个 operation 啦，你都要去重新再整理下啦。咁你最后系点样去令到佢整理得比较好咧？
1: 我谂点样整理得比较好，其实就要讲翻我哋喺21年开咗之后啦。其实最开头我哋谂住喺坪洲系一个小岛，啲人应该入到嚟会比较慢嘅。咁但系试完我哋当年开嗰阵时系 Covid，咁就所有香港人都已经
2: stay 喺
1: 冇
2: 香
1: 错啦。
2: 港，
1: 咁所以当其时复活节呢，系成个岛系沦陷咗，
0: OK，
1: 好多人去排队，就令到我哋各位嘅员工呢都已经 pick up 咗一个快嘅节奏，即系令到佢哋真系所有嘅工作能力都提升咗好多。
0: OK。
1: 然之后喺22年嗰阵时咧，就有个基金会去邀请我哋去租咗深水埗一个地方，咁就系我哋第二间分店啦。咁
0: 哦，咁就翻工唔使咁远啦。
1: 系啦，嗰度就喺深水埗。咁
0: OK，
1: 嗰度就变咗系我哋嘅实战嘅基地咯，即系变咗一个地方系真系俾我哋可以去 train 到唔同嘅学员，然后喺深水埗 train 完之后，佢哋又可以翻入坪洲再做一个再深进啲嘅一个 training。
0: 哦，即系就行前啲，就真系去营运嗰间餐
1: 冇
0: 厅
1: 错，
0: 啦，咁
1: 因
0: 样。
1: 为坪洲系一个 cafe，真系我哋会当一个 cafe，一个 open kitchen 水吧。咁但系深水埗就真系好分得清楚厨房、水吧同埋楼面三个唔同嘅工作岗位。
0: 所以都系一个培训员再送佢上前边去对客嘅一个
1: 冇错啦，
0: 实习
1: 冇
0: 基
1: 错啦。
0: 地咁样。
2: 咁我哋翻返嚟坪洲啊，咁 Stephanie，你一开头去谂呢间 cafe 嘅时候，有冇一啲难忘嘅小故事？
1: 哇，梗系有啦，太多添。我谂最难忘嘅小故事，其实真系去点样同自闭症青少年一齐去工作。因为自闭症青少年好多时佢哋系习惯咗有一个规限嘅模式去工作。当你有少少去插入去嘅时候咧，佢哋就

0: 情绪未必稳定啦，同埋唔知道点样去 react 啦。我哋试过就系，因为通常我哋洗碗嗰度咧系有两边嘅，咁一边就系净系摆啲干净嘅碟，污糟嘅碟，另一边就系摆咗啲已经
1: 洗
0: 洗咗嘅
1: 好，
0: 碟。咁当其时咧太多人啦，咁喺出边收翻嚟嗰啲碟咧，已经污糟嗰边已经冇位，咁所以我哋就要将佢摆咗落去洗手盆度啦。咁然之后嗰位青少年直头系发晒脾气，唔得呢度唔可以咁样摆嘅，跟住就闹咗一大，即系其实我哋间铺就唔系太大，咁所
1: 其
0: 以
1: 他
0: 其实
1: 客都知
0: 冇错啦。咁所以嗰个位真系比较难忘，直头系佢发晒脾气，唔肯再做嘢，即系呢啲唔同嘅情绪位咧，我哋都要慢，我都系透过嗰一次去慢慢去学习点样同佢哋去沟通，令到成件事个表达方法会令到佢哋明白而去接受到咯。
2: 当时系点样解决呢一个小小嘅 conflicts 噶？
0: 其实当时因为店入边太多人啦，真系叫佢行出门口自己冷静少少，因为始终嗰个青少年都大嘅，即系自理能力都 OK，咁佢都知道其实情绪爆发唔系一个好嘅处理方式，咁所以都同佢讲咗，你行出去自己冷静一阵先，跟住我哋转头再翻嚟处理，咁样就去解决咗件事咯。
2: 都真系几难忘啊！喺咁多人嘅
0: 系
2: 情
0: 噶。
2: 况下之后，突然之间有个小小嘅事件发生，咁都几唔容易。今次嘅时间就差唔多，不如我哋听首歌，等一阵翻嚟下一个环节啦。

0: 欢迎大家收听《蛇创咖啡经》，我哋翻翻嚟有主持人我 Fina 同埋 Kelvin。
1: Hello。
0: Hello， 仲有我哋嘉宾 Gigi、Stephanie 同埋 Peter。
2: Hello。
0: Hello，Gigi， 我想了解一下咧，作为一个前线嘅管理人员啦，咁如果系我哋去培训一啲 SEN 嘅同事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困难点咧？
3: 我谂真系好多，好似头先 Stephanie 讲，有好多小故事啦。因为佢哋个个咧，其实都真系唔同性格嘅，咁所以都要有时同佢摸索一下啦，建立咗个关系，知道佢哋大约啊系有啲咩位唔可以触及啊，或者可以啊深入啲同佢哋了解啊，咁样咧，所以然之后成为咗一个好好嘅战友咧，咁就会容易啲点样去一齐合作或者工作咯，系啦。
0: 明白。
1: 所以都系个关系好咗先。就可以溝通得好啲。
3: 係啊，尤其是特教青年啦，佢哋要相信咗你，然之後先可以同你真係可以好好咁樣去合作到咯。
1: 咁點樣令到佢相信你咧？呢個好似好難，平時我哋做人都應該要係啦，學下先。
3: 哦，我哋其實都真係好似朋友咁樣嘅，即係多啲關心啦咁樣。其實佢哋好多時都想要多啲關愛關心嘅，係啦。
0: 咁如果喺培训上面，你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技巧啦，同佢哋去做沟通啊，或者系如果系有一啲唔同嘅步骤嘅话，譬如前线入边冲咖啡啊，或者系整唔同嘅嘢食上面嘅话，一啲技巧可以我哋可以学习下。
3: 都系好似头先 Stephanie 有提及过少少，唔可以可能我同你咁讲完两句，咁又会 get 到啦，咁样去下一步。咁佢哋可能真系三步都未必得，我要将啲嘢拆细变成即系十步曲咁样一齐去做。咁另外真系有时都要俾佢多啲尝试嘅，我自己觉得。咁佢哋做緊嘅時候呢，觀察佢哋嘅時候，有時都要忍下口或者忍下手，係啊，等佢哋做咗先。有時錯咗唔緊要，成日同佢哋講，然後話翻俾佢聽。如果唔係咧，你永遠幫咗佢，佢唔知道自己錯喺邊度。咁然後反轉頭同翻佢哋講，而家佢哋有反省反思嗰個情況，我都見到，所以好好喎，得依樣嘢。咁同埋入腦啲，我今次錯咗，我下次唔會再錯咁樣。
1: 忍口係好難。即系我哋去教书啊，或者去教小朋友都系咁样，好多时见到佢一错想帮嗰下，咁就要等佢哋自己做一次，就算错咗，因为我哋学嘢都系咁样嘅，即系如果你错咗，我哋就会特别记得下一次唔好错。
3: 系啊，或者错少啲咯，成日同佢哋讲鼓励鼓励啊，今次都系有依然有呢个情况发生，但系下一次你唔觉得你今次少咗咩？或者啊，你发现到咯咁样咯。
1: 咁我知道你哋深水埗嗰边亦都有一个培训基地咁嘅角色嘅地方啦。咁入边个分布系点样？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咧？因为我知道其实你哋嗰个分布个空间都系可以帮到你哋嘅学员去有效地学习啦，咁样。
3: 是啊，即是在坪洲和深水埗真的很不同的。在深水埗我们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培训基地呢？那个环境即整体那个面积大一点啦，可以很清楚分布到水吧啦、厨房啦、楼面这样的。
1: 去到几大呢？
3: 我们的面积大约可以容纳到30个客人啦 ,30 个座位
1: 其实都挺大的。大的即对于一间咖啡可能站到就是站两三个人。
3: 系啊，咁所以我哋有时做培训嘅时候咧，都可以容纳多少少学员一齐去工作，系啦。咁我哋可以多啲人可以学习到点样做餐饮业咯。
1: 系，咁其实系咪好似平时餐厅咁样就行入去几多位就坐低食饭咁样嘅咧？
3: 正常营运嘅

0: 就係嘅。咁佢哋由開始第一句歡迎光臨啦，去建立佢哋嘅自信心。
1: 咁你哋嘅學員係咪就係做曬唔同嘅崗位啊？
0: 通常我哋會由樓面開始培訓起嘅，一啲基礎嘅工作啦，甚至乎清潔都一樣要做。咁然之後，我哋再當中發掘佢哋嘅興趣啊，或者專長啊，然後逐步逐步俾一啲唔同嘅深進嘅培訓佢哋去做。例如啊，有啲學員係真好中意煮嘢食，咁我哋就俾佢煮嘢食啦。咁另外啊，有啲好中意沖咖啡嘅，亦都會俾佢哋嘗試去做一樣嘢，然之後慢慢發掘佢哋嘅興趣。
1: Peter 頭先聽到你話正常營業就係打開門做生意啦。是不是有不正常的营业的呢？
0: 哦，是啊，我们呢有一个的真的培训的课堂，逢星期三呢都会有一个叫做慈善实习午餐。那那个呢、哦、真的会是有一段时间是叫做营业啦，但是呢头尾我们会做一些课堂的，是啊，怎么培训他们做餐饮业的。
2: 那实习头尾的时候是会扮客人啦，还是怎样的模式的他们？
0: 之后做啦，他们一定要怎样学营运前的准备啦。准备完之后呢，我们会抽一些时间呢做一些软技巧的培训的，例如怎样讲下他们要沟通相处啊、团体精神啊，这一些都会讲下的。然后去到正常那个叫做我们12点至2点的 by booking 的时间，那他们就会正常的饭餐怎样去透过我们的营业啦，叫做那他们就去服务客人的。那厨房又要自己煮东西啦，水吧要自己出咖啡等等。那完了之后他们就会围埋一起吃饭，我们都会 review 下啊，今天我们那个流程上面有什么问题啊，那我们怎样去解决做好啲，咁之后佢哋就会做翻日常嘅清洁等等，咁到最后我哋闩铺之前咧，我哋都会做一个 debriefing 嘅环节，咁啊再去除咗 review 之外，我哋会讲一啲下一次我哋点样做好啲，或者系一啲特别教导嘅其他嘅工作，例如可能我哋都有啲销售嘅嘢啊，咁有啲销售技巧啊，咁样我哋都会讲一讲咯。
1: 咁佢哋系点样去申请去另一个岗位嘅？因为我头先听到。有啲做清洁啦，咁但係总会做到清洁做到厌，佢哋想做咖啡师咁样㗎嘛，咁佢係要申请啊，定係要再上一啲课堂咁样。
0: 咁我哋喺工作嘅期间，我哋都会观察下佢哋个能力啊等等嘅。当然有啲学员呢都好叻嘅，好主动啊，我有兴趣我想试咁样。我哋有时有空闲，头先讲啦，完咗课程我哋有时间呢，我哋都会特别做一啲可能大家去水吧试下点样冲个咖啡。咁我哋又睇下佢嘅能力啊，系咪真係可以达到等等啦。咁然之后又或者系真係我哋会去即是观察佢，然后就再assign，你有冇兴趣去试下咁样呢、这个举动系啦。
1: 咁我又好唔中意做清洁嘅，咁会唔会清洁个位冇人做噶？
0: 哦，唔会噶。
1: 啊，
0: 系啊，有啲学员真系好特别，好中意做清洁噶。
1: 哦，
0: 系啊，我哋都曾经有一个好叻，我都觉得佢真系几叻讲嘢，去推销客人啊，或者做楼面嘅工作。
1: 系。
0: 但是我問到他去某一個地方實習啦，我俾他去做一個嘅侍應生嘅崗位，他話唔得得唔得，我真係好想做清潔，我問咗佢三次，
2: 好犀利啊！
1: 我屋企都要，
3: 係啊，我都係咁諗，
0: 係啊，
1: 咁佢亦都做得好好啊。
0: 是啊是啊，其实他们都有些是真的好像 Stephanie 说，有些好他们很 routine 的，有些仔他们就很喜欢跟那个步骤规矩这样去做。
1: 十分好啊，咁我哋今节呢亦都了解到，就係原来深水埗有一个培训基地，佢哋有一啲特别嘅方法，令到一啲学员可以发挥自己嘅所长啦，咁亦都可以向住自己嘅兴趣发展嘅。咁我哋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再返嚟听讲。

0: 欢迎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9， 日元 158.31，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7， 人民币离岸价 6.71，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17，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59，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7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我过了50岁还是那么帅，
5: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从内到外美起来。
4: 我没什么病痛，不着急。
5: 大肠癌初期是没有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到75岁没有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4: 真划算。
5: 记得做了筛查后还要每2年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浏览吧。
1: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0: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大中文金曲，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2: 以音乐导航。
3: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一杯靓咖啡，除了提神，都可以有一段不平凡的写创故事。放慢脚步，听下人情味，品尝新视野。写创咖啡经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带你重新联系社区。
7: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社创咖啡经》，一杯咖啡，一段共融故事，冲出香港社区的人情味。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咖啡师 Fina， 在我身边还有主持人咖啡社企创办人 Kelvin。
8: Hello， 大家好。
7: 今天还有爱传递的嘉宾，包括项目的经理 Gigi。
9: Hello。
7: 业务发展经理 Stephanie。
10: Hello。
7: 还有我们的餐饮助理 Peter。
11: Hello。
8: Hello， 大家好啊。
7: 啱啱听 Gigi 讲咧，话你有个仔，咁系咪真系有个仔咧？
9: 哇！我好多仔仔女女，咁啊，逢亲有嚟早配婚嗰啲咧，我都通常我哋机构咧都好多时叫佢哋阿仔阿女咁样嘅，咁可以大家拉近个关系啦。
7: 几好啊！咁今日咧，我哋都有一个阿仔上咗嚟，咁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自己啊
12: ？Hello， 我系 Peter， 我系喺爱传递做咗大约三年嘅嘢嘅啦。而家最主要向 TP 嘅职位咧，系负责后勤帐啦，或者系汤包有关嘅工作。
7: 咁 Peter， 我好奇一开头都系做呢个岗位啊，定系有唔同嘅岗位噶？即系一开头入嚟嘅时候。
12: 当初咧系做咗餐厅咖啡嘅工作先嘅，例如楼面啊、清洁等等啦。当初都系喺平洲铺头度开始做嘅。
7: 明白。咁一开头你觉得最大嘅困难点，去到落门面做餐饮啦，甚至系对客人方面，你觉得最困难嘅点系啲乜嘢呢？
12: 最困难嘅点咧系初头就唔知点样做啦，或者系要多少少时间适应咁样嘅，而之后经过学习同埋自我进步之后，就越嚟越熟手啦。
7: 哦，咁有冇话遇到一啲好或者系有冇啲好嘅客人嘅经验系好难忘噶？
12: 都有嘅，例如有好几批客人都赞我哋服务周到啦，尤其是系我啦，都听到咧有少少骄傲啊，或者系有啲进步咁样嘅。
7: 好好，咁如果你觉得楼面啦，同埋你而家做嘅，啱啱听到。关于汤包啊等等的一些工作的内容，你觉得你有没有说喜欢哪样或者是觉得哪样是好玩一点啊等等？
12: 这层就没什么特别喜欢或者讨厌那些啦，我们都是打份工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
7: 这个心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要做好这份工。
10: 我想插一句， Peter 曾经跟我们说过说能力越大，责任就会更加大
8: 的。哦 ，Peter 都中意睇电影喎，咁样。
12: 听过下。
10: 系啊，咁所以 Peter 即系佢有一次就突然之间同我哋讲呢一句啦，因为佢嘅工作都比较多啦，咁所以亦都见到佢慢慢喺呢几年由一个真系啱啱初嚟报道，唔系太讲嘢嘅一个青少年，到依家真系好多嘢佢都可以独立去处理到。
8: 因为我今日见到 Peter 嘅时候，佢都好热情啊。即系如果系之前可能好怕丑，会唔会有呢个时间有呢个咁嘅经验嘅？
12: 我之前就冇咁热情咁解咯，而家就识得卖嘢啊，或者对人对得多咯。
8: 咁你系点样学习到嘅？即系自己有个启发观察定系点样？
12: 大多数都系靠我自己嘅启发啊，或者系自己发掘一啲嘢咁样咯。
8: 咁你将啲技能点样可以传递到俾你身边嘅同事？

0: 通常系教咯，教完之后就要做示范俾佢哋睇，睇完之后等佢哋明白先放开手俾佢哋自己做咁样咯。
1: 咁有冇结识到一啲好朋友啊，或者工作上面嘅好伙伴？有冇啲经验啊，或者古仔可以分享下俾我哋听？
0: 都有一个已经响添加嘅朋友啦，之前都系喺外传大嗰边做文职工作多嘅，然之后陆续都有见到一群餐饮嗰边嘅同事啦，例如响我嘅身边同学啦，或者系其他学校嘅同学咁样咯。
1: 咁十分之好喎、哦。咁啊，Gigi 啊，你见到呢啲学员系咁大嘅进步咧，你有啲咩感觉？
2: 哇，好多感觉啊，好多
1: 见
2: 感
1: 到啲仔
2: 受。
1: 咁好。
2: 系啊，因为真系逐步咧，见到佢哋嗰个转变同成长咧，每一次都真系我哋咧头先讲星期三嘅前线实习午餐嘅，佢哋除咗系自我介绍环节，每次完咗嘅时候，都会俾客人认识佢哋多啲之余啦。咁我哋每一届咧都会做一个毕业典礼嘅，系啊，咁每一次咁家长嚟食饭啦，然之后佢哋又会一样出嚟自我介绍啦，多谢啊，感谢咁样啦，再加埋家长见到佢哋嘅成长同转变咧，再翻嚟同我哋嘅同事讲多谢呢啲咧，都系
1: 好大感
2: 令
1: 触
2: 系
1: 啊！
2: 有
1: 我
2: 多
1: 听到
2: 感
1: 把
2: 触，
1: 声都已经好大感触。
2: 系啊。
1: 系啊，咁听到头先话一届届有毕业啦，
3: 系。
1: 咁系点样为之一届？
2: 其实我哋由餐厅深水埗开幕到而家，我哋已经系培训咗11期嘅学员噶啦。
1: 哦，哇哦，几耐一期啊？
2: 大约3个月至半年啦，
1: 哦，都
2: 系啦。
1: 计到条数啦，大家都
0: 我有嘢想讲少少补充咧。我实习午餐曾经有个5星级酒店嘅加持班咯，然之后响实习午餐入面拣几位比较叻嘅学员去某间5星级酒店嗰度深圳一下咁样咯。
1: 哦，咦，咁好难得喎，系有啲咩咁嘅机遇可以发生嘅咧？
2: 都系一个都好似头先 Stephen 讲，每一样嘢都系一个机遇啦。咁啊遇到嗰间5星级嘅酒店嘅负责嘅同事啦，咁嚟到我哋餐厅食咗一餐饭，受到一个感动啦，就系我哋学员工作嘅能力嘅感
1: 即
2: 动。
1: 系你邀请佢过嚟，定系佢纯粹真系 walk in 嘅？
2: 佢纯粹真系 walk in 嘅，
1: 犀利犀利，
2: 系啦。
1: 咁真系缘分啊！呢个
2: 系啦，系啦。咁之后我哋嘅培训课程头先讲嘅每一个工序，都系佢哋自己去做 serving 客人，自己煮嘢，自己做冲咖啡啲工作，佢见在眼内，觉得佢哋嘅能力。咁之后就邀请咗我哋睇下可唔可以提供一个真系再可以踏出社会一个实践啲嘅培训嘅环境俾佢哋。
1: 明白。
2: 咁我哋培训咗，见到佢哋嘅能力等等，我哋就会挑选佢哋去嗰个酒店嗰度进行一个5个月嘅技能提升培训。
3: 其实而家好多唔同嘅企业都会加入一啲社会价值嘅元素啦，你哋本身系咪都有呢方面嘅谂法等等？
4: 其实我哋你话呢方面嘅谂法，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做好多唔同嘅工作系同企业一齐去合作嘅，咁尤其是头先提及到嘅5星级酒店呢一个技能提升计划咧，其实都系一个嘅社会公益责任嚟嘅，因为我哋透过成个计划入边咧，都系希望我哋嘅特教青少年系可以行到出去呢个社会，俾大家真系见到佢哋，虽然佢哋有自己嘅限制喺度，但系只要大家肯俾多少少时间。去俾多啲耐性去培训佢哋，其实佢哋都有呢个好即系好大嘅工作能力，可以喺唔同嘅地方可以做到嘢咯。咁尤其是我哋都希望同唔同嘅企业合作啦，因为其实透过企业佢哋嘅培训，令到佢哋自己嘅员工入边都明白到，其实特教青少年佢哋虽然有呢份限制，但系你只要肯真系大家去包容佢哋。去俾多少少耐性，去明白佢哋工作嗰个模式系点样，其实都系对佢哋自己员工入边好大嘅帮助。
1: 好，今次嘅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听到呢个有企业可以做到一个合作嘅，系十分之鼓舞嘅。咁我哋下一次再翻嚟倾过啊。

0: 欢迎大家收听《社创咖啡经》，翻到嚟有我主持人 Vina， 同埋旁边有 Kelvin，
1: Hello，
0: 同埋有我哋嘅嘉宾 Gigi，
2: Hello，
0: 有我哋 Stephanie，
3: Hello，
0: 同埋我哋 Peter，
4: Hello，
0: Hello， 系咁咧，咁我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咖啡师啦，咁其实应该 live 系好难嘅，有冇一啲比较难忘嘅学员故事呢？关于可能做咖啡嘅时候，因为我都知道系几唔容易嘅。
2: 是啊，我哋个餐厅而家大约培训咗五个咖啡师啦，其中一个都几激励嘅故事。咁啊，佢透过佢嘅同事啦，叫做咁啊，见到佢拉翻，佢觉得好有型。咁咧，佢就好想学。咁咧，但系咧，竟然咧，我都冇估到，佢买咗部咖啡机翻屋企。
1: 哦，佢唔系学到一半先买，系开始
0: 一开头
2: 系啊。咁佢练到咁上下，话我拉到个心，咁样之后就开展咗我哋发现到佢嗰个技能，咁就俾佢加入我哋嘅培训。
1: 哦，即系佢买咗咖啡机，跟住自己练到差唔多就俾佢加入啦。
2: 佢观察啲师兄点样做啦。
1: 哦，咁佢可以问边个呢？
2: 头先讲啦，师兄啊嘛，咁我哋培训咗几个咖啡师，有一个咧我哋叫尖尖嘅，咁佢系我哋其中一。

0: 一个都算第一二代嘅培训嘅仔仔啦，咁样，
1: 啊
0: 咁佢就系、是、见到佢嗰个冲嘅拉花好有型咁样，
1: ，OK。
0: 系啦，咁啊有时大家会系互相分享啊，鼓励佢哋学员之间，咁佢哋就互相去分享呢一样嘢啦，点样拉花拉得好啲啊，咁
1: 哦，
0: 系
1: 咁
0: 啦，
1: 即系手把手教学，就系、是、由师傅教徒弟，徒弟又变成师傅，就可以再教徒弟啦。
0: 系啊，我哋嘅。点解我哋个培训计划咁成功呢？即系我唔可以讲话好成功，但系
1: 啊，
0: 成功嘅因素我都觉得唔系净系我哋督导嘅能力，
1: 嗯。
0: 系啦，或者系应该咁讲，系佢哋每一个学员，佢哋由第一届头先讲到佢哋而家第11期咁样啦，佢哋都会好愿意每一期嘅师兄师姐成。又分享俾佢哋下面嘅师弟师妹知道啊，每一样工作点样去做啊？有啲咩巧妙啊？咁样注意地方啊？咁样咯。
2: 咁我好奇，如果佢哋系除咗 coffee shop 入边之外，佢哋会唔会有其他地方可以实践到佢哋本身咖啡嘅技巧咁样噶？
0: 哦，都有啊，其中一个头先讲嘅 Cafe 啦，咁佢好专注喺个咖啡嗰度嘅，咁佢拉花啦，而家都拉到。好叻噶啦，真系天鹅啊、蜗牛咁样啊。咁佢有一次佢都自己去参加咗一个小比赛啦，咁样佢攞到一等奖。
1: 哦，佢自发去参加嘅。
0: 我见到一个展能嘅，即系啲嘅比赛系 for 呢啲嘅特教青年，咁我都鼓励佢参加，咁佢就一口答应，好大嘅信心去到。
1: 哦，佢有决心喎。
0: 系啊。
1: 通常啲比赛就系去啦，试下啦，但系好有决心就好玩
0: 系
1: 咁
0: 啊。
1: 啦。
0: 系啊，冇错，
1: 嗯，
0: 同埋嗰个系要自创一个拉花嘅，
2: 都自己设计，
0: 系啊，
2: 哇，犀利，
1: 你得唔得啊？
2: 唔得啊，
1: 我得嘅，但系你唔会估到个系咩嚟？
2: 系，咁我都得啦，咁而家。
1: 咁之后咧，而家有啲咁好嘅故仔，有啲咁好嘅成绩啦，嚟紧有啲咩发展嘅方向？
3: 咁嚟紧咧，其实我哋都会喺一间医院嘅 lobby 嗰度，就会开我哋第三间嘅。佢系一个 coffee 同埋汤嘅一个 corner，咁就等唔同嘅客人可以尝试到我哋咖啡同埋我哋自己嘅汤品，仲有啲轻食咯。
1: OK，即系口渴就啱啦，喺医院。
3: 冇错啦，同埋尤其是喺医院嘅，可能有啲屋企人想去探病，而又唔知道带啲咩去嘅话，我哋亦都可以提供一啲汤品俾佢哋可以拎上去，俾到一个家嘅感觉佢哋咯。我哋希望成个 coffee corner 就系。
1: OK，咁对于学员呢，喺呢个地方会唔会有啲乜嘢嘅挑战嘅？
3: 其实佢哋最大嘅挑战就系需要独立去处理啦，因为始终一个 coffee corner 唔似我哋平时喺深水埗咁大嘅一个地方，咁就真系一个细细嘅 corner，佢哋要自己去独立去处理唔同嘅工作啦。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系再进一步嘅一个深圳嘅培训俾佢哋，同埋我哋期望真系喺呢个 coffee corner 可以延伸落去唔同嘅可能。商业大厦嘅下面，又或者唔同嘅地方，可以做一个类似呢一个嘅模式，令到更多嘅同学仔可以得到一个就业嘅机会。因为我哋期望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聘请到6个特教青少年。
1: 咁好喎，系啊，即系因为佢哋培训基地员，可能暂时市面上都未有咁多职位可以俾佢哋去做到就业啦。咁
3: 冇
1: 就
3: 错，
1: 你哋就去创造一个就业机会啦。
3: 系啦，希望透过呢一个模式，真系可以创造到更多唔同嘅就业机会俾佢哋咯。
2: 咁点解会去到医院会咁好嘅？
3: 咁其实医院都好想用一个社企嘅形式，令到我哋嘅学员得到多一个嘅实践机会咯。
1: 十分之好啊！咁我哋节目其实都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几位有冇啲说话可以同我哋嘅大气电波里边嘅听众去做多个分享咁？Peter 先啦，不如
4: 我哋好多谢了解过我哋项目嘅朋友，都欢迎你哋试下我哋嘅 SES 青年亲手整嘅咖啡饮品同埋甜品啊，甚至我哋嘅蔬菜等等嘅。
1: 好，咁支持咧，有冇啲嘢想讲？
0: 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嚟到我哋餐厅嘅时候，放低你哋嘅脚步啦，之后咧可以慢慢俾啲耐性去品尝我哋嘅咖啡，系啦，然之后再可以认识下我哋嘅年青人嘅能力。
1: 十分好，十分好，好啊。咁 Stephanie 咧，
3: 我都好好期望我哋嚟紧第三间嘅 Coffee Corner 嗰度，可以令到更多人去认识我哋，而令到我哋嘅学员真系可以去。踏入去社区去招呼到唔同嘅客人啦，
1: 系的确系呢个系最有价值，就系令到学员可以出翻呢个社会啦，获得更好嘅机会同机遇。 好啦，咁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再次多谢 Gigi、Stephanie 同埋 Peter 上嚟接受访问，多谢你哋，
3: 多谢晒。

0: 多谢你哋咧，带咗我哋去一个慢嘅平洲啦，亦都带咗一个咁有意义嘅深水埗嘅培训基地。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独特嘅人情味啦。咁我哋再次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社创咖啡厅再见，
1: 拜拜。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由香港电台播出广播时段，让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弱势社群参与广播。大家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登入网站 cibs.rthk.hk 提出。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的伊托咪酯毒品案，检获约25公斤的怀疑伊托咪酯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昨天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公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做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伊托咪酯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以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伊托咪酯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2大袋啤酒，背着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以及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昨天晚上接获报案至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重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之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维园年宵市场摊位今天开始一连3天公开竞投，首日竞投4个快餐摊位以及180个湿货摊位，快餐摊位底价约12万元，近天后兴发街出入口的摊位以最高价28万元成交。

0: 其余三个摊位就以15万到26万成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7，人民币离岸价6.70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09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及干燥，明天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北风。明天初时离岸及高地不时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香港电台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7: 齐齐老爷车，
6: 主持人曾健阿娟、唐素欣、Joanne。

0: 家好啊！你哋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 Joanne Tong，
1: 我系你嘅节目主持人曾洁莹阿 Jane。今日我哋嘅嘟嘟，我唔应该咁讲住。Joanne， 你有冇睇过 The King's Speech 啊？
0: 好似有，但系唔系好大印象。
1: 华尔街狼人
0: 啊，都有。
1: 因为对我嚟讲，古董车咧，我觉得好。第一樣嘢咧，我覺得好靚柄嘅，我係好中意啲車籠咧，係全木嘅，即係好似啲船咁樣咧。
0: 唔係好多都會係全木嘅，係咪啊？
1: 係啊，以前睇 James Bond 你都會見到嘅。咁但係咧，今日咧，我覺得好 inspire 我嘅咧，就係、是、今日嗰位係擁有一架咁嘅車嘅人 ，Ken。
2: 好，大家好，我叫阿 Ken。
1: 係啊，佢嗰架車咧係好勁嘅嚇，1979年英國嘅 Morgan Plus Four。
0: 我未听过添啊！我净系好似喺网上面见过一啲类似嘅车啫。
1: 系啊系啊，
2: 呢架车咧，其实咧，即系可以大胆啲咁讲啦，佢应该喺香港系唔超出过十架可以喺街上边行嘅。
1: 十架有冇试过齐张出现啊？
2: 试过碰过一架同一型号嘅。
1: 哦，即系你哋唔会识对方嘅，
2: 大家唔会识大家嘅。
0: 咁、哦、即係你自己就係知道你自己拥有一架，就淨喺街度撞过一架同款嘅车。
2: 我喺街上碰过唔止一架，应该係有3到4架㗎，唔同颜色唔同款㗎、哦。
0: 大家都唔同色嘅。
2: 大家都有路过望一望佢嘅手指公。
1: 哦，手指公讲清楚。
0: 有个赞㗎啦。
1: 有个赞手指公。咦，但係我想知喎，因为呢我之前多数我同我哋做 briefing 嘅时候啦，我觉得佢简直係一个history 里头其中一 part 嘅嘢，嗱，今日咧我就喺度讲咧，其实我哋就话讲古董车分类啦。咁啊 ，Ken 就同我讲咧，原来古董车咧，佢话你唔可以讲任何一个分类，你可以讲一个轻微嘅历史，例如佢同我讲嗰样好得意嘅嘢，就关于呢个战前战后嗰啲咧，可以唔解释俾大家听下？
2: 即系我其实我对古董车嘅认识咧就唔系好多，但系有时听翻嚟啊，或者上去睇下啲网去睇下咧。其实呢古董车嘅兴旺呢最兴旺嘅时候呢就係喺战前嗰陣时嗰陣时未打仗嗰陣时呢基本上呢嗰啲汽车嘅生产同埋啱啱係开始呢就好多种款嘅汽车嘅。咁係打仗之后你知啦，打仗之后呢有啲车冇咗啊，炸烂晒啊。咁但係到战后之后呢到50年60年代呢啲车会多返啦，好多型号啊出现咗喺个历史上边，
1: 即系你意思系啲旧车突然间又走翻出嚟，
2: 系啦，可能嗰啲系打仗嘅时候收埋咗，或者系冇俾佢摧毁咗。
1: 咦？但系好得意，你话翻，譬如头先我哋讲地区性咧，你话譬如内地或者越南咧，系好难再揾翻一啲旧车，但系反而香港个小小嘅地方咧，竟然有咁多车收埋，收埋喺边度咧？
2: 因为点解嗱？香港咧，你知啊，佢之前系个殖民地噶嘛，
1: 系
2: 好多英国人过嚟做官啊，做生意咧，佢好多时候带埋自己啲车过嚟噶。
1: 哦。
2: 即系好似我哋咁样，我哋譬如我哋移民去第二度咧，我哋好多朋友啊会员咧都会带翻自己部车跟翻自己走嘅。
1: 吓、啊、真系噶，即系移民都会带走。
2: 会噶会噶，即系等于你养猫养狗，你都唔会舍得放低佢噶嘛，一定会带走啊。
1: 系系系系，
2: 除非嗰个地方唔接受我哋嘅啫。
1: 明白。咦？但系你讲起呢样，咁嗰个年代系最多系咩牌子嘅车啊？即你话突然间系战后走翻出嚟，
2: 战后走出嚟咧，嗰时候咧最多就系嗰啲英国嘅，譬如系劳斯莱斯啊、Benz 啊，即系奔驰啊嗰啲啊，
1: 系
2: 嗰啲系会多啲嘅。
1: 如果你问我咧，我又谂翻起，系以前睇咧，即系阿谢贤啊，或者以前睇狂潮啊、网中人啊，我好深刻有一架嗰时候我妈咪话俾我听，嗰架系老爷车嚟噶，红色嘅，我记得个架系。咁我就喺度谂啊，如果我细个嗰时系70几年嘅话，如果系老爷车，就学你话斋，可能系讲紧50几年或者60几年。咁同埋我想问啦，即系嗱，而家我哋就话古董车或者老爷车啦，或者旧车嘅分别啦。咁然之后，我就发觉原来你喺你储车嘅历史里头咧，就可以有分野。即系譬如有啲人就话，其实老爷车咪即系古董车，古董车咪即系老爷车咯。咁我觉得吓，其实如果你问我要细分嘅，古董车就会唔会系一啲比较名贵同埋超过30年或者20年嘅就叫古董车咧？老爷车会唔会系又冇咁旧咧？
2: 嗱，其实我的概念咧，古董车同埋老爷车都系一样嘅啫。你觉得佢系个历史系旧嘅，即系以前你细细个见到嗰啲咧，到而家见到嗰啲咧，嗰啲基本上就叫老爷车噶啦，已经
1: 系。
2: 即系譬如一架古董嘅 Benz 同一架老爷车嘅 Benz， 你系大家个外表嘅型号都系差多嘅啫。 只不过系叫嘅概念就系叫嘅系分别唔同咯。
1: 明明明，你第一架老爷车系几时啊？
2: 如果讲起第一架，我嗰架唔算系老爷车嚟嘅，我第一架系架日本车嚟嘅，系架日本嘅 Lancer 嚟嘅。
1: Lancer，你几咩年代拥有佢？
2: 嗰阵时我80年代到啦。
1: 咁但系 Lancer 系几多个年代嘅出产嘅嘢？
2: 佢话应该系70几年嘅，
1: 即系十年又未算系老爷车。
2: 未算老爷车嗰阵时系啦。
1: 哦，即系十年，咁要几多年以上你先可以当佢老爷车咧？
2: 嗱，我哋嘅车会咧个概念咧就系你架车。过咗30年以上咧，就叫做老爷车。
1: 哦，我初初以为20，原来30年。
2: 因为每年都会增长噶嘛，到30年嘅老爷车啦，可能出年会40年噶啦。
1: 即系你要攞咗呢个老人证，你先至算系一个老人。
2: 系冇错。
1: O K， 咁你第一架嗰阵时系10年，咁然之后第二架咧？
2: 第二架相差冇几耐啦，应该系相差几年到啦。亦都系嘅日本车嚟噶，系一架日产嘅 Silvia。是单门的自动波嚟嘅，但系嗰时我都好中意，因为其实我本身中意系红色车嘅。
1: 哦，你本身即前两架都系红色嘅。
2: 第一架系灰色嘅架 Lancer 30，第二架系红色噶啦。
1: 通常你喺边度揾车咧？咁嗰个年代，
2: 嗰时系卖报纸啊，或者系去车行揾嘅。我就系通常系朋友嘅朋友啊，你有保嘅车，我有兴趣，有冇兴趣买啊？通常我会揾朋友嘅渠道去揾车嘅。
1: 哦，咁你嗰阵时嗰个系叫二手车啫，仲未去到
2: 算系二手车系啦，冇错，
1: 未去到古董车。咁我都听过嘅，同埋你觉得系咪有好有唔好咧？揾朋友，揾朋友就你叫做有根有据，有得追啦嘛，系嘛？
2: 啊，冇错冇错，因为点解咧？始终你在商言商，你架车你唔系你自己或者唔系你朋友嘅咧，里边嘅车嘅问题咧，好多你唔知噶嘛。所以咧，其实我个个人意见啫。即系当然系做车商嗰啲都会有有啲好嘅车嘅类别或者款你会揾到。
1: 婉转啲，婉转啲。但系我又觉得可以嗱，有好多都系好嘅。我哋讲紧就系话心地好嘅车主，心地同埋靓嘅质地嘅车。咁我哋讲下一啲唔好嘅 example， 通常系会发生一啲咩事咧？
2: 通常佢会譬如系部车嗰个里数冇咁多嘅。佢又呃你话冇咁多嘅，其实系好多，或者系里边有啲毛病嘅。你知车嘅毛病咧，唔系一下子系坏咗出嚟噶嘛？有时行下停下又可以行得翻嘅。咁你行买嗰时啊，冇事喎架车，但买翻嚟突然间又呢样坏嗰样坏，咁样你又好似觉得俾人呃咗咁样咯。所以又揾朋友会好啲嘅，因为你朋友卖俾你咧，架车有咩问题，佢都会同你讲：，喂，你注意架车呢个问题啊，或者个问题你注意一下，可能要更换咯。咁你起码要少一样嘢咯。
1: 哦，咁同埋有根有据，你可以有咩事都可以问佢，即系好似啲猫狗，如果唔好意思转俾人哋，你起码知道，喂佢系咪有哮喘啊，有冇心脏病啊咁样。
2: 系啊，冇错冇错。
1: 类似咁样咯，咁佢有唔好嘅，我又会觉得会唔会你自己硬系迎住架车坏就关佢事啊？
2: 咁话呢啲嗱，其实车嘅嘢大家都知啦。车其实系一个，我觉得车同埋每一样嘢都系有个生命嘅啲感觉喺度嘅，譬如跟咗你嘅。可能佢有啲小气啊，或者系你觉得你对佢唔好咧，佢会有时突然间行下车啊嘛，嘣一声唔喐噶，我都试过啲问题噶。譬如我嗰阵时我一架车嗰阵时咧，
1: 即系有脾气，
2: 系啊有脾气嘅。咁好似我嗰时我自己得一架车嗰阵时咧，我打风落雨，收风球，我揸住我架摩根周围走噶，
1: 吓
2: 一路揸一路入水我都冇问题嘅，系唔会坏嘅。
1: 你咁舍得？
2: 冇错，
1: 你嗰个唔系禅嚟嘅，你入水有
2: 啦。因为其实我觉得揸佢出去咧，不论呢个太阳风吹雨打咧，揸出去咧。是好开心
1: 的。哦，即是你觉得是战友他是。
2: 是啊，咁唔系嘅，咁即系分享俾大家睇下我有部靓车。

0: 我想问下你，头先你讲有脾气咧，就谂起你细个时候睇嗰个卡通片咧，咩鬼马波波车咧，即系佢突然之间就会停嘅，咁有
1: 系啊，冇
0: 错
1: 冇错啊，
0: 哦，明白
1: 即系要氹噶，
0: 要氹嘅，哦，同埋你系咪要定期都要照顾下佢啊，或者帮佢扮下靓啊，咁样咧？
1: 哦，要噶要噶。因为点解咧？车嘅老爷车咧，本身嘅保养咧，你必须系要有嘅。例行嘅保养啊，呢啲因为点解咧？你始终架车有咁耐嘅年纪啊，咁耐咧，你嘅零件或者啲嘢会老化噶，咁你要耐不耐要跟下、跟进一下，或者系换下佢啊。即系等于你女性啊，即系耐不耐要保养下化妆啊。
2: 咁你嘅 average， 即系我哋讲得实在啲啦，即系譬如正常就大约几耐验一次车话？
0: 老爷车应该同
2: 唔系而家新车咧？
0: 新车可能计 mileage 嘅。
1: 新车系六年嘅，
2: 六年
1: 先开始
2: 验
1: 车嘅。
2: 咁但系你哋呢？
1: 我哋老爷车咧，我哋过咗呢个六年之后咧，每年都系要验车嘅。
2: 系咯，我都估系咪每年啦，同埋听闻啊吓，即系我都话一样嘢，就我听过话玩旧车嘅人咧，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啲周身骨痛嘅嗰架嘢。
1: 基本上如果你成日揸部车咧，呢个情况系会好少嘅。即系譬如一个老人家咧，你成日行山咧，基本上冇问题噶。你一个月啊，几个月先行一次山，你个周身骨痛，即系等于同部车一样啫。
2: 但系我见过咧，啲 Sunday driver 有一样叫 Sunday driver，Sunday driver 有两种形容啦，一种形容就系我呢啲咁嘅雪藏牌啦，即系啲人好惊听到啦。另一种 Sunday driver 咧就系反 vintage 嘅车咧，即系旧车咧，成日都会见到佢哋话一个礼拜要揸一次去 hit 翻佢哋嘅 engine 啊，要做翻好多嘢啊，等佢喐动下。但我见佢哋都喐得好小心噶。
1: 系啊，冇错冇错，始终系年纪大啊嘛，即系慢慢嚟咯，系啊。
2: 咁你屋企嗰几个阿婆系健康嘅阿婆嚟嘅？
1: OK 嘅，佢 OK 嘅。
2: 你算唔算你系日日都要捽住啲车
1: 嘅？冇噶，我而家都烂咗啦，我基本上都系一个月喐佢几次嘅啫。
2: 你有几多架？
1: 我而家有两架。
2: 我两架，我咩嚟噶系？
1: 一架就 Morgan 啦，一架就 Alpha 嘅 Spider。
2: 咦 ，Alpha Spider， 我成日都提起佢嘅，为你钟情，系咪红色？
1: 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讲过系中意红色嘅，所以我两部车都系红色嘅，都系开篷嘅。
2: 咦，喺我心目中 Spider， 因为我第一只遇到嘅 Spider 都系红色嘅，咁我就会觉得系咪红色黑顶？
1: 冇错，全中。
2: 哦，但我想问下个圆顶系咪好难处理嘅？
1: 其实开篷车个最麻烦就系个篷，因为点解咧？佢日晒雨淋咧，个篷系会快啲系老化或者系烂嘅，容易。我个摩根同个阿法都系个棚嘅问题比较大问题啲，
2: 但通常个我知个软棚佢哋话系麻烦好多噶嘛，
1: 系啊冇错啊，
2: 咁但系而家有冇得换咧？即系香港啲零件，定系下下都要
1: 都有嘅。其实你而家我两部车都好彩，都系可以揾到零件或者可以换嘅，只不过你肯唔肯放啲费用上嘅啫。
2: 即系嗱，头先我哋倾起一样嘢啦，你嗰啲零件，我一直都以为话要去意大利订啊。你而家嗰部 Alpha 就意大利车啦 ，Morgan 系英国，
1: 英国
2: 车啦。咁呢两个地方有唔同嘅性格嘅。你话俾我听，反而系分地区。你同我讲话老爷车嘅分类，你话分英国啊，或者分欧美啊，分德国啊，或者分意大利啊。咁好有趣嘅就系你头先啲形容咧，可唔可以形容一次俾大家知道？
1: 其实英国嘅车代表英国人咧系好保守嘅，所以到而家咧佢嘅零件咧，你可以喺英国或者系网上都可以揾到佢啲零件嘅，好似我嘅摩根咁样，咁而家我上网咧基本上都可以揾到零件嘅。咁但系意大利车咧，佢就好花巧，意大利人佢觉得一样嘢咧，佢要另类啲，所以佢啲零件咧啲位置咧摆得好溜楞，叫做好诡秘啊。咁譬如正常嘅位置佢唔会摆嘅，可能例如我而家个 Alpha 个咪表坏咗嘅，个咪表嗰个咪表链，咁佢咧原来系喺个 engine 嘅下边嘅。如果我要换呢个咪表，其实我个零件卖咗噶啦，我要
2: 咪表链系咪
1: 即系你行嘅时候咧，那个车咪几多米嘅咪
2: 个标板，
1: 冇错。咁啊又咪表链噶，你行嗰时咧咪知道佢行咗几快。
2: 唔系喺后边嘅咩？
1: 唔系。每架车唔同，
2: 系咪？
1: 咁跟住咧，我要换嘅时候咧，原来你系要抬咗副 engine 出嚟嘅，个 engine 下边，我要换个 engine 或者系。

0: 要搞个大问题嘅时候，先至换个 mic building。
1: 我又想问下咧，会唔会你头先所讲嘅就系意大利好似好时装咁样，佢定期都要换下啲新嘢，咁所以就会变咗啲位置成日都会变呢？
2: 你讲紧古董车，佢唔会一个款嘅，佢唔会换嘅。
0: 但系啲位置佢会改，真系佢讲得啱噶。
2: 哦，会改，
0: 即系佢啲思想会与人哋系另类不同，我要特别啲嘅。即系譬如正常啲啊，譬如啲英国车嗰啲好保守啊，好古董嗰啲咧，佢位置譬如你个位置嗰个零件就系嗰位嘅，就系、是、嗰位嘅。佢唔系噶，佢系特登咧，未喺另一边啊，你要好难先揾到。
2: 我知啊，你嘅意思就系话，因为咁样样，所以去揾零件系比较麻烦啲嘅，系少有啲嘅。
0: 零件系容易揾到，但系你揾嗰、那个睇个车揾个零件嘅位置系难揾啲。
2: 系，但系你个车你养开你知噶嘛？佢永远都系。
0: 咁你揾过次咪知咯？但系你未坏嗰个。你不会换嗰样嘢噶嘛？你唔会知个位置喺边噶嘛？
1: 即系会唔会系同厂出嘅车几年后佢个位置已经又唔同咗嘅咧？
0: 系完全一样，系会变嘅。佢会有时候我哋好似我家阿凡咁样，我坏咗我上网揾咧，佢之前个位置嗰、那个零件位置咧系唔同咗噶啦。
2: 咁你咪一定要系写明系边个年份？
0: 冇错
2: 啦，
0: 所以你话咩 model？ 佢年份出厂。
2: 咁我又想问啦，咁香港譬如你冇理由你将架车。掉翻去意大利整噶，咁通常都系香港整翻噶啦。咁你香港整翻嘅，其实呢类型嘅师傅系咪有限嘅？都比较专噶嘛，系咪啊？
0: 而家都系少有嘅，因为而家整车叫叻嘅，同埋嗰啲有经验嗰啲咧，你知而家一来整古董车嗰啲已经系年纪大啦，好退咗休啊。或者已经唔做啊！你好难揾到师傅。
2: 你冇望住师傅，你唔好死啊！同架车一样，你都唔好死啊！你两个都唔好死啊！
0: 唔系啊，咁始终你人脑会退休噶嘛，系咪啊？
2: 系咁，同埋呢啲算唔算？即系有时香港一个赚钱好快嘅地方咧，佢情愿默默整几廿架嗰啲职业车，好过喺度雕琢一架古董车。
0: 冇错冇错，即系等于而家好多人好中意拎架车翻去内地整咧。点解咧？内地地方大啊嘛。你香港如果揾个车房你整车咧，基本上你去到即刻同你整咧，要有零件俾到佢，佢先同你整。你话订紧零件咧，你唔好嚟啊！诶，嚟咗零件先嚟揾我啊！你唔好再个位啊！
2: 咁但系啲师傅整呢啲车，即系譬如佢整呢类型嘅车，会唔会特别贵嘅咧？佢哋？
0: 基本上人工系会高啲，因为点解咧？而家我哋啲老爷车、古董车咧，基本上多数都系行机械嘅，好少行电子嘅。因为电子车坏咧，你好快搵个电脑扑入去，你知道边度坏啊，容易整啊。机械嘅好多嘢系手作嘅，或者系要用佢嘅经验，佢先知道系边度坏啊。所以系要靠经验同埋佢嘅做过点样做啊。以前佢点样学师嗰时系点样整嗰啲车、啊？
2: 咦？但系我又听人哋讲过咧，话其实机械嘅车咧系会长寿过电子嘅车，因为电子一玩完就
0: 系
2: 玩完。
0: 完全系正确啊！所以我基本上我中意系玩机械车。
2: 好，我哋转头继续讲。

0: 显得心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晚上九点半，向年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75点，跌340点，下跌0.66%。标普五百指数报7787点，跌32点，下跌0.4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2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5: 劳工处会举办职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你知道吗？
6: 知道，10月7号和8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家机构参加，为中高龄人士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5: 你消息真灵通啊！
6: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2。
7: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1: 齐齐老爷车，
0: 主持人曾健阿娟、
2: 唐素欣、Joanne。

0: 你听紧嘅系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齐齐老爷车》，我系你嘅主持 Joanne Tong，
1: 我系其中一架老爷车，战胜曾杰莹。好，我哋继续有阿 Ken 头先咧，我觉得今次咧系有好多资料系可以话俾我哋听嘅，例如系作为一个买车人啦，咁我觉得头先我哋已经好婉转讲咗啦，咁即系啲叫落坑嘅嘢啦，咁同埋咧我好想知道嘅就系、是。我哋一步一步先啦。我好想知道嘅就系你点样由呢个日本车去到欧洲车咧？其实系两个世界嚟嘅。
2: 因为其实咧，我本身咧就冇话规限系日本车同埋欧洲车嘅区别嘅。
1: 纯粹个袋有几多钱？
2: 唔系，其实纯粹系觉得一种缘分。当初有一个媒体访问过咧、嗯，我用一个形容我噶魔警，佢系我女朋友嚟嘅，注定系我就系我嘅啦。
1: 系。
2: 佢唔系你嘅咧，你点样认识佢咧，都唔会跟你嘅。
1: 架 Spider 咧
2: ，Spider 都系噶啦。
1: 点样排啊？拣
2: 当然我而家嗱，我自己咧，我喺我自己嘅朋友圈里边咧，我系分咗系大红小红嘅。大红当然系我嘅魔紧啦，小红就系我嘅 Alpha。
1: 俾 Spider 听到诶，好唔开心。
2: 又小气啊，可能又坏，
1: 又小
2: 坏车。
1: 跟住你可能 send 咩？阿战佢跪低咗喺海底隧道咁啊。
2: 咁其实揸老爷车跪低呢个系必须经过嘅，你唔跪低嗰个车基本上唔系叫老爷车。
1: O K， 咁你由点样由日本车转去欧洲车？你话你顺住去啊？咁同埋你每一个人都系，不如咁讲咯。我觉得你听到你好得意啊！你买每一架车都系你身边嘅朋友去转让俾你噶嘛？差唔多全部。
2: 咁系啦，其实我都仲有嗰啲新车噶，我系买个新车，亦都买个老爷车，二手车都买过。咁其实我觉得系买车咧，其实一个。安排一个缘分，譬如我买新车嗰时咧，我系行过商场，佢一个车展，我唔好啦，行过啊几好啊嘅车，我买咗佢啦。
1: 喂呀，咩事啊？你好似我哋买护肤品咁样样。
0: 我又想问一下咧，系咪有少少似因为个外形吸引你咧？
2: 当然系外形啦，系啦，一嗱我个摩根外形系好得意嘅，佢系古古董董嘅老爷车，两眼圆灯，流线型嘅沙板。睇见佢咧，咁有个美女嘅线条。
1: 得啦，我哋唔好讲大红。我啱啱同你讲就系，你点样行个车展嗰度？我真系好想知道。喂，大佬，你唔系买一包米或者买一包面，你系话俾我听，你系行过个车展，你就买咗个车翻嚟。
2: 系啊系啊，我当时我有一架我另外一架代步车嘅，咁搞架系架 Suzuki 嘅棍波嗰啲代步嘅，即系爱嚟行街啊卖嘢咁啊，嗰个万零蚊嗰阵时买。咁啊，一次我行过九龙城嗰度一个车展。好耐啦，都起码廿几年前啦。
1: 系
2: 咁行过，咁佢系做车展，咁行过，我话行埋睇，咦，我中意睇车啊，咦，架车几得意喎。佢系啊，你跟住话你有冇车？我有架车，有个二手车，佢得啦，咁睇下，啊，几千蚊啊，同你收咗佢啊，好啊，我买呢架啦，咁仲买咗佢咯，就系、
1: 是、新车嚟噶。
2: 我架旧车嚟噶，我买架新车。
1: 你买架新车，但系嗰架新车系咩牌子？我想知。
2: Daihatsu 大发啊。
1: 哦，虽然我饿咗下，我唔知咩嚟嘅，好平噶咋个？
2: 十万蚊到啦。
1: 但你就卖咗嗰架旧车。
2: 佢收咗部旧车，换咗部新车。
1: 哦，但系当时你真系舍得去换。
2: 啊，冇所谓噶，其实我觉得几抵啊，咁又架手新车揸下几好啊。
1: 哦，喂，你真系秒速噶啫。
2: 系啊，反而特登，我觉得咧，我好多朋友咧特登，喂，今日去睇车，想买车啊，行匀咁多间车行，佢都买唔到。
1: 哇！但系你唔使慢慢去谂翻去，又动高床板谂。
2: 唔使噶，唔使噶。其实我嘅性格，我中意嗰样嘢，我买我就中意买噶啦。
1: O K， 嗱，新车我明啦，因为挫极有下嘛，又有保养，又有醒嘛。咁旧车你系咪都系咁买嘅咧？
2: 旧车如果好似话斋个外形吸引啊，我基本上我都话好似话斋中意咧，佢外形吸引到我咧，我就会买噶。
1: 但你好似话俾我听，你架摩紧去试车嗰阵时候，你系冇得揸，你纯粹听声嘅。
2: 冇错，但系因为佢外形吸引我啊嘛。
0: 咁会唔会担心呢？就系、是你买咗翻嚟之后有牌整啊？
2: 嗱，我个摩根买波嘅时候，我个同事买俾我嘅，佢外国同事嚟嘅，佢同我买嗰讲嗰句说话嘅，阿 Ken， 你同我买咗部车咧，有坏嘅零件，我同你喺外国订翻嚟，嗰时仲未兴网上买嘅，所以我放心买啦。
1: 系啊，因为头先咧，我哋咪后咧，我同佢都讨论过呢个问题嘅，就系、是、如果个人好锡车，嗱，但系有个另一个问题嘅，如果个人好唔舍得嘅卖仔摸头啊吓，我成日睇一样嘢，咁又另一个问题咧，佢就可能会怪你啦，喂，你做乜咁样对我个仔啊？你搞到我个仔 until 鬼命。咁样会唔会有呢啲问题咧？
2: 都会噶，所以咧佢就同我讲过好重要嘅，就讲过一句说话：阿 Ken 嘅车你坏咗冇问题嘅，所有零件我同你喺英国订翻嚟。 嗰陣時係仲未興呢個網上買零件，咁嗰時佢訂咧，我真係壞嘅，有壞過零件。佢訂咧係佢嗰時佢爸爸八廿幾歲英國，佢爸爸喺英國個佢住嗰個揸去個鎮嗰度半個鐘頭，同我買零件寄翻嚟，我好開心。
1: 喂，梗係開心啦，買車送奶媽喎、
2: 啊。你講緣分碰上咯，大家都係一個碰上一個喜歡車嘅人。
1: 係啊，即係等於你大佬你生仔送培月咁啊，有個人幫你照顧埋、啊。
3: 唔單止啊，係仲要逐步嚟，然之後仲要幫喺外邊買翻。翻嘢嚟去补身啊！
1: 佢紧张过你啊，
3: 系啊，
1: 佢紧张，你唔好涉亲我架车啊！你喂，咁都几好啊！咁你第一架欧洲车就系 Morgan，
2: 冇错冇错。
1: 哇，嗰部你都揽得几阔下，但系你又算唔算系真系好彩？你有缘分就系人傍住你去玩咧，嗰架车。
2: 嗱，其实我都讲过咧，当你想买一部车嘅时候咧，其实讲个缘分嘅。你想去买嗰架车，佢未必系属于你买到嘅。你唔想买嘅。我哋有个会员都系啦，兜兜转转佢卖咗部车出去，兜兜转转过咗十年八载嘅车又卖翻上手，即系架车咧同你有缘，佢会跟到你噶啦。
1: 吓，咁呢个古仔我又想知道，当佢卖嗰阵时候，抱住咩心态咧？即系再度重于你咁啊？
2: 其实咧，我哋卖车咧，嗱，即系讲我自己，我唔知其他，我唔会咁轻易卖咗部车出去嘅。
1: 就系你部大法咪无啦啦俾人换咗咯佢。
2: 哦，
1: 你唔好以为我唔记得。
2: 即系嗱，碰上你呢个缘，你一碰上你个外表吸引到你，同埋嗰一刹那你觉得啊几好啊 ，OK 啊，咁即系好似你哋有时突然间拍完拖就啊嗰刹那我想结婚喎，咁即系嗰刹那个电光一闪，你冇得走噶。
1: 哇，你真系好富豪啊！
3: 我又想问一下你头先所讲嘅讲缘分啦，但系咧你代步车同你买紧嘅老爷车，嗰情意会唔会有啲唔一样？
1: 佢而家两架都系老爷车啊嘛。
3: 佢头先话佢好快喺车展嘅时候就买了。
2: 系啊，
1: 但而家有冇新车？
2: 嗰时点解会买部代步车咧？就系、是、因为我唔舍得用嗰部摩紧，我就系惊佢日揸夜揸，惊佢辛苦。但系有一样嘢真系弊处，车真系会小气嘅。我一买咗部车代步之后咧，佢坏嘅次数系多过以前。
1: 你搵个十八岁嚟刺激个五十岁嘅，佢梗系中风啦，大佬。喂，但系我想问你，而家两部都系老爷车喎。
2: 系啊系啊。
1: 咁你咪冇咗代步车咯？
2: 其实我而家因为点解咧？第一我退咗休啦，第二样嘢咧有个两蚊鸡咧，咁冇乜所谓嘅。
1: 而家你个代步车系地铁，
3: 嗰价贵好多噶。
2: 其实咧，我都会咧呢两部车会轮流揸噶，因为嗱我架 Alpha 咧，我就已经做咗呢个港车北上嘅，我成日内不内咧会揸佢上去内地玩嘅。
1: 即系嗰两个阿婆系一系唔出就出埠啦，已经。
2: 一个啫，咁另外一架咧就我哋车会有时啲活动啊，譬如我哋有内地游咧，我都会用我嗰个摩根报名咧去揸噶。
1: 哦，即系 Morgan 系出埠嘅 ，Spider 咧
2: 都可以出埠嘅，因为港车北上啊嘛。
3: 唔系，头先佢就系话Spider 就系港车北上，然之后咧要威威猪靓靓仔仔嘅时候就阿大雄出嚟啦。
1: Spider 你听唔听到啊？
2: 唔好啊，一间又坏
1: 啊。系啊，咁但系如果我再俾你再买多一架，你会唔会再买多一架？
2: 睇缘分啦。
1: 但你容唔容纳到？即系譬如有部分嘅车主就唔得啦，顶唔顺啦，三架已经系上限啦。
2: 哦，因为我哋嘅会员咧，其实好多都拥有超过十部以上嘅车嘅。当你碰上或者你喜欢嘅时候咧，一定有办法搞掂去安置佢
1: 嘅。咁啊系，我叫我啲工人啊家丁去帮我逐部车去喐咯，系咪啊？但你系咪日日都摸住佢哋
2: 嘅？以前嘅车牌我住嗰度咧，我住嗰度咧就我会差多日日都踏着下车啊，喐下佢嘅。但系因为而家我都搬咗离开个车位嗰度好远嘅，咁啊。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到啦。
1: 但你又话帮我听，佢哋要喐下嘅。
2: 喐噶喐噶，咁揸下出去兜下圈啊，入下油啊，咁啊，有时我哋嘅车会有个 morning drive 啊，走去揸下出去啊。
1: 好啊，咁我哋嗱一个大 round up 啦，因为呢样嘢都有排讲嘅，作为一个新手咧，你觉得应该系点样样去入手先咧？即系俾大家，即系好似我咁样样，哎呀，我好恨有架老爷车啦。咁我可以用从乜嘢入手，或者系从咩去买啦？头先我听到一个 point 啦，就系尽量，譬如喺网路上买嘢，大家就要小心啦。

0: 都有嘅型号，因为点解咧？你维修嘅时候咧，你零件咧一定要容易揾到，
1: 即系新手
0: 系啦系啦，
1: 系
0: 因为容易揾到零件咧，架车坏咧你都唔使话摆咗喺度啊，或者系难揾零件。
1: 但我想话咧，有时我哋就系俾个车价吸引嘅，因为好多时我发觉，尤其是老爷车咧，系真系十零万咁已经可以有交易。
0: 冇错冇错，嗱，通常十零万嗰啲咧，可能系一个起步价，因为初入门嘅，因为十零万嗰啲基本上可能你唔会去到嗰啲系特别款式啊，或者系老一啲嘅车嘅，可能系现代啲近啲。
1: 例如咧？
0: 例如你十零万嘅可能买到啲
1: Golf，
0: Golf 或者啲近代啲嗰啲啊，啲日本车最多啦，日本车，因为日本车你有好多二十年、三十年已经算系老爷车啦嘛。
1: 系、
0: 所以基本上而家年轻人嗰啲玩老爷车多咗，都系日本车多，留意一下。
1: 系，但欧洲车咧，
0: 欧洲车少啲，欧洲车比较好质素啲嘅嗰啲，譬如你话 Benz 嗰啲啊，或者系你其他嗰啲，譬如 MG 嗰啲咧，你都起码都要稍微个 quality 好啲，或者系你翻嚟唔使咁多问题要跟嘅咧，我谂都要廿几万嘅都要。
1: 如果廿几万讲紧系咩年份嘅车？
0: 廿几万你都可以买到呢个七几年噶啦。
1: 七几年嘅 MG 啊？
0: 啊，可以噶啦，因为好靓噶。
1: 系系系，咁但系通常我哋整嗰个 average 系个零月或者两个零先
0: 至。整车嘅嗰个费用咧，其实你自己限定嘅啫，贵又贵整，平又平整，即系睇下你玩车嘅要求。嗱，我哋玩车好多人就系中意原汁原味，我即系成架车翻新，我哋啲会员都有噶，特登系将个 Benz 运翻去德国，成架翻新。嗰、那個費用當然好貴啦，佢當年佢阿科德起佢先要做呢樣嘢啦。咁譬如我係玩嘅，好似我
1: 但成架翻新嘅意思係佢要揾翻嗰個年代嘅配件啦，唔可以亂咁冚啦。
0: 佢一定係翻翻原廠做嘅啦呢樣嘢。
1: 係，
0: 所以佢嘅所有嘅嘢做翻係新車一樣，但係嗰個年代嘅。
1: 喂，如果你翻原廠同整錶一樣係好貴嘅喎。
0: 冇錯，可以透露少少啦，亦都有個會員佢翻去整架 Benz 咧，差多100万。但佢阿福特喺佢認為係值得整樣嘢嘅。
1: 咁但係有一批人就係上網去揾唔同個配件翻嚟，咁係平好多噶嘛。
0: 冇錯冇錯。
1: 但係就可能會出事嘅程度會多啲咯，會唔會係？
0: 都唔會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揾親老爺車啊嗰啲咧，多數都係對啲車嘅認識嘅咧，有好多認識嘅。譬如佢知道壞邊樣嘢啊，或者係點樣啊，啲零件係咩啊。但係如果譬如你新手嘅咧，留意一樣嘢咧，就係你要買嗰啲車時咧。就要买啲型号，唔好咁偏门咁烂门嘅。譬如咧 ，Golf 啊，或者系嗰啲普遍啲嘛，零件易揾啲嘛。MG 其实 MG 都系一个普遍啲嘅老爷车嚟嘅，佢嘅零件都系喺英国系好容易揾到，
1: 即系好容易就揾到
0: 啦。系啦，冇错，
1: 亦都唔会系好贵，贵都好紧要。
0: 唔会好贵嘅。
2: 咁会唔会有啲人好似因为自己嘅预算有限？咁可能整一个厨房，我整橱柜先，然之后下次先整炉头，咁又得唔得嘅咧？
0: 都可以，其实玩老爷车咧，系睇你自己嘅心态咯。可以整好部车，俾一年时间慢慢整，整好咗先出嚟，或者我可以阿福仔嘅一次过，我要三个月内搞掂。咁样你其实你系睇你个人嘅要求咯。
1: 即系你意思就系可能最紧要就系整咗个 engine 先啦，咁跟住先至慢慢整啲 sofa 啊、啲凳啊、啲缝啊、嗰啲灯啊、嗰啲咁嘅嘢啦。
0: 啊，即系好似我部摩咁啦，我80年都拥有佢啦，到而家啦，
1: 系
0: 我系净系注重系整个 engine， 我系好怕架车行咗出街咧，无啦啦喺个街停咗喺度，反而个 body 咧我就冇乜点理佢啊，所以
1: 有冇冷气啊？有冇冷气啊？
0: 嗱，我架摩梗系冇冷气啊。
2: 咁有冇遇过啲人系注重个 body 多啲啊？
0: 有好多。
1: 嗱，冷气咧，我真系好着重，因为咧，我记得以前咧，我分别坐过人哋嘅老爷车，讲紧廿年前咧 ，Mini Cooper 啦，嗰阵时喺广播道上面啦，十架有六架都系冇冷气嘅。咁然之后咧，我又坐过个 Spider 咧，个冷气咧就佢有出烟冇出气咯。
0: 哦，嗱，我又可以话俾你听啦，我其实我买摩嗰阵时咧，我就唔理佢有冇冷气，我觉得咧，我揸部摩嗰阵时候咧，我一定系开篷揸噶。同埋系中意系朝头早同埋夜晚揸噶，你如果日头好晒啊咁咧，基本上系少个机会揸，但系有机会中啦。同埋咧，雨季啊系唔会出车噶。
1: 我想问你行车嗰个速度有冇限制嘅咧，老爷车？
0: 其实咧，我嘅车咧，其实开到百几米嘅可以。
1: 系。
0: 咁但係你當然要遵守交通規例啦。
1: 同埋我想問泊車嗰方面有冇限制呢？最好喺室內，即係佢揾個車位喺室內啦，唔好喺室外啦，定係唔曬得啊？
0: 我通常我揸架車出街啦，一定係去。

0: 酒店代客泊车或者停车场，我唔会摆街。
1: 俾人代客泊车
0: 啊？通常我去，因为我熟悉佢嘅，通常我去会俾个位我摆低之后，我自己代翻嚟车时，佢又唔会理我
1: 嘅。哦，即系你唔会俾人揸嘅。
0: 我唔会俾人揸嘅。
1: 你自己泊咗入去先嘅。咁就通常你都系会揾啲好好保护嗰个位置有顶啊有绳啊，冇俾人封。
0: 我唔会摆街嘅。
1: 咁同埋你泊车喺出边，你会唔会有啲惊俾人划花？
0: 惊噶惊噶，划花唔惊啊，我系惊咧，因为个 logo 咧。因为知好多时，
1: 我听过人系叫 logo 嘅，
0: 系啦，啲 bands 嗰时咪
1: 乜，冇错个 bands，
0: 基本上你系香港系见唔到嘅，基本上嚟，咦，即系得个窿咧，大家冇到个 logo， 但系你虽然系可以买翻个 logo， 但系你咧，即系有啲觉得
1: 唔系佢，
0: 系啊，俾人撩咗一下。
1: Rolls Royce 我知嘅，有一排有班人系好中意叫 bands， Rolls Royce 同 bands 系两个天敌嘅，因为bands 咧有一排系好笑嘅。讲开呢个一个题外话啦，咁之前咧 bands 系有顶咗出嚟噶嘛，咁然之后有一排咧啲新车咧就系冇咗呢嚿嘢嘅，咁然之后啲人原来好介意啊，即系觉得，跟住又再出翻咯。其实会唔会你觉得而家个车嘅设计会唔会都系跟翻个行翻转头嘅咧？有时系会。
0: 其实而家啲车设计，其实嗱，我讲啲新车嗰啲啦，其实你觉得而家好似大家都系抄大家个形状，你觉得啲尾灯啊，你个个差不多咁样一条线嘅，即系你抄我抄咧。其实我觉得系冇咗啲创意，我觉得系古董车咧，即系老爷车咧，你觉得佢嗰啲独特嘅线条啊，系唔同嘅。
1: 咁我又想问啦，如果系咁嘅，头先我哋讲过啦，啲新人去点入手啦，咁你就话俾我哋听就系，首先啦，我记下先，阿 Joanne， 你头先你上咗咁耐堂啦，你觉得有边几样嘢我哋要跟住噶？作为一个新手 B B。
2: 新手 B B 最紧要咧，买车最紧要系由朋友介绍，最好咧就系有外国嘅人可以帮你买补品嘅，咁然之后仲要锡车咯，落雨尽量少揸啲啲啦，咁
0: 啊。
1: 有一样好重要、好重要嘅，就系话唔好买一啲好难买零件嘅车。我觉得呢样嘢系最重要嘅。
0: 冇错，冇错。
1: 系啊，即系起码你有咩事、有咩头晕身庆咧，你去配翻个肾啊、配翻个肺啊，你都可以揾得翻，而唔系话嗰啲零咗嘅嘢咯。咁但系你话有冇啲乜嘢系近代同埋头先咧？我觉得有样嘢咧，我哋要温馨提示嘅就系唔好太远古嘅车系嘛，廿年到啦，新手应该玩系嘛，十零廿年啦。
0: 是啊是啊，你太远嘅其实唔系唔好嘅，太远嘅你嘅俾落去嘅支援系要多啲咯。
1: 是是，咁香港出牌有冇咩特别嘅喺古董车嗰方面？
0: 古董车出牌基本上冇分别嘅，你如果你系可以通过呢个验车合格嘅，基本上系佢唔限你咩年龄嘅，唔限你咩年份嘅车。
1: 是，明白明白明白。咦，今日我哋真係获益良多啊，阿雪藏牌 BB 我呢，我就今日学到好多嘢啦。我可以返屋企同人讲就，哎，我可以买车咁滞啦，但今日只係第二集啫。所以我觉得呢，我去到13集呢，我就可以买车啦。
2: 除咗买车之后，仲要练下车先咯。
1: 多谢晒。

0: 系我老爷车百科全书啊！
1: 被公认为现代汽车发明家 Carl Benz 在1886年制造的世界第一架汽车，究竟有几多个辘呢？答案是三个辘啊！Carl Benz 研发的第一架 Motorwagen 当时是因为转向技术限制，所以采用了单缸四冲程内燃机，当然加上前一后二的三个辘设计啦。唔讲啦，唔讲啦，你哋都听到噶啦，我俾人 boot 啦，我快啲洗翻架车出去先，下集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立法会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落实香港五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转化为实际成果。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实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行政长官每年会透过施政报告，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要求，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定定年度重点工作、具体政策和项目。财政预算案会在维持政府财政可持续的原则下，为落实工作提供资源支持。他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对照目标和指标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会较高。口岸大堂除了有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也会安排服务大使，于口岸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挑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的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也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在口岸大堂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乘客选择路线后就可到交汇处上车。大堂设有多个显示屏，口岸通关初期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做出预案。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背着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及支援。警方表示，昨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片段，片中一名女童于富泰村手持疑似重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没有明显缓和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克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也指这次示威活动是数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33点，跌490点，下跌0.96%。标普500指数报7773点，跌46点，下跌0.5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94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明天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局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你好吗？欢迎来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我都会用好歌陪伴着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似乎特别容易陷入沉思，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时刻，期待自己能够像蝴蝶一样破茧而出，一瞬间就能脱胎换骨，惊艳所有人。但是生活过久了才发现，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那种戏剧性的爆炸，而是无数个无人看见的深夜里面，你咬着牙撑多了一会儿，改掉了一个坏习惯，多看清了一点现实。成长是每一次努力之后留下的那一点点微小的进步。今晚让我们一起把脚步放慢，一起庆祝自己走过的每一小步。今晚开场的第一首歌，我想用一种温柔却坚定的声音为今晚的夜色拉开序幕，和你找回初心。

你找回你的如初了吗？真正的成熟是你在经历了风雨，看清了生活的艰难之后，依然能够找回最初。

那个勇敢的自己。这首歌旋律从平缓渐进到开阔，就好像黎明前穿透黑夜的第一道光。在你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时候，不要忘了回头看看，那个没有放弃的你，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听完《如初之光》，梁文音教我们慢一点长大。

我们这个时代太急了，急着要结果，急着要成功，急着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但是催熟的果实往往就失去了原本的甜美。梁文音用她温暖的声线在这首歌当中提醒我们，允许自己有自己的节奏，成长并不是100米的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如果你今天只是前进了几厘米，那也是进步，所以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吧。虽然我们都希望成长的过程是温和的，但是不可否认，生命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瞬间，一次失恋，一次失败，一次不得不面对的告别，就逼着我们必须在阵痛当中越过那一条线。所以为你带来了梁静茹的经典歌曲，歌名叫做《一夜长大》，配上吉他与弦乐的交织，唱出内心的酸涩还有无奈。

听完梁静茹的经典歌曲《一夜长大》，我相信那些让你痛过的伤口最后都会结痂的，也会成为你身上最为坚硬的盔甲。你以为你只是受了伤，其实你已经悄悄长大，一夜就长大了。接下来出场的是胡彦斌，在他30岁左右呢，有这首歌。

名就叫做成长，带着一种内敛却踏实的男生力量。如果说上一首歌是面对伤痛的释怀，这首歌就是沉淀过后的反思，还有整装待发。我们一起成长。

0: 听过的是来自胡彦斌，歌名叫做《成长》。成长就是这样的，承认你自己的局限，收起无谓的张扬，把眼光放回脚下的每一步。
1: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
0: 我是子瑜，我用音符分享爱，用声音给妈妈力量。我们围炉夜话。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妈妈的睡前情话，
2: 夜妈妈心里话。
0: 成长的前提就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当你不再为了表演给别人看而伪装，而是甘于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当中，为每一个微小的改变而默默庆祝时，我相信你已经走在了最正确的路上了。十点半之前送上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接受自己的平凡吧。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向电台现在由高炬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86点，跌538点，下跌1.04%。标普五百指数报7772点，跌47点，下跌0.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5，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01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SEM 不是调皮 ，SEM 不是差劲 ，SEM 不是不聪明的
4: ，SEM 不是你想的那样。
5: 在大眾來講，面對 SEM 的同學突如其來的情緒，難免呢真的有一些恐懼和不安的，我們都要留意呢，避免用一些很急促的語氣和聲線，因為這樣呢只會令到青少年呢更加焦慮的。
6: 更多關於 SEM 學童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 SEM 不是你想這樣的樣，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7: 晚上好，继续夜妈妈心里话。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子瑜妈妈，今晚最后半小时呢，和你一起在绘本故事当中度过。今晚也是继续我们的为什么系列啊。今晚的主题是为什么不能耍赖。琪琪她答应了妈妈，今天不买玩具了，但是经过玩具店的时候，看到遥控飞机时，他就立马忘记了约定，还耍赖，躺在地上大哭大闹。今晚我们带着孩子去理解遵守约定才能够获得信任，一起学会不耍赖，成为一个说话算话的人。

0: 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和大家说的故事叫做《为什么不能耍赖》。这一天呢，琪琪和她的妈妈去逛百货公司，经过玩具店，琪琪就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进去看看。”“不行哦，我们出门前说好不买玩具的。”妈妈说。“
3: 妈咪，我只是想看一下而已嘛，我保证我一定不买玩具。”
1: 琪琪请求着。妈妈无奈地带着琪琪走进店里。琪琪一进店里就看到一台非常酷炫的遥控飞机。他拿起来左看看右看看，一直舍不得放下。“琪琪，快点把遥控飞机放回去吧，我们要回家了。”妈妈说。
3: 妈妈，我想要买这一台遥控飞机，我想要买。妈妈。
1: 不行不行，刚刚我们说好了，只是看一下，不会买玩具的。妈妈提醒她。
3: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是要我就是要。
1: 琪琪于是耍赖，还躺在地上大哭大闹。最后妈妈只好妥协，买了遥控飞机给琪琪。回家的路上，琪琪开心地玩着新玩具。妈妈对琪琪说：“琪琪，妈妈知道你很想要这个玩具，但是我们说好不买，这样耍赖是不对的。妈妈这一次是破例买给你，因为你的生日快到了，这台飞机就当做你的生日礼物。但是下次如果没有遵守约定，妈妈绝对不会再答应买给你，也不会再相信你了。”妈妈说。
3: 我知道了，琪琪点点头。
1: 回到家，阿姨带着堂弟微微来家里玩，微微看到琪琪的遥控飞机也非常喜欢。
4: 姐姐，你可以借给我玩一下吗？一下子就好了。微微伸手就想拿。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琪琪看着自己手中新买的玩具飞机，他是真的有点不舍得，但是他还是把遥控飞机借给了薇薇。薇薇玩了很久，琪琪想要拿回来的时候，他还是紧紧地抓着不放，不愿意还给琪琪。
3: 我还想玩，我还想玩！
1: 薇薇竟然大哭了起来。

于是琪琪把玩具小恐龙递给了微微。嗯，我以后一定会说话算话的，谢谢姐姐。微微点点头说。

0: 子鱼妈妈故事时间。
1: 孩子耍赖的行为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戏剧，有时啊哭天抢地，有时呢是赖地不起，让爸爸妈妈都跟着变成了临时演员。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其实耍赖背后啊藏着小脑袋们的大计谋，或者是他们情绪的小爆发。面对这一场亲子的攻防战，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用幽默还有智慧去化解这些可怕的小暴风雨吧。这样既能够解套，又能够拉近距离。孩子出现说话不算话的耍赖行为，可能是源自多种原因，我们不妨思考以下的六点。第一，情绪调节能力尚未成熟，年幼的孩子尚未能理解承诺的意义，因此啊，容易随着情境变化去改变想法。第二，他们害怕惩罚或者责备，有时孩子耍赖是因为害怕面对现实之后的责罚，因此选择逃避或者说谎。第三，是为了讨好或者融入同伴，孩子可能说出无法实现的承诺或者随口应允。第四，模仿行为，孩子观察到其他小朋友或者家人透过耍赖获得好处，于是就跟着这样做。第五，规范不明确，如果爸妈有时妥协有时坚持，孩子便会透过耍赖来测试界限。第六，就是习惯性的反应，如果孩子发觉耍赖能够达到目的，就会形成习惯，反复使用这样的策略。透过理解孩子的心理和成长特质，爸爸和妈妈可以针对性的引导和教育，帮助孩子逐步培养说话算话的负责任态度。当孩子耍赖时，使用幽默方式处理，不仅能够化解紧张的气氛，还能让孩子逐渐平静下来。以下的方法，爸爸妈妈可以参考哦。第一，用装傻搞笑法。当孩子大哭或者耍赖时，突然装成机器人或者外星人，用机械声说，检测到爱哭哭风暴，请迅速关闭我不要模式。孩子看到这样意外的反应，就会忘记刚刚耍赖的事情了。
2: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2: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鱼，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3: 夜妈妈心里话。
1: 第二，就是给耍赖的行为打分，带幽默的评论方式说，刚刚那个耍赖表现我给八分，但是还有改进空间呢，应该要配合上真感情还有真眼泪。孩子往往会因为搞笑评分而思考起来，从而中断耍赖。第三，就是魔法咒语转换了，假装施展魔法，轻轻点一下孩子的额头说，变变变，小怪兽撤撤撤，小天使来来来，让孩子感到有趣而转换情绪。第四，是把耍赖变成一场比赛，例如让我们一起看看谁在3秒钟之内变回开心小宝贝，用游戏的方式转移注意力，孩子呢通常也会乐于参与的。最后，就是制造意外的效果，突然装作被孩子的耍赖打倒，夸张地摔在地上说，哎呀呀，我要被耍赖魔法击中了，没有办法起身了。孩子看到你夸张的表演呢，往往也会忍不住笑出来。用幽默应对耍赖，可以让孩子在轻松的氛围当中转换情绪， 也让家长

0: 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

避免陷入对立还有压力当中，拉近亲子关系，让孩子逐渐学会用更加健康的方式来表达需求。今晚你们学到了吗？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立法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时表示，香港经济上半年按年增长 5.1%，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本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 3.5% 到 4.5% 的修订预测。他说，当前香港经济势头良好来之不易，必须为下一阶段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以来，国际政经格局依然复杂多变，中东地缘政局持续紧张，为环球经济带来挑战。陈茂波说，最近数据显示，香港经济在第三季继续扩张，商品出口表现强劲，七至八月合计出口货值按年飙升 52%， 连续19个月录得双位数增长。访港旅客人数继续上升，初步数字显示第三季按年上升 9%， 头九个月累计近4100人次访港，头九个月累计近4100万人次访港，零售总销售价值连续上升16个月，7至8月合计平稳增长 5.1%。 至于劳工市场，整体大致维持稳定，最新六至八月经季节性调整失业率为 3.8%， 市民就业收入持续增长。在资产市场方面，陈茂波指楼价今年以来整体上升 7%， 租金升势持续，今年以来累计升 5%， 股市交投畅旺，头九个月平均每天成交额达2729亿元，较去年全年平均每日成交额高出近一成。新股市场也十分活跃，头九个月已迎来共118宗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金额达3880亿元，超越去年全年规模。陈茂波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谋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国家发展，同时为香港谋求长远发展。运输署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预计人流较高。口岸大堂除了公共交通资讯，当局也会安排服务大使于口岸开通初期协助旅客挑选合适路线前往市区。运输署表示，现时皇岗的公共运输服务站点可连接13个主要车站，乘客可转乘铁路及巴士，凌晨过关的乘客也有通宵巴士小巴及24小时跨境巴士前往市区。在口岸大堂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乘客选择路线后就可到交汇处上车。大堂设有多个显示屏，口岸通关初期会安排服务大使协助。运输署又说，已经为不同情况做预案。法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在当地星期三没有明显缓和迹象，继续抗议政府没有投放足够资源在教育。首都巴黎街头有示威者与防暴警员发生冲突，

0: 当地工会表示将继续支持学生的进一步街头抗议活动。总理勒克尔尼承认学生的诉求合理，形容他们的声音弥足珍贵，必须被倾听，但也指这次示威活动是数十年来最暴力。法国警方被指在连日的学生抗议浪潮中使用过度武力。一名15岁青年的手部日前被炸断。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事件极有可能是由于使用了非致命性闪光弹，已下令暂停警方在学生示威活动中使用闪光弹。他又说，自抗议活动开始以来，警方已对18宗被指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展开内部调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61点，是跌558点，下跌1.08%。标普500指数报7770点，跌49点，下跌0.6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02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明天初始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986点，跌532点，下跌1.03%。标普五百指数报7777点，跌42点，下跌0.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0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8%。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程飞驰，非凡体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世，全情尽兴。10月11号，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天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工具。马上到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吧。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

0: 带啤酒，背着破烂背包缓慢行走。警方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及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署社署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及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及支援。警方表示，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重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为加大力度预防和打击电讯网络诈骗，政府正全面检视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的整体运作，并着手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强化措施。措施包括降低个人用户可登记电话储值卡的数量上限，以及订立全新罪行，将在没有合法权限或没有合理辩解下不当使用他人名义登记电话智能卡的行为刑事化。邱应华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质询时又说，政府正积极筹备修例细节，会适时咨询公众。警方毒品调查科破获历来最大宗依托米酯毒品案，检获约25公斤的怀疑依托米酯粉末，市值超过3100万元。警方昨天突击搜查荔枝角一个公厦单位，捣破一个以物流公司办公室做掩饰的毒品储存仓，检获怀疑依托米酯粉末及大量包装工具，拘捕一名47岁非华裔男子及一名怀疑是物流公司职员的本地男子，稍后将被暂控贩运危险药物罪，预计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估算行动中检获的粉末可制成超过12万支依托米酯烟弹。调查发现，不法分子利用全新大型速递公司包装袋，将毒品伪装成一般货物，试图掩人耳目。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在当地星期三表示，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新一轮袭击，导致两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多个武器库起火，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另一方面，也门政府交通部指胡塞武装同日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机场要紧急疏散人员。也门航空一架从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被迫改降沙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21点，跌400点，下跌0.78%。标普500指数报7790点，跌29点，下跌0.3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0点。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的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 下午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天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初始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183点，升跌339点，下跌0.66%。标普500指数报7793点，跌26点，下跌0.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0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土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下午以涉嫌虐而拘捕女童父母。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德西学校、社工和警方已经第一时间介入，全力跟进这个家庭和学童的实际需要，确保学童安全。教育局回复查询说，学校已即时启动危机管理小组，就学生情况提供适切协助，并安排辅导老师和社工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当局已提醒学校加强与家长沟通，透过家校合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权利，深信每名儿童都应受到保护，免受伤害或虐待。如果调查发现有需要跟进的地方，相关部门必定严肃处理。教育局会继续与校方紧密联系，并提供全面支援。劳工处高度关注下午在东冲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业意外。一名男工在一座建筑中楼宇的外墙进行拆卸工作平台期间，从高处堕下，送院后证实不治。劳工处对事件十分难过，并对他的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发言人说，劳工处已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向有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在该地盘内的楼宇外墙进行搭建、更改、拆卸及使用该类工作平台，直到信纳有关承建商已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复工。发言人又指，劳工处正全速进行调查，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提出改善措施。若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定会依法处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至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波兰东北部一间学校发生持刀袭击案，造成至少七人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施袭者行凶后逃离学校，警方表示，一名19岁学生在当地一个海滩附近被拘留。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上午，涉事学校位于马佐夫舍省奥斯特罗文卡市，大部分伤者是学生，也有教师受伤。市长证实，当地一间学校发生袭击案，造成多人受伤，后来表示情况已受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7点，跌345点，下跌0.67%。标普五百指数报7795点，跌24点，下跌0.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 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3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3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昨天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天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稍凉，普遍地区气温下降至23度或以下，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料受干燥的东北季候风影响，今天广东沿岸大致天晴，风势较大。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时而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3: 为什么？
4: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3: 没那么容易吧？
4: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229点，跌293点，下跌0.57%。标普五百指数报7801点，跌18点，下跌0.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3，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

0: 澳元兑美元 0.69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11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讯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上片段显示，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手持两大袋啤酒，孭住破烂背囊缓慢行走。警方昨日下午在屯门拘捕女童的38岁父亲和32岁母亲，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被捕，两人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将案件转介社会福利处，社处回复查询时指，十分关注事件，社工已经联络涉事家庭，相关专业人员稍后会召开会议，评估儿童和相关家庭的需要，制定跟进计划，并提供适切协助和支援。警方表示，星期二晚接获报案，指网上流传一段短片，片段中一名女童在富泰村手持疑似宠物，怀疑被父母不恰当对待。经调查后，案中年约10岁的女童没有表面受伤。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

0: 喺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喺单位外嘅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佢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喺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佢嘅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俄羅斯總統普京和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舉行電話會談，雙方強調應該繼續加強兩國的雙邊戰略合作。普京表示，儘管當前地區局勢動盪，但是雙方仍將繼續推進和加強合作。俄羅斯支持一些國家為緩和地區緊張局勢所作出的外交努力，並強調俄羅斯亦隨時準備為此發揮作用和提供協助。佩澤希齊揚說，兩國關係發展勢頭良好，有必要繼續加強各領域的雙邊合作，推進這些合作符合兩國共同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1196點，跌32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8點，跌2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57.9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5美元。卖出4111.8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10月8号嘅凌晨啊，依家系2:08，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点去到朝头早嘅6点，喺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送俾大家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晚安啦！
1: 碰着你上线。

用呢一首歌曲同大家讲声 good night。喺10月8日嘅呢一个凌晨。之前在他们的演唱会有幸听到这一首的最新作品，今晚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晚安妮妮，送给大家晚安歌。虽然就跟大家讲声晚安，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是睡不着。

佢系 Eason 陈奕迅。全世界失眠，当然就唔希望各位听众有失眠嘅时候啦。不过每个人都总有啲时间会系失眠嘅，可能去到凌晨嘅时分，明明平时已经好眼瞓噶啦，但系唔知点解今晚硬系争咁啲睡意。如果你系失眠嘅话，不妨就听住呢一啲歌曲啦。跟住落嚟有张学友。失眠夜。

先有张学友的失眠夜，跟住揀嚟苏永康失眠。失眠的原因可以有非常之多，有时候不知点解会失眠，有时候是可能因为那日瞓晏咗少少，有时候是因为挂住某啲人，挂住某啲事情。

缘分的天空，西雅图的失眠人，送给大家来自汤宝如的歌曲。你失眠的时候又喜欢做些什么呢？有时候真的在床上面辗转反侧都睡不着，我会选择听下歌，又或者拣套戏睇下啦。

0: 张智霖。如果你失眠时，将呢首歌曲送俾大家。如果有失眠嘅你，更加将呢首歌曲送俾你。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凌晨的2: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啱啱过去嘅呢几日咧，见到好多人都话啊，秋天嘅感觉终于有少少啦。过去呢几日真系凉咗啲嘅。我自己就觉得好舒服啦，呢一个天气。不过舒服嘅同时，记住都要着多啲衫出街啦。

好适合在凌晨节目播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曲，他们是 Raiders 午夜放送，今个晚上就等我送一些我很喜欢的歌曲给大家。跟着来有周杰伦。一位由细听到大的歌手。歌曲名字是夜曲。

0: 这个晚上好感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由凌晨两点钟去到朝头早的六点钟，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啱啱送给大家有许志安的歌曲午夜呼号。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第一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差唔多嚟到尾声啦，最后仲有一首歌曲送俾大家。

送呢一首歌曲俾大家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及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哥哥张国荣的《无心睡眠》。新闻过后继续轻谈。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单位客厅的外置充电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间有70人自行疏散。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现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病况轻微，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目前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在高水平波动。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在10月29号至11月1号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举行，并伸延至天马公园。今年巡礼规模比去年大，设有超过340

0: 个摊位，较去年增加超过10%。主办的旅发局预计一连四日的活动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活动汇聚来自大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佳酿和美食，设有多个国家和产区展馆，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韩国展馆首度登场。活动亦首次加入限定专业导赏和品酒体验。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目前没有计划在沙特阿拉伯设立军事基地，表示任何在沙特部署土耳其军队的行动都需要经过各项法律和监管程序，目前并未确定具体部署时间。也门紧张局势升温，胡塞武装持续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日前召开会议，同意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英国传媒引述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只是计划派驻小规模部队和防空装备，为沙特提供防御支援。道琼斯指数报51207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2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57.99，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9美元，卖出4106.4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

0: 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It's 3 AM， 时间嚟到凌晨嘅3:11，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送俾大家有 Aga 嘅 3 AM。

凌晨时分，唔知道大家因为咩嘅原因仲未瞓觉。不过未瞓觉嘅你，非常之感谢你选择收听我嘅节目。等我用一啲我好喜欢嘅歌曲，同大家玩一玩呢一个不眠游戏。送俾大家嚟自 Gigi 张曼芝《不眠游戏》。

瞓唔着嘅原因，可能系因为少咗嗰一个以前会陪你入睡嘅人，无论系喺你身边陪你入睡，亦或系同你讲电话讲到瞓着嘅嗰一个人。依家唯有尝试下一个人瞓着啦。先有 MC 张天赋记忆棉，跟住拣嚟卢广仲一个人睡着。

陈乐儿的今夜无人入睡，有时候睡不着，在床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唉，还是很精神，真是睡也睡不到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想，不如直接起身，用那段时间做下不同的事啦。这样用的时间反而可能更加好。亦都可能做做下嘢嘅时候就开始有少少睡意啦。

0: 好适合凌晨时分去听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慢听《夜阑人静》。
1: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听到有伍佰嘅梦醒时分，将时间带到你凌晨嘅3: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样，是一种好唔真实嘅感觉，亦都唔够胆相信呢啲咁开心嘅事情竟然可以发生喺自己身上。送俾大家嚟自那英嘅梦一场。不过有时候过咗一啲好开心嘅事情之后，回想起会觉得好可惜，点解咁快就过去咗嘅咧？

先有梅艳芳的梦伴，跟住有陈百强的梦女人。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嚟自王菲，改编自 Cranberries 嘅 Dreams， 亦都系王菲主演嘅电影《重庆森林》里面嘅歌曲《梦中人》。

而王菲亦都有好多歌曲系改编自呢一对乐队嘅歌曲。佢嘅胡思乱想就系改编自以下呢首歌。

我十分之喜欢凌晨时分听他们的歌曲。他们是 Cocteau Twins Bluebeard。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拣来了另外一对凌晨时分我很喜欢听的乐队。他们是 Messy Star。送给大家 Fade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十岁女童被途人发现搬运两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儿拘捕女童父母。女童冇表面受伤，案件已经转介社会福利处跟进。社署表示将召开多项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未发现和她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当局说，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和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对他们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实验室检测。过去十日，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世卫组织表示，由于俄罗斯当局提供的信息不足，无法作出更全面的风险评估。总干事谭德塞呼吁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以了解事件的经过。日本千叶县东北部凌晨发生 4.8 级地震，首都东京有震感。气象厅说，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凌晨4:13发生，震源深度大约50公里。道琼斯指数报51,180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2.91美元，卖出4,103.4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 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1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两首同蝴蝶有关的歌曲先送给大家。先有方大同的梦蝴蝶，跟住有谢霆锋玉蝴蝶。

0: 人类看不起我都好看。
1: 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年代，每日都望住数之不尽嘅人花尽心机去展现佢哋最美丽嘅一面，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冇咗自信。虽然好困难，但系我觉得喺呢一个年代更加要学识点样爱惜自己。我自己都学紧。送俾大家两首歌曲，先有郑秀文嘅《终身美丽》，跟住拣你郑欣宜《女神》。

0: 随住成长，你又有冇挂住当年嗰一个少年，又或者少女，嗰个仍然好有憧憬，仍然有童真，仍然会相信童话故事嘅少年，又或者少女呢？先有张敬轩嘅歌曲，呢首歌曲好似比较少有人提到，不过我系非常之喜欢嘅，叫做《非礼谢少年》，跟住拣嚟梁咏琪《再见灰姑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汤盈盈，
5: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4: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十月八号凌晨嘅4:3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实不相瞒，啱啱嘅呢两首歌曲原本系谂住夹翻个主题喺头两个小时嘅节目里面播放嘅，不过唔够时间，所以就将呢两首歌曲放咗喺依家去播。先有吴启贤嘅《思念谁》，跟住有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威兰的《我怀念的你》，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55，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新闻过后会有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毒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屯門富泰村一名10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女童沒有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表示将召开专业会议，评估相关家庭需要和提供协助。教育局表示，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香港美酒佳肴巡禮將在10月29日至11月1日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舉行，並伸延至天馬公園。今年巡禮規模比去年大，設有超過340個攤位，較去年增加超過 10%。 主辦的旅發局預計一連四日的活動吸引168,000人次入場。活動匯聚來自大約30個國家和地區的佳釀和美食，設有多個國家和產區展館，其中澳洲、加拿大和韓國展館首度登場。活動亦首次加入限定專業導賞和品酒體驗。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三週年，以色列軍方在星期三對加沙地帶發動新一輪空襲，巴勒斯坦方面說造成多人死傷。在加沙城希法醫院表示，以軍連夜的襲擊造成兩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門確認其中一名死者是緊急救援部門的義工塔木斯，以軍就指塔木斯是哈馬斯的狙擊手，當時正從醫院出來，並在以軍和哈馬斯控制區交界的黃線附近放置炸彈，試圖襲擊以軍士兵。加沙衛生部門統計，以軍過去三年的軍事行動造成超過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約一半是婦女和兒童。道瓊斯指數報51,179點，跌34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01點，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幣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4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用呢一首歌曲开始五点钟到六点钟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嚟自 Van Morrison Have I Told You Lately， 而呢首歌曲嚟自 Rod Stewart 嘅翻唱版本，同样十分好听。继续有一啲英文旧歌，佢哋系 Bee Gees，Too Much Heaven。

嚟自 Bee Gees 嘅 Too Much Heaven。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咧，其实我自己都系啱啱先认识嘅，不过觉得非常之好听，就决定喺今日嘅节目送俾大家。嚟自 Rent 呢一套音乐剧嘅歌曲叫做 Seasons of Love。

Seasons of Love， 年月可以好清楚咁去计算，咁爱呢又应该点样去计算呢？点样去计算爱，我就唔系好清楚啦。不过对于我嚟讲，我好清楚我哋唔应该用咩方法去计算爱，就系唔应该用钱去计算爱。

婚姻嘅誓词都会讲到，无论贫穷，无论疾病，都会继续喺埋一齐。所以就算贫穷嘅话，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我谂应该都可以坚持到落去嘅。先有 J 风冯允谦首绘黑卡，跟住有洪家豪穷小子。

JW 王浩儿小半生，嗰一个 special one 特别嘅人，就系、是、可以同你引发共鸣嘅嗰个人。

0: 林奕匡，有人共鸣。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十四日内或者死亡后的七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十月八号。清晨5: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你听紧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及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

有林家谦作曲作词以及编曲，监制都有林家谦加上舒文，容祖儿嘅最新作品《阳光普照》。搭空气听上去非常之危险，但是有时候不经过危险不冒险，梦想又达不到。这首讲梦想的歌曲非常之衬佢，衬托佢参加音乐比赛之后再出歌的这个路途。

佢用紧自己嘅故事、自己嘅歌曲，同紧我哋讲，可以勇敢去追梦。Fancy Show 苏永顺，踏空气的人。

先有郑伊健的《心照》，跟住揀你冯允谦作曲的作品陈柏宇《快照》。最近大家可能比较见得多是演员身份的他，不过他都推出了最新的歌曲作品

最近非常之多嘅电视演员作品啊，不过同时都有音乐嘅作品。佢系 Ashley 林海玲 That's All，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6，意味住咧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希望今日我拣嘅一啲歌曲可以氹到大家开心啦。最后嘅呢首歌曲同开心都十分之有关系嘅。佢系表妹 Mona， 少女心事，欢笑个笑啊！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十歲女童被途人發現搬運兩大袋啤酒，警方以涉嫌虐兒拘捕女童父母，兩人被扣留調查，女童冇表面受傷，案件已經轉介社會福利處跟進。社署話將召開多專業會議，評估相關家庭需要和提供協助。教育局话，女童就读的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为受影响学生提供辅导和支援，并已经提醒学校加强和家长的沟通。发言人强调，当局非常重视保护儿童的利益。观塘翠屏北村翠桃楼一个单位昨晚发生火警，消防在单位外的冷气机顶部救出一名13岁男童，他怀疑吸入浓烟感到不适，清醒送院治理。警方经进一步调查，相信男童被独留在单位，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他的42岁母亲。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單位客廳的外置充電器引起火警，火警期間有70人自行疏散。法國的全國學生示威浪潮持續，北部城市一名15歲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間懷疑被警方的閃光彈炸斷手部，引發警方使用過度武力的批評。內政部宣布即時暫停在學生示威中使用閃光彈，又說負責監督警方的機構已經啟動18項調查，釐清警方執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會就對決定表示懷疑，警告缺乏武器散開人群，可能導致近距離衝突增加，造成更多傷亡。總理勒科爾尼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否認警方接獲指令要對抗年輕人，承諾研究學生提出的訴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應，內容包括維修校舍和增加教師人手等。不過學生工會表明會繼續發動示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

0: 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六至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五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三十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七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四十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179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1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4，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0.18美元，卖出4111.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10月8日星期四，农历嘅8月28嘅早上，咁啊见到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早上都仲系有一种清凉嘅感觉嘅。咁喺直播室入边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卷浩斯伯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又碰面，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有时你可能在工作上面或者在生活上面都会有孤独的感觉。一个人有阵时自己又是自己的兵，有时亦都是将领，无依无靠，靠住自己，有种孤独感。不过只要你凭住巨大的信心，你仍然可以是一人的千军万马，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二分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以及有一两阵嘅微雨噶。早上系稍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啦。咁啊，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都较大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一齐咧就揭一揭报纸啦，咁啊有啲咩消息咧？咁啊除咗有讲到国庆假期140万内地客访港，咁啊高过预期10%之外咧，咁仲有其他嘅，例如咧喺维园年宵当王28万元咧就成交，亦都咧就系升咗20%嘅，咁啊我自己就好期待咧，到底嗰啲摊位啊今年有啲乜嘢特别嘅点子，可以令到我哋大家望开呢个年宵嘅时候咧，即系出年年初嘅时候年宵啦，有啲咩正嘢咧？嗱，我咧就好期待呢一类型嘅消息嘅。好啦，除此之外咧，今日当然亦都关于气候嘅问题嘅。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嘅报告指出啊，全球平均嘅气温咧有可能喺未来几年之内突破摄氏1.5度嘅升温回。

南噶。咁啊，加上今年啊出现咗咧就强烈嘅厄尔尼诺现象，各地城市面对住嘅极端天气风险持续上升。世界气象组织旗下嘅一项城市天气研究计划，上年选定咗香港为全球其中一个示范城市。一众国际专家日前咧亦都齐集香港科技大学，检视项目推行一年以嚟啊，咁啊天气预报同埋气候嘅韧性研究合作方面嘅进展。有项目嘅学者咧就预计啊，明年嘅天气咧就好可能比今年更加热噶。咁啊，而本港现行嘅极端高温预警机制咧，其实仍然话到有改善嘅空间嘅。咁啊，如何令到预警嘅信息咧，真正转化为市民嘅防范行动？咁啊，将会咧就系日后嘅一个重点嚟嘅。天气反常对我哋嚟讲咧，其实就唔系话冇影响噶，对我哋影响都好大噶。咁所以我哋都应该咧多啲留意噶。咁啊，宏观翻，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天灾，其实都系因为呢一个嘅气候改变啊，导致到咧咁啊呢啲嘅情况就出现嘅。成日喺夏天嘅时间，今日就凉翻好多啦。你喺街上面行一阵咋，都已经咧成个人咧都已经湿晒。咁所以话，就算翻工嘅朋友，有时都要准备定多几件白恤衫喺公司嗰度，或者喺翻学嘅时候都要替换一下先得啦。

色彩系咪变得平凡就唔紧要啊？总之喺26度嘅气温，咁啊而家都正值秋季嘅时候，希望大家仍然可以多啲为自己身边嘅朋友送上多一点嘅祝福同埋爱同埋温暖。早上嘅时间，揾翻呢一首非常之浪漫感人嘅作品，谭咏麟《爱在深秋》。

0: 光第一线，
1: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2: 6:23嚟到我哋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今日嘅故事系咁嘅，有一只嘅狐狸啊，佢喺个森林入边，突然之间系执到一嚿好大嚿嘅肉嘅。呢一嚿嘅肉话明佢执嘅，梗系唔系佢噶啦。于是乎咧，佢就喺度谂啦，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我又肚饿、哦。

呢嚿肉好好、啊、喎。佢呢就將呢一嚿肉呢就攞走咗擔走咗。佢都心諗啦，我都未去到最肚餓嘅時候，咁大嚿肉，我都係看住佢先。喺呢個時候，兔仔看在眼裡，佢呢就喺度問啦，喂，呢嚿肉都係你執返嚟，而家你又看住佢啦，不如我攞少少嘅果實同你換啦，好唔好啊？狐狸望一望佢，唔制，梗系唔好啦。况且呢嚿肉都系我执翻嚟嘅，唔好。跟住马骝又见到咯，哇！你有咁大嚿肉嘅，佢就攞咗平时狐狸好中意食嘅水果过嚟，仲一大盘就喺度话，不如咁啊，我同你分少少肉啊，好唔好啊？狐狸又望一望之后，佢就话唔好，呢嚿肉系我嘅，我唔想同你分啊，我自己都唔舍得食。于是乎，狐狸等啊等，一路看住呢一嚿肉，一路又唔舍得食，因为佢真系好中意。到咗第二日嘅时间，佢发现呢一嚿肉都开始发臭，佢都系唔舍得食，但系佢开始有啲犹豫。直至到第三日，嚿肉完全发臭咗，佢又食唔到，而且佢亦都错失咗之前嘅水果。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系一样，我哋。一啲嘅事情同埋物件，当我哋认定咗系我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有一种执唔喺度。明明都可以将佢放开，换取更加多嘅嘢，但系我哋仍然坚持唔放。你又会唔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执着喺度呢？但愿每一个人都唔会成为狐狸。早上6:25，一首嘅作品《余情未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即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令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一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和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表示，霍杰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关闭。纳格迪说，霍杰木兹海峡虽然处于关闭状态，但仍然有人利用小型船只走私石油并转运到运油轮。他说不法者透过炸毁或者破坏霍杰木兹海峡内的岩石而开辟的少数几条航道很快就会被关闭。纳格迪强调，霍杰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武装部队拥有完全控制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在本港，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1岁女童确诊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初步调查显示，女童潜伏期内无外游，尚未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她的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但是情况轻微，现时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地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高水平。过去五日，中心一共录得3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说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在高水平波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的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35，有6点已经喺度嘅小白加入6:30嘅 Yana， 早晨啊，小白，
2: 早晨 Yana，
1: 亦都早晨啊，各位听众，哇，依家嘅温馨度咧，今日都仲系凉凉地，
2: 系啊，
1: 几好，好舒服啊，
2: 系啊，不过又话下个礼拜会气温回升，
1: 系，我哋讲咗几日噶啦，希望唔好咁快到，
2: 系啊，不过都知道一定系会热翻噶啦，
1: 但系咁样嘅天气咧，真系心情都特别舒畅啲啊，夜晚。都愿意啲散步啊，
2: 系啊，跑步都会舒服啲，
1: 系咪啊？但系都点都会流啲汗，但系啲风吹埋嚟咧，你觉得流下汗都冇所谓咁样，
2: 同埋干得快好多，
1: 系
2: 即系有干燥咧。之前熱嘅時候咧，其實就算只係喐一喐，成個人好似真係落雨咁樣濕曬。
1: 係啊，又濕咧，乾係真係好唔同噶。
2: 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如果咁濕嘅話。
1: 係啊，我想問下你咧，平時我都有見過你啲字啦。你啲字咧就唔算太大嘅，都整齐嘅。咁我发现咧，原来字体咧好似真系会反映一个人嘅性格，唔知道你觉唔觉咧？
2: 我喺唔同心情嘅时候写嘅字个样子都，我觉得系有不一样。
1: 系啊，
2: 系。
1: 譬如咧，
2: 比较混乱，即系脑海比较混乱嘅时候，
1: 啲嘅时候，
2: 啲字都会比较上可能系草少少啦。
1: 吓、
2: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有少少時間嘅話，其實我都會偏向想啲字寫得靚啲，個字源間距可能會做得標準啲咁樣
1: 咯。啱你啊，係咯，處女座應該要整齊啲咁樣噶嘛。
2: 但唔係成日咁悠閒啊嘛。
1: 係有時候急嘅。
2: 係啊，
1: 我哋有時候咧都會寫下啲 time beat 啊，或者啲 time 曲讀嘅，講到幾點，咁我都會見到你啲字都係好整齊嘅。
2: 係咩？多謝你。
1: 我啲字你都有睇過我啲字啦，就比較大隻啲，同埋。潇洒啲嘅，我形容。跟住，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已经系咁样噶啦。跟住我就觉得，好似都几啱我个人嘅性格。
2: 可能系因为我有阵时写张纸俾你咧，系因为我要俾你。
1: 系啊，你俾我睇，所以就写清楚咗啦。但有时候我俾人睇咧，我都觉得佢应该明我嘅，读到我啲字嘅。但原来又好似唔系，所以我俾人睇到，我都要提醒啊，要写得。
2: 因为如果你读唔到我嘅字嘅话，就好麻烦。
1: 但好彩啲 number 咧系清楚嘅，如果连数字都睇唔到嘅话，就真系棘棘地啦。
2: 系啊。
1: 嗱，点解会讲起写字咧？呢排就睇咗有一个嘅女士啦，有一个女仔啦，佢就好中意由细到大咧都睇唔同嘅世界纪录啊。咁佢就谂紧，我都好想创一个自己嘅纪录。咁然后佢就开始练字啦。咁但系佢练字唔系练得有几靓，而系试下练到有几细。咁就尝试喺一张咁样嘅面簿纸上面写自己啲字，
2: 即系标准黄色嘅面簿纸上面。
1: 冇错，咁你估下佢一张面簿纸写到几多个英文嘅单字？
2: 英文嘅单字
1: 系啦，唔系字母，系凑得成，譬如 it咁样一个字，
2: 即系一个 vocabulary。
1: 系啦，冇错，生字，
2: 一个系生字，
1: 嗯、
2: 一张纸入边。但系我哋所讲嘅，譬如即系 vocabulary 嘅话。其实你刚才讲得啱啊 ，it eat， 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字啦，
1: 系咯 ，b e b 都系啊
2: ，umbrella 咁其实又系一个字啦，咁啊
1: 长，
2: 咁啊少，即系少啲空间啦，会占咗。所以我觉得佢，你得俾张纸我望下先，
1: 你可以数下嘅，打横打洞可以，我大概头先都自己数咗下，我就应该有可能80个字都 OK 啦。
2: 点会啊？如果佢系呢啲几？

0: 嘅话，如果佢一个 it 字写得好细嘅话，佢一行嘅话，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佢一行都应该写到三十个啦。
1: 嗯，打洞咧？
0: 打洞嘅话，咁呢个系四方嚟，咁三十乘三十咯。
1: 哦，
0: 我谂佢接近一千。
1: 哇，咁冇咁多啊，真系。冇咁
0: 多，九百咁
1: 样。点解咧？因为你要睇得清楚噶，即系其他人要睇你字咧，系知道你写紧啲乜嘢嘅。唔可以淨係得你，
0: 佢係用咩筆
1: 埋一齊？你又冇講喎，我就咁睇咧，係圓珠筆咯，即係圓紙筆咯。
0: 哦，即係走珠筆。
1: 冇錯。
0: 係啦，如果走珠筆嘅話，就寫唔到咁細，因為我頭先個腦入邊諗嘅話係咩
1: 咧？
0: 一嚟好幼嘅，即係好尖嘅筆，可能零點二、零點一嗰啲咧，又或者佢攞圓筆寫，但係佢刨都好尖，寫完一個字再刨，寫完一個字再刨。
1: 就唔係嘅。
0: 係哦，咁唔係，咁真係冇咁多啦。
1: 嗱，我開估啦，不如。佢就呢個紀錄咧係150個英文單字。
0: 哦，咁比我想象少好多喎。
1: 係啊，比你想係啊，但係其實佢都真係麻麻寫滿曬。
0: 咁佢都破到紀錄。
1: 係啊，呢、這個就係紀錄。係
0: 咩？
1: 你都可以試下破下紀錄。
0: 我都可以試喎、啊。我即刻諗到個方法點樣可以破喎、
1: 啊。但我想講咧，就係原來一啲好細微嘅嘢咧，即係你以為係微不足道啦，但係你不斷地練得細緻啲咧，你都有機會破到世界紀錄啊！

0: 听过一首的作品，苏打绿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1: 晨光百科，
0: 好，时间来到6:44啦。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2%。小白呢排咧，其实我成日都会行不时不时都会去啲楼盘度拍下嘢。咁琴日又去咗一个啦，发现好多时候份稿咧要读嘅时候，都会话楼底啦3米3高，都非常之阔落，空间感好充足啊。跟住我就突然之间谂，咁究竟最高可以几多？最低又可以几多咧？你有冇留意自己屋企嘅楼底有几高？
2: 如果低嘅话，应该系2.5米左右啦。
0: 系喎，又知喎，真系
2: 系真噶，
0: 系啊系啊系啊，
2: 我估嘅咋？
0: 系佢真系有一个法例嘅要求啦，最低系几多嘅？
2: 系
0: 咁啊，最低咧真系唔可以低过2.5米。
2: 哦，我估中咗喎。
0: 系呢个数字点样得出嚟？好叻！
2: 因为一道门系2米高，咁你仲要谂下佢上面可以用嘅空间，同埋系啦，即系理性咁去考虑咯。
0: 好犀利！
2: 如果高嘅话咧，其实
0: 聪明聪
2: 我估随时真系去到700米嘅。
0: 系咯，但不过香港少啲咯，睇下系乜嘢建筑。
2: 系啊系啊，
0: 你谂下欧洲啲教堂啦，我可以坐喺度成半个钟望住个天花板，
2: 系啊，
0: 因为上面有好多好靓嘅图案，
2: 其实就
0: 好有意思嘅。
2: 一个细嘅单位，只要佢个楼底高咧，真系好舒服噶。
0: 系、哦、首先要有啦，咁啊浅浅咧就可能真系会贵好多
2: 啦。系啊，
0: 如果栋楼系你嘅，你点起都得。
2: 咁梗系啦，梗系啦。
0: 嗱最低就有限制啦，最高可能真系冇限制嘅。嗱咁啊。香港咧普遍嚟讲，我见啦都系2.8米以上啦，或者系3米咧。其实依家新楼好多都系3米高嘅。咁啊，跟住其实点解会起到要头先话一道门咧就2米啦？点解起到3米以上咧？都有啲原因嘅，因为平时我哋睇讲一个楼底有几高咧，其实佢净系计咗你企喺度同埋你个最顶，但系其实你冇见到中间仲有一层嘅嘢嘅，即系石屎当中，有机会嗰啲系冇计到嘅。咁所以有机会就要睇清楚究竟系净高度定系计埋嗰啲楼板嘅高度，
2: 即系好似实用面积同建筑面积咁样咯。
0: 冇错冇错。咁啊，楼板嘅高度啦，其实都有放好多嘅嘢啦，譬如有啲时候会摆啲冷气机嘅喉管啦，或者系地暖系统啦、电扇啦，咁所以预留翻一定嘅高度嘅。咁另外啦，其实点解要有一定嘅高度呢？其实都关我哋嘅空气关事啦。因为如果太压迫嘅话咧，你个环境会压迫咗，空气都冇咁流通啊。咁第二就係自然光線，當你個樓底高啲咧，有機會玻璃窗咧開剩一大啲，
2: 就采光會多啲啦。
0: 咁然後個環境又再舒服啲啦。
2: 冇錯。
0: 咁除咗居家之外咧，仲有寫字樓喎。咁寫字樓明顯咧高好多，原來都有規定樓底最少幾多米嘅、
2: 哦，
0: 你有估下個數字啦？
2: 寫字樓有機會去到4米嘅咯，我估。
0: 冇錯，咁寫字樓大概咧就4.5米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自己屋企嘅樓底有幾高咯。有啲时候咧，会发现楼上楼下传来唔同嘅声音啊，譬如系啲凳咧吱吱声，又或者星期五六日咧有啲 party 嘅狂欢声，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啲嘅声音咧？

0: 己。张学友的一首作品《楼上来的声音》。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上个星期咧，咁啊海咧都有同我哋讲个 Center Stage， 到底嗰啲时装设计师佢哋嗰种嘅风采到底系点？嗱，今日我哋都要继续数落去，海交俾你。
3: 冇错啊，咁啊四个设计师噶嘛，咁啊每个设计师咧都有啲好特别嘅元素嘅。咁第三个系你哋，原来我朋友嚟噶，我好开心啊！我唔知道原来佢一行 Center Stage 就系咧我。前年啊，我行 mini stage 做 partner 嚟嘅，咁佢就叫做 Gary Zeng， 咁佢嘅品牌叫做 Architective 啦，咁佢其实就系做紧一啲咧，城市人运动嘅时装啊，
2: 城市人运动时装咧，我话俾你听，又系真系。又可以講一集啊，因為我哋做、
3: 啊、
2: 到我哋做運動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將 fashion 同埋功能係擺埋咗一齊，係、想喺自己運動嘅時候展現。好老實講，即係我自己覺得啦，喺香港有陣時夜晚跑步，雖然有啲人就打打赤辣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咧，你著一件靚嘅衫咧。你會 push 到自己跑得好啲嘅喎，
3: 或者佢有少少熒光啊，叮咁多隻 touch 啊，少少反光咁樣咧，喺夜晚你就會覺得哦，佢個功能性就係在於我夜晚跑我避汗得熱，因為有時你可能你會跑啲暗嘅地方啊，會唔會對頭有人有單車啊，會唔會你要跑過少少馬路啊，你要俾人睇到，咁呢少少少少功能性可能就係佢做少少反光或者啲熒光咁樣，咁就令到哦喺夜晚跑步。當然靚啦，另外佢個功能就係佢會避汗得健，唔好造成啲危險啦咁樣。
2: 哇，
3: 係
2: 呢個。
3: 今次佢呢個系列咧叫做 Messy City 啊，混亂嘅城市。咁其實就唔係真係混亂嘅，純粹咧佢就係用一個咧就係香港嗰個霓虹光啊，或者啲霓虹招牌嚟到做佢出場嗰個嘅序幕，又係好落差好大，係咪啊？我哋可能會諗就係話，哦，佢可能做開啲山系運動時裝，咁我哋會諗，哦，佢梗係用山啦、啊，原來唔係咯，佢今次就係用咗咧香港嗰啲霓虹夜景，
2: 熱鬧嘅感覺，特別係可能八九十年代、香港，即係特別係彌敦道一帶嗰個嘅叫做燈光咧，係更加強勁啊！嗰陣時嗰個係一個 label 嚟嘅，嗰個
3: 係。咁然後咧，佢出場我哋話明啦，就係、佢今次發布嗰個系列就係運動時尚啊嘛，咁樣咁。而家最興係玩咩運動咧？喺城中
2: Hyrox
3: 啦，而家好多人玩啦。佢今次幾特別嘅，咁就唔係 model 一路著住啲衫一路玩 Hyrox， 咁啊 model 就行 show 啦。佢咧就請咗一啲應該真係運動員嚟嘅，就一路咧喺度玩住 Hyrox 啊，譬如舉住個波波啊。是啊，即是这样，或者一路做着啲 sport 啊，这样即是深蹲啊，这样佢有一批运动员去配合佢做呢一件事。咁佢依然啦、都系返 Gary Zeng 嘅风格啦。

0: 咁但係佢用一啲好有大自然元素嘅東西擺咗佢嘅衫佢嘅時裝上面，咁再配合埋 Hyrox 啦，而家就你就會覺得哇，你再著啲衫去玩 Hyrox。
1: 是啊是啊，我都 feel 到，即系呢一类型嘅设计，譬如我哋讲紧跑步嘅，我哋又将即系大家可能谂会城市嘅元素摆咗喺自己个衫上边，又或者摆咗喺山系嘅衫上边，即系呢一种咧，我自己觉得啦，我心入边觉得听落觉得好香港，点解咧？系因为香港系一个俾山抱住嘅城市嚟嘅，
0: 冇错啊。
1: 咁我哋要 anytime。好特別嘅就係我哋 anytime 可以去行山，我哋就可以去行山嘅一個地方。
0: 所以好多人就會話咧，我哋好多後花園啊，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一聽嘅時候我就中意啊，佢將城市嘅元素放咗一啲，譬如可能山系或者跑步運動系列嘅，所以我會覺得好香港嘅呢件事。
0: 係啊，所以可能譬如你住荃灣深井，我啲朋友住嗰邊啦，咁原來佢話啊，我哋有啲後花園啊，可能你只要肯行，你去揾，咁原來咧仲有好多一啲好大自然野外嘅元素啊，甚至乎港島區啊，原來你可能就係你住緊嗰棟樓嘅後邊，佢已經有個山俾你行。
1: 啱啱啱嚇，呢個好，我呢個我都好中意。
0: 特別嘅地方，外國行山可能你真係哦，你要揸架車去咁樣，咁喺香港未必使啊，你可能就係搭架小巴，或者你行過喺你屋企後邊，你已經有個後花園，有個山咧俾你行下，咁再著埋啲好靚嘅時裝。我覺得簡直係令到你嗰一日咧，令到你真係開心曬啦！
1: 又有功能又靚，哇！你上到山真係同雀仔鬥靚啊！喺上面
0: 好靚啊，係咪可以啊？
1: 仲有位，好。
0: 最後呢一個設計師啦，佢叫做 Nathan Wei， 咁我唔知有冇讀錯個名啦。咁佢嘅品牌咧就叫做 Zidi。咁樣嘅，咁就係咯，咁啊 Nathan 啦，老老實實，如果你真係要我喺四個設計師嘅系列之中咧，揀一個我最中意咧，我就會揀 Nathan 呢個系列。
1: 點解咧？
0: 佢係壓軸出場啦。因為可能頭先我哋講咗啦，有運動嘅元素啦，有暗黑啦，有功能性嘅嘢啦，嚟到最尾揾佢結尾咧，我覺得好開心啊。咁咧，我覺得。佢係用嗱，首先我形容一下先啦。佢咧就係有男有女嘅，佢哋嘅 model 全部好開心，好糖果色系嘅。糖果色系大家會諗到係啲咩咩啦？粉紅、粉綠、粉紫、粉藍，
1: 甜到漏嘅感覺嘅，我覺得係
0: 好 sweet 嘅咁樣啦。然後咧啲 model 女仔咧，全部係帶曬笑容出嚟嘅。頭先我哋講緊咧，如果係 Angus 嗰個系列咧，就係尋日啲羔羊啊嘛，唔笑嘅。板住塊面出嚟嘅，嘴角有啖血嘅咁樣。當你睇到 Nathan 嗰個系列咧，你就哇又要轉情緒咯喎、哦。跟住咧，你就會轉一個好開心、好仙女咁樣出嚟嘅。佢哋個個都同埋係啲外籍嘅 model 啦。跟住佢哋咧會係點咧？卷住個髮卷出嚟啦，佢卷住 set 曬頭啊，但佢冇拆到個髮卷噶，佢真係戴住個髮卷就出嚟咯，超靚喎！跟住啲頭髮彈下彈下咁樣啦，然後啲衫咧都係啲咧好有彈力，可能係著一條泡泡裙，
1: 好襯喎！咁樣同佢髮型
0: 係啊，然後著條泡泡裙，跟住可能就係一個襪仔，著對尖頭嘅好靚靚嘅鞋，跟住咧就係嗰條裙彈下彈下好輕盈，然後佢哋咧係同觀眾最多互動嘅音樂，因為佢哋咧真係會走嚟同啲觀眾笑住同大家 say hello 啊咁樣咯。咁就好開心嘅，成個畫面就係、是、咁。我覺得用佢同埋佢哋，我覺得佢個衫咧個輪廓好分明啊。可能佢哋三身就一件短短嘅一件 crop 嘅衫，下身就一條好闊闊嘅泡泡裙。咁成個又係做一個對比咧，係好靚。我覺得就係、
1: 是、所以就 wow 到你啦。
0: 係啊，就即係捉到我嘅心啦。咁所以用佢哋嚟做壓軸咧，我覺得就係、是、哇，簡直將我嘅情緒。由開頭功能性好嘅，好扎實啲嘅，好展開個序幕，未係將我拉到去一個好唔同嘅情緒，跟住見到 Angus 嗰個系列，哇，好暗黑，然後哦，去到做運動，又好似有翻啲嗰啲叫做安多芬出翻嚟，
1: 色彩出嚟啦，咁樣
0: 就好糖果啦，
1: 甜品
0: 正正。甜品嚟嘅，咁都好切合啦。就即係大會今次，其實佢哋都有一個主題嘅。佢哋原來咧叫做啊，今次呢個 Center Stage 嘅主題咧係叫做香港多巴胺啊。
1: 哇！原來咁樣就真係可以提升到我哋個多巴胺喎，係喎。
0: 咁、啊、所以就、啊、即係四個設計師最後想講啦，就係、是、呢三嘅 pieces， 我諗我好難用言語去到形容啦。我諗大家有興趣嘅，除咗剛才介紹嘅四位設計師，大家我覺得真係留意一下香港真係好多好有 talent 嘅設計師喺度。咁、如果有機會嘅，哦，你能夠哦，我買佢兩件衫，金錢上嘅支持好，或者你留意一下佢哋嘅 IG 啊，睇下佢哋嘅社交媒體啊，俾個 like 去支持一下佢哋啦。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早间的7:01，由晚佳为你播报新闻。法国的全国学生示威浪潮持续，北部城市一名15岁少年日前在示威期间怀疑被警方的闪光弹炸断手部，引发了警方使用过度武力的批评。内政部宣布及时暂停在学生示威中使用闪光弹，又说负责监督警方的机构已经启动了18项调查，厘清警方执法是否合乎比例。警方工会就对决定表示怀疑，警告缺乏武器散开人群可能导致近距离冲突增加，造成更多伤亡。总理勒科尔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否认警方接获指示要对抗年轻人，承诺研究学生提出的诉求，月底前提出系列方案回应，内容包括维修校舍及增加教师人手等。不过学生工会表明会继续发动示威。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3周年，以色列军方在周三对加沙地带发动新一轮空袭，巴勒斯坦方面说造成多人死伤。在加沙城西法医院表示，以军连夜的袭击造成2人死亡。加沙民防部门确认，其中一名死者是紧急救援部门的义工塔穆斯。以军就职塔穆斯是哈马斯的狙击手，当时正从医院出来，并在以军与哈马斯控制区交界的黄线附近放置炸弹，试图袭击以军士兵。加沙卫生部门统计，以军过去3年的军事行动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在取自这名患者的样本中没有发现与他工作相关的微生物，强调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的防疫形势平稳。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研究所生物安全监督委员会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没有发生过事故。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气温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1.848，日元158，瑞士法郎0.833，加元1.426，人民币6.705，人民币离岸价6.70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11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上水马会道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往文景渡进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6: 你不必去躲闪，请随我自己承担。
5: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那些年轻的气场，
8: 我要我的真心收集所有快乐，年轻歌曲享受歌，
7: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那些经典的印象，
9: 要将忧郁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记取。
7: 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

起风的日子，10月8号星期四，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着广东沿岸啊。那些怀念的声音，此刻升起。

阳光的今早稍微收敛啊。这种的音乐气氛呢，来配合早7:17，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早上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啊。

特别击中人心的琴键敲击，来自电影《新不了情》主题曲《不了情》1970，方逸华，然后继续忘不了的旋律，邝玉玲。

0: 经典歌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Nick Damon 的演绎，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2: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2: 音乐。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8， 日元 158.02， 瑞士法郎 0.833， 加元 1.426， 人民币 6.705， 人民币离岸价 6.702， 英镑对美元 1.322， 欧元对美元 1.12，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11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朔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车多，龙尾在八香路。路面的情况：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进法国医院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维新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赵康港铁站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泥围；坑口影业路往厚德村进坑口村车多，龙尾在银线湾道回旋处。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遇到犬只有攻击意图，甚至真的冲上来咬人，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正确呢？让 IACP 认证训犬师文凯教练为我们讲解。
4: 我会选择企喺度冷静，因为如果你太过唔冷静啦，亦都会令到狗仔因为惊啦，或者刺激到佢嗰个攻击性会系持续，系啦。因为我哋要知道咧，佢嘅状态嗰个攻击嘅状态系会随时间而减弱嘅。所以如果你企喺度，咦佢发觉你，咦唔系，原来冇事嘅噃，咁可能佢会褪后几步去睇定啲先。就总之我哋唔好刺激佢。
3: 咁、
4: okay. 但系如果你话佢已经当时候咬咗我一啖啦。其实我有好多片都系我俾只狗真系咬到嘅、我都系企喺度，唔会走去吓佢啊，唔好做一啲吓亲佢嘅行为，咁、样会令到佢更加容易攻击。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7:35呢，标准的时间，回来好样音乐，10月8号。农历呢，过了中秋呢，似乎稍微开始少一点点关注农历哈，不过也很重要啊，因为农历也是个好日子啊。新历是8号，农历呢是28，8月28，农历8/28。而且也是一个节气，不过呢，从体感温度上呢，也许不太能够感觉得到这个节气啊，叫做寒露。东北季候风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大致天晴啊，初时部分地区啊，部分时间呢是多云，早上稍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本周余下的时间，至下周中期是持续天晴干燥，气温会回升，内陆地区的日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寒露迎秋凉呢，在香港的这一刻啊，似乎要脑补想象一下。不过润肺防风寒还是紧要的啊。比如早睡早起了，睡前呢温水泡脚，清凉的运动哈，有助抗秋气。多一些户外的轻运动，散个步，八段锦，少吃些生冷之物，以免呢寒气伤脾胃。保健的小提醒啊，在好样音乐寒露日继续带来音乐的陪伴呢，那些经典的，那些怀念的。自由的创作与歌唱 The Beatles Free as a Bird。

Earth, Wind and Fire 啊，70年代经典的 Fantasy 啊，继续沉浸在这个节奏当中啊，印象深刻的一曲。节奏啊，旋律 loop， 豆豆。

0: 美洲与非洲啊，看起来有一些音乐上的差异，但是听起来呢又有一些音乐深度的融合质感。无论是自北美的 Toto Africa， 来自于拉丁美的 Santana Africa Bamba， 都在美非音乐融合方面起了奇妙的化学作用。
1: 我对你的心，你永远不明了。
0: 好像音乐。
1: 我给你的爱，却总是在煎熬。
0: 7:56。
1: 寂寞夜里，我无助的寻找。
0: 送来梁艳玲。
1: 想要找一个不变的依靠。
0: 像雾像雨又像风。